一個日也不夢。

0: 这个阿仔啊，有饲一只狗吼，啊，只狗吼，平常讲的一种獒犬呐、啊，獒犬做大只，
1: 獒犬
0: 做大只啊，哦，做胖的呀，
1: 嗯，
0: 啊，体型都做大只啊，
1: 对，
0: 啊，你啊，十只狗看到这獒犬大波喏，拢会惊啦，
1: 嗯，
0: 所以阿仔带只狗出去哦，吼，做小白，
1: 做
0: 面做，做面做呀，哎呀，大家拢惊伊啊，其实是惊只狗，你知影吼？
1: 哎。
0: 一个刚洗洗洗洗，阿就是讲啦吼，
1: 嗯，
0: 阿就看到吼，一只有一只吼，安尼吼看烂烂啊啦，啊秃毛秃毛拢无毛的，一只秃毛狗安尼就是，
1: 嗯，
0: 啊秃毛狗了呢，但是只狗吼看到獒犬来嘛无惊哦，
1: 嗯，
0: 就看着了，就个头往去边啊，
1: 嗯，
0: 哦，这个獒犬看到妖猪啊，这只狗竟然无惊伊啊，
1: 嗯，
0: 阿仔看到讲吼，阿这主人嘛干那吼。哎、欸，怎么那无甲伊看得艰难呢？哦，
1: 嗯，
0: 我就是讲话好啊，我头一只獒犬，哇，大概
1: 是无甲你惊
0: 着。对啊，我出去我有面子嘞，大家拢惊我惊要死啊！你
1: 大家看到我拢低头思索，都
0: 啊，你哎呀、啊，啊，这个人好嚣掰呢，哇，拢连看拢要甲我看呢，啊，就准备话好啊，安尼好啊，既然呢，甲放獒犬甲放出去啦，
1: 嗯，
0: 俺就冲着好，冲着好，开始追耶，一家。这无两分钟呀，这只獒犬就哀哀哀哀叫啊，讲真来啊，
1: 哎呀那
0: 怕哭啊，
1: 啊是
0: 哦，这只狗
1: 虚有其表，
0: 没啊，这虚有其表怕怕哭啊哦，你说啊在讲，要死啊，我这狗啊出病，
1: 嗯，
0: 这獒犬呢，竟然个怕哭一只兔兔猫哎，当时在哈喽，
1: 啊是我是什么代？
0: 哎，就去问那个主人，你知道
1: 哦？
0: 这样子哦，我你这什么狗啊厉害哦？我嘛想要来试一下呢，主人讲吼，这什么狗我是唔知啦，但是伊摸袂剃掉进前吼，
1: 嗯，
0: 我知伊是只狮啊啦，啊，
1: 东野狮子呀，
0: 东野的狮子啊，哎，敢摸剃掉，
1: 哎，
0: 看袂出是狮啊，
1: 哦，我知影是大只呢，
0: 对，所以咧，我讲真个，不要只看外表，
1: 嗯，
0: 哦，你有当外表一时候用真咧真出来吼。其实人哦，我讲只讲哦，人哦，人讲佛要金装啊吼，
1: 人要衣装，
0: 人要衣装，
1: 对对对。
0: 咱人除了讲有诶穿纱要来吼、哦，凸显自己漂亮，其实吼、哦，可以主人水吼、
1: 哦，嗯，
0: 才会好看。
1: 当然啦、
0: 啊，你像足侪人咱卖讲到位吼、哦。但你看足侪只诶，一寡艺人呐、啊、明星呐、啊、吼、哦，你看应该衣装拢生了无啥共款。啊，而且有诶看是老实讲哦，那用料好诶，看起来是袂歹看哦。
1: 对啦。
0: 啊，那用料不
1: 好，就无主人啊。
0: 就这么主人啊、哦。
1: 嗯嗯。
0: 诶、
1: 就无主人、啊。
0: 有一个我讲伊家己嘛嘲讽家己啦，即我讲出来应该不要紧啦、哦。
1: 嗯嗯。
0: 伊家己嘛讲讲吼，
1: 卖妈妈迄个啦。
0: 对啊，大家讲伊讲吼。来啊！你
1: 们、哦、那个真的超不自然的。
0: 你讲好，你来，你卖个笑啊！伊讲好，一个字嘛不愿意安尼啦。啊，伊嘛知讲做一个失败嘛哦。
1: 嗯嗯嗯。
0: 哎，做一个失败哦，哎，讲好，啊，无伊嘛，其实大家嘛爱水啊。
1: 对啦，对啦。
0: 啊，经过大多几下卡留言讲，其实看伊在相片，甲伊今仔来比啊。伊
1: 在卡水。
0: 伊在等做
1: 可能伊讲水是主人啦。
0: 主人水啦。
1: 对。
0: 啊，咱
1: 咱今仔做是做看伊的。
0: 你别救上来，救不上来。
1: 伊
0: 讲吼，他伊讲吼，有闷鬼，伊这也救不回来了啦。
1: 对啦，
0: 他伊就是只有刚刚先进去就是安尼，继续安尼落去啊，然后，所以咱这把握吼，其实爱水是天性。我敢讲，你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是讲少年的也好，你讲囡仔敢袂爱水？囡仔嘛拢爱水的。你看你囡仔会出门在个西装打扮一个啦，
1: 嗯，
0: 我衫落来穿什么衫啦？头上的这个加什么奖的啦，都挂耳钩的啦，
1: 嗯嗯，
0: 做这啊，男生也是一样啊，
1: 有啊，
0: 啊你讲为做业务啊，你做外务人员的吼，不然你卖车也好啦，做保险嘛，是讲在外口咧招商的，嘛拢希望家己哦，其实外表这里爱用看下好看，
1: 嗯，
0: 啊那要给人家
1: 舒服，
0: 爱老人好印象啊，根本在讲你出去啊，拉里拉他像阿仔啊呢，
1: 嗯，
0: 未使啊，啊个仔拢啊咧，喙齿也唔敲。阿兄哥买色，阿头壳嘛买摇，侬买吧，卖讲无摇，然后侬买少少梳妆一下也不行啊，
1: 对啦。
0: 所以但是哦，恁这白话哦，我相信其实足多人有为着这种阿顽固啦这些哦， 你若讲要去百货公司哦，来买买套化妆品哦，我讲这间
1: 贵松松，
0: 贵松松啦，啊，不然吼麻烦啦，不要那么麻烦。啊，就个什么保湿的啦，啊个什么啦，反正啊除皱的啦，啊个什么抗紫外线的啦，所以你滴个吼，伊拢提供拢买用一个吼、哦、套装，
1: 嗯，
0: 啊，比如讲一组的就四罐，
1: 对啦，
0: 按、啊、照你就是当时用一号罐、二号罐、三号罐、四号罐、五号罐，
1: 嗯，
0: 啊按下都要用几号罐、几号罐，
1: 要分早晚，
0: 啊个分早晚啊，做麻烦啊，哎，但是咱这保护其实吼、哦，没有咱人水，其实我感觉真简单，第一。保湿来做好喝，
1: 对啦。
0: 保湿呐做好喝，啊过来，你吼、哦、来这皮肤营养素你呐加有够，
1: 加入去，
0: 补充有够，必须的去时阵，一组人一人，一
1: 个水啊，
0: 一个碰起来嘛。
1: 嗯嗯嗯。
0: 他就是谈，啊就别安尼聊聊嘛。就刚刚你皮肤支撑起来，你就别皱纹嘛。
1: 对啦。
0: 啊但是这一点哎，跟阿文你讲的足简单呢。但是咱都唔知有甚物好方法啦、啊。
1: 嗯，
0: 咱今日吼有要请到一个听这边足熟悉啊，
1: 足熟悉，
0: 足熟悉，啊嘛足一人伫电视里边来看过伊啊。
1: 嗯嗯嗯。
0: 那看过伊吼，等下咱然后再邀请伊吼来甲咱这个保护吼，咱来探讨，互相探讨吼、
1: 哦嗯。对。
0: 为甚物伫这个电视里边看出笑脸？啊嘛有一块听这边问着一块问题，等下我叫伊来回答。好，等一下这样回答哦。
1: 嗯。
0: 讲奇怪啊，这哦一定是去民众伪装创伤，要不然在实际的你那讲起来差些啊。
1: 嗯。
0: 但是哦，人家也要不用，他不要不用，真的是差很多。
1: 对啦。
0: 现在差就多了哈、哦。
1: 嗯。
0: 就刚才讲，你有咧保养过骨头，你食补充过骨头的，你咧食过目睭的，你目睭用的时间一定比别人个久。
1: 嗯。
0: 你的脚骨绝对比别人还用。
1: 对啦。
0: 啊，你老用我咧过的人。绝对足紧的代志啊！你无可厚非嘛，因咱人无可能像腰管的，无可能弄老掉的，无可能不会流失，不可能。
1: 嗯，
0: 但是要靠平常的保养。
1: 对啦，
0: 好不好？好啦，等下咱再好邀请这个专家哦，这专家出来，您等下听的，先你就再想啊。
1: 嗯。

0: 好，来来来，咱今这部非常欢喜，又搁邀请了咱这个陈经理来跟你来，陈经理你好。
1: 哎呀，阮哥哥阿哥，咱家的快乐向前行，爸爸妈妈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来哦，咱这个陈经理哈，
1: 哎，
0: 那你听众朋友讲有叫，但是讲叫问你啦，
1: 哎，没问我，你讲别只可惜啊，恁东门直接来讲就会在你啦，
0: 你讲
1: 我马上爱来啊了，
0: 你讲吼，这个陈经理哈，阿婉你帮我们看麦。那陈经理在电视有看到你嘛哦？
1: 哎，
0: 啊，看伊讲话，那陈经理一去伊就化妆也无化妆，有妆也无化妆。去电视绝对有小可有化妆，会拍些粉底，
2: 无可能啦，
0: 无可能无化妆。我阿妈你有啥问题讲吼？啊，你唔讲陈经理差不多六十岁了吗？啊，那看阿少年啦。
2: 是啊。
1: 我讲哦，我一直以来吼，就第一届来甲阿王哥哥家，我咱拢都我拢绝对讲老实话。我若无讲老实话，真正叫爸爸妈妈讲，而且那28年的时间哦，伫电视键盘顶，我为37岁，甲今我已经，咱讲拢讲60岁啊啦，已经60，我姓高的啊，
0: 嗯，
1: 哦，已经要60岁啊。我唔敢讲，我即摆看起来是足少年的，但是有一个重点，前下拢捌甲爸爸妈妈讲过是，我人生过程当中捌有破病过，
0: 破病过，
1: 甲一寡歹物仔来抗争过。然后呢，我足骄傲，甲讲啥？我讲人吼、哦，绝对无迄个人天生就是老，有个人看起来足老的啦，啊，有个人看起来足糟的啦。但是你只要吼、哦，家己会使甲
0: 过好，
1: 过好照顾好，啊，观念爱健康。哦，第一，什么叫观念爱健康？西方，我讲时代在进步，啊，进步当中，咱除了听这個、听陈经理家你讲这個，我直接拢会家你推广着新的这个资讯以外，哦，还有什么也包括邀请着马瑞文马博士啦、啊，啊郭医师
0: 啊，是啦，
1: 大名人之一呢。
0: 嗯，
1: 为什么一起百大名人？这顶一抓，咱田总来都讲着啊。伊有研发着啥，和咱这皮肤会使做改善呢？吼、哦，会使做改善，咱皮肤问题、皮肤等等一个改善的这个优势铺咯。
0: 嗯，
1: 你看这是真好物件。所以我讲哦，我讲的不一定是正确，但是我代表家，我对着所讲的这些人，包括来跟咱这兄弟，妈妈，我讲实在来结缘着这个部分，这对咱广播电台来讲是一个增多。那么是咱电台嘛是咧进步啊。
0: 对啦。
1: 所以我在讲吼，是安那讲我。我家己今年60岁啊，我唔敢讲，我看起来是30岁，但是我看起来绝对比我实际上60岁我少
2: 年到
1: 20年。
0: 有影有影有影。
1: 啊，你那边讲了，这我就跟你讲吼，阿王讲一下。
2: 身份证还是一个数字，但是你实际上你怎样并无跟你身份证数字完全无共。
1: 完全无共。
2: 完全不一样。
1: 啊，这为着就啥物？当然为着要让咱家己安尼感觉个心情好以外，
0: 嗯，
1: 上重点是啥？重点是，其实咱的外形、对皮肤各方面的外观看起来好的时候，其实人吼、喔，迄身体规个心情的心理就变得好。
2: 对啦，你
1: 若
2: 都变正向
0: 了。咱人啊，快乐啦，心情是正向的。
1: 是，
0: 人讲相由心生。
1: 是，
0: 你这個人吼、喔，你体来安怎，你表现出来，你的面就是安怎。
1: 对。
0: 啊，你啊，逐天吼，敢那忧愁满面呐。
1: 对。
0: 你免我讲啥，你即马就算。我你30岁，你看嘛，干嘛看那个到底？伊哩眉毛啦、皱纹那一直造出来嘛，
1: 是，
0: 人讲七孔斜成一孔哦、喔，
1: 对，
0: 伊哩必要的嘛，你人面来讲，所以咱人哦、喔，第一个要有正能量，
1: 对，
0: 要有正向。你想，我做配合咱这个陈经理的讲吼，你看伊的人生来第一摆让你就就是肺腺癌，
1: 啊我够、啊，我
2: 体身体受到很多磨难呐、啊，
1: 50岁时阵。我伫50岁时，你当能够小中风，我嘛在他们干嘛讲我小中风啊？我爱福建，我是一卡一手小看阿姨当阵伫个这个台北的严重家做福建，年外福建我渐渐都起来啊！
2: 你讲老实讲呢，咱家你嘛有一段时间啊，算蛮熟了嘛。
1: 是，
2: 你若无讲你有发生过家的问题，我实际上完全看不出来。而且你比健康的人看起来更健康哎。
1: 嘛，所以
2: 这是真话哎。
1: 嘛，所以我喜欢那讲话。
2: 你关系你的外表也好，还是你的谈吐啊，
0: 心态啦，
2: 啊，做工你的手脚的利落程度啊，真的比健康人更健康。
1: 对，咱爸爸妈妈脑以为哦，甲陈 经理，我讲这几年以来，咱的学生嘛，渐渐有一寡接触啊，吼。当然，陈经理的专业吼是针对着西门的一寡科学加以外，但是我家己的背景啦吼，较早我嘛是做油啊出身的。我是优生制药，优生
2: 优生制药，
1: 我是优生制药的业务。然后去到国外时阵，比咱国外优生制药其实伫美国遐
2: 冒险。
1: 啊，你即寡药啊要入来台湾时，我是咧做管理较侪。因为我本身读大学的时阵是读武大的大船，所以讲我唔在变做讲渐渐透过广播界，还是甚至电视购去家伫个即个电视观众咧宣导吼，宣导一寡新的元素，哦，什么叫元素？就过去咱大家妈妈你所想的对，一寡新的元素，因为时代在进步啊，咱未使对咧退步啊。
2: 当然，
1: 啊，我嘛是多讲一句话，有真侪人哦，不管是广播电台还是电视台，好，大家因为咧介绍商品，会去做一寡较无好的讲法。但是我要讲一句话，我对这所讲的代志，因为咱有上电视的人，咱未使乌白讲讲。是啊，我讲的拢是有所本的物件，我归我大家讲完的。啊，今天因为我拄啊在讲一个阿文。咱都在开讲，只阿讲，因容易直接甲我讲，讲我到底上电视是滴，
2: 我会
1: 挂户会
2: 多啦。我讲哦，
1: 我
2: 是真正无什么问题面，那个脸上
1: 啦。我点解吼？我点解帮恁看我的相片？其实我亲姐妈妈，我较早做化疗时阵吼，迄、那个面上严重的时阵是变个，规个面拢有生斑。
2: 哦，那个是
1: 副
2: 作用的
1: 关系，你有看无斑呢？有斑呢。对，我来讲哦，这个真正是爱咱的德音调查。我讲我实在着马瑞马博士这个啥呢？咱直接，我相信妈妈讲啊，直接拢要听讲到迄个外面退散这物件，外面是啥？其实外面是唔是一个足神奇的物件？当然，咱今仔日咱台湾的政府咧认为讲这外面是到底是咱用讲到啥物种的程度，这有政府的法令去规定。但是伊个日本。伊个日本是医学上界，目前为止医学内底哦，医学咱的医学都包括是医容、医美的医学噶，用给咱辛苦的医迄个医学部分。外泌体就是上界行的一个回春术啊，
2: 回春术
1: 对啊，那么讲这日本现在科技也做更加进步，这讲到哦，嘛是咱中华民国3000年的历史在讲。
3: 是，咱个界，
1: 对，我来你讲吼。
2: 啊，那讲咱个界。
1: 开盘锁定在。
2: 我知道啊。
3: 开盘数，
2: 对，开盘啊。
1: 开盘数吼，主诶，主家阿文，你甲我讲阿文，就捌足济较早历史诶，慈禧太后无。自古早以来，台湾怎样开盘锁定胎盘是啦，胎盘就是。
3: 来这一类。
1: 妈妈来这自婴啊开始有
3: 胎盘吼，
1: 所有营养运动底下
2: 来这。胎盘来这。
1: 但是较早慈禧较恐怖啦，因为啦，伊无可能讲十岁怀胎生完了才开始胎盘，那时营养运动无啊，
3: 就无单身久啦。
1: 对，伊就开始的时阵，规人的身躯甲提倒出来。
2: 啊，真的。
1: 啊，到落尾了的时阵，咱中医开始进化了，就是等于讲，比如讲动物一挂动物的胎盘
2: 哦，植物性胎盘嘛。
1: 动物的

0: 加上外面体，让你创啥？了魂、恢复、麻痹、灵气、老人斑，全拢给你剔除掉，这个都基本的。
1: 嗯，
0: 这就是这几年吼、哦，这几年当中，咱台湾真侪贵妇团，
1: 对，
0: 坐飞机去日本五天四夜，四夜，不是咧佚佗的啦。
1: 嗯嗯，
0: 这期就是去日本的迄个便宜啊，报道啊。地用住下诶，
1: 吼、
0: 哦，因住下即个料亭十八万至二十块讲哦，人诶年纪若一到，当公斤诶，会使互家己少年较富一些，老较慢，当然地下底人较亲诶人伊就
1: 当然安尼
0: 会
1: 做。
0: 啊，你讲着真哦，我讲我无遐济，我无遐济用诶钱，通去走日本安尼为主。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实在着读书家诶人。因从这的科技甲这的元素，甲用于到用于做电视片，用于保养品、化妆品去，互咱在
1: 用我用这，
0: 用咱在咱在厝内这种简简单单来抹，
1: 嗯嗯嗯，
0: 啊抹落了时阵，互你感觉规个面哦，我讲哦，
1: 嘿，够快，遐尼直接好讲啦。
0: 对，啊而且我讲哦，朴树英这特别科学的研究，必定爱有啥。日本的证明、专利证明、美国的专利证明，这证明是要证明什么？因的实验，因用这物件出来，是可以我到咱的人，我到有这个实际上的效果，才会做推出出来呢。
1: 对啊，
0: 这不是工人推出出来，不是我们今天你跟他爹公布电台上，伊伫电视、伊伫药房、伫医美，拢爱去做这个广告的呢。
1: 嗯，
0: 你别在开玩笑的。
2: 你像那个咱这陈经理吼。你看哦，咱台湾那么在去日本啊，做这个胎盘术嘛吼，
0: 是，
2: 你看做一家做一家嘛，找一个料点吼，
0: 嘿，
2: 爱开话费，
0: 一节的料点我都好讲过，一片为卖什么？当然你去啊做做一个料点过来三工安尼吼，大概得十六万至十八万
1: 啊，
2: 三
1: 工
2: 了，
1: 三工了，
0: 三工，
1: 啊对，就去做一，哎，为什么做一家嘛行啊？
0: 不，一工一工超一间，你做这嘛未使吸收嘛，
1: 哦，对对对，
0: 啊。差不多
2: 量啦，因为伊固定的量，
0: 伊拢有固定伊一个量。哎，这内底内底，我都要甲爸爸妈妈讲，第一就是叶黄素，内底就是胎盘素。
1: 嗯，
0: 吼、哦，过来第二就是
1: 胎盘精华素，
0: 精华素，外底第三就是伊要一寡生长的水因子。我话讲话，咱人有70%是水做成，
2: 水做
0: 成，所以要一寡这水因子，水因子甲拍落去，咱人的补水都起来是。当然，平常时啉水是啊，但是你啉水会使你有偌济补充。
2: 我到了，人类是保持咱人爱辛苦追婚的，
1: 你本来追婚呐，
2: 但是追婚嘛是捞未掉啊。
0: 是是是，所
1: 以人家就是出来嘛，碳排出来。
0: 对对对，所以规个安尼个补充就对啊。我讲三工的时间给你做起来，等来差不多会使炖一档左右。
1: 才炖一档啊你啊？
2: 对，因为你讲一档完了，咱人就开始遐移除遐排放出的都无去啊。
0: 当然啦，
2: 你再去佫飞去日本。
1: 可是我有个问题哈，一开三工开十六万的代票哈，
0: 对，
1: 每个人的效果都一样吗？不如讲有的人感官年纪啊，中国十位来讲吼，有的人就是就显老的，
0: 班
1: 就多的，状况就歹的，有一个人就是还好，
0: 是
1: 就是讲伊无遐尼严重，啊，两个去主动感官表现出来拢感官吗？
0: 还
1: 这个钱呢？
0: 绝对无一点感官，
2: 我讲为啥？因为每一个关系，
0: 每一个人，我讲人生来，你敢无办法到？病病，大家拢是170公分病患，
1: 冇可能。
2: 哦，大家皮肤拢好，冇可能。
0: 嘛，冇可能。有个人生来讲，
2: 啊，有个人较容易过敏，
0: 有个人皮肤较乌咧，
1: 嗯，
0: 啊，有个人皮肤较白咧。所以讲，先天哦，人咧讲先天是占30%啦，
1: 嗯，
0: 后天才是要紧啦。啊，所以讲你包括你去煮，我讲你去煮，你去用，其实讲起来效果每一个人嘛，冇
1: 同款。
0: 阿妈就是因为安尼，
1: 安尼含量更多呢。
0: 对，所以为什么各种，所以为什么包括马博士家，大家马瑞文马博士来咱家很平吧吼。我跟妈妈恁讲，以后哪够机会，马瑞文马博士，我直接叫伊行来恁家。哦，咱等在家跟妈妈开会，有啥问题，咱来问问话题。
1: 对对对，
0: 伊是我的好朋友，啊，我搁直接讲。一个人那无开钱请伊来，完全是伊家己欢喜意愿的来。
2: 那么来咱家吼，有迄个亲切度啦。
0: 啊，搁再一点，伊为着伊的商品就是咱家咧做介绍，伊也有这个经验。
2: 啊，对对对。
0: 啊，我妈妈爸爸，我甲恁讲，我都甲恁讲的这些人，你伫电视间无看到伊，
2: 天天看，
0: 啊，就天天咧看，你讲
2: 伊天天看，
0: 伊敢未使讲伊是变成是网络啊？嗯，啊，伊那是变成网络，我们哩电视前来要请伊去，
1: 嗯，
0: 对不？因为伊
1: 没有那么高了，
0: 伊是一个。作为形象。

0: 形象概念。
1: 人伊为着伊来做这个，人伊为着伊的专业。诶，我你讲做诶，卖讲出来这个栽培一个博士无简单啦，一个博士要读到这么严格，我讲台湾是出偌济博士，各有名博士，各这物件出来。
0: 嗯，
1: 而且这博士各亲自来到我们阿元这边家的电台，来个大家做分享，咱大家爱捡捡这精分啦。
2: 对啦，对啦。
1: 啊，同同款的，我今天去餐厅来吃，我买捡捡这精分，我直接跟你讲啥？是啊，那我的皮肤未去有乌安呢，是啊，那未去有乌斑点。
2: 你满意住？
1: 我讲哦，我怎样讲？我绝对无去做，我绝对无去做。
0: 你应该无去时间啦。
1: 但是我跟你讲，我绝对有抹，我绝对有抹日本的，因这个台湾所外面的这个保养品，我有抹，为什么？
0: 因为我人用做，你更是用抹，你都变白去啊！
2: 做的吼，我讲这个，
1: 我用抹。
2: 因为但今日其实你点招这方面的吼，
0: 是
2: 的。
0: 我应该看就这样。
2: 对，配合做了去吼，钱开了去啊。那比如讲做的不好，或者算了哦。
1: 是，
2: 有人做的是看到会真正有贵
0: 贵宾的啵。
1: 是，
2: 啊有的是
0: 贵，
2: 或者讲有的贵
0: 宾的啵。我是较烦恼贵宾，好就好啊，歹一点啊。
2: 有的是那自我安慰，什么叫自我安慰？钱开了呀。
0: 嗯。
2: 啊，结果钱开了呀，结果其实无什么改变。伊嘛跟我讲，嗯，有啦有啦，我看有啦，有较水啦。其实咱看起来拢一模一样。
1: 把人看，
2: 自我安慰。
1: 我讲哦，就是爱把人看在准啊。所以我对只马讲，我讲南平，我讲连江妈妈，我哪有只要来家寻我连江妈讲，其实恁那用的时阵电视多台只真正出来就陈经理。我讲哦，陈经理的名嘛，好恁讲嘛，唔惊哩，我再谈。
2: 嗯，
1: 安定的定，吴当所单定我。
2: 陈经理啊。
1: 对，来家玩家大概是啥股啊？本名好恁知
2: 不了解。所以，你声音嘛多好听呢。
1: 哎，有影啊，我讲哦，
2: 声音嘛真好听。所以你在台就没有说啊，我哎，陈经理，是刚进来，我主要是讲你讲高讲长期的呀。
1: 你哪看我是电视台？我讲我系台，我甚至有在我家电视当中，诶，面对诶面拢喵喵迄个面来有在看吼。
2: 是，
1: 啊，这同款意思，包括我嘛，赶快要用这号妈妈吼，爸爸妈咪了解者，讲不管讲你诶面有一寡色素诶斑点呐吼，啊是腰纹诶老化，甚至因为吼人年纪较大，我讲起来，我拢教我妈妈咧开讲咧笑，我妈妈今年82岁。我拢讲伊拿阿八个，
0: 有阿八个，
1: 咱迄个脆皮两片，
2: 用老火，
1: 人面比较大，脆皮两片的吧，
0: 哦，那掉下来，
1: 那是拿我那有只用高阿八个无，你下下叫无？
0: 啊，你母阿讲啥啦？
1: 我母阿就讲，啊，人老就是安尼啊，啊，我讲哦，我就咁嘛，讲人拢会老，
0: 对啦，对啦，
1: 但是当然，有当阵人年纪老时，对一寡话，比较还是对身材都唔是真在乎啊，你知无？但是我搞我妈妈一个概念，我妈话见六十岁。你这个正确才来 OK， 但是我拢会提迄个，我不跟你讲，我提日本的那元素太多，所以我面只有话一
0: 下。
1: 当然，你这个哈巴搞这个贵的要求，我讲我要去医美可能较紧，但是我妈妈去化疗吼，我妈妈拢讲伊迄个
0: 眼袋
1: 遐就化疗较无啊。
0: 哦，较袂啊，我讲较袂啊大。
1: 我就讲妈妈，我讲妈讲一句的，安尼我送家你有好了吼。为什么？你无你免注射。哦，你嘛袂脱皮的，然后你安尼就会抹落去了吼，规个感觉为什么啊？往往人年纪较老，你皮肤你若无保养，基本上诶，天天你有时病嘛，比较会疼呢。
0: 是啊，
1: 我讲啊，刚讲人食老免洗面，对吧？嘛，你爱洗面啊，洗面水温无够水，你嘛食保养品来补充啊。
0: 但
1: 如果你其他你用的保养品内底是有加着太多塑胶，外面去，我甲妈妈恁解释一下，外面去这个物件吼。
0: 而且外面底是为做为
1: 保护。咱的外面底。咱的外面底这是上特殊的，我今仔要甲恁讲，较早吼上古早以来的外面体拢是有用植物的，比如讲用灵芝的啦吼，啊上其他当家一概吼，我甲马博士伊阿在参详在讲吼，然后
0: 对，
1: 妈妈恁做妈妈的人拢常讲，做妈妈的生意啦，怀胎母乳。
0: 母奶
1: 是上好的，我跟你讲哦，妈妈身体内底有上珍贵的两样物件，一个是母奶，另外母乳，另外一个是那个初乳对吧？
0: 对。
1: 另外一个是老婆婴儿脐带血，
0: 干细胞。
1: 哎，干细胞这两样上特别的。啊，我现在在讲到脐带血加母奶。脐带血这个干细胞就是类似，我有安尼比如妈妈的听到就是类似那外面体的这个物件，
0: 嗯，
1: 胎盘素的这个物件，啊， 啊，这个母乳的部分，当然咱今天给咱的保养品无可能去提妈妈的母乳来接啦，因为人家就咧无够。
2: 后来安尼无咱即马先和咱的陈经理叫出去吼，咱有啥物秘密伫内底，啊，咱咧去请咱的陈经理来，陈家爸爸妈妈来做些事情啦吼。
1: 好，
2: 好，感谢，
1: 谢谢。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成长，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

0: 咱是用着牛，
1: 牛的牛啊，草林啊，
0: 牛牛
1: 啊，牛牛，
0: 嘿，牛牛牛，嘿，
1: 哎，伊那个出入哈，
0: 那个出入的牛奶吼，你讲牛奶来这边提炼出这个外面皮吼，等于一只牛。一世人，伊是都翻出来，他所产出来的那个牛乳里面，干了上万分之三啦，
1: 哇，好少
0: 哦！野外面积，啊，因为现在利用这个母牛，那个牛的这个能力，敢知？因为动物跟动物之间是上接近。
1: 哦。
0: 啊，你动物跟动物之间你也上接近啊！你个情况哪好？咱即嘛用着牛奶来的外面的，佮加上动物的胎盘素，
1: 对，
0: 然后佮加上啥？我都要讲过。补水因子，补水因子是啥物？妈妈你嘛知啦，他在日本的啥？人家日本讲，我咧食食皮特罗，你知无？
1: 哦，皮特罗知道啊。
0: 日本吼、哦，迄、那个阿婆啊，六十岁哦，还手
1: 快。九步啊。
0: 迄手快，干那二十岁，有啥物营养的处理有无？那你讲啥？迄、那个
1: 鱼啊，
0: 发夹无？
1: 对。
0: 发夹伊拢爱用伊个九
1: 步，
0: 爱用手落去挑，挑到落尾个手吼、
1: 哦。是少年。
0: 那十八岁，但是面当面六十岁。啊这就是你我说有九破
1: 你应该用名字听的
0: 三大牛筋的成分把你加入一个这个保养品在里
1: 面
0: 做成就什么可以让你不用去坐飞机啊我说这个是
1: 不用开始老板了
0: 就去年我说你看去年的时候你当初日本完中进口的那个必须跟他拍关锁跟多少钱而已我讲起来，我挂起来好多有点紧了啊。但是我讲过时代的进步啊，妈妈时代进步的概念是啥物？五年前可能某一种人情，伊也无多找个药啊，通好来解控制。
1: 嗯，
0: 五年后都是咩啊？
1: 对啦，
0: 啊，化妆品、保养品这
1: 些物件，
0: 对，化妆品这些物件，我讲过哦，这三项物件加落，互你产生啥物化学的变化，皮肤白条，你会变成啥？那不到不肥。沙唇变一唇，
1: 沙唇变一唇，
0: 哦，啊，佮改善着你的皮肤来袂讲塌巴狗，互你变做啥，互你规规个慢慢啊拉，
2: 往上拉提升啊呢，
0: 因为有水分嘛。
1: 哦，因为水撑住啊。再
0: 一点哦，咱家己的组织，啥物组织，皮肤啥物组织啥，伊会开始互你抹起来，会紧起来。啊，咱的面哦，有些面有斑的，妈妈笑脸以前拢真辛苦，但是我讲较早些，妈妈笑脸闹的什么叫防晒？
2: 紫外线
0: 啊，紫外线来拍回来，咱皮肤就开始有斑哦，有斑的，有迄个日头来拍斑出来，啊，食药啊嘛，药啊有斑出来，黄斑、老人斑加出来，渐渐只斑出来，像我讲哦，有我讲的这几项哦，你管在五十岁看了，再七十，对吧？啊，过来就上，我上主要咱皮肤闹起。挂掉还是一挂疤吼，你降温你的再生就真困难。哦啊，所以讲这三项物件我都有讲过哦。第一，即我讲去年去年先都一个无看到牛奶萃取出来这种外面的哦，这是今年才开始吐出来。马上就该加入咱保养品来滴，所以也才有你安那皮肤和你再生。我你讲一句来滴，够日本的后生神，日本后生神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卫福部哦。有皮肤再生，这是日本和咱这个证书的。日本有和咱这个证书是皮肤用和你再生的高度配合，抑制着这个乌色的斑斑点点，都会继续生出来。
1: 就是你一直讲斑点的，如果愈长愈大片。
0: 是咯，是咯，是咯。啊，过来上讲这么大，人咧讲吼，一白遮三丑。
1: 对。
0: 无用，嘿，你我告你啦，妈妈。
1: 无用就是白啦。
0: 妈妈拢讲你啦，讲啊，你爱多啉一个无用。
1: 你不会变白啦。
0: 够嘞，嘿，出来电脑新妇咧有新的时阵，电视叫啉无用，你讲你那生出来讲。
1: 我讲伊话皮肤真的会变白嘛？
0: 这种不是我讲，这是古代以来就是安尼啊嘛，所以可以用咖啡啊，一排就遮三丑啊。
1: 嗯。
0: 哦，对吧？过来呢，开光出来这除了我哩，会使咖啡以外上重点。咱的皮肤其实吼，渐渐你部分来得话，咱出来外口，你出门外口，人感冒真侪，迄个空气污染
1: 有啊，
0: 有太高无，
1: 有啊，
0: 对不？这边哪人咧讲话三姑六婆，讲话讲者嘴甲干破咧，晒咧乌白粉，嘿，嘛拢穿得裤，对不？后面那天人说跟咱皮肤特工
1: 切的皮肤一样，
0: 一洗跟你吹那个洗清洁了的时阵，啊，太干爽，抹去你的面冠顶，也才种啥？ 其实我哩是关键拿住我哩一个保护膜、
1: 啊，防护罩啦。
0: 就是像刚刚田总咧讲，啥物
1: 屏障？
0: 我哩讲哦，屏障诶，即个屏障，即个
1: 屏障层，
0: 即个名词哦，是皮肤科咧专用诶呢。
1: 对哦，
0: 吼，屏障也不用屏障起来，然后呢，你规屏障起来算啥？用抵抗着外靠真济无必要诶细菌。啊，我讲妈妈。我刚唔要叫你去住下，讲哦，要住到外水，要住到加全单米红啊，咁款唔明啊？那你出来就咱家己揸，
1: 轻轻松松啊，
0: 轻松啊吧，我讲哦，那我也是足简单，我十波人变多啦，
1: 对啦，
0: 洗面洗洗了对吧？吼，
1: 最好好诶，
0: 最好好了对吧？有啦，因为五十几岁啊，坦白讲啊，要六十万呢。皮肤较大啦，无像个少年个囡仔，一
1: 水水嫩嫩
0: 的，面甲低落，可能眼手个淡淡，那有水分都出来呢。
1: 对啊，
0: 咱打啊，就用一寡补水分了吼，然后就甲这抹去原点。我讲，我六十岁到今嘛，有你伫电视上看到我，安尼是安尼保养啦。真正，我讲老实，我真正安尼保养啦。我无去做啦，我老去做，我就老实讲去做。我当阵，我甲恁两个开讲袂用，我亲伊当阵发病出来了先，面色真正。班的话吼，郭医师、郭威廷医师的建议我讲去踏班呐，
1: 踏班吼
0: 去踏，伊讲你爱先去踏一个，踏落了的是因为我的吼，听我妈妈，我的部分吼，当然时间大概，
2: 哎呦时间
0: 啊，好、啊你去用踏用机啊，就去踏的时阵，当然你来透过一下踏是较紧啊，但是踏完了的时阵，拢超标，咱恢复十分钟。十二层的哦，标零站，你搁在下卡，搁二两站下卡，所以讲伊跟他拍个标面，你通常挂你个拍，盖一下拍者哦，
1: 会有会有漏啊，
0: 会有拍漏风，
2: 伤害着啊。
0: 当然啦，你拍，
1: 而且我讲像我水肿，看得很明显。
0: 对，所以讲今天你甲咱这爸爸妈妈所讲的，啥物我讲，现代医学上新的科技，和你第一免脱皮件，第二啥，和你找着我讲哦，我甲我妈妈，我妈妈嘛瘦高。我嘛秀导，伊教我差二十四岁，我教我妈妈那类计较吼，我在三公几个代志，讲出你啊，我讲哦，其实人不管年纪噶，啥物年纪，无人会去放弃掉家己的外表，无大无
1: 你
0: 上
1: 进啊。你出门你总是要用脸去对人家，
0: 是啊，
1: 对人家。
0: 只是唔敢嘴讲出来了，唔敢讲出来那样，
1: 就是
0: 人。无人讲会未老的啦，无你妖怪。
1: 而且无人讲会无爱水。
0: 是啦，好，咱讲着水无吼，清气性。
1: 好啦，
0: 我讲一个着，你看，你面来
1: 天生你无法做改变。
0: 你面来电脑二三十粒，迄个乌斑，甲你减掉二三十粒，清气性
1: 差偌济
0: 啊呢？迄质量差足济，所以讲。会透过这基本的保养的效果，
1: 自信度嘛，啥就做诶。
0: 是，透过这保养的效果吼，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难得的一个上简单的做法啦。
1: 对哦，啊，这边那不忙啊，咱你刚洗完洗完面了后，
0: 洗完洗完面了对吧？吼，妈妈如果脑上基本的节奏啊，咱
1: 化妆水，
0: 咱
1: 通常水，
0: 咱通常洗完面了，皮肤会较干。
1: 干对。
0: 先用一个化妆水哈，
1: 喷喷的，
0: 哎，喷喷的。
1: 啊，那无化妆水的人呢？
0: 化妆水的人吼，你就直接抹，这是上简单的。
1: 哦、
0: 但是无化妆水的人，你直接抹都一个外啦，利用上。
1: 哦，看利用上
0: 啦。当然，你要加用上，为什么？你就爱利用咱习惯内底话吼，液外面这牛奶的哦。
1: 哦，牛奶外面。
0: 那以来这这个水光因子，就我来讲 ，petera 不？
1: 哦 ，petera 嘿。
0: 先来补水，水分那先给你。
1: 好的。
0: 水分先给你，咱的皮肤毛根康内底。
1: 对。
0: 把这个毛根康。按落开，海瓜锁加几
1: 年？
0: 哦，这海瓜锁就是啥意思？海瓜锁讲是规个鱼来这伊做，我就甲咱再讲伊，咱的外面这个海瓜锁，我做咱家的细胞无？
1: 重建。
0: 哦，本来细胞是
1: 再生，
0: 老起来虚着规个个重建起来。
1: 嗯。
0: 哦，就是他是哪位讲话？比如讲，咱老一挂混的过去的鸟，
1: 大混啥？三分变一混啦。
0: 对，三分变一混，那个所在伊就发到渐渐互你淡掉。
1: 这个
0: 部分就是一，所以讲。这种的不是叫做我白讲的，这啥？我都叫讲袂每一个这个升温内底，伊就是咧靠你的细胞，我都重新个活
1: 起来。
0: 好啊，我都去活起来时阵，你主人这人活起来，第一边就是
1: 公山，
0: 我这就是公山
1: 呐。
0: 我讲的上第一啦吼，有水温落去，皮肤活起来就会。 怪怪，
1: 通乱，较通乱，
0: 嗯。啊，然后呢，有这个胎光所落去，人就开始会卡，咱的皮肤会开始渐渐白起来，
1: 嗯，
0: 有点暗沉嘛，
1: 对，因为暗沉蜡黄啊。
0: 我未睇到其他因素，人的皮肤已经用到五六十斤、六七十斤
1: 啊。
0: 对啊。你如果未睇到何啥，回回春什么因素？咱的细胞和那阵跟咱人，我你讲二十多岁啊，虽然囡仔才五十几岁，都无讲，
1: 无讲，
0: 就是有咱的细，咱的细胞渐渐的开始
1: 年
0: 纪去嘛，
1: 凋零死亡。
0: 人的五脏六腑，我到底一时之间都可以变作归七十岁变到五十岁，因为你要认真运动，
1: 锻炼
0: 肌肉。但是咱的皮肤，都我都去透过掉，啥物事我都讲过，妈妈。你敢知道人的当尊称啊？大概三年前都开始有咧甲咱教，讲什么讲这里什么脐带血无？
1: 大
0: 家保留起来。第三年前，你当尊都开始有这种冷冻的技术甲做起来无？
1: 对。
0: 啊，这脐带血咧做啥？就是一旦咱有就是重大的病情还是对无？
1: 对。
0: 迄、那个元素的脐带血的话，都
2: 细胞再生啊，
0: 叫咱细胞再生。起码你个皮肤的再生。利用动物的，我都讲无连去去处出来挂地铁，都我都我的再生啊，
1: 嗯，
0: 对不？这个概念安尼了解不？安尼有的人，大概在十几年前呢，有一挂这个贵妇吼，为了讲要开始皮肤变成好，兄弟啊，我咋大陆咧较有啦，日本的去买啥？因为大陆啊，真济人较艰苦、较辛苦，
1: 嗯，
0: 去切开的无连无，
1: 嗯，
0: 切开的无连去了贵妇林呢，贵妇讲用别的妈妈的粗连讲的用皮肤，他吓得乌这真的。我看你的台词，起码你唔咩
1: 啦，
0: 我讲你
1: 嘛无
0: 对
1: 咩啊，还
2: 是猫
1: 啊啦，
2: 人家套车无，
0: 所以讲，这就是安尼，我讲这个概念吼，咱唔是胡白沙咧讲的，这种有所本的，妈妈你有了解无？所以讲，牛奶母那个母牛的初乳的这个外面体，咱去做出来，我的皮肤白。胎肝所的保湿细胞作用再生以外，用我的咱皮肤会发炎卖发炎，
1: 嗯，
0: 吼、哦，过来上尾就是来用皮肤话叫你水温控制嗰种，干那这三个元素，卖讲我的接下来二十岁，我刚才你讲
1: 了，你晓得啦，
0: 啊，我跟你讲完了时阵，刚刚哦，你若看到单间你，我就对我好了，跟你讲啊。阿安讲是两年，我唔敢讲我即摆跨界那三十岁啦，但是到四十外岁啊，
2: 五年真正是那四十外岁啊。
1: 你今年看未出
2: 来？咱这大部分，你来讲皮肤本身起码就较无好的人
1: 啊，
2: 较潦的啦，
1: 暗沉、暗
2: 淡的
1: 嘛，
2: 啊面杂杂的啦，有啊吼。啊个包括阿妈骨老哦，阿妈骨刚刚太过头的吼，拢会上关紧。来把即马重钙锌呢，用牛奶来去萃取的外泌体的，哦，啊，过来就
0: 刮开
2: 刮的，来就再给你加皮贴过来，
0: 对，这三大千温，
2: 哇，你个用嘞，得来帮你保湿，屏障去做起来，
1: 对
2: 哦，啊个哦，给你看哦，咱面看起哦，卖喜欢的包青天啦嘞，
0: 我阿母啊吼，我拢讲阿母啊讲我阿母系迄个
2: 红棍啊。阿公啊
0: 灰鸡，灰鸡，
2: 哦，灰鸡，哦，你这个
0: 撩，你去陈家台玩灰鸡啊，不孬不？
2: 你话撩嘞，
0: 而且零号号呢，你以为用撩噶？我哎，那零号，我一讲哦，这就是咩？你贵个水温拢无，水温拢无
1: 变，
0: 啊，无断线去呀。所以我就讲，你个情况咩啊？牛奶的这个话题，这个加起的料，佮加上这个胎盘所起的料，加水温的皮贴落去。将其你也为灰鸡变做小母鸡啊，消化干净漂亮。
2: 来，恁这等下，我看看即马你用这支吼，我用做方便来讲吼。
0: 是，
2: 有
1: 啊，这
2: 时间
0: 是
2: 很短的，这是我平洗啊，很不洗啊嘛
0: 吼。有，打啊，
2: 我这个鸡甩掉。
0: 是，
1: 而且这个瓶颈好特别哦。
2: 我爱手的吼，安尼手去，这免几分钟的时间，
0: 是，
2: 保湿做啊，啊，过当好，咱的面够紧实，
0: 是，
2: 真的，
0: 是，
2: 我咧看家己。哇嘛，从中立的，哇，做自信的啊！
1: 而且那个瓶颈很特别哦，一个是真空压的嘛，
0: 一是真空的，而且我讲完全拢是，
1: 而且不浪费哦。
0: 有其中一部分的规格就去做，咱日本人的精神就是安尼，所以我们在讲讲，物件好料，咱家己做
1: 来材料。
0: 妈妈，我讲我们咱家爸爸妈妈可能用一个啊，查好钱买材料哦。哎呦！那也迄个、迄、那个、迄、那个医美中心毛主席啊，还有那也迄个电视嘛，你讲主席啊，因为这就是我当初甲阿王婆婆的约束，就讲哦，不管别人个，当然，但经历你伫电视世界上看有，但是真侪商品的话，我嘛没有爸爸妈妈知影，我有好康的有特殊的，我系拢认可来接甲爸爸妈妈作为做分享。
1: 对啦，
0: 因为虾米？
1: 啊，搁有一个问题就是过桥的那是。
0: 没用心，我
1: 讲讲。
0: 因为自从顶几届，我直接买几届来，然后来之后一寡商品来介绍。哦，妈妈拢会打电话给我呢。
1: 我一讲，我找你耶。
0: 啊，但伊讲啊，我冇打电话给我，我只会哦电话哦，迄个张妈妈啊啥。哦，一种感觉真正无同款。啊，因为我家己厝内底，我嘛两个老的拢八十几岁，所以讲咱有法度有一种感。啊，坦白讲啦，咱卖讲阮厝内底两个老啊，其实若要严格讲起来，我嘛是算老岁啊呢，我六十岁啊呢。那是恁拢看不出来，我讲我嘛真希望有一天，我就讲过，那咱电台看卖以后办迄个游览车，游览车这种，我咧讲，人迄个唱歌台拢办得呢，啊，我拢会去了。哎呦，陈经理，你看人都无像人渣，我打你了呀！我讲阿伯来唱歌，人就是安尼，迄个心情的好坏，当然咱外表的部分，只要我多少讲话，用上简单的方法来给咱家己做照顾。不管多少讲话哦，咱的色彩反正老人班也好啦，还是话咱的病病两病的，还是歌班，我你讲歌班嘛是，因歌班嘛是，伊我直接就拢会呀，伊我直接毛调班。他喜欢抬头吧，咱查咱
1: 查查查查，
0: 然后抬头纹的啦，
1: 鱼尾纹呐，
0: 法令纹的，还有啥？目睭、眼袋，我妈妈嘛是，我妈妈眼袋可以用 Q 的去做手术，抽离人的呢。
1: 嗯，
0: 你讲这，我讲的皮肤的问题，其实真正真多。
1: 对啦，
0: 你透过这三大黄金的成分提出来，
1: 而且是
0: 暗能盖得，
1: 佮暗转
0: 的，
1: 保暖这一次哦，
0: 还有这个这个是简单的清汤，我讲简单清汤加上啥？日本后生神的这个实验证明，佮美国专利局的这个专利证明，其实我讲过，让你安心，安安这。更是用家呢，那你用不完呢？
1: 对、嗯、吼、
0: 哦，所以讲比较，我就要分享咱在爸爸妈妈知道不管你今天出来都有什么，你家里干嘛有啥皮肤啥问题，我要恁别七讲，恁七讲来这边家里去讲。
1: 七讲不完，
0: 七讲不完，再七讲不完，再七讲不完，
1: 七讲不完，
0: 七讲来这里吼，欢迎光临。
1: 你病了呢？
0: 我咧，恁不完了，爱做的出来无灵感，无灵感，恁的厝边隔壁也全部
1: 都。我是家里啊。
0: 你是谁？你哪样？我是在隔壁。那个阿传啊，那个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1: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2: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0: 冰
2: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0: 冰冰冰冰冰冰
2: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0: 冰
2: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冰
0: 是
2: 哦，啊，咱该用的这款来滴，
0: 当然该用
2: 的很简单的方式，
0: 是，
2: 可能叫保护门，你起码门当你建议呢，开一个是咱门，
0: 是，
2: 咱个的用话，啊个安全，
0: 是，
2: 啊个是尤其话个个未刺激，
0: 是，
2: 哦，未讲哦，这咱讲少的每一项皮肤啦，
0: 对，
2: 哦，不然呢，感谢咱今日林经理，陈经理哈，
0: 是，
2: 来个咱现场呢，可能叫保护工，起码叫你方便呢，啊叫你好用呢，我系简单七间了。我哋变一个无同款的人咧，
0: 是
2: 哦，啊，过来，这个介绍，再去给咱小瞧一下啦，好不好？
0: 介绍，一用这个物件较特殊，因为这是拜托马博士把咱导电话出来，这一定会使，我会使改拜托伊。除了拜托以外，吼，是爸爸妈妈，恁有啥物想，恁有啥物种的疑问，甲这个边问的吼，
2: 那再看
0: 来，咱甲大家那个这帮无同，随时用再打电话来，咱呐，但经理无电电话时阵，阿元拢会随甲我讲，我先甲恁回电话，这种是上好，
1: 咱
0: 是上好的服务，
2: 对了，
0: 希望可恁拢大家拢感受一下，
2: 感谢咱的陈经理啊。

0: 立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887，互你发，互你拉低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全民节水到迎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容易变数，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产的中央，四边拢是水产，所以叫做产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枪这边环境头，生态组含不能共款，连多管、绿叶花、苍天八万，全性出名罗水溪。虽然即个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旧田，也毋过伫咧百万年以前的田中，是苍天莫那时的玫瑰花之中。在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同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产区慢慢的衰弱，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关系，田中玫瑰的情况都渐渐消退。
5: 在后方这里都会当品到分开的。在风湿的水来之下，骑车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力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个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散步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是听调播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过程当中，那对他无清楚、无了解，想要做爱的本人。啊！底下无指定路口的，唔知讲怎物进公司活动，用卡来到公司专线内底。咱逐工在节目当中有甲朋友一个报道，活动每一铺每一铺拢真送个无同款。啊，送予朋友就是好康的，啊，当然这也就是你的权利。投资个朋友吼，因为伫使用公司产品，拢长期固定保养。哦，所以老爹前三部分那个买来和公司上做会好诶，啊哥吼、哦，最好康就是你的权利，一定拢爱了解吼、哦。你遐无指定有叫个你打电话来，咱同款会叫咱个有师甲你服务过，上客户上同款无加收任何费用，纯粹是服务也非常方便又个简单。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控。九一九三空九七的九空九一九三，小问题哦，是一九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好朋友应当怎样吼？阿兰博都接听电话，啊，但是咱先记得赶紧甲伊做联系。因为咱什么人打电话来啦？啊，什么人打电话来吼？咱暂且安排时间内，我就赶紧来甲你做一下联系。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人人对这部支持爱好疼痛啊，都吃好拢甲阮斗宣传到广告人做侪吼，真正非常非常感恩你。相关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健康咱报道气象。
1: 嗨，你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健康，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方面该吹东风，各地区基本上拢是晴转阴天，但是中头了后，我山区的部分。调东半部会来落着低降雷阵雨，而且因为五月份是梅雨的季节，所以天气时常颠颠倒倒。到了礼拜三的时阵，各地区就会开始落着大雨直播。所以好朋友，这礼拜出门赶快就爱给你扎一支雨伞。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2度至28度，中部23度至31度，南部24度至34度，东部22度至29度。天气舒适凉爽，南部一点仔热。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技术，空气未歹。即马来报道去沙油，要去啊是未落。中油已经来公告，汽油是无做调整，沙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调汽油由健康报道。这么短时间，高登一号海丽姐。
0: 非常感谢在这进风感恩的气象哦，讲到这里天气转变，真正有时可能感觉未好反应，都感觉天气要好好洗好洗，才常常结上火子呢。啊，都感觉讲天气都反热反热，啊，那常常一变天就是了，凉爽啊凉爽的。 啊，当这也就是荷兰鸟相对高的吼。阿妈一直有甲表弟好友啦，就是这个蛮关心家仔，唔单健康的身体，咱主要吼就是好好甲家己的身体管顾好些。啊，无确实，一旦你若失去了健康的时阵吼，这些就会有时真正来不及呢，真正来不及的啦。因为年富万年啊，各种太近太慢的吼，啊，咱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在这身体健康方面还是给小可尽早注意下，不然的艰苦啦。可是那艰苦的时候，真正都不舒服呢。啊，这么虽然是热天人，啊，不过一路相同的变化都多足紧的呀。啊，最后咱聊天的好代志，还够足多吼，也希望。那你爸爸妈妈呢？赶快在这部分人人爱尽孝。最后给恁，最后给恁对咱的气会循环有好无坏哦。叫别人当新闻，啊，那要认真讲吼，即马人人在关注就是这个拿白莲手三塔通过了新个案。本高铁被雕咧，刚刚咧通过7800亿，除了所做不掉的进一版本4700亿。国民党名义罗明才又搁提出为着应应两党战争稳定民生经济，发放全民支援的这个钱，这个雕咧草案，啊，他提议这公要来发放吼。人人有这个现金，国民党立委罗明才，伊就中央的共识，希望讲哦，大家来有通破发着现金的理由，破发费直接就较可以啦。透过着中央台灯进行弄吸收成本，已经阻挡国际兵员起价，向国内民生补贴，有提供给领导担当。即嘛，国防的部分拢无通过，咱那个破坏着现金。那讲一句无输赢，那要修正啊！你含要来预防国家的国防拢唔贵，佮想要破坏现金，哪有可能？即嘛目前国库，那讲要破坏全民是1万块，爱支出2360亿，无负债前利率，明年国库拢要伫个偶然发生，这阵啊市场吼。准备报名啊！要来吼，把台湾个拆散赶快，要拖着台湾做坏事。啊，他连环也伫骂啊，骂讲吼破坏着维持领土自主的这个制度。啊，真正拢无在顾台湾啊，讲要爱现金，你无想讲国防拢无贵。啊，人家要来打台湾，你连保护家己都拢无武器呢。广州人民这边的地形政策都有三红林的地方，那被多多扑掉各红的地，一寡无条例经验，无消国家安全，建议甲中央讲随时欢迎你来侵略着台湾，这是非常不智的，还够严重的负担。即马在那被连续三塔，这个各红部拢无贵啦吼。啊，即马亲像经济民主联合的智囊课，啊，佮连环发起了新和平爱国红游行，号召民众5月3日组织投票。国民党的第二轮，国民党的迄个总召郭坤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他共和党人人来抗议，对正义。提出国防特别条例，这个所有经济民主联合呼吁，要参加着关系，因为国民党的地位，你马龙应该表态。甚至讲伊阿哥直接讲，5月3日就是要支持国防有实力的才会当和平的，无人要战争啦。啊，所以进攻也支持政府提出两届国防特别条例。罗清的总统也讲吼，重要无人机，还有台湾基准，拢是多少扩条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为有必要爱好民间的声音来发声，也希望先进议提出第二届国防特别预算。特别爱参加 管市长选举的哪样立委，你拢要表态。我知影讲恁对台湾是安怎，啊，搁来继续讲起来，诉讼台湾自主的国防吗？因为着了啊，十一月份就有真侪真侪选举，啊，所以大清的总统才安尼讲。现在的下个选举的管市长吼，恁来表态。恁支持国防，无支持国防，先做好民间的民众大家知影。啊，所以怎啊民团，吼、哦、民间的团体号召五个民团上街头来护台湾，吼、哦、希望讲国防的部分爱重归就对了。另外，咱也感到刚才是报台新闻，母亲节已经过啊吼，啊那中华关。花旦香、火旦燃、母亲花，也就是金针花。金针花300,000蕊，哦，全部拢开啊！啊，到了这个花期、花节上高峰啊，啊，往在真侪真侪来自无同款的所在，一路客人人来去这金针花，啊，各有人去到这个金针花了后，甚至还有拍到影片，大声地画。母亲节快乐！满山的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在人还佫有雨伞情况之下，一旦讲是狂狂在正浪漫呐、啊。啊，有时有落着雨水啊，甚至日头正艳啊，啊去参与的一个旅客都加着雨伞，所以有金黄色的，啊佫来自真侪真侪去雨伞。啊，人阁有够多，啊，看起来就无同款的景象。这样呢，这个渔夫，渔夫内底主人就会讲，九号、十号两天，这里看金针花的人总共突破了50,000人。拍破历史以来无前例，这里到渔夫人内底人数记录，金针花花海到了5月下旬，啊，阁持续在开金针花哦。欢迎民众人人拢会当来到中华关花旦乡，以好山人来看这个青花金针花。另外，咱也讲到刚开始报个新闻，为着提升农业福利，农业部即马有第一号规范，实验农业生产较歹，依法安置，在完全无完全改善。在即马通过着主管机构是伫伫核查核查通过进行，要从这禁止动物的实验新提案，从今自今年7月份开始来做这实施。6月份开始使用实验动物，全面来追查，来找着总源头，这可能会冲击肿瘤。哦，也是讲癌症相关的药物开发的动物试验的计划，有时候就无能够啦吼，啊，所以重庆在7月份，台湾在第四开进行会实施着新制度，希望提升实际指导改善实验动物的使用环境的动力。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发的诗。
1: 这首台语歌是吴兴达所唱，思念你。

0: 山奶奶跟上好不？回去问宋妈妈告别。
1: 哎，
0: 我是艾丽啦。
1: 哦，你艾丽哦。
0: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啊，你不是讲在公司上面吃好要
1: 带来点钱？杨惠红。
0: 啊，你想拢来吃杨惠红？
1: 我拢看不了，头壳拢戆戆啊。啊，我是三阿姐呀。
0: 哦，三阿姐。
1: 那我本来拢无想讲你看起来吃啊，啊，我想头壳拢吃安戆戆戆戆戆啊。啊，涨价我就话就欠费啊，我唔知食个用个用来吃。
0: 啊，真是你头壳第一戆会不艰苦个无？
1: 啊，不然人骨酸呐咩啊？
0: 嘿，
1: 头壳戆骨酸呐。
0: 哦，
1: 哎呀，啊，我想，啊，我的是，我说，我听你们食菜吃十多个，十多年、二十年啊，一斤差不多，无迄个好味啊。
0: 啊，
1: 今麦
0: 在想要来买，啊，来个食落去个差子。
1: 对呀，啊，我想安尼食食差呢。
0: 哦。
1: 系啊。
0: 啊，
1: 你愈食，
0: 愈食愈感受愈明显哦。
1: 对呀。嗯。哦，你这有样情况，你们有不明的情况吧？
0: 这不是药啊呢，妈妈。
1: 啊，
0: 这是保健的呢。
1: 哦，安尼啊，保健，哎呀，阿婆也挺好的。
0: 就阿你家食养胃王。
1: 食我食养胃王，阿去他给我卡无多味啦。
0: 哦。
1: 天哪。
0: 他对你起码就是买养胃王来
1: 保健。我养胃王来去补。
0: 好。
1: 对啊。
0: 啊，你除了讲欠费以外，你有感觉讲气色啊、面色、体力较好不？
1: 有啊，我今仔食食，我靠，有咧关系啊。
0: 哦，
1: 啊我人我去个工作吼，去个要去个迄个会场个下会啊，个人会场啊，去甲讲你做客占位。
0: 哦。
1: 对啦，啊我唔在买来食。
0: 哦。我家在即一届吼，你袂阁吞顿呐。
1: 是啊。
0: 有想讲买来食烤麦吼。
1: 对。
0: 啊食烤麦阁有对档。
1: 对啊，对档就是今年五号啊。
0: 嘿。
1: 嗯，即用我用今年五号。
0: 哦，啊妈妈，你即摆介绍拢安怎食？
1: 啊，我都用三不管啦。
0: 哦，你食较重吼、哦。
1: 嗯，我食较重啊，较轻就不管安尼啊，有时啊吼，我啊食不管。
0: 哦，那今日讲起来，较差过来就当饮两罐啦。
1: 哦，那系啊。
0: 系嘛。
1: 系啊，我食过边只，我拢甲饮两罐，用三暗不管安尼。
0: 安尼会使，因为你即摆较欠费对无吼？
1: 嗯。
0: 啊，若食较两杯哇。
1: 嗯，
0: 恁只一工一罐就好啊。
1: 哦，安尼吼。
0: 对。
1: 好好好。
0: 哦，啊，你拢在一个人住吗？
1: 哇哦，我甲阮后生啊，因拢去做工课啊。
0: 哦。
1: 嘿，因拢在做工课啊。
0: 所以家里还够啊，够啦哈。
1: 好啦，谢谢。
0: 哦。
1: 啊，谢谢啦。
0: 妈妈，谢谢你啦，只要搞到神团嘞。
1: 对啊，我都会啊。
0: 好啊。
1: 好好。
0: 各位，那恭喜家长嘞，谢谢你。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啊，都来。
1: 兄弟情郎哦。
0: 感谢你哟。
1: 哦。好。
0: 妈妈再见喽。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非常感谢老祖父的好朋友，恁这妈妈爸爸大兄大姐拢好诶。主用用费用食这个好吼，拢会注重菜来讲，菜甲黄，菜甲青，脚顶手呢，哦，恁一罐都好诶呢，元气都有元诶，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像咱年纪吼，有时咱有伫食，按个热素，热素就袂增加营养。过来身体较虚，甚至讲有个人手术过，哦，当用血王重好喏，用血王用啉咩？啊，当咱有分两种犹太包装，三盒半，四十二罐犹太3200元，大包装的七盒半，总共90罐犹太6000元。哦，即卖一个活动哦，你来买着6000元的加上一盒十二罐的哦。所以同款一定要把握时间，咱伫电台遮，逐天伫个讲，拢希望爸爸妈妈呢，能人互咱送有滴，送有滴哦，真正省着一盒钱呢。啊，咱爸爸妈妈逐天伫个旁边收听过节目，我相信恁也拢知影啦吼。健康的，就是一定爱甲好朋友。

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会当好公司上着。确实有影哦，你脑底使用有滴食的人，你就知影，真有够好个好啦。这不是咱第一讲的了哦，迄真侪有感受的，真侪家己有好公司上过滴食讲哦，好滴所在吼，我嘛是要过来买优惠哦，迄真正有感慨啦。按这个好朋友的报告，作为三天价值观啊，看呀，价价值搞对吼。这物件好，物件你做比拼，物件你做比较。咱接下来把作为三天来，哦，好朋友人人大家吼来观购。啊，开始有影讲，你伫咱的节目当中，那大家伫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啊，有个人讲查无当偶然开钱啊，啊，到尾才伫消费啊。啊，咱下一代有甲朋友伫讲啊，你都那经过三片太后悔，用退红，确实互咱人人家人人变恶路，大家食好搞阮到宣传到广告人都做呢。也希望讲吼，你都食得好，啊唔通讲熬得好啊呢，头就烂行，好就是要搁较好。啊年纪愈来愈衰，也无可能讲完全拢好。啊，所以也希望能继续维持保持愈来愈好，永辉旺。啊，咱同款看别个店吼，啊，若其他的产品呢，咱公司的产品拢会当进价做回价。啊，咱永辉旺是看别个价，啊，其他的产品呢，使用就食分八价，这拢无修改，啊，做互相谈工竞价吼，互咱联客当中的叫处理。啊，当咱今麦不只要做活动，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和公司上课，上胸口的正

0: 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啊，多数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黄志雄交素兰所唱，南部妹，北部兄。
1: 今日所在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阿达，咱好朋友他都有看到这边吼，我有看到，不过嘛讲话中，有位好朋友讲，艾丽，我顶礼拜有作文单片啊，还未收到呢。我顶礼拜吼，伊拢无签字，啊，佮有连休个假期，啊，所以公司有休困，啊，所以啊无等到有叫个呢，赶快伊陆续前进个赶紧。那到了有叫吼，有叫赶紧找恁做联系啦吼。啊，好朋友，逐工伫旁边收听我的节目，我伫电台拢先找恁飞回。哦，那到了这个有叫的时阵啊，有叫赶紧找恁做联系。啊，到时你看免得走动能改。现在好朋友旁边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服务在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今麦要来报新闻啊，叫今日讲新闻，打这个医美爱尔丽，会当讲是台湾的医美哦，算讲龙头啦，龙头。哦，算讲现在算真大，啊嘛赚真多钱，现在连锁店真多，包括光泽连锁、医美诊所，即马现在陆陆续续，拢互人调查出有跟迄个健康的迄个点点企业共偷窃，昨又搁逼空第三间啊，啊含即个台南卫生局现在启动去搜掠。有这种医美诊所的所有吼其他的行动，在台南中西区严医美医美诊所的美容，甚至讲有迄条天棚头产的那几样呢？当这即马个人吼，拿杀掉这种吼头产的那几样，这种吼不应该袂当来讲做一个因素的个人重要的身体嘛。啊，所以即马呢，含这严医美，全国阮在有登记四间分店呢。啊，即马竟然讲在天棚也互人发觉着。啊，即马阮在有通报着检验单位去做检查，警方阮在传开，公布出已经传讯，诊所姓吴的医生，啊，佮有姓刘的女店员，除了发展了后，依照风海秘密罪嫌，即马目前在侦办然后，啊，当检察官碰到问，啊问了后，后这姓吴的意见30万交付，啊那姓刘的员工女店长5万块交付。因为警方到了现场有吼，查到就这边机啊，啊个电脑手机，啊个。真侪录音，也够真侪点样功能，陆陆续续吼，即马拢伫了解当中。哦，即马医美伫咱现代，会当讲是医美吼真夯啊！啊，现在真侪医美连锁店，啊，所以有时你若讲要去做整容诶，吼、哦，啊，你嘛是爱真少啦，爱找迄个较有底子、哦，有名气、啊较有保障诶。但是即马目前健康财税拢有底子有保障诶，啊冇免去，啊靠单讲内底安装着点样机啊，安装着点样机啊，迄健康迄袂使呢，迄件吼针对着人温书吼，妨害着秘密罪啊，犯罪啊，所以即马呢，在咱全台湾各地区内，即马目前针对着医美部分吼，拢伫了解有伫吼查起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灾新闻，台中报道，台中市清水鳌峰山公园的这个古老游乐场，进行开放了后头第一个礼拜吼，拥有了真侪车流量入去。我厝的里长特别万泰，因为 这车流量伤过多，啊，车流量拢乌乱停，造成里面进出无太方便。清水警方派出所，我在派出这人员加强巡逻，也布置处理违规的停车。两天内底总共开出了63张的罚金。另外，代驾的铁铁山游客中心同款吼，最近嘛办理活动，啊，都边啊草啊生长多啦，啊，民众在自己加介绍，啊，遐也拢无吼，会维护着环境，包括石岗啊旅游服务中心在定招标委员，希望讲有新的风貌。那林前讲呢，咱这个环境都重要。你一个所在一个环境，你若拢无处理，啊，即马热天人虫又够多，啊，加不如说，人就当做讲迄会用草水乌人骗，啊，所以你就造成地方的环境污染，啊，空气也无好，啊，佮蚊虫也多，个人就较无爱去，然后感觉讲吼，即较无管理啊，啊，所以一个所在吼，即个环境吼都重要，啊，即马路面地又够在做呀。啊，如果那是加工吼，蛮含污染碳，碳一寡细菌病毒，到尾就同尾啊吼，讲吼就迄个食多吼，啊遭殃的嘛是拢咱人民百姓，啊所以地方的环境，包括个人厝邻外口的环境，拢爱整理好干干净净，清气气，啊当然咱家己舒服以外。啊，嘛较无一寡无明白，哦，蚊虫危害也较无，哦，所以这真重要哈。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台北报道，有互人伫咧讲到金色、金吉啦，哦，这那是食起来吼，安尼酸味啊酸味啊，香气啊香气，大多数都是加工来造成这个，那亲像绿豆。哦，还是大的干果，农业部花莲农改农田块，金吉拉谷米加工来应用的一挂技术，金吉拉糖浆加工的技术，保留着这个金吉拉，哦，迄、这个外口金黄啊金黄的色素，更加应当着吼，这个所有金吉拉下的树林的寿命。啊，好食讲较新鲜诶，金吉拉产地提高到4倍以上。后来金吉拉产地差不多是有90%拢在宜兰，当地差不多近有面积198公顷，啊，逐天产量来到1756吨。在宜兰诶大溪、原山这地区正常多，产区一旦讲是每冬11月到了。计登山的旅馆，花莲东海乡助理的研究员叫做陈伯汉，伊就列讲，金吉拉这个新鲜的水果，金吉拉呢希望讲寿命吼，无搁较长嘞，所以拢有真侪加工啦。啊，即马因为金吉拉伊就是鲜果迄种类的，啊，所以寿命较短，啊，寿命较短，啊，为着延长着下些日期。所以用着加工的方式来做蜜枣啦、干果啦，还是来做冰啦，还是用啉的啦，啊，因应着需求，市场这种需求，所以加开发了真侪加工的技术。哦，今个啦，咱知影，啊，都那食酸味啊，酸味啊嘛袂歹食，啊，佮广告拿熬，哦，啊有真侪人爱食这啊，啊有的人爱食迄个干果类吼。啊，大家呢，保钓安尼好食好食，啊，都诶，咱台湾技能过来生产金吉拉拢在宜兰嘞，啊，开始这物件吼，互人感觉讲蛮好食呢，不管讲你在哪里呀，啊，总有人会去买呀。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各大新闻，就比如讲到诶，迄个草莓。有这个台湾演艺房演艺房在本月15号正式营运，每礼拜拜五、拜六、礼拜拜每一天的上午下晡拢各演出一场， 包括业者，哦，真侪真侪，即个讲亲像草顿镇的镇长甘树成，啊，佫有真侪企业家、企业的一挂人做伙来做公益，开幕头第一场邀请到原来六地一老大人来看歌厅秀，啊，这个从主要经营的业者洪梦芬。依照三个月时间，针对南投县县民，拢予即个公司大人特别的半价优待，更加要邀请吼南投的乡亲呢，做伙人人来听即个歌厅秀。诶，讲到迄歌厅秀，大家会记就是李姑娘啊，啊，可是李姑娘虽然讲已经离开人世间啦，啊，不过人依旧吼。歌厅秀伫迄当时，会当讲红过半天，伫嘛无了红过半天，应该是讲红过全台湾。啊，那认真讲呢，台湾呢，这个歌厅秀呢，伫草屯吼开始五月十五就阁开始有一个吼演出，啊，会当讲特别招待着南投观众席一老大人来看吼，迄个门票才半价呢。啊，看起不俗的，迄特别就是要让人人来回想着过去迄种情景。啊，内底歌厅虽然不是姑娘啊，暗处康红，遐处招来嘛。哦，这招来嘛，吼，可能真侪爸爸妈妈人人也拢知影。啊，即马在十五号开开始，哦，准备讲，啊，只要在假日拜五、拜六、礼拜拜一，上好下晡拢有通看嘞。哦，所以咱爱听歌厅秀的，啊，咱就会当讲吼来买门票。哦，啊，这专票讲是660块啦，团体票560块啦。啊，但是呐，优待好咱这公六岁的老大人，迄拢一半价，啊嘛300几块尔，让人听会起呀。啊，过来即马在这歌厅秀吼，会当讲足久的。哦，会当讲，哦，咱人放松放松，然后咱找回着过去迄种感受。哦，所以你若爱听歌，啊，在南投草屯前吼，演艺房啊，就开始有空互你听歌听秀啊，歌听秀。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各家新闻，交别人来讲着这是外国的报道吼。这个伊朗吼，继续恢复美国最新和平的提案，但那些攻击目前主要焦点在结束战争，伊来确保着波斯湾加个荷姆兹海峡海上安全。黑是在今世气候紧张的时阵呢，德黑兰继续有开始依照航道安全作为后续的合作谈判的筹码。在这伊朗，新的领导人面对着历史以来重大生存威胁的时阵，超美派也正式提出，在这媒体国会也够街头声音批评，美国交伊朗共和国要来和谈，煽动民间的艺术制造混乱，包括指控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别人串通，违背着上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之红线，啊，签名交这个派系有关的国会议员呢，拒绝着签署事务所这个表示支持谈判团队。啊，当伊朗今年都好即马问题是。含立即分裂啊！啊，当讲要来谈和平，不过也是有人无同意啊！啊，也是有真侪真侪真情交状况啊！所以即马同款，人人也拢伫个感受伫个看当中。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也通记述着汉他病毒疫情的荷兰一个游轮。红迪亚斯号也已经有到了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蒂夫岛， 船顶将近150人，大多数的人陆陆续续，伊就修行的迄、那个迄、那个气艇吼，来接这些人入船，安排坐飞机转去恁个人迄、那个国籍内底。所有入船者明明就是你要先检查，检查啊个隔离的措施。从比亚之后，汉他病毒疫情到今嘛，也已经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对荷兰籍的阿妈婆，也过一名德国查囡仔，啊，也多真侪人有感染着哦。啊，所以这有可能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三号将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唐德赛。交西班牙官员也亲自坐船赶到泰宁，也建议所有入船在旅客也有船员要进行着42天主动的追踪，也有后边陆陆续续观察。世界卫生组织也讲，到这目前吼，总共有接到8人通知通报的病例，目前每一日的从检查出来就是确定的。有确定感染着汉他病毒的，其他3个死啊，啊，船上也无其他的致癌，啊，即马已经这台船到了西班牙，啊，过来陆陆续续就是150个人拢依照互人送落船，哦，要转去恁个国家会使，啊，先检查，啊，过来隔离42天，那安全无问题吼，就是无问题啦。啊、你也做些康健，讲有甚种状况，还是个传染，我当然这个叫那亲像这东西，咱这武汉病毒同款呐。啊，这汉他病毒在这架游轮当中发生了后，哦，先从在台北观察两个案例，所以台北就开始哦，要来防范这些鸟鼠啊，开始消毒。哦，因为有真侪真侪所在会当讲到有鸟鼠啊，啊，但是这鸟鼠的屎、鸟鼠的尿都毒的，哦，一旦你若吸到，有个人就必须感染着汉他病毒，哦，啊，若感染着汉他病毒，哦，就有生命危险，哦，所以啊，你才讲在台北，我在直接地吼，哦，灭鼠，开始来消毒，开始来喷。哦，消毒的，就是健康和鸟鼠，给当个危害着，还是危害着吼，即、这个人类。哦，鸟鼠啊吼，迄带来叫啦，都拢做毒的，做臭的。啊，伊用乌人食啊，啊乌人食迄条产生病毒啊。啊，你讲吸着这种物件，当然咱人个破病啊。你这毋是讲破病呢？你目前你个看在，即个红鼻牙之后。三个人是因为感染着汉他病毒，哦，鸟鼠啊会死啦，鸟鼠啊救命，啊就无性命。可见这样做多的呢，咱这绝对爱预防。咱如果处理脑化鸟鼠嘛，同款啊，尽量咱就是爱较紧清洗打扫环境，还是讲吼，叫人来个掠这鸟鼠啊。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大吉发吉喜。
0: 这首台语歌是陈一龙所唱，新功的男伶。

天差地久，是有时欢喜，有时哀愁。

这段我们的感想服务节哈，这个当中推荐优良好味的产品，当时这个当中一直把朋友在讲，这不是药啊哈，平常时看到保养身体、巩固身体、新服务、新服用、卡好健、钙高贵、中贵王、金细细、日本的 Q10 是算是你全方位的营养素。香香好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还有催生茶，金门一条件两个赞助提供。哦，现在为了一年不停在的活动，3200块有抗上感冒、抗甲熬疼一罐。大包装的，你若有金额买到6000块的，6000块金额有抗加上公司的产品一盒。哦，伊就金额累积。哦，你也讲我买最多，但是我买一单6000块嘛，拢通马上送，是爱现买现送，唔是讲我以前买过，即马过来买来买去，唔是安尼，做一空买靠算。啊，过来，你若买金额6400块，有通送互你一只小熊维尼，会当春秋拗起来，佮喷几个气呀，哦，足水个。我唔知道你有看到无？小熊维尼这是有品牌呢，大品牌呢。已经有真多人提着哦，爱丽公司即台上即条腰骨也轻呢，嘿，有品牌是百货公司，人伊也伫咧卖拢骨也轻个品，哦，所以啊，看你的需求，再进产品，也是讲要上着产品，就一当进一行嘅。啊，咱即个上产品的部分，哦，到即个礼拜啦，完全要做实际啊。啊，所以你若伫使用公司的产品呢，在即个礼拜啦。你来买，再够扛上着其他的。你想要公司上着其他的，你就伫这礼拜开放金来注文。过来，咱就无啊。哦，伫这个礼拜那要做十几幺，上其他的时间吼、哦，就是一年就无清洗，啊无清洗过呀。啊，所以咱就到这个礼拜啦，完全做十几。其他的前三天呢，咱继续有扛好的兑换吼。无清楚电话联系，当胸口个请。

你怀疑，把爱变成黑心。

谢谢，感谢梅娟阿姨帮我解吼，阿杜秀露妈妈，张大哥拢帮我解，我有看到你拍电话来，我赶快帮解，你都小心点，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也已经过一段了吼，先到一点钟的朋友来当差不多爱公再会啊。两点钟的朋友，差不多继续来旁听收听，感谢。

0: 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枝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
1: 全民长大，好歌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香港期待当雄总基金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工加莲子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车在咱斗阵的群众江淮点点滴滴。
6: 沿着台帅公路向南行驶，为了强化观音眼睛。向下边或者是参观风景程度，咱的目睭马上一亮精神。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开遍花景，都是各样的花蕊开得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观中上出名的公路花园。
7: 这里彰化的高原，也是台湾重要所在当地。高处表示个历史，大家来听一下。这段天气在4:10，一艘雪船是FM88.7，飞行高度点长。
8: 天空万丈，天衣天仙，将近是将苏苏港，海里酸碱红雾。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到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到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很快乐，就爱聚焦聚焦，本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是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本来使做恁的医务顾问。那就大这样的问题，我来再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机请接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有通，0999-13-2899，0999-13-2899。 收听，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是行五步，枝枝点点拢一定来破事。只是有人生较重，啊有人生较轻一点，就是控制正好，伊食老的时阵，一定闹一挂杂杂事，一挂身体上衰退、衰弱的小毛病。一生若是拢无病痛来成长的人，这是上大福命，上大福气。若是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是咱人一生所期望、所追求的大目标。咱人的身体无爽快，会来破病，这原因是告知。第一个原因都是外来因素，也就是大自然、大环境的变动，外界的侵入，使咱人来致病。参像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会使人来致病。也就是讲，过头寒、过头热、风伤头、风伤大、过头大暑、湿气伤过重，这拢会致使人身体无爽快。会乎一寡无控制、无免疫力的人来发病，尤其是风的上紧、上寒，啊寒气的上骨、甲上心，啊湿气的上脾胃、上肌肉，热天的暑气那是过头热，这会上心、上骨、甲上血的，所以就有人会去憋着热，会中暑、流汗，啊有人血压会来逆转，专家来中风。啊，那是过头寒，会引起中风，慢引起血压高，过头寒会引起皮肤打湿，皮肤会痒，会引起骨头酸痛，脚手会麻痹，会引起五行上升上激的皮肤症。这都要有专业有研究的医生才注意得到。尤其是天气那是寒，空气会较潮湿，气管那是不好啦，会安尼呼呼杂，会突发皮肤穿烧。敢那外因疫情的病毒爆炸，解放也放未了，用火车来载，你了去载。敢那身体用控制，才袂去治着外因疫情所带给咱的影响。今嘛过来讲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家己自家老所制造出来的病症，叫做内因的七种病，产生的气血会空间消乱。产生自闭症、焦虑症、脑神经衰弱、失眠、困眠。过去嘛有人以受气来气加错会，落怒煞来死去；嘛有人来笑死去。不过有人讲来笑死去，这有哪甘愿？产生东调的听大心，伊是三调的烦恼，伊享受着一生的福禄寿，伊食到一百岁在做生意的一天。伊因为是过头欢喜，伊煞哈哈大笑来笑死去。莫怪人讲，会当来笑死去，这有哪甘愿？上界唔得的，就是烦恼由此过头来烦恼死去。较早话道讲，由此是伤心，鼻苦是情亡。因为过头烦恼东啊烦恼西，心内那是挂念，伊就会食袂饱啊困袂去。一年过未清，会变成消散如万，伊的面色就青红，伊百病就重生。到尾啊，伊就会产生内分泌无顺的并发症，到尾啊来死去。其他佫产生科学病、文明病、猫胶鼠胎脱节用的病症，嘛有正严重的因果病，产生来害人、害人，也是产生不好所产生的因果病。我一生行医三十几年，我所看过的患者是千千万万，和我医好过的患者是不计其数。什么肝病、糖尿病、腰椎病、中风症，这我拢总唔听。去和我医好过的患者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一生上大听就是去医治因果病。因果病的人，即阵好惨，就是愈来愈济啊！治着因果病的人。好亲像拢有因分在天生共款，人讲冤有头啊就有主，遇到因果病人爱赶紧去行善，爱去修行，爱去做功德，他呢就免做医生，就免吃药啊，伊的病自然就会慢慢啊好起。 大家拢知影，天下的至亲就是父母，父母的温情是上界大，父母对囝的囝量，有那上界有法度去包容。不过那是一个人，伊的行为做甲去予老爸老母来庆幸，互厝边隔壁在对谈对骂，互社会上的人在甲伊纠缠，安尼三思行、功名行，一定会上造天定。三思行甲功名行，一定会借机会来揭发败不孝、揭发是恶不赦的人。所以会当一生平安、一生健康无病痛的人，无一定伊是好野人。伊一定是一个乐观、开朗、够精神的人。伊一定是真有效、内心伊真知足、真满足、伊真感恩的人。人讲有效甲精神，会当大病甲化小病，啊小病大家化无病。伊大劫会当化小劫，小劫会当化无劫。以上我所讲的医学理论，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咱会使去进行，绝对100%的健康，咱真正是非常。

伊较早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伊还搁在流落江湖、走官这时阵，有一次刘邦因伊来看病，伊病甲非常厉害，伊骗真的痛疼，腹肚有那痛甲大粒汗、细粒汗一直在痛，伊拼命一直痛，可是风高夜晚，山路是安尼坎坎曲曲，不但是无人管，嘛无甲半个人听。刘邦因伊个时阵想讲离开啊，伊一定会来死伫风高夜晚。正在伊用咧绝望时阵，忽然间来了一位神通大师的道士。这个道士为葫芦内面做出一粒的金丹，叫刘邦因赶紧吞落，非常的好用，一打骨啊命。刘邦因伊不但病拢当来好治，伊若感觉伊的精神搁伊的真好。原来迄个道士，伊是茅山的道士。后来刘邦因伊做皇帝了后，伊有恩报恩，有情是报情。伊想出地形是前面好个道士，去起一间真辉煌的道观。后来这一粒金丹的地方才流传落来。原来迄粒金丹的由来都是鸦片，较早人讲银色花，毛人讲是地春花，是万灵药啊。但是后来有人煞食过量，煞食刁咧。那是无食，就感觉像豆豆软胶胶，人会感觉用要死是同款。伫清朝的时阵，英国人伊有那只妖术过，因一直进鸦片带予中国人食。中国人伊的时阵，差一点点啊，就因为鸦片带得多。但是中药的一粒金丹，较早中医师同款拢也有在使用。后来是因为要防止百姓滥用鸦片，所以特别禁止，禁止百姓未使去吃，阿有也未使去吃。干那即阵的西医师会使申请再去使用呀，这是止疼的买贴药啊。即阵鸦片正常在这所在是阿富汗，因拢靠着鸦片卖毒品在赚钱，但是因的百姓确实拢真惨。一年冬天，因为无通食来消食的百姓是有够多，若是过来战争，真正变成哀鸿遍野，惨绝人寰。

0: 进广告。
1: 小五话就是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这条肝炎。在这个时阵，虽然是个八鬼，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不可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心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手机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会渐渐伤害着肝脏，促进咱身体血液甲改造功能。咱若是要强肝、护肝，爱预防肝病，爱治疗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歹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病经。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9123299。0999123299，减价即台牛黄五宝丹。

0: 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会向高甲变。

的运动，你爬山老总也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的去吃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特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手摸咧指红，脚床坐咧米红。”这句话就是在形容一个人，伊真安稳，真好过，伊只经营当中无问题，伊未去要求。但是钱就是钱，钱是用得完，啊米我那真会空。那是无继续拼，继续做，继续落去赚，免话苦都来变成无好食，无通用。人讲坐吃山空，就是安尼。一个国家嘛是同款，过去咱台湾经济是真好，一切拢总真好，这就是手摸着钱当。

生来解决啊，但是忽然间出来发生大变动，产生天灾地震、政治因素，台湾的经济同款有哪来变慢，所以咱台湾爱提高警觉，爱想办法去改，安尼经济才袂阁一直败落。我产生美国，伊是世界上上大强、经济上大好的国家。但是忽然间，伊只有恐怖分子劫机，用两台客机、一台自杀汽车，都将百外层的世贸大楼来撞倒去，连美国国防中心的五角大楼，有哪同款个炸甲面目全非？美国的经济即阵有哪发生大变动啊？股票是一直落，迄阵冒声济人唔敢去投资，有哪无人敢去大投资？甚至出去佚佗买物件，美国的经济忽然间一落千丈。那是个当时，搁再发生战争，报复来报复去，美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拢来愈来愈慢。所以咱人伫平常时，都爱有风险的意识观念；伫平常时，都爱有上界摆的拍算，这叫做理物求主。咱人的身体有哪共款？伫平常时都爱去看，都爱去保养，安尼才袂忽然间来破病，来治大病。但愿咱每一个人，永远永远，手拢会当摸咧钱包，脚掌拢会当坐伫里。

俗语讲满山树，毋是师傅也娶无呢。较早的人伫起厝，厝内种的迄支上大枝、上盖枝、上盖用的种植呢，就叫做牛。这只牛那是有质有种，伊就袂熬，就袂烂。这间厝地当万年久远，伊会当冻真久。厝起厝的牛爱选好牛，爱选大颗骨质，骨再长的，爱厝。会真适合真舒服，唔是一般树木就会当起来做基础的种植园。所以要做种植园，一定爱真内行的师傅，才处会到，才处会好呢。所以才讲满山树，唔是师傅是处无呢。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社会行业是万把块，行行拢有专家，处处行行拢有专长的人才。所以咱也是未晓，就爱去请教人，唔通家己未学得解学，啊扑到尾啊煞自杀了。你甲看有人伊唔捌政治，啊伊要阁学政治，伊唔捌中医，嘛要推荐中医。连花伊都唔捌，伊嘛要讲事；连乌狗伊嘛要讲事。所以你若听人在操蛋，你只好凉凉啊家己，讲满山树。不是师傅，是出无牛。

咱人人拢有修习，人人拢有正，查某正。咱的囡仔有时去学校，会去甲同学发生关系，有时有来发生小吵，有时伫厝边隔壁有来带囡仔伴发生摩擦来关系。伫这个时阵，有时对去惊动双方的家长出面来伫排解，有理解交教育的一撮人，拢会真圆满将家己的囡仔带返去家己。但是就有真少数过头疼痛、过头惊感的人，就是家己的囡仔唔对，伊嘛会找理由来为家己的囝在辩解，有诶更加趣味，伊好亲像手在拍家己的囝，但是伊的嘴却是在骂别人。咱时常听到的就是夭寿啊囝，夭寿啊囝，啊你是无人教是死咯，就是无人教是的囡仔，才会这样歹，才会怕人。伊天天在拍家己的囡仔，教是家己的囡仔，却是在骂别人的囡仔。骂别人的囡仔是死爹死母，无人教是。但就这款教囝的方法，拢是错误的。这养成这个囡仔，愈来会愈阿爸。因为有靠山，伊唔知影是非黑白，将来大汉了后会变成是非，是大尾罗马还是了尾仔囝？所以俗语就讲，怕囡仔骂别人，是囝是个大灾。

请一个老人才64岁尔，伊就招着老人痴呆症啊。上起头是一直无记忆，到尾啊煞变成卡手万岁，都安尼戆戆，严重啊连囝孙仔名都叫不出来。有诶一个出去，煞毋知影阿伫挂伫啥物所在。有诶是脚一直伫无力，惊诶就是煞惊着倒转来。尤其是老人伊会困袂去，时常伫食爱困药诶人。时常若是食爱困药啊，食病症济个人，伊上较容易得着老人痴呆症。所以老人的身体爱靠咱家己去照顾，因为即阵个社会是真竞争个社会，惊儿孙啊，就是真有效来讲，因同款是爱上班爱做工课，因无法度规工拢陪伫老人个身躯边，有真济事实因非常个有效，因时常拍电话来。在问要如何让一个人身体养成方法，尤其是伫爸爸节、甲母亲节，还是过年、中秋节时阵，这款的电话是够多，嘛有真侪人也带一个人来给我赞美，来给我夸奖，因纯粹要一寡过身体的药材。莫怪人外国人，因真心信咱台湾人的老人，讲咱台湾人老人有哪只好，子孙啊，拢比较重视孝顺。虽然即阵咱的社会孝道有在流失，但是咱台湾人真正还阁真会保留。虽然咱伫电视甲报纸时常看到不孝囝，但是即款囝毕竟是较少数。伫爸爸节迄一天，有真侪人来服务，向我买药啊。因拢讲因真安慰，因做老爸总算是无失败啊。因为囝甲伊查某囝拢还阁会想着。虽然嫁到查某囝，无伫身躯边，伫陪伴伊，但是拢有来嫁钱互伊。有时电话有若时常伫拍互伊，只个囝孙啊，因伫拼拼事业，嘛也有伫关心许多人的身体，这实在是倒霉。我相信这款有孝心的子弟，将来一定拢会真顺心，拢会真成功。咱人间有一句俗语讲。人若食老，就过无土豆，连土豆都吃哩过过，都过无啊！这就知影老人体力是真衰竭。老人若过时间啊，一直在病，一直在做，若未晓去照顾家己的身体，真正体力是有人欠缺。你甲看有人只只五六十岁命，是较输人七八十岁的老人，这就是无去重视家己的身体，无去保养家己的身体。伫平常时，我伫节目中有介绍过食个补身体的好药材，恁敢会晓去买来食？有缘甲无缘，有福气甲无福气，都是伫即个所在。咱人一生，身体健康这是上界重要。咱无论如何，咱唔通来辛苦病痛。人讲死皇帝唔达到活不食，虽然咱唔是死皇帝，啊，咱嘛唔是活不食。但是咱爱活到真忠诚、真快乐，爱活到感觉这个人生真有意义。咱平常时，若是经济上都无介困难，受到风灾、受到水灾、受到地震的灾民，是有够可怜，因需要人帮助。所以咱100、200、300、500，还是3000、5000、3万、5万，拢会使咱到出达到满足。咱平生会当得到真大的快乐，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0: 性公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汤，蒜头尽量加放好长长长。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泡澡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松子精，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松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尖甲七代，当场送。

要光明灯，需要金油站，若要依尊有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信，因而会入以地后，我反复失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永靖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环市请接空。另外一电话，全省都有空，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0: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香港七代当穷宋之精，专名是香港七代当穷黑草人松林之精。当穷黑草适合在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港七代当穷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穷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正有精神，正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穷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好啊，真好看的。
0: 位置的南投民丹中，东西向西西横，上盖山就是就是最悬，正会卡看过去。一面搁一面的东西园，好像像白阿叔同款特殊的造型。一间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江湖是江湖出家，海里关系恶毒，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爱做饭要紧，但饮食必须爱健康，荤就荤啊，汤不浓。啊，那是要求平安，就爱做饭小心注意。平常时，就爱精神积极，就叫许多人一定爱要求。啊，那逐日拢想要有快乐，就爱提高自信，不能爱作用，更加爱包容心，时时积极爱监督别人，去关照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大细样的毛病，欠欠所在，你会使来碰。我是在做你的家庭行，我乃在做你的医护人，那就大这样的问题，我乃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台北中正北路一段100-5，咱的服务就是台北5599699。5599699，我关心，请加控制。另外，伊电话专线拢有空，0999132899，0999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5: 这种的口号虽然是叫人发发，但是要做啥子代志，并不容易那口号就来推出推出。 就反正这种到这个家族真真奇怪的事情发生。有一种人，伊有三样是明了了发生的代志，咱只好讲伊做人干得不好。嘛有人讲咱遐人是阴阳眼，会当看到上个世界，嘛会当看到下面世界。但是咱我都看到人是真相信啊。好吧，我差不多出国的时候，我甲人讲我捌看过鬼片，但是大人不能唔相信，讲咱都讲过，咱都讲是假的。这种一种证明，鬼片是外星球飞来的物件。地球有生物，有人，有船，有太空船，有飞机，外星球一点都无。那暗时啊，也头一个看，天星是这样子。这几个星有多大？咱这边叫做唔知啦。宇宙到底是偌大？咱这边嘛唔知啦。当然速度是真紧，是了先会当先地球出影响。开始啊是头都出来，是头一公来到地球，爱对分十对六。咱暗时啊在下头啊八十七，伊个公下来到地球爱四十四年。咱这边的太空船速度也是从公向速，你去到八十七，我们爱四十四年。科学宇宙是广大，何况再过有三十七年，比八十七都更大。国家公司有三十三万亿，这世间到底是不是亏钱？有人讲有，也冇人讲无。今晚我想把针对最近的经济代志，帮我大家做参考。有一班我是南部美男所长柯建立，柯建立最近大家是真欢喜，哪头就跟哪开讲。是开讲的中间，我是我是发展是推行的方式。外政府我们也老爹讲，移民回去就是出国归国，是不是要看过归国？我那个朋友老爹讲，是就是要看过，你们家公司打不过。但是那是自我推崇，伊相信是有。今麦咱开始来讲王阿伯，伊亲身见证的代志，我感觉非常好。有一间王阿伯，伊看到半夜三点外时阵，伊忽然间伫梦中惊醒起来，伊感觉这个梦是真奇怪，真特别，所以伊接下来就食饭。伊个老汉子会讲老话。他的对世人忙到半夜，接下来就吃饭，还是忙是安怎样？到底是什么情况？王阿伯讲老汉子，我拄只上着了个朋友饮水啊，伊是一个所在做陪酒吃的。我那个朋友已经失去三年外，但是我拄只有介讲啥结果？我起床的时阵，爱按照伊的胃口去陪伊的某阿娇，伊的老汉子会讲。人人大家嘛会，人人的代志阿将先进，但是讲阿对讲老汉子，你唔知啊？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来我讲给你听，你那大概随时进展看有还是无？讲阿对讲，你困住了后，你感觉是无目标去做啥？是哪过去做掉？哪过去做掉了后，你看到了什么有心理下降？是甲看到相似。只有看到金水啊，就是变来的，你感觉真清楚。金水啊，有一种细细长的话，带来只是留下的，当然是放过去。有些的时阵感觉真复杂，想要脱离的，你想到留下的变来时阵，金水啊，不能听就听。金水来讲，阿弟不在我是招来只是个相片，那是我在底下是光天正气。我拿着一个光，我想复杂，想要认真。饮水来讲，咱只要注意千万唔通喝白啉。你若是啉了后，就不要再做东西。先做一种做个什么？你也是关心身体，大伙。伊就在饮水来讲，阿边个阿家这种生活是真艰苦。一个福建人，你是一件囝，起码你是真可怜，日子是真艰苦。你若在到处上班，饮水来讲，我这边是家。嘛无好处，我自古都用得无遐多，我害我都爱斗三工。不过阿姐伊嘛是生活真正相当苦的过，我是在生的时阵，我会使啊，我有借三千块，麻烦你嘛是控制了啊，借阿姐去贷托三千块。 这种外财啊，这是经营啊，阿哥啊，我是含金上吊，阿哥那是比较好点的时阵，我相信是你把好人留在身边，他听到这个声啊，不专心干事，有的时阵不加是好点，不加好点他不错，不加错了啊，转钱进去，红阿哥，你这讲的两种钱柜，我也老含金的听。当时的老汉子拢认为这是个名人，这是个好的好代志。但是王阿叔，伊为着要见证这件代志，伊现在就打机会来找阿家。王阿叔就甲阿家讲，三年我有办过金水啊，金水啊，就甲我讲，较早有一个仔啊，伊才借伊三千块。伊讲你若是生活有困难，你会使去找伊讨钱。较早三千块毋是少数个，阿家就讲。啊，当时薪水啊，我也不知东西，啊，我这阵也无借钱，我是要按怎样去甲人借钱？再者讲，人中的代志怎么解决？啊，我嘛唔知影伊个学生究竟是住伫什么所在？王阿伯就讲薪水也是高的，讲伊即阵是住伫新营，后壁个所在叫新康新商店。伊叫你伊嘛带你去借钱，你也是带着你借钱先顺利。阿家就是赚钱赚利，三千家不是看得白事。伊这东西嘛是相当好，是只好去炒的，是真正人家炒的。来新马豪哥啊，家是不是用含金相吊？阿家金子也是财啊，看到财富娘来催伊，是真好的来交谈。这中台这办到真澎湃，请伊，我主动提钱先阿家，帮阿家一到位啊。以正常的速度，原来金主啊，伊有时间把伊个财啊传放，又爱钱，这个故事是我亲友的老爹王阿叔是亲身的经过，这当中是不是非常有福分的？

是富含，六个三富花，这句话是因素对小弟真有情意，对的后母不真友好，所讲出来真情话，叫三小故事。是吗？咱来讲因素与友好的故事。因素与信仰的时阵，亲生的老母不来费心事啊，伊的老爹不再耍好事，后母有个生两个囝。林树的工作是对后母有哪家友好，对他两个小弟有哪家疼惜，但是伊的后母对囝却是永无心，对家己的亲生囝是真照顾、真疼惜。对林树是视而眼中钉，但是老爹还不承认，后母有哪家伤过分。有一年，伊的老爹出外做生意，后母就利用这个机会对林树把关一害。大细人工作，参像粗茶、换水、饲猪、饲鸡，小猪条饼内底，拢是叫民主为主。啊，伊个小弟，分工作，拢总是民主。厝内面也出了信封、信菜，才留予民主条。民主伊不但无放人，伊认为伊是奸夫，安尼做这是正当啊。伊赶快对后母，那要不正友好，对小弟我正正直。有一年寒天到啊，后母有哪个做一领棉球，两个小弟同款有哪拢有做棉球，但是伊的棉球就不够，啊小弟也不靠谱。伊的老爸做个买几阵，看着安尼是真安稳。人讲后母未听做情人囝，这个无囝，有一天寒流到呀，两个小弟拢无感觉寒，但是棉球伊是安尼寒到皮皮穿。伊的老爸看到安尼是真实事，就也低门声解答，怕声大个，来怕是怎样的面子？哪怕就哪面，你想你无路用。你两个小弟所想的面子是比你靠谱，伊就无得话话。啊，你的老母把你做一个特高的衫，给你穿，就是听说你确实在话话。伊的老爸愈怕是愈小气，到尾啊怕把面子垮掉，你呀那个肥婆怕。伊个老爸看一个心，原来不是正面做在做，是落灰。各种另外，民主小弟所生的面条，把下边一个看，却是正当的面灰。伫这个时阵，伊个老爸已经知影民主的后路无正对，安怎个代志态？伊感觉心肝正痛。原来后路好东西，拢是做表面的，拢无真正在听民主。民主的老爸气得忍不住啊，就入去说要害民主的后母。在这个时阵，民主是赶紧走下来，将因老爸卡来抹掉的讲阿爹，你要三思而行。六灾是一处山，六亡是三处海。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我的后母虽然是苦在我，但是我还没有小弟，伊确实真孝顺。但我孤单自己，但是那后母你才开始，三个囝都拢无人照顾，三个兄弟啊，拢爱自欢自乐。伊的后母听到民主讲这话是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就真正正做民主，这是民主以上友好用真情感动后母的付出。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注意，或者是小花失注意，就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官有牛黄五火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火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紧张，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火丹，体内化毒，所以咱身价身体如意，连三焦五毒过也会当改清好的。所以咱吃牛黄五火丹，咱的肝会紧用，吃牛黄五火丹，咱就较袂有肝病。这是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治。牛黄五火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火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护肝，两公是上盖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盖有功效的好药，两公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直爱用好药来护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姜茶七代牛黄五火丹。有牛黄五火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火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399，0991132399。

0: 性功果。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有的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的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会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人月事拢算真头疼，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辛苦的太辛苦了，十个月不爱干苦不打仗，我是头疼头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倒背痛，不倒痛。有的是专柜，有的是洗不完，不能变成欠柜。像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柜，过分多，有的是因为经过经过坐桥子卡河滩。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的人的胃酸，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下文真轻，可真就是胃酸会一直进行，这是常理。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困，胃酸来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痛，这是属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酸无来，腹肚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不畅，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就是子宫下垂、膀胱垂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的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遗精；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少数的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酸来。但是同款会得结婚，同款会生囡啊，这叫做暗婚。但是这种婚姻人是真少。在你说平胃一生当中，你看过一个名，那是平胃、脾经、偏胃、暗经，这不是多，无关系。现在不能讲天无来，就一直住无梦，一直在咧食脾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脉。两斤之多，上届都用，上届同用，最有方法的就是灵水天仙丸。灵是日月灵，水是风水的水，灵调的风水，伊所留落的凉风，伊赶快有当调经理脉，会当补女人的身体用，调女人水在亲像仙力赶快，所以讲的中医古名叫做灵水天仙丸。在咧江明书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冰水天仙丸，伫咧治疗附近人的痛经，伫咧治疗败下症，伫咧治疗附近人的胃酸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附近人若一直食冰水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下门皮肤拢会真紧骨。一直食冰水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线条啊子、卡老人斑。冰水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着咧食冰水天仙丸。好晚上阿婆都来吃冰水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冰水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来吃8粒。若时常咧痛经、大胃痛，叫三顿吃。请点名注册商标。

尴尬起来，或者是正的冰水电线员，有房买无，车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哋派专人送到府上，尴尬起来，冰水电线员，多谢，谢谢。

开门声是好的，而且家里人必须得健康声，健康声大部分都是心血心弱气重量人无抵抗力惊风惊热来引起的，相对它分起来有最明显的皮肤病，分在什么皮肤病，皮肤病非常什么皮肤病，大皮肤病健康声很多只是说一般给他欣赏，那是推得了啊，也要花心的说话准备不可能不当心身体啊，那是推得了啊，没得说话准备连软骨一点血都发作，南疆都是叫健康生，太白生他是叫三胖的健康生，你就拿下来顺便落月，你比较健康生爱说你来对点，得了对点就是体跳，有一个特点就是体重，体重的意思就是三两吃什么油啊，用平常中高三中的健身来消除担当，三中高恰恰成了老体重，十斤老体重轻的对啦，有些恰恰的轻六斤一斤平常一斤，再健身来消除啊，再来扩大身体，体重意思就是扩大身体，没作用问题我们身体有抵抗力，越惊风越惊热，越思想越感冒，这样健康症就是健康的健康指标。以前我看见心理从医治要反馈过期过期没不是给地转折太多心意识下降这种心理学跨出三个健康和三两三个额，体重的额产生空空胸腹部遮吧摸你去冷胸胸花腹背部天风脸风腹部胸腹胸腹跨那两个腹部跨几个用阳过温过还是结过还是个用腹部呢，那是两个不合人，不要用阳火还是怎样煮的呢？那上面下面这个人不要用阴火还是用热火？你选这个谁最强？

心之后心是吧，就是想要矫正的心思，心色指着一个心间的排斥，心色指着一个来来的大海，我今天也想获一点可惜你都想到心色，就是这种阴间不讲，我今天也想到心色，可惜你今天想到这个场景，他在谈话五行反身，他都行反身反身，就是之前麻醉下的小行星，可能你本来都这样呼吸的反行流行到波正心，是表面是流行在水位来控制，这是行星的水座，行星的行星没搞，他在文明武汉文武汉那么两个光会是自我光是不原先原理原理，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好的宰相，伊会当将国家分甲正好势，会当互分下派遣和对象先好。啊，一个好的厨师，会当治好人的病，会当治人，嘛会当给对象先好。所以，一个好的厨师对国家社会用正重要角色，伊处处是使人尊敬。所以，一个老师是想讲，伊说爱不干认识，爱细心。有精有势有好处，因着不仅爱惜，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工作爱在是出钱有道，出钱有通，千万唔通拖出来，唔通有钱啊就去代志，啊无钱啊就无爱代志，这是最错。另外那是钱，那拄着无钱的人爱自家听少点，就当是我们健康，这是祝福因的家庭健康。千万爱心才是老师这样的问题，对于老师的顺序，老师对于基础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怕上午时间我还要喜欢满堂用于选择这个阶段，用一个标准外在法满一个修炼的修炼，想再重要的事就是一个大家知道用于想要开始不能想好用，对于的目标就是希望社会上老人尊敬尊师，那是有任何不能够去一个人的自然也能够将其有限，那是将任何该放开出来所有的人一定是够合适，那我们刚才是关键无量的

一般一心都是丢，挖花天外青草有快救猛也救龙子救，但是那么想来哈，千万不当多别他，不当多别下，难青草是哪爱来哈，寡妇呢最妇呢假心都是呢天魔不起，一点二分八雄雄臭臭三分花波头，主要用最妇呢正比压缸，主要用多几呢低搞卡住哈，黄中的后生意那是要用青草油，上好是青草油，还是汗油强烈，不但健康多安全。青草油有的毒性不那正快，参像结节草、火腿心、万寿罗花、脑浆花，这些油啊拢是毒性正悬的青草油。有毒的青草油虽然功效拢比较较好，但是要用来治病，一定是要贵些。看是要戒烟、戒酒、戒烟、戒抽。会卡会酒会泡安尼特色会消失去，已经会万无一失，尤其是药啊，那是最忌讳，有时用法可能无同款啊。参照三清注进药啊，你那是清用是用是下好，但是那个差好好变成过激，伊的功效就变成虚火。我参照红花进药啊，你那是用少少啊，是火火气空。治疗风湿生起来就好，但是那是吃剂量，会吃会吃袂起，所以咱用药一定要先斟细煮。黄中好建议，你若不做三进行还是两通，你家己若无听来啊，一定要去请教自身的中医师，千万唔通自作主张，那自作主张有时会无事。

0: 进广告。
1: 时常听人咧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就鼻肝的大患，是母亲的鼻肝直接遗传到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伤口，鼻型肝炎也传染。那要结婚办寿事，检查身体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欺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所以破关你若无注意，就那就起来来出代志。这阵上过关药就是乌红五虎丹，中关解毒，这无稀罕，软化内关，这才是稀罕。乌红五虎丹一盒四百粒，3800块。乌红这好用，防癌剂，便吃便好，防人拢无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吃四粒。高血压那是要过关，只要四粒就功效。减肥肝药是咧清肚片，千万肝用肝健康。这阵你那是厉害，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减价七代无红五保单。
2: 玉窑红莲灯，需要金玉簪。玉窑依尊有靠我，我今同靠单相亲。因以贵物以自豪。哇，反驳一千件，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仇恨，养育之恩较大志，同将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二六九九外环市，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节水到电台，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乡下世代当中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中下草人松甲灵芝碱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碱，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乡下世代当中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500块，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乡下世代当中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乡下世代当中总之间。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胜利？靠车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
5: 台湾进步正行，台湾上次也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馆的黄金顶塔。台湾的黄金地段，有台湾山岭上丰富、上神秘的文化。虽然华天黄湾，海风强甲甚至多啊台湾，但是上海港的机会，也是多啊少。
6: 雾峰光华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天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Thank you.

0: 头顶三斤了，
1: 快出高了来后上头，
0: 顾老婆，
1: 我们的拜师拜大哈，有阿董
0: 阿燕，
1: 阿董阿燕拿来做好布，阿那咱前面边哦，有咱阿鲁诶，前面边咱阿鲁诶，你甲咱做好布，是基本副业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时可以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我们来给恁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叶当收发收礼哦，空白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谢谢，咱们接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啊，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一下开讲解。谢谢。

的军人，传着

0: 嘿，阿弟好，各位乡亲，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1: 你好，我今日吼，想要来跟你探讨一个关于这个中药的素补。咱知影中药素补有这个鹿茸、人参、阿布灵芝嘛，阿布这个冬虫夏草。
0: 啊对。
1: 但是以这四补来讲哦，我所知影的这个鹿茸，竟然咱这个世界有成所知啊，委托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专家去对着这个鹿茸有做一个研究出来。
0: 啊、
1: 到底这个鹿茸啊，大大的这个作用，我都达到这个世界有形组织来去做这个研究。
0: 哎，对，刚才咱头先讲的吼，这个鹿茸啦、人参啦、莲子等等下草吼，这是咱药材内底上常用，就是相关系的这个药草，包括这个药引啦吼。尤其有这个鹿茸来讲，有这个血肉之躯，就是比如人参啦、灵芝啦、冬虫夏草，伊拢是属于这个毒液。可以再见到发多啊，但是这个农药又非常的特别咯、你要看你今年吼、把这个农药治乱，每年伊就骨生出来。
1: 哎、对
0: 呢。哦，所以就是古沙人吼、远古时代当然农药种作时吼，天变和咱人上好的礼物啦。
1: 嗯。
0: 我、你看哦，较早发达的吼，就是两块，起码通过粮吧。
1: 粮。
0: 地如何破粮嘛？
1: 粮无人看过吧？
0: 如果你慢慢去庙拜拜，看到粮，粮点头发达。
1: 哦，
0: 你看他，他鹿茸是唔做事嘅，所以自古以来人就讲鹿茸哦，是咱人间的至宝，最好的宝物来讲，就是咱这个使用鹿茸吼，一种这么千年的历史啊，
1: 这么千年哦，
0: 对，就较早皇帝伊就讲爱来食这个鹿茸，一直到今嘛，咱为虾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门吼，派人来个台湾，我特别说派人来个台湾来了解到这个鹿茸真实的。所在，因为冇看过鹿茸，
1: 对，
0: 因嘛未晓去了解讲为什么要来食这个鹿茸。
1: 我个人唔知呀。
0: 对，就是上早以前吼，阿鲁丁巴都看电视，那个NBA， 为了比赛嘛，包括大联盟，
1: 对，
0: 在相处就是一啲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吼，也见到一寡运动伤害。
1: 一定的。
0: 就像咱的台湾之光的王建民，
1: 对，
0: 因为是他棒球嘛，韧带受伤，也休养一年半。
1: 对啊，
0: 你感觉伊年薪是几多钱呢？
1: 我知影，
0: 伊休养这一年半，这个就对赶快来付赶快的钱。
1: 阿妈爱啊！
0: 哎呀，但是一个一年半未使讲房租，未当投球。这对这个财团来讲，对这球团来讲，伊是一个真大的这个
1: 损失。
0: 对啊，一年半嘛，这个误打误撞当中嘛，因为把他在王建民的台湾这边的嘛，伊就咱这边的中医师吼，从这个鹿茸，大理这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这个乌团的人和这个王建民啊，使用了后，你敢知啊？发生一个新身体的状况。
1: 什么身体的状况？
0: 本来所有的运动医生、运动选手专用的医生哦，拢看见讲伊这个韧带受伤哦，上无爱一年半，18个月才有可能会恢复。
1: 爱一年半才有法度恢复。
0: 就算恢复，马基村较早可能一半。
1: 哦，无遐尼啊强吗？
0: 无遐尼啊强啊，只是用刀球了，但是伊无法度像较早的速度遐尼啊紧状况。很好，但是自从伊使用这鹿茸了后吼，短短6个月内底，
1: 6个月安怎
0: 就恢复啊？
1: 恢复到较早同款哦。
0: 对，本来是一年半哦，6个月内底恢复了后，哎，佫改切吼，比过去伊是妥做，你知嘛？
1: 对，
0: 伊手术比过去也佫较加10趴出来。
1: 佫加10趴出来，因为伊使用这个鹿茸
0: 哦。对，所以讲慢慢吼，这运动算是不管是这拍篮球诶。棒球的，包括一挂踢卡球、足球的，那都有一挂运动伤害啊。使用鹿茸了后吼，因为恢复比速度，而且恢复的状况吼，比过去吼也搁较好。
1: 这么好
0: 啊！所以卫生就是因着那些根据这个物件到底有什么这么啊神奇吼？根据根据在内底这鹿茸的成分来萃取出来，原来伊对咱人体主要就是从咱头先讲啊，用增加代谢的功能。对，可以体力会当提升。自然在运动选手吼，伊比赛成绩就好做起来嘛。
1: 对。
0: 真啊，对着咱这乡亲爸爸妈妈来讨论讲，去多玩，医生讲爱有一个规 恢复期。恢复期若愈长当中哦，其实对咱的身体是愈不利。
1: 不利哦，
0: 因为恢复期拉长，这种感染期就变多嘛。
1: 嗯，
0: 若进来恢复嘛，若无你在恢复这段时间感染了，哇，你个前功尽弃
1: 啊！啊，对，有时阵会拄着这个细菌感染。
0: 对哦，上惊就是安尼，所以阮第一，伊对着恢复会变好；第二，伊用刺激咱人的免疫系统，
1: 嗯，
0: 把咱的免疫力会当增加，较袂有一挂病毒啦，甚至咱咧讲的直接感冒啦，哦，啊，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提升咱的免疫系统。
0: 啊对，啊伊用控制咱的器官的老化啦，帮助囡仔发育哦，增强增大啦。啊对老大人来讲吼，一挂诶血压、糖分方面咧，拢会使做一个辅导来做出一个改善。
1: 就是对着咱有三高的人有一个大大的帮助。
0: 对，啊，过来就是妈妈上关心的骨质疏松症。
1: 啊，骨质疏松。
0: 诶，骨质疏松当中，你在补充哦，因为用量哦，颜色一个再鲜啦，因为内底有一个特殊诶，叫做生长因子。
1: 生长因子哦。
0: 生长因素吼，咱个就是古早人讲的气末还小。你看用量，你个气灯，每年伊都生出来。我是特别的哦，哦，伊个叫寄生这个生出来，就表示伊内底有一个先天的因素。我用伫咱人内底，不管是讲这慢性病嘛好啦，哦，还是讲一寡肌肉损伤咧，拢总会加剧伊个恢复的速度啦。
1: 哦，啊，有这么大这个功效？
0: 对对对。
1: 好，啊，不要紧，无就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出来探讨其他的问题哦。
0: 好，没问题。

0: 酒，
1: 哎是，
0: 我去问你一下，
1: 嘿，
0: 这个罗龙啊，好多咱讲的伊的功劳有这么多，其实嘛有这个生长因
1: 子，
0: 但是我相信嘛，足侪人的哦，应该跟我同款，对着这个罗龙甲这个罗甲，常常拢分袂清楚，
1: 哎是，
0: 啊，你看有啥物较简单明了的这个方式，会使好咱呢做做这个听众朋友会使来较了解一下。
1: 哦是，其实罗龙哦跟罗甲的差别就是我之前的。孙娜跟姐姐的差别，
0: 孙娜跟姐姐，
1: 哎，陆良吼，哎，伊是孙娜，啊，陆家就比你做姐啦，
0: 哦，
1: 啊，如果问你吼，你看来去菜市啊买姐啊，真个痛快做，
0: 不可能啊，
1: 啊，姐啊就是因为孙娜已经成长完了嘛，大长啊就变做姐啊，啊，伊原本的身份就已经无啊，陆良在在这个伊就怎孵化出来孙娜改款，
0: 较好食的部分，
1: 哎，那好食后伊来这原本身份非常的短哦，
0: 好
1: 多来这。这个头发讲了就一个微量元素啦，吼，包括不桃树也不加质啦，吼，啊不钙质，包括来这 IGF 生长因子这多少款的吼，
0: 嗯，
1: 要发多高咱的讲的脾虚损呐，
0: 脾虚
1: 损虚损虚就是讲诶肾虚，
0: 哦，脾肝的肾虚，
1: 对，现在很多人有这个肾虚方面的问题，包括其实不孕症嘛，其实心虚啦，
0: 啊是哦，
1: 对，因为他的肾水不足嘛，哦，包括变得杂包这边。健康不高，那么这边呢，卵子的健康度不高，这个是肾虚。
0: 哦，人常常在讲的心虚爱巴闭
1: 啊。对对对 对， 对，啊妈妈讲爱心虚啊，我知啦，纵容就是唔啊，敢那纵容哦。
0: 嗯。
1: 妈妈来讲，纵容是心虚的一小部分。
0: 是。
1: 你那是讲本身哦，有一寡妈妈哦，卡手变脸，伊嘛是属于心虚。
0: 哦。
1: 妈妈一寡讲哦，开始水肿的有无？月亮脸呐，还是讲开下晡过吼，开下那水肿，迄嘛是属于心的虚。
0: 是安尼哦，
1: 包括讲哦，你在行当中行袂远、徛袂久、腰酸背痛，迄嘛是属于心虚。
0: 我讲甲咱的心虚关系。
1: 对，腰痛吼是咱所有吼精气神的源头，包括妈妈讲，哎，我目睭嘛拢一直在退化呢，一直在流目油呢，迄嘛是属于心虚啦。
0: 我全部拢甲腰痛有关系的对。
1: 对，啊，所以讲你所讲六元甲六角的差别，直接我简单甲你讲了就是讲六元来说，因为一直不会。
0: 嗯，
1: 哦，有入龙血，所以一直挂血的物件，一个形状。
0: 嗯，
1: 但是你一在测血这个休闲的时间，就是讲这三个月来说，你无来开始哦，半年来说你无来开始，一个钙化，
0: 钙化，
1: 钙化就是灭化剂啊。
0: 嗯，
1: 灭化伊来说严重就无啊嘛。
0: 对。
1: 哦，按说讲我灭化了后，这个那个皮肤变得变得加干啊，像那个什么痛什么肌肉啊，
0: 嗯，
1: 再来痛什么肌肉肌肉会增鲜呐，
0: 哦。
1: 其实就是咧控内底，其实已经无活性嘛，只是咧控个价值出来。
0: 嗯，
1: 那营养成分伊就安那大幅度的降低啊啦。
0: 啊对哦。
1: 啊，所以真侪人坐咧反应讲，诶、欸，奇怪，迄只个无爱讲吼，其实那出反应了。
0: 诶、欸，这感觉出反应个啊。
1: 但是我
0: 伊卖听，
1: 伊卖听吼。就是记录在当中吼，咱伫录用的时阵，该退休吼，是对罗家来讲是一个福音。
0: 为什么安尼讲？
1: 因为天公伯啊，和罗家这两对夹吼，你会创啊觅食。
0: 哦，去食物件。
1: 去捉别人嘛，跟人相拍。简单讲，
0: 因为
1: 罗家跟罗家就是会相拍嘛，
0: 还
1: 有可能用卡相拍嘛。
0: 不可能啊！
1: 你上边头那两只狗嘛，相打嘛。
0: 嗯。
1: 啊，但是今仔日咱即卖罗家拢是饲的，就是野生，因无需要相拍。
0: 对。
1: 你根本你无改。六两六角之外，当中因两个只小拍拍啊，血流血滴，啊只剁啊两只拢死死
0: 啊！啊，互人饲的吼，有时阵用用埋心情无好，啊去讲小杀啦！
1: 哎对啊，那个到处弄病的很乱吼，这是第一，为着要互伊会当卖六角小拍。第二个啊，如果问你啦吼，食饭足简单嘛，
0: 对啊，
1: 你等下用啊，你用试看嘛，安全无啊滴的，食饭你感觉头都重的哇！
0: 哎，你用烧的就知啊，迄头
1: 都重
0: 的。
1: 对啊。只会在罗啊，伊免去觅食啊，就时间到咱就会治疗啊嘛。
0: 嗯，
1: 啊，伊就真那个自己的安全无啊，喊你抓电别插个电，造成伊个负担呐。
0: 对，
1: 所以预防良知之后，是对罗啊吼是一个福音，卖回负担。啊嘛，防止罗啊跟罗啊在相拍。
0: 嗯，
1: 啊，治疗来六良呢，对咱的人体都有些帮助，哦，改善着咱一寡筋膜、骨络。 心经五方面呢，或者是爸爸妈妈出些生下吼，伊唔那是讲骨头尔，
0: 嗯，
1: 伊是筋的问题，
0: 我是筋的问题，
1: 就是筋斑眼，像个橡皮筋手链个话，已经骨啊失去弹性啦。
0: 啊对，
1: 六娘内底爱筋的骨会用恢复咱的这筋五方面的弹性，
0: 嗯，
1: 包括这上重要出些妈妈是心经路的生下，
0: 哦，心经路，
1: 伊是疼是疼那个心经疼，是骨心经，
0: 哎对，
1: 有的是骨刺方面呢。
0: 是
1: 出地掉，哇！医生电工直接出来讲，啊，你这骨刺，啊，到底是要开刀还是不爱开刀？
0: 但是开刀有风险，大家拢会惊。
1: 一半一半嘛，
0: 嗯。
1: 啊，变做出地超过五啊十岁，哇！一摆因为骨刺吼，伊就进退两难嘛。
0: 哎对。
1: 不开刀，惊讲后半世人拢坐轮椅。
0: 哎对有哦。
1: 啊，但是不开刀咧，腰椎疼，一个姿势腰椎疼。
0: 我疼个，我够疼。
1: 对嘛，你鞋啊内底吼，就是个骨啊石头的内底打掉迄个感觉。
0: 在
1: 裡面啊，对，骨刺其实就是咱骨头甲骨头的中间有骨汤，
0: 嗯，
1: 骨汤的中间伊生出肉以外来，
0: 嗯，
1: 啊，伊去插到边仔神经，所以有可能是拍击会疼，有可能是倒落会疼，有可能是坐咧会疼，有可能是手压关会疼，
0: 嗯，
1: 但是同样我讲着吼，伊对这神经路的疼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状况，虽然无法多讲同样食落啊，你骨刺的周期，
0: 嗯，
1: 无可能啦，
0: 是，
1: 但是伊会当互你这个疼痛指数下降，
0: 嗯，
1: 就是讲你就算无去开刀，但是伊互你卖遐尼疼
0: 哦，
1: 吼，伊个神经吼，人都有天然的神经止疼的功能啦，
0: 在缓解的时
1: 候，对哦，安尼就算咱食到八九十岁啊，哦，可能有生之年唔免去食药啊嘛，
0: 唔
1: 免去烦恼讲啊，我怎啊开刀会坐轮椅咯，会算心不齐咯，
0: 对哦，
1: 上无你有干讲无疼，吼，啊，或甲这个骨质和平相处，卖多互伊愈来愈疼。我包括陆阳对着骨质开刀完的人提点注意听，骨质开刀完是一个好啊。
0: 哎对啊，爱复健啊。
1: 复健是一回事嘛，哦，你的体力恢复。你要想我头先讲着骨质就是骨头甲骨头骨汤，
0: 骨汤来点生一个人三吧。
1: 对哦，啊你今仔改人三吧改去掉啊。
0: 嗯。
1: 骨汤骨质咧呢？
0: 啊对呢。
1: 过两个月三个月啊，半年了又骨生出来啊。
0: 有呢。
1: 啊对好啊，啊这无止境的轮回当中，你第一届。运气好，第二届运气好，你过届就堪要一届运气歹呢。
0: 啊是哦，
1: 所以六年伊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修补咱骨头的骨汤。
0: 嗯，
1: 你食迄个骨汤在补平，就那你拖脚或按摩拖拖脚骨汤会生草啊出来。
0: 啦，
1: 只有草啊生出来，你食草啊加掉，把迄个骨汤在用迄按摩拖在做好肥，
0: 就会生草啊。
1: 对，另外生草啊出来嘛。
0: 对，
1: 鹿茸伊就是这个好处。
0: 嗯，
1: 好，因此咱这老大人的心经疼啦，哦，啊骨络的酸疼，筋络。我的身体一部分，而且一对着腰肌功能嘛特别好。
0: 哦，
1: 所以讲语言功能有些来对记住最好的宝物啦。
0: 最好的宝物
1: 啊，但是家嘛是一个最重要的吼。所以讲较早有个人去买一对六元，你敢那买六元只客钱去排队？
0: 哦，哎，用排队的哦。
1: 因为你今年就爱选着这只鹿啊，哦，所以我买阿如这只鹿啊，哎，阿如钱可以，哦，阿如来我来先交十万，每年的五六月啊，看发出来偌大么？
0: 嘿，
1: 哦，阿弟在在美女来去，阿弟说做旅游啦。
0: 阿弟就是阿娘去，
1: 我阿娘的骨头更差呀，他非常的贵，因为他有研究，就是有 IGF 增长因子。
0: 不是啊，但是老娘一对再生呢。
1: 一定要一年一菜娘呢？
0: 哦，一年一菜哦。
1: 一年只能采一次而已。
0: 是哦。
1: 一年一采而已哦。
0: 啊，但是呢，多久一罐老阿的营养不良呢？
1: 啊，所以你要老阿就是给营养的呀、啊。你看，你做南部那边，就是因在饲老阿当中，唔来讲好。食饲料、食草，伊爱会营养食品，又发出来农粮才会贵啊。
0: 农粮嘛爱食营养食品。
1: 哎呦，即马小狗、小狗、小猫都爱食营养食品啊。伊爱会营养，又发出来才会贵。
0: 嗯。
1: 现在阿牛都摕十万来摆、
0: 嗯，
1: 我发出来就安那一斤的农粮呀。
0: 嘿。
1: 啊，我来替你煮嘛。
0: 啊。
1: 对不？我现在农粮发到贵，我发出来是五斤的农粮。
0: 嗯。
1: 反正都爱二三十万呐、啊。
0: 哦，贵，再佫摕佫较多。
1: 对，再佫放佫较多，因佫较。地皮嘛，
0: 嗯，
1: 所以讲六粮其实就是一样非常有价值的产物，伊对着老大人，对着囡仔，一寡未大汉的，
0: 嗯，
1: 咁么来生大人呢？生出的部分六粮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啦。
0: 哦，是是好，啊，无对，不要紧，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听完咧，咱再过来。

0: 欸，是。
1: 我去问你一下吼，咱头拄仔有讲到，咱这乳量伊就是有计出来这个生长因子上好的，
0: 欸，是。
1: 啊，佮有讲到这个乳量的血，
0: 欸，对。
1: 你也在讲较详细无？这个乳量的这个生长因子啊，伊到底对咱是甚好处？
0: 好来，其实伊上珍贵的就是这生长因子啦，乳量甲乳角差别就是讲一个一个血在行，
1: 嘿，
0: 一个已经钙化去啦。
1: 哦，一个钙化，一个血在行。
0: 啊，对。啊，来对这个血当中就是咱要讲的生长因子。
1: 是。
0: 生长因素吼，我举一个咧，爸爸妈妈咱人的骨头吼有食骨细胞甲造骨细胞。
1: 食骨细胞甲造骨细胞是
0: 啥？人讲查某大甲大多吼，查甫大甲二五。男生可以长大到25岁，伊还在生长。
1: 啊对。
0: 啊，女生就是生长到怀孕完，伊就没个话了，没个管了嘛。
1: 啊对。
0: 啊，我身边那位小朋友，这小朋友是幼稚园有新管叫70公分之外，可以到180公分。
1: 嗯。
0: 你那个骨头来对有成长因子嘛？
1: 对。
0: 造骨细胞。
1: 哦，对，有造骨细胞。
0: 就是咧，细胞咧新管。
1: 嗯。
0: 但是一旦到25岁、30岁了后，骨骼细胞伊就无功能啦。
1: 嗯。
0: 所以恁爸爸妈妈咱家在听节目的，你讲骨骼先管起来。
1: 无啊。
0: 卖老豆丢就好啊嘛。
1: 对，现在卖豆丢就是阿弥陀佛。
0: 对，啊，这就是因为咱的咱的骨骼细胞已经无啊嘛。
1: 嗯。
0: 但是这个先天因素其实伊就是一款的骨骼细胞。
1: 嗯。
0: 造骨细胞嘛，伊用某个骨头不胖的所在，给你做一个修补。
1: 对。
0: 哦，你用修补起来，就咱咱头先讲的，你就袂。骨质嘛，
1: 嗯，
0: 包括咱咧讲骨质疏松的部分。

0: 有的老大人骨头较硬的部分，通常因此会好咧骨头做一个再生，
1: 骨头骨会使再生。
0: 对哦，所以讲伊出底吼，伫咱的身体内底主要啦吼，和咱的神经系统再生，和咱的皮肤系统再生，和咱的骨头系统再生，和咱的消化系统再生。
1: 哦，
0: 你甲想讲，
1: 这几项，
0: 和你的身体年龄恢复，甲你五年前、十年前啊，啊，就变做还那个去老还小嘛。
1: 有法度等你五年前，那是最多的变化。
0: 啊，这就是先天因素吼，是上重要的。我简单举例吼，先天因素对咱的骨头来底吼，也能促进咱大部分的存储细胞跟组织细胞啦。因意思咱这个食腐细胞就食骨头的细胞。
1: 是。
0: 咱食骨头的细胞，一旦咧食你的骨头，啊，所以你就愈来愈挑骨，啊，骨头愈来愈怕。啊，对哦，所以讲生长因子也能治疗咱那个骨质疏松，包括有一寡人是骨头坏死。
1: 哦，骨头坏死。
0: 对，包括一寡神经症，然后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有这对。
0: 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方面，拢是生长因子会当对骨头的作用。
1: 哦。
0: 第二，伊对着消化系统的作用，原来是好的吼。
1: 安怎好？
0: 生长因子伊能加强咱胃肠的功能。和咱的胃肠消化会当较好。啊，什么叫消化好？消化好就是讲营养吸收好，垃圾排得掉，放在正常啦。啊，现在吸收安尼够较简单啦。
1: 是。
0: 啊，什么老大人有咩营养不良？啊，因为过来讲，你食物件未吸收胃肠血管嘛。好，啊，大便都放不出来，哦，大便是造成咱即卖的人尿感上大原因。
1: 他到来就拢作数啊，
0: 拢晒嘛，
1: 拢作数到了。
0: 讲错讲哦，讲话爱讲人听话，拢晒嘛。
1: 哎，作数
0: 作数，妈妈听我。啊，这作数这大便伫你肠仔内底，咱的肠仔蠕动，不改遐作数不死哩。
1: 啊丢！
0: 啊，放到你各个器官，这造成即卖哎，无食薰呢，就死人。无食槟榔呢，就破腔癌。
1: 哎丢！
0: 因为伊个作数拢伫你肠仔内底嘛。就量来啊，这心脏因素会当对消化系统做一个改善，
1: 互
0: 你好吸收，互你好排。
1: 哦，
0: 安尼你食营养品，唔再吸收。
1: 会丢。
0: 你食的西药，唔再吸收，那么浪费费。对阿爸啦，人食一粒，你食两粒西药都食袂行。
1: 哎，不怪哦，这个时段我哎明明我冇在吃，但是我吸收就是无好，我内拢无啥感觉。
0: 啊，就是你的消化系统无好，消化系统不好，这块人袂吸收，啊，大便嘛拢袂顺。
1: 会丢。
0: 哦，这就是讲。哎，神经元素对咱的消化，第三吼，神经元素对咱的这个血流素啊、血液啊，能帮助咱的骨头吼、骨骼造骨髓，咱讲诶，一支尖十字脆，
1: 一支尖十字脆，
0: 哎，十字脆才有一支尖，所以讲做血做尖的功能啦，做咱骨髓，做咱骨髓功能吼，哎、哦，神经元素能帮助咱血管出血，
1: 和
0: 咱的干细胞的生成吼，能增加咱心脏的功能，治疗心脏病。所以对血路是真好的啦，包括着对内分泌啦，吼，即马人外国在讲啊，伊对着这油脂的功能，咱讲内分泌就是油脂，
1: 哦是，
0: 因为头有讲着不孕症，哦，不孕症伊用这个力量来解除这个心虚啦，
1: 心虚，
0: 肾虚，肾虚伊就开始卡住便便，哦，头晕目眩，如果听起来满天钻心条，要三无半条，
1: 欠血啦，
0: 欠血嘛。它的骨髓造血功能不够、所以说一对有分别来说一对有精致的腰子腰子是咱人生体型的娘们为什么大家人通知30万为了去买每年拜的这个六龙因为六龙里面的先生因素也让咱的腰子细胞做一个再生这是现在目前医学里面唯一证实 IGS 就是先生因素也让你腰子功能再生
1: 哦吓死我
0: 就多人吃西药吃到尾啊，伊油脂功能已经甲
1: 拢控制啊，
0: 30%对，20%
1: 啊，最后拢去洗油脂的啊，
0: 对啊，甚至20%又开始放无尿啊，
1: 对，
0: 放无尿就是爱洗，
1: 啊，
0: 一个白洗一盖，洗两盖，到洗三盖，
1: 对，
0: 啊，所以讲今仔日先从因素，伊对着咱的这个啊，分泌吼、分泌系统来讲，伊活化咱油脂的细胞，油脂肾小球细细胞、肾小球细胞来再生，伊过滤功能好，放尿放会掉，
1: 是，
0: 来把尿血放。 标，袂甲你个排放标，可以做起我咱身体再基础三处的运用。所以伊对着心肌、肾虚的这类、这类好做非常的好。
1: 安尼是不是对着一寡即卖有咧西游记的人，嘛出大个帮助？
0: 其实喏，西游记的人你若放有标，伊就会再减少啊。我今日伫节目讲，我爸爸伊本来是一个礼拜洗三次，但是伊即卖一个礼拜只要洗两次。
1: 安尼减一变就减一寡，
0: 因为伊有放尿啊。那自己有尿了，你肾脏功能哦，有些话恢复吧，有法都把你排尿出来，安尼你就免食食啊。
1: 哦，
0: 所以讲一对着咱这俩恢复系统真好，啊，上尾一项我要跟你讲着讲，对着咱的这个循环跟神经系统，
1: 循环跟神经系统，
0: 各路循环呐、啊，哦，啊，跟咱人之间各个神经系统，哦，什么叫神经系统？咱上加有脑波神经的退化，
1: 哦，对，
0: 去迪拜，
1: 啊，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当天，困眠无好，头晕眩，啊，记忆力衰退，神经性的偏头痛，这拢是属于神经痛。啊，所以讲运动一定要做神经痛哦，神经有再次修复的功能。今仔开刀完哦，医生我都给你接骨，骨头会使用来拍电来接。我都给你接神经啊，就咱韧带来伸直无？医生给你接。
1: 哦，可以哦。
0: 但是神经是没有办法接的。
1: 神经无法动吗？
0: 休息吧。
1: 哦。
0: 收益啊，所以讲心中无多执当中，唯一就是爱滋养，咱讲的六阳，伊内底心中因素，伊能互你心中细胞再生，互你脑恢复较早记忆，互你脑恢复较早困眠，互你脑卖来老人痴呆，卖来规个耳根支支叫隆隆叫，互你会当一年到天生，免食安眠药啊。
1: 哇，那最好的呢？
0: 这就是心中因素，就是六阳内底心中因素对咱人体。好处，但是我直接爱强调一下，这是六角做袂到。
1: 哦，六角已经钙化无这个物件。
0: 六角碰出来就是骨骨渣尔，就是个钙质尔。但是只有六量来做，有这个六量血，才有这活性的神经因子。
1: 六量血，
0: 对，伊有活性的生长因子，才有法度来改善咱的讲的，这无方面呢，心无方面呢，神经无方面呢，包括着恢复咱腰肌的功能。这是 ICS 先跟人数六量才做得到
1: 哦，是所以讲六量血有法度来顾着咱的骨络、筋络、神经络，佮会使顾着咱的腰肌功能。
0: 是，
1: 哦，安尼我了解啊。好，我这个不要紧，咱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的，我再过来问你一挂问题哦。
0: 好，多问题。
2: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背包啊，轻轻甲拍好开，拍开你知无？
1: 知咯。
2: 啊，轻背甲摕出来，放伫我那袋仔内。安尼拢是真松的。我嘞，我那拢袂松。
3: 来，我今仔不是啊，
2: 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啊，你有影轻松就对。
3: 所以，咱要想来了。

好你我太阳。

0: 姑娘啊，哎呦，伊妈咪有轻松啊无啊？
1: 啊，知影是啊，喂，啊你去，去到后尾流出来，我咪来轻松。
0: 哦，你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出不来。
1: 两万块，嘿嘿，对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啊头嘛开了，
0: 哼，
1: 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你要贵的物件去做商嘛。但是咧，路边咱伫咧外口看到，是拢是拢互人牵做好诶，毋是做成路边酒，啊无就是出片诶路边。啊，然后咱提供来食冰宝啦。你前诶时阵拄着即个高温，即、這个生长因子强破坏。
1: 哎，对啊，一定会啊。其实咱即个新鲜因素啦吼，路边内底即个精华，包括一寡诶路边回来即个新鲜因素，拢有可能是高温，会刺激着个化学。歪物件嘛，叫爱叫是生产因子是歪物，啊，都得因为伊就可以来吸收一寡，就是全部十一十分之一的功能嘛。
0: 哇！
1: 啊，所以一般吼，人家买六元产品了，买去看吼，伊拢是直接去鲜奶啊，直接去落去点，直接落去砍出来，直接去。啊，时间中了，可能就是这个扩大，啊，直接去去去，去正常去吧，六元货。
0: 我确实，你就是六元货。
1: 对，啊，但是伊是滴落来了，包括这个六元吼，伊就马上来对掉进去。这个鹿茸跟到绒毛嘛，
0: 对，
1: 这个天气啊，伊就比较肯定是进步。好，你再是多做做事。好，所以你想要种点外口面可能是用木棍，但是你唔知伊是用咩技术，还是用你木花条啊？
0: 啊，对啊，
1: 系啊，反正伊也个合作，真正木棍料，你食到出来迄个效果啊。
0: 对，
1: 我所以讲一般，但是讲稍微比较粗淡，稍微在伊面食这木棍，就是真实事。但是我觉得太过了，伊这个木棍哈。就是洗了啊，用三年、五年之后就在那种发挥。
0: 啊，还要做哦？
1: 他因为就是用制作有序嘛，有那个六元来做，从中先做嘛，来洗起来，你需要洗干净。我们是做有做干净。我等几天没有空闲啊，欧盟啊，包括广告啊，哦，包括那个直播来看台湾，你虽然说虽然洗不洗不洗，我的做太光了，我的再大啊，
0: 很麻烦啊。
1: 所以跟台湾的生意。会进行什么品牌？你讲这个六元起来，其实你妈想上西安那科技厂，做的是呢，咱们讲低温冷却，
0: 低温冷却，
1: 低温冷却的这种水温高，也就是最初这样的原始化。你们有的国家进行哪里进的我们啊？
0: 妈想躲在，
1: 对，阿刘老师嘛，今天的山东比较的嘛，他是我直接到过来，我从福建关上江，现在他到我台湾
0: 家乡，他这个
1: 六元起来，我还等三年才开始啊。
0: 下
1: 技术啊，马上就开展了那种培训啊，你讲的好
0: 好。
1: 哦，所以就是你属于那马上就要再去国外或者运动装置，哦，来当来看一下哦，不能在车站当中，所以当用低温冷却来做成胶囊，
0: 胶囊
1: 能洗碗，就是用软胶囊来包起来做，哦，现在用那种精华来萃取出来包起来，给它包加上的再做，再做哈，就用会就是一体的嘛。因为做起来低温干燥，
0: 还干燥起来，
1: 那是因为这边才快嘛。啊，边一个瓦片啊，你做的烧瓦片的气啊，但是边一个瓦片，
0: 对，
1: 啊，低温在后头来做起来喷墨，
0: 喷墨
1: 就是用个擦过泥啊，
0: 擦过泥，
1: 你起码是做个边啊，或者是做个边啊，
0: 对，
1: 然后后来粉色，喷过雾，加底下一个头头后面这些绿绒的胶胶
0: 囊来
1: 做，安尼你叫我。长期的时间加上六用，
0: 原生大师，
1: 对，我还加上六用过，安尼一下我都加到来，这是 HOD 啦，或者我都达到我差不多讲的地址啦。现在我们嘛一边呢不炒，这能不能介绍？可能下面的加起来可能无比咱这做的，我们嘛不太了解的这边。好像是那个白话，对，你进去那个时间就过了。你到时候进到那里去，可能两只眼就是睁不开了。
0: 这不是真的，是真的。
1: 对
0: 吧？现在已经做十年，
1: 啊，
0: 都在进步。三五年已经做十年，
1: 啊，三五年的大事嘛，你推出来六元币，你袂使滴，
0: 要
1: 做遐尔袂使滴，
0: 要
1: 做事都袂使滴，
0: 要
1: 我包括好比做 A V， 其他只事也袂使滴，
0: 要
1: 你嘛做较无在滴食，所以这几年最主要就是两个元素当中，两个食通便食嘛，还有能健康健呆嘛，
0: 要
1: 真的食我都通便一次。我看来其实我们老婆来来顺路
0: 顺路
1: 顺路嘛，因为都有这样的不大劲不大劲嘛，来顺路给你搞好地址，等我帮我新鲜路，我不管你是谁，不新鲜也坐来听是坐来听 好，有诶讲我听两话就听，好，我说这方面诶新鲜咯，我讲是讲新龙龙少，就是少迄种老新鲜材料，
0: 老新鲜材料，
1: 妈妈你个时间来啊，你呐新鲜就讲新龙龙龙少，啊，如果大家讲话做，就是大家要听到听啊吼，就是个啦，因为大家做阿鲁阿鲁阿鲁阿鲁阿鲁阿鲁，
0: 那是什么的啦？哦，
1: 反正你这属于新鲜材，新鲜材料，人脑神经交流的起来了，它的声音里面会有一个声，一个声。感觉呀，
0: 那
1: 你就讲了，后来你老师先说的哈，你爹那个坚持那太久，
0: 第二
1: 按家的名字，
0: 俺是光看人老好心，
1: 我听懂了，
0: 第
1: 二按家的话多些，因为你家的表面对着新鲜老师的错，那大家人进来的购买叫做呼吸系统嘛，还是没错，
0: 对不对？
1: 用用的用用会用三十万的这个细胞分离，
0: 三十万细胞分离嘛，
1: 人先煮烂细胞结构哈，没有跟肺部。供养不足的病，都不算一直都是要换，
0: 换，
1: 换来哪里转的人群会？他呼吸来这里的人会，然后先做辅助嘛。我们这细胞供养，不辅助有大，
0: 啊，不辅助有大，
1: 对，一定要这样讲，就是辅助有大，那个细胞那几个是主要，你大概普通辅有大，那个细胞的一个因素自己发现，
0: 第二，
1: 你是游泳不用了吧？哦，你这么一看，大概身体也在那个细胞的工作，
0: 一定流量大。
1: 大工作，你一生气在那混了，你细胞的肺活量大，你真要做啊！啊，妈妈你说一半的人，你一天那上多少？但是一生气在那上，又细胞拢细胞细胞厉害嘛，真好。细胞是个运作，这个心脏就不一样啊。心脏是个男的多的啊。这心脏因素对着咱细胞或是血液去发展的功能。
0: 哦，
1: 包括是讲咱皮肤的啦，还是有那个算了。到了，健康起来，人咧讲话就对你讲，你那对你的，
0: 就是对，
1: 拢都会在你讲，哦，啊，包括上边是叫做讲的接地啊，这嘛是不多人哦，会直接就讲开心，他也都是交钱原因啦，这连续十多人真正是制作，
0: 而且
1: 哦，坚持起来做啥，我的坚持的条件也大，咱的时间真正来做嘛，
0: 一共是十多人，啊，十多人。
1: 妈妈来讲，天气真难搞。我讲一句台湾话嘞，天气功能也好，热火就发生。查某人是怎么做啊？
0: 自作。
1: 安尼个训练都有成绩啊嘛，哈哈。自作。安尼个要长期的啊，自长期在挥发的地方。对啦，自作的意思就是，你今麦讲的气吼，就是讲那边的那个气。你讲的气是对气。
0: 对
1: 查某人是对的。
0: 对。
1: 你做的难搞哈，我来讲你。门尾灯，安装下机
0: 哦，
1: 整个脸色是红润的，
0: 当然气色是够了。
1: 就像那骑在最后一小女生一样的，原来在当时很猛，人气色还有出来，
0: 气色
1: 难怪有什么困扰的危机，
0: 气色火
1: 红，火红就火红，火红对吧？对呀，不管阿郎越来越气色，最后
0: 是哦，
1: 女生们越来越美，
0: 哦，这个是真的，阿郎越
1: 壮越更上色，所以上面是需要的一个策略。坚持行啊！
0: 他跟妈妈的话，我有技能哦，
1: 越看越深，越学爱打越有游戏快乐。
0: 不是，
1: 你这游戏越深，打越强的。
0: 不要说呢，
1: 我来说，他这游戏这游戏还好。你这么赢了，我再说。
0: 打不了，
1: 打不了就这游戏就叫你解释人家去。你安讲这么多可怜可怜的，真的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别。如果一天出来被查甫人破病哦，女主人一定会怀疑起。
0: 就
1: 啊，开始哦，今仔日一天出来是查某人破病哦，我讲妈妈你卖生气，要吃好食物才好。
0: 哎，真的查甫呢？
1: 你看你要干的事，啊，恁安就是娱乐做一下游戏啊。
0: 哎，对，
1: 今仔日这个查甫查某才好，所以妈妈你听完了，你有需要过好无？
0: 哎呀，
1: 越听越悲，越过火啊，越高胆固醇的水，越吃哈尼整个家庭的困难是安尼，你要。现在是要增加那几条东西都要在加做权力游戏的负担你不想做游戏吗
0: 游戏是A啦
1: 只要你有听我跟你说爸爸妈妈这个也是要加嘛
0: 好呀
1: 六点点哇画在咱游戏的最高游戏的最高是个哇哇的啊你这个是有可能是新鲜的游戏的最高一个是个在线一棒的哇哇他们需要卖出来三代五代
0: 要倒流啊
1: 卖出去还没用的卡车前面那个泥车欧美 微微的发黄。他种了面子，今天来这边做出来。
0: 啊对，
1: 啊努力干来，什么人感觉你？
0: 看过呀。
1: 脑海中都四个人在干干净，
0: 啊你
1: 这个话呢，真是的话，我还枪战就全好啊，可以打完，还是 OK 的。
0: 对对，我还是 OK 的。
1: 对，反正妈妈我都跟你讲的意思是说，咱人咱别人就袂了，但是你若感觉你做了，人穿穿的多，你若穿长的，你才感觉短。
0: 对呢，
1: 这个短是指时间的短，
0: 是指空间。
1: 对，身体内底虚寒虚热起来，你穿不卡就衫就无好。
0: 对，
1: 这是 IGF 心中因素能量内底心中因素有虚虚损嘛，
0: 虚
1: 虚损嘛。
0: 对，
1: 啊虚是指叫你个袂当学袂了。
0: 有影，
1: 但是能量呢，最多的大众的能量过温度就袂多，而且伊会当活化咱血气的细胞，袂当咱的公司较透光的。能量加能量过，只是以虚损多相上好的来讲。
0: 哦，
1: 啊，你可能讲外口吼，去解决咱之间话的问题。
0: 对，
1: 啊，你这个是参考案例的故事。
0: 有影呢，
1: 但是
0: 所以讲多一个，你因为听我上节目，啊，那听我上节目，要记参考的参考资料。动物园专家电话来做询问哦，空白空号七一号一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799-0800-

0: 朝鲜的战士其中一定是在两年有400多名的时候即将大队员的准备那是尊重的战士就是对炮弹的名当时我们不晓得就是以炮弹作为表彰军炮弹炮弹才能成为我们的代名词有多少的礼物都领了已经等于按我们转台湾的圣洁中心华顿雄大清神永路张美瑶与苏台的亚游电话条件就是给咱欢迎这段时间的电话高金桃英雄九九弯桥同时也是风波江华发展时那个应该台湾专程为当的社会欢迎当时正在进行转性第一环境这些将是因为一片大战也有发展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欢迎也有水果农产的一创作专门成为江中之外的大公园江中夜市的对此
1: 葡萄不吹水时日本时期的三个公园葡萄各县国风葡萄发展的海滩当地是 A 波时间，一段时间是 FM 88.7，北京广播电台。

走。

0: 各位指导兵，
1: 大家好，
0: 我出到了咱凤山头，
1: 酷老妈，
0: 这样的拜祭拜人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前面边哦，有咱阿如的，前面边咱阿如的在甲咱做服务，是七天五夜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平时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南部三气炎啊，我们来承受一下好不？好来，隆重欢迎月上收华都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歌，啊，等下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Thank you.

0: 各位乡亲、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1: 你好，我今日吼，想要来跟你探讨一个关于这个中药的素补。咱知影中药素补有这个鹿茸、人参、茯苓芝麻，还有这个冬虫夏草。
0: 啊对。
1: 但是以这四个来讲哦，我所知影这个鹿茸，竟然咱这个世界是真多只啊！依靠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专家，去对着这个鹿茸去做一个研究出来。
0: 啊是。
1: 啊对这个鹿茸啊，大大这个作用，我都达到这个世界以前数据来去做这个研究。
0: 哎对，咱头先讲的吼，这鹿茸啊，人参啊，连枝当然下草吼，这是咱药材内底上上药，就是上关键的这个药草，包括这个药引啊。尤其于这个鹿茸来讲，因为这个血肉之躯就是说啊，人参啊，连枝啊，冬虫夏草，伊拢是属于这个专业。
1: 对。
0: 再生就有法度啊，但这个鹿茸非常的特别咯。你要看你今年吼，把这个鹿茸吃完，每年伊就骨生出来。所以就是古巴人吼，远古时代的当个鹿茸种作时吼，天顶有咱人上好的礼物啦。你看哦，较早发达的吼，就有两款，什么叫做龙吧？
1: 龙，
0: 巨无虎头龙嘛。
1: 龙无人看过吧？
0: 那么你慢慢去庙拜拜，看到龙，龙点头发达。跟鹿茸是做事呢，所以就过因来人我讲鹿茸吼，是咱人间的至宝啦，是最好的宝物来讲吼啊，就是咱中国使用鹿茸吼，一种不落千年的树啊，
1: 不落千年哦。
0: 第二是较早皇帝伊就早讲爱来食这个鹿茸，一直到即马，咱为虾米世界卫生组织的专门吼，派人来个台湾，迄 WHO 派人来个台湾来了解着这个鹿茸神奇的所在，因为看过鹿茸，
1: 对，
0: 你嘛未晓去了解讲为什么要来食这个鹿茸？
1: 我个人唔知啊。
0: 对，就是上大以前吼，阿罗恁爸都看电视有迄个NBA， 有迄个比赛嘛，包括大联盟，
1: 对，
0: 专注就是伊伫个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吼，就见到一挂运动伤害。
1: 一定诶，
0: 就像咱诶台湾之光的王建民，
1: 对，
0: 伊是伫个打棒球嘛，连任带主将，伊在西班牙一年半，
1: 对啊，
0: 你看他用年轻是滚了一人呢，
1: 我知呀。
0: 阿姨休养这一年半，这个就对赶快来付赶快的钱。
1: 妈呀！
0: 哎呀，但是一个今年挂袂使讲房租袂当妥协。这对这个财团来讲，对这球团来讲，伊是一个真大的这个
1: 损失。
0: 对啊，今年挂嘛，这个误打误撞当中嘛，因为你把他在王建民的台湾这边的嘛，阿姨说，咱这边的中医师吼，从这个鹿茸，大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这个球团的人和这个王建民啊，使用了后，伊怎样发生一个新身体的状况？
1: 什么身体的状况？
0: 本来所有的运动医生、运动选手专用的医生吼，咱化解讲伊这个韧带受伤吼，用无爱几年挂，18个月才有可能会恢复。
1: 爱几年挂才有法度恢复？
0: 就正恢复，马之前较早可能一挂。
1: 哦，我遐尔强啊！
0: 无遐尔强啊！只是用刀球尔，但是伊无法度像较早技术遐尔进状况遐尔好。但是自从伊从输人在鹿茸了后吼，短短6个月内底，
1: 6个月安怎
0: 就恢复啊？
1: 恢复甲他较早同款哦。
0: 对，本来是一年半哦，6个月内底恢复了后，还佫改切吼，比过去伊是妥协，你知嘛？
1: 对。
0: 伊的球速比过去也佫较加十趴出来。
1: 佫加十趴出来，因为伊输用这个鹿茸。
0: 对，啊，所以讲，慢慢慢慢吼，即运动选手不管是在拍篮球的，棒棒球的。包括一挂拍卡球、足球诶，那么有一挂运动伤害啊。
1: 一定诶，
0: 使用鹿茸了后吼，因为恢复期缩短，而且恢复的状况吼，比过去吼也搁较好。
1: 这么好
0: 啊！所以我先说是因为就是根据这个物件到底为虾米这么啊新奇吼？根据根据一下来对这鹿茸的成分来萃取出来，原来伊对咱人体主要就是像咱头拄仔讲啊，因增加代谢的功能，
1: 增加咱代谢。
0: 对，啊可以。体力会当提升，有人在运动选手吼，伊比赛成绩会好起来嘛？
1: 对。
0: 啊，真啊，对着咱这乡亲爸爸妈妈来讲，就是讲开刀完，医生呢讲爱有一个恢复期。
1: 对。
0: 恢复期那愈长当中吼，其实对咱的身体是不利。
1: 不利 哦，
0: 因为恢复期拉长，这种感染期就变多嘛。
1: 嗯，
0: 要紧的恢复嘛，那么你在恢复这段时间感染了，哇，你个前功尽弃啊！
1: 啊，对，有时阵会拄着这个细菌感染。
0: 对，上惊就是安尼，所以讲第一，伊对着恢复特别好；第二，伊能刺激咱人的免疫系统，
1: 嗯，
0: 和咱的免疫力也当增加，较袂有一寡病毒啦，甚至咱咧讲的就是感冒啦，哦，啊，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提升咱的免疫系统。
0: 啊，对，啊，伊能控制咱的器官的老化啦，帮助囡仔的发育，哦，增强增大人。啊，对老大人来讲吼，一寡诶血压、糖分方面呢，拢会使做一个辅导来做一个改善。
1: 就是对着咱有三高的人有一个大大的帮助。
0: 对，啊，过来就是妈妈上关心的骨质疏松症。
1: 啊，骨质疏松。
0: 诶，骨质疏松当中，你在补充哦，运动量哦，也做一个再生啊，你来做一个补足的叫做生长因子。
1: 生长因子。
0: 很多因素吼，咱这个就是高发人讲的气末关系，你看运量你个提升。
1: 嗯，
0: 就生出来。
1: 嗯，
0: 而且特别的哦，我伊个叫细菌，这个生出来就表示伊来做一个先天的因素。我用伫咱人来说，不管是讲这慢性病嘛好啦，哦，还是讲一寡肌肉受伤咧，拢可能加速伊个恢复的速度啦。
1: 哦，啊，有这么大这个功效。
0: 对对对。
1: 好，啊，不要紧，无得咱先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过来探讨其他的问题哦。
0: 好，没问题。

0: 部长，
1: 哎是，
0: 我去问你一下，
1: 哎，
0: 这个路量啊，头拄仔咱讲的这个功劳有这么多，是不是嘛有这个生长因
1: 子？嘿，
0: 但是我相信嘛，足侪人的哦，应该都同款，对着这个路量甲这个路感，常常拢分袂清楚。
1: 哎是，
0: 啊，你看有啥物较简单明了的这个方式，会使互咱遐侪侪这个听众朋友会使来较了解一下？
1: 哦是，就是路量哦，跟路感的差别就是我之前的。孙那个这个差别，
0: 孙那个这个，
1: 哎，重量吼，哎，一是孙啊，
0: 嗯，
1: 啊六个就比如做这个，
0: 哦，
1: 啊，如果问你吼，你讲系去菜市啊买这个，现在七百块，
0: 不可能啊，
1: 啊，这个就是因为孙啊已经先种完了嘛，
0: 嗯，
1: 大长啊就称作这个，
0: 嗯，
1: 啊，用用的先天就已经无啊，
0: 嗯，
1: 六量在在这个伊就拿煮发出来孙啊感官，
0: 较好食个，
1: 哎，那好食后，伊内底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咯，
0: 嗯，
1: 后头来这。这个才叫放了就是说微量元素啦，吼，包括不饱足啊、不加剂啦，吼，啊不钙质，包括来这 IGF 生长因子这各种款的吼，
0: 嗯，
1: 叫发多高咱来讲的脾虚菌啦，
0: 脾虚
1: 日虚水虚，就是讲诶肾虚
0: 哦，心脏的肾虚，
1: 对，现在很多人有这个肾虚方面的问题，包括其实不孕症嘛，是因为心虚啦，
0: 啊是哦，
1: 对，因为他的肾水不足嘛，哦，包括变得杂波就变。健康不高，那么这边呢，卵子的健康度不高，这个是肾虚。
0: 哦，人常常咧讲的心水爱巴闭
1: 啊。对对对 对， 对，啊妈妈讲爱心虚啊，我知啦，纵容其实唔啊，敢那纵容哦。
0: 嗯。
1: 妈妈话来讲，纵容是心虚的一小部分。
0: 是。
1: 你那是讲偏心哦，是讲妈妈吼卡住偏恋，你嘛是属于心虚。
0: 哇。
1: 妈妈是讲讲吼开偏见的有无？月亮脸呐、啊，还是讲开下波脸吼开的那偏见，起码是属于心的虚。
0: 是安尼哦，
1: 包括讲哦，你在行当中行未远、行未久、腰酸背痛，起码是属于心虚。
0: 我拢甲咱的心虚关系。
1: 对，腰痛吼是咱所有吼身体性的源头，包括妈妈讲，哎，我目睭嘛拢一直在退化呢，一直在流目油呢，
0: 嗯，
1: 这嘛是属于心虚啦。
0: 我全部拢甲腰痛有关系的对。
1: 对，啊，所以讲你讲讲六量甲六角的差别，而且我简单甲你讲的就是讲六量内底，因为伊是不会。
0: 嗯，
1: 哦，有鹿茸血，
0: 哦，鹿茸
1: 血是寡碱的物件，一个咸碱。
0: 嗯，
1: 但是你一再错过这个休闲的时间，就是讲这三个月来说，你无该开支，哦，半年来说你无该开支，这个钙化，
0: 钙化，
1: 钙化就是镍化的呀。
0: 嗯，
1: 镍化伊来说应用就无啊嘛。有、嗯，所以讲讲镍化了后，可能咱就开始做做纤维加钢啊，就啷个送的，送什么肌肉加。
0: 啊，有，
1: 过来过来，送那个脂肪肌肉配中间啊。
0: 嘿。
1: 其实就是要控来这，其实已经无活性啊，只是要控伊加脂出来。
0: 嗯，
1: 那营养成分伊就安那大幅度的降低啊啦。
0: 对、哦。
1: 啊，所以真侪人做这方面讲，哎、欸，奇怪，你煮个龙爱干吼，其实那是反应的。
0: 哎，这感觉是反应的啊。
1: 但是我
0: 伊卖听啊，
1: 伊卖听吼。就是肌肉加当中吼，咱运动量的时阵该退休吼，是对老牙来讲是一个福音。
0: 为什么安尼讲？
1: 因为天公伯啊，和老牙这两对夹吼，要会创啊逆时。
0: 哦，去食物件。
1: 去食别人嘛，跟人相拍，简单讲，因为老牙跟老牙就是相拍嘛，
0: 有
1: 不可能用卡相拍嘛。
0: 不可能啊！
1: 用枕头那两对夹嘛，相打嘛。
0: 嗯。
1: 啊，但是今仔日咱怎么老牙拢是的？就是牙签根本需要相拍。
0: 有。
1: 你针对你无解。六两六角之外，当中因两个一下小拍拍到血流血滴，一下剁到两只拢死去啊！
0: 啊，好人吃的吼，有时阵用用买心情无好，
1: 哎，
0: 一讲就发啦。
1: 哎，对啊，那个照顾动作也很暖吼。
0: 对，
1: 这是第一，为着要好夜，当唔卖六角小拍。第二啊，阿如我问你啦吼，食饭不简单嘛？
0: 对啊。
1: 你等下因男女人试看嘛，安全无啊滴的，食饭你干嘛头不重的咯？
0: 哎，没有机会就知啊，
1: 还跑去当呢。对啊，你是那些老啊，伊唔免去觅食啊，就时间到咱就回饲料啊嘛。
0: 嗯。
1: 啊，伊就真的个自己的安全无啊，喊你抓电别插个电，就是伊的负担呐。
0: 啊对哦。
1: 所以自农粮其实吼是对老啊吼是一个福音，卖回负担啊嘛，防止老啊跟老啊在相拍。
0: 嗯。
1: 啊，饲落来农粮呢，对咱的身体有些些帮助，吼改善着咱一寡筋络、骨络、神经络方面。我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分享吼， 是金那是讲骨头尔，
0: 嗯，
1: 伊是金的问题，
0: 哦，是金的问题，
1: 就是金板弹像个橡皮筋手链个话，一根骨啊失去弹性啦，
0: 啊对，
1: 那原来这 I G F M 背后咱那边筋络方面的弹性，
0: 嗯，
1: 包括这上重要，这个妈妈是筋腱络的增强，
0: 哦，筋腱络，
1: 伊是听是听什么筋腱痛，这个筋腱，
0: 对，
1: 如果是骨刺方面呢，
0: 骨刺，
1: 这个叫哇，医生成功是叫出来讲啊，你这骨刺啊到底是要开刀还是不爱开刀？
0: 但是开刀有风险，
1: 对，
0: 大家拢会惊，
1: 一挂一挂嘛。
0: 嗯，
1: 啊，变做这个超过五啊十岁，哇，怎么因为骨刺吼，伊就进退两难嘛。
0: 哎对，
1: 去开刀先讲后半世人拢坐轮椅。
0: 哎对有哦，
1: 啊，但是要开刀咧，腰椎痛，一个姿势腰椎痛，
0: 还痛的不够痛。
1: 就那你鞋啊内底吼，有一个挂石头的内底打着迄个感觉，
0: 一个针伫咧内边啊。
1: 对，啊，骨刺其实就是咱骨头甲骨头的中间。有血糖，
0: 嗯，
1: 血糖的中间一生是肉油啊来，
0: 嗯，
1: 啊，伊去擦着边仔神经，所以有可能是打击会疼，有可能是倒咧会疼，有可能是坐咧会疼，有可能是手压关会疼，
0: 嗯，
1: 但是就连我讲着吼，伊对这神经络的疼痛，就是你这方面的状况，虽然无法多讲陆勇吃落，啊，你骨质的纠缠，
0: 嗯，
1: 无可能嘛，
0: 是，
1: 但是只会耽误你这个疼痛指数下降，
0: 嗯，
1: 就是讲你就算无去开刀，但是只会。卖哈尼强
0: 哦，
1: 哦，因为神经哦，全都以天然的神经支起来功能
0: 嘛，比较缓解的
1: 对。对哦，安尼就算咱食到八九十岁啊，哦，可能有生之年，唔免去食药啊吧，
0: 唔
1: 免去烦恼讲啊，我今仔开刀诶，坐轮椅无，会冠心不齐无，
0: 对，
1: 上无你会当讲无痛哦，啊，或甲这个骨质和平相处，卖过后会愈来愈疼，
0: 诶，对，
1: 我包括陆阳对着骨质开刀完的人体咧注意。骨质开刀完就是很好啊！
0: 哎对啊，爱复健啊！
1: 复健是指挥书嘛，哦，好咧，体力恢复。这个时候头先有讲过，骨质就是骨头甲骨头骨糖，
0: 骨糖内面生一个烂渣吧？
1: 对哦，啊，你今仔改烂渣嘛，改去掉啊？
0: 嗯，
1: 骨糖骨质咧呢？
0: 啊，对呢。
1: 过两个月、三个月啊，半年了，又骨生出来啊？
0: 有呢。
1: 啊，对了哇！啊，在无止境的轮回当中，你第一届运气好，第二届运气好，你五届就堪要一届运气歹呢？
0: 啊，对哦。
1: 所以陆阳伊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修补咱骨头的骨糖。
0: 嗯，
1: 你食迄个骨糖解补品，就那你涂骹有无？有无涂涂骹骨糖的生草啊？
0: 好起来啦！
1: 你有草啊生出来，你食草啊加掉，把迄个骨糖解用，有无涂解做好肥？
0: 一个生草啊，
1: 对，肥个生草啊出来嘛。
0: 对，
1: 陆阳伊就是这个好处。
0: 嗯，
1: 哦，因是咱这老大人的心肩疼啦，哦，啊骨部的酸痛、筋络的酸痛，
0: 嗯，
1: 一部分，而且伊对着腰肌功能嘛特别好。我说中医员工呢，有些来被预测最好的宝物啦，
0: 最好的宝物
1: 啊，但是家嘛是一个最重要的哈、哦，所以讲他家有个人去买一对龙龙，你讲咱买龙龙是爱给钱去排队，
0: 我爱用排队的哦，
1: 因为你今年就爱选择这只龙啊，哦，所以我买阿如这只龙啊，哎呦，钱可以开，又来我后来先交十万，
0: 嗯，
1: 每年咧我来买，啊，看发出来偌大么，
0: 嗯，
1: 哦，阿你才会使每年来记，阿最好就你有啦，
0: 阿你就是。
1: 我按照骨头定猜哦，它非常的贵，因为它有研究就是有 IGF 生长因子啦。
0: 不是啊，但是陆量一对再生呢。
1: 陆量一年是太年呢。
0: 啊，一年是太哦。
1: 一年只能采一次而已。
0: 啊、是哦。
1: 一年一采而已哦。
0: 啊，但是呢，骨头是讲陆啊，那营养不良呢。
1: 啊，所以你要陆啊，就是做营养的啊。你看，你像南部那边，就是因在饲陆啊当中，唔呐讲会食饲料食草，伊爱会营养食品，伊发出来陆量才会水啊。
0: 陆良嘛爱食营养食品，
1: 哎呦，什么小猫、小狗、小猫都爱食这营养食品啊！你爱喝营养，一发出来才是。
0: 现
1: 在阿如你摕十万来买，我发出来只有安那一斤的陆良尔，啊，我来替你试啊。
0: 啊，
1: 对不？我现在陆良发到四，我发出来是五斤的陆良，
0: 嗯，
1: 反正都爱是三十万啊。
0: 然后过会再过摕更加多，
1: 对，再过会更加多，因更加多钱嘛。
0: 嗯，
1: 所以讲陆良其实是这样，非常有价值的。产物，伊对着老大人，对着囡仔，一寡未大汉的，我们来生大人呢，生骨的部分，陆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
0: 哦，是是好，啊，无对，不要紧，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过来探讨其他的问题哦。
1: 哦是。

0: 是
1: 我想问你一下，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这老龙它就是有介绍这个生长因子最好的，
0: 是
1: 还有说到这个老龙的血，
0: 对，
1: 你会再说到上帝吗？这个老龙的这个生长因子啊，它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0: 好啦，其实它最珍贵的就是这个生长因子啦，老龙跟老角差别就是说一个还有血在走，一个已经钙化去了，
1: 一个钙化一个血在
0: 走，对，来对这个血当中就是我们在说的生长因子，生长因子我记住的爸爸妈妈咱人的骨头有子骨细胞跟造骨细胞，
1: 子骨细胞跟造骨细胞是什
0: 么？人说沙漠大跟大多沙漠大跟女巫，男生可以长大到25岁他还在生长，
1: 对，
0: 女生就是生长到怀孕完他就没个管了，没个管了嘛，
1: 对，
0: 有什么那位小朋友，你小朋友有幼稚园有心管要80公分现在生到180公分，因为他的骨头里面有成长因子嘛，
1: 对，
0: 造骨细胞，
1: 哦，这是造骨细胞，
0: 就是造骨的细胞你的皮管，但是一旦到25岁30岁之后造骨细胞它就没有功能了，所以你们爸爸妈妈在这听节目的你敢有骨管去了？没有啊，不要
1: 老做
0: 修就好了嘛，对，不要老做修就
1: 是
0: 要阿弥陀佛，对，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造骨细胞已经没有了嘛，但是这个生长因子其实它就是一种造骨细胞，造骨细胞嘛，因为我们骨头骨盘的所在给你做一个修复，
1: 对，
0: 你用修复起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就没生骨刺嘛，包括我们说的骨质疏松的部分，有的老大人骨头较硬的部分，生长因子会让你骨头做一个再生，
1: 骨头骨会再再生，
0: 对哦，所以说它彻底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主要啦，让我们的神经系统再生，让我们的皮肤系统再生，让我们的骨头系统再生，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再生，你在想说
1: 这几项
0: 让你的身体年龄恢复到你的5年前10年前啊，就变成还那个气诺还小嘛，
1: 我都当天5年前那是很多变化，

0: 就是生长因素吼，是上重要的。
1: 嗯，
0: 我简单举例吼，生长因素是咱的骨头内底吼，连促进咱大部分的成骨细胞跟组织细胞啦。
1: 嗯，
0: 哦，连抑制咱这个食骨细胞的夹骨头的细胞。
1: 是，
0: 哎，夹骨头的细胞，大家咪夹你的骨头。
1: 嗯，
0: 啊，所以你就愈来愈吃骨，啊，骨头愈来愈硬。
1: 好，
0: 啊，对哦，所以讲生长因素伊能治疗咱的骨质疏松，包括有一挂人是骨头坏死。
1: 哦，骨头坏死。
0: 包括一些新症者，那么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有这堆，
0: 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方面拢是先天因素会当对骨头的作用。
1: 哦，
0: 好，第二，伊这个消化系统的作用原来是好的哈，
1: 安怎好？
0: 先天因素伊能加强咱胃肠的功能，
1: 嗯，
0: 和咱的胃肠消化会当较好，
1: 嗯，
0: 啊，什么叫消化好？消化好就是讲营养吸收好，垃圾排会掉，
1: 对，
0: 饭菜会正常啦，啊，食物件吸收安尼更加简单啦，
1: 嗯，
0: 啊，即卖老大人为什么营养不良啊，因为过来讲，你食物件未吸收，胃肠就过啦。
1: 嗯，
0: 哦，啊，大便都放未出来，哦，大便是造成咱即卖的人血糖上高的原因。
1: 嗯，不过内面拢毒素啊，
0: 拢塞嘛，
1: 拢毒素够了。
0: 讲不讲哦？讲话爱讲人听话，拢塞嘛。
1: 哎，
0: 毒素妈妈听无？啊，即个毒素即个大便伫你个肠仔内底，咱个肠仔蠕动，佮大遐毒素佮吸入去。
1: 啊，对。
0: 啊，放在你各个器官，即个造成即卖无食薰呢，就气癌；无食槟榔呢，就口腔癌。因为伊个毒素拢伫个肠仔内底嘛，个量来来对生长因素会当对消化系统做一个改善，
1: 嗯，
0: 互你好吸收，互你好排。
1: 哦，
0: 安尼你食营养片，唔再吸收；你食西药，唔再吸收，那么人白白血压百六，人食一粒，你食两粒西药，佫食袂行。
1: 哎，怪，这个时段我哎，明明我冇在食，但是我吸收就是无好，我乃拢无啥。
0: 啊，就是你的消化系统不好，
1: 嗯，
0: 哦，消化系统不好，这块人未吸收，啊，大便嘛拢未顺，
1: 哎，对，
0: 哦，这就是讲，哎，先天因素对咱的消化，第三哦，先天因素对咱的这个血路素啊、血液啊，
1: 嗯，
0: 伊能帮助咱的骨头哦、骨骼造素，所以咱讲诶，十几斤、十几克，
1: 十几斤、十几克，
0: 哎，十几克才有十几斤，所以讲组血、组精的功能嘛，
1: 嗯，
0: 所以咱组血，所以咱组血功能哦，那个先天因素能帮助咱。这种骨脆，和咱的干细胞的生成吼，也能增加咱心脏的功能，治疗心脏病。
1: 所
0: 以对血路是真好的。
1: 嗯，
0: 哦，包括着对内分泌啊，和即马人外国在讲啊，是对着这油脂的功能。
1: 嗯，
0: 能够有内分泌的是油脂。
1: 哦，是。
0: 比如还有讲着不孕症，哦，不孕症以减这个能源来代替这个心肌啦，
1: 心肌
0: 肾虚，肾虚你就会开始卡出便秘，哦，头晕目眩，骨会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
1: 欠血啊，
0: 欠血嘛，啊就骨髓造血功能无够，哦，所以讲伊对内分泌来讲，伊对咧针对着腰椎，腰椎是咱人吼身体型的命门，
1: 嗯，
0: 为什么大家人冲20-30万，为着这边年年排会掉六两，因为六两内底先天因素会让咱的腰椎细胞做一个再生，
1: 哦，
0: 这是即卖目前医学内底唯一证实 IGF 就是先天因素会让你腰椎功能再生。
1: 哦，这样错哦！
0: 做侪人哦，食西药食到尾啊，伊腰椎功能明显个
1: 崩出去啊，
0: 30%对，20%
1: 啊，最后拢去西药治的啊，
0: 对啊，20%又开始放无尿啊，
1: 对，
0: 放无尿就是爱洗，
1: 嗯，
0: 啊，一礼拜洗一盖，洗两盖，到过三盖，
1: 对，
0: 啊，所以讲今仔日先从因素，伊对着咱的这个啊，分泌哦，分泌系统来讲，伊用活化咱腰椎的细胞，
1: 嗯，
0: 腰椎肾小球细胞、肾丝球细胞来再生，伊对你功能。放流放的掉，
1: 袂
0: 把你的血放掉，袂把你的钙放掉，
1: 嗯，
0: 可以过去我的身体再基础三足的运用，
1: 嗯，
0: 所以一对着心肌肾虚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1: 啊，你是不是对着一寡即卖有咧西游记的人，
0: 嗯，
1: 嘛足大帮助？
0: 其实哦，西游记的人你若放有招，
1: 嗯，
0: 伊就会再减少。我在那里这么讲，我爸爸伊本来是一个礼拜洗三次，
1: 嗯，
0: 但是伊即卖一个礼拜只要洗两次。
1: 啊，你减一点的。跟着多啊，
0: 因为盐放尿啊，
1: 嗯，
0: 他自己有尿的，
1: 嗯，
0: 也肾脏功能哦，有消化恢复啊，
1: 是，
0: 有法都给你排尿出来啊，安尼你就免食食水啊，
1: 哦，
0: 所以讲一对着咱这个呼吸系统真好，啊，上尾一项我要跟你讲着讲，对着咱的这个循环跟神经系统，
1: 循环跟神经系统，
0: 血路循环呐，哦，啊， 跟咱人之间叫神经系统。嗯，哦，什么叫神经系统？咱上加有脑波神经的退化。
1: 哦，对。
0: 记底歹。
1: 啊，老人痴呆。
0: 老人痴呆，胆听。嗯。困眠无好，搞眠梦。啊，记忆力衰退，神经性的偏头痛。这拢是属于神经痛。嗯。啊，所以讲运动一对着这神经痛哦，神经有再次修复的功能。嗯。今仔开刀完哦，医生我都给你接骨。骨头会使用来拍电来接，
1: 嘿，
0: 我都给你接筋筋呐，你咱韧带来登记有无？医生给你接，
1: 哦，可以哦。
0: 但是神经是没有办法接的，
1: 神经无法多吗？
0: 修油啊，
1: 哦，
0: 修油啊，啊，所以讲神经无法多接当中，唯一就是 IGF， 咱讲的肉瘤，伊内底神经因素，伊能和你神经细胞再生，
1: 嗯，
0: 和你脑恢复卡在自己，和你脑恢复卡在困眠，和你脑卖来老人痴呆，卖来规个耳根吱吱叫、隆隆叫，
1: 对，
0: 和你会当静离到天光，唔免食安眠药啊。
1: 哦，那就好呢。
0: 这就是神经因素，就是肉瘤内底神经因素对咱人体好处。
1: 嗯，
0: 但是我直接爱强调一下，这是六角做不到。
1: 哦，六角已经钙化无这项物件。
0: 六角控出来就是骨骨卡尔，就是个钙质尔。
1: 嗯，
0: 哦，但是只有肉瘤内底有这个肉瘤血，
1: 嗯，
0: 才有这活性的神经因素。
1: 肉瘤血，
0: 对，因为活性的生长因子，才有法度来改善咱在讲的骨络方面的筋络方面的。神经络方面呢，包括着恢复咱腰肌的功能，这是 IGF 神经因素六元在做得到。
1: 哦，是是是，所以讲六元血有法度来顾着咱的骨络、筋络、神经络，会使顾着咱的腰肌功能。
0: 是，
1: 哦，安尼我了解啊。好，所以不要紧，咱出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我再出来问你一个问题哦。
0: 好，没问题。
2: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安怎轻安怎松？啊，都用你的背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无？
3: 知咯。
2: 啊，轻背甲提出来，放伫我那袋仔内。啊，你拢是做啥个呀？
3: 我那拢袂松。
2: 来，啊，我今物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3: 阿玲，你轻松得着。
2: 所以，咱要想。

Thank you.

0: 一般的人去嘛，除非叫市长来，才讲会通。啊，你愿死死，我哪条线？
1: 是阮是老兄，亲像现。
0: 好，你愿开了，嘛会牺牲，
1: 啊，会牺牲。

0: 姑娘啊，哎呦，今晚你有轻松啊无啊？
1: 较知影啥？啊，你去，去到后尾流出来，我们来轻松。
0: 哦，嘿哦，啊，
1: 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出不来。
1: 两万块，嘿嘿，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啊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

0: 好，
1: 哎、欸、是。
0: 我跟问你一个问题吼，因为咱伫咧外口市面上看到这罗龙，罗龙伊是遮尔贵的物件，就是有在嘛。但是咧，罗龙咱伫咧外口看到，伊拢是拢互人牵错货的，唔是做成罗龙粉，啊无就是切片的罗龙。啊，那拢咱提转来甲进货啦。你进的时阵，拄着这个高温，这个生长因子会向破坏去。
1: 哎、欸、呀，一定会啊。其实咱这生长因素啦吼。陆龙内底即个诶精华，包括一寡即个陆龙内底生长因素，拢有可能因高温，会失去着伊活性，伊是歪物件嘛。哎，即个伊是生长因子是歪物件，拄着烧伊就可能会失去一寡，甚至全部10%即个功能嘛。
0: 哇！
1: 啊，所以一般吼，人若在买陆龙，当初你也捌去看吼，伊拢是直接去诶店里入钱诶，直接去落个钱，把迄只落个砍出来。是个字，我字当中你看伊提一个细土噶，啊是一字字字，在地上，
0: 地上
1: 六两块。
0: 哦，就是你迄就是六两块哦。
1: 对哦，啊，但是一直滴落来了，包括这个六两吼，伊、哦、就马上来得都要清洗啊。这个鹿茸顶头绒毛嘛，
0: 对，
1: 都要清洗了后，伊就直接放落去浸酒啊。而且是高度火的酒。所以讲你头先讲到外口面可能是用六两粉，但是你唔知伊用的是六角还是六角，你无看到啊？
0: 啊对啊，
1: 系啊，反正伊个六角都当作六龙肉，你食袂出来迄个效果啊。
0: 啊对啊，
1: 我所以讲一般人如果消费者较高档的消费者，伊咧食这六龙就是正常食。但是有一个判决是，伊这个六龙吼，就是浸了后，浸3年、5年，伊个效果才有法度发挥。
0: 哈，哎呀苦哦。
1: 啊，因为伊是用酒色油印嘛，
0: 对
1: 啊，甲这六龙内底营养成分嘛，该浸出来嘛，伊需要时间。或者是过去。企业做法啦，
0: 是。
1: 但是咱在了讲着嘛，欧盟啦，包括外国啦，吼，包括 WHO 来到台湾，伊希望讲，你安尼进贵阳，贵阳我都过海关啊，
0: 啊对啊，
1: 我都驾照啊，
0: 很麻烦呐、啊。
1: 对，所以咱台湾的生物科技非常的厉害。你从这个陆龙寄落来时阵，伊马上上去安那科技厂，吼，做一个人咧讲低温冷萃。
0: 低温冷萃，
1: 低温冷萃就是低温度，就是做萃取这些陆龙的精华。唔免和你国家。近3年、近5年啦、
0: 啊，马上就晒。
1: 对，啊，如果来讲啦，今仔日咱拢是少年人，他说我是一个老大人，我风湿性关节炎，听他动袂了，
0: 关节炎。3年、5年，
1: 我不能留下来，我要等3年才会在家。
0: 哎，痛苦，痛，痛苦啊！
1: 对嘛，反正开当初你都袂听，你知无？
0: 对。
1: 哦，所以就是你像伊们马上就要再去国外或者运动选手，会当会快速恢复，增加体力当中，所以。用低温冷萃改做成胶囊，
0: 胶囊
1: 软胶啊啦，就是用软胶囊改包伫个内底，像这营养精华改萃取出来包伫个内底，啊包加上就这火，这火吼都用火，火是液体的嘛，
0: 对，
1: 伊爱做一个低温干燥，
0: 哦爱干燥起来，
1: 那是会结冰咁款啦，啊冰伊就瓦解了，你拄着烧瓦解就死啊，但是冰伊就瓦解，
0: 对，
1: 啊低温咧后吼改做一个喷。
0: 喷墨
1: 就是讲更怕做雾啊，
0: 怕做雾。
1: 诶，伊即卖就是变做冰啊，火是变做冰啊。
0: 对、哦。
1: 了后过来粉碎，喷做雾。
0: 是。
1: 加伫个我头先讲的这个陆龙的胶囊。
0: 胶囊内底。
1: 内底。安尼你才有法度同一个时间加到陆龙。
0: 延伸上。
1: 了后过加上陆龙火。
0: 是。
1: 安尼伊才有法度加到内底就是 SOD 啦，或者有法度达到我头先讲的第一啦。真正爸爸妈妈一定要来骨头，这门关介绍，我两个少年的加起来可能无比咱只在座爸爸妈妈更加了解的多少。哦，但是我要跟你讲的，过去进修那个时代已经过啊。你到时阵进到我那里贴出来，那两支反正是出街哦。
0: 有时阵，这个时代吼，起码已经40岁了。啊，都要5年，已经拢40岁啊。
1: 啊，5年我大时候你贴出来那六两支，我得带兵。
0: 对。
1: 过后我就得带兵。
0: 对。
1: 做事就袂使变，
0: 我
1: 包括讲许个高诶个其他食煮诶袂使变，你那骨卡就要家己食。
0: 啊对啊，
1: 所以这低温萃取诶能量甲能量过当中，咱来食方便食。 嘛，啊，你们进东进西嘛，
0: 对，
1: 这样才有法度方便接触，会当来针对着咱老大人来骨络，
0: 骨络，
1: 嘿，骨络嘛，因为咱这有讲有骨架子，
0: 对，
1: 骨钙质嘛，
0: 对，
1: 哦，来骨络给你搞好，第二，咱那讲心经咯，
0: 嗯，
1: 哦，我不管你是坐骨心经听，坐来听还是倒来听。哦，有诶，讲个行两步就听。
0: 嘿，
1: 哦，你这方面诶，心经路诶，包括现场心龙龙叫诶，
0: 就
1: 是叫，迄属于脑神经衰弱。
0: 脑神经衰弱叫。
1: 妈妈，你个想看卖啊？你若长时间现场心龙龙龙叫，
0: 嗯，
1: 阿如我甲你讲啊，就只是大家会听到声哦，有一个人一直甲你叫阿如阿如阿如阿如阿如阿如，但是你无看到人哦。
0: 这关咧呢？
1: 这属于心经条，心经条就是脑神经衰弱，就是安尼哦。他的人民里面会有一个声音一直回。淡别呀，
0: 对
1: 哦，那你就还了你啊，后来你闹心经衰弱吼，你规个人的精神拢歹去，暗时啊拢唔免困啊，
0: 而且个人看起来无头神啊，
1: 神经动
0: 脑啊呢，
1: 对哦，暗时啊你无啊多困，
0: 嗯，
1: 这个物件六量伊对着心经路特别好，我包括咱今麦在讲的整个呼吸系统啦，呼吸系统，
0: 哎对哦，
1: 六量的六量会用三十万的这个细胞功能，
0: 三十万细胞功能吼，
1: 用新主任细胞的速度吼，对着这肺部。供养不足的是，肺部供养不足的加起来会喘，
0: 会喘诶，
1: 会喘的人你讲六阳真好，
0: 嗯，
1: 还尤其来这六阳会，咱讲先天因素哈，
0: 嗯，
1: 可能这细胞供养素数数会饱，
0: 啊，数它大饱，
1: 对哦，啊，你那加加这数数会饱吼，咱这细胞那就是解不了，
0: 嘿，
1: 你大概数拢数会饱，你细胞就一直萎缩，一直缩小，
0: 啊对哦，
1: 你像游泳游泳的人哦，有阵你一喘一下，身体也在那虚脱的功效，
0: 你肺活量大。
1: 一百公斤，
0: 嗯，
1: 因为一生之间的训练，伊细胞伊肺活量大，你讲要少啊嘛，
0: 嗯，
1: 啊妈妈，你讲一喘的人，你一干嘛喘无啥，但是一生之间安尼喘，你细胞咧速衰速衰，伊就慢慢啊萎缩啊，
0: 啊对，
1: 细胞一个萎缩，你的心脏就危险嘛，
0: 嗯，
1: 心若病，人就无命，
0: 啊对，
1: 所以心脏因素对着咱细胞呼吸系统有加强的功能，
0: 哦，
1: 包括一寡人讲的黑骨的啦，
0: 黑骨喘少，
1: 啊对，迄个喘呐少。啦，嗯，先天性的，人咧讲的是过敏性，囡仔过敏的，
0: 会叫出错，
1: 啊，拢拢会使你食，
0: 嗯，
1: 哦，啊，包括上尾一点我讲的药剂啊，这嘛是出错人哦，会去买六粮开钱，开下多去交钱的原因呐，啊，
0: 嗯，
1: 因为六粮对十波人真正是忌口，
0: 是，
1: 哦，坚持钱的所在，
0: 嗯，
1: 我咧坚守的条气的霸，安尼是坚持才会好嘛，
0: 啊，你讲对十波人啊，十波人，
1: 妈妈来讲坚持钱哪有够，我讲一句话。他们的有机功能，然后你的血做发情，
0: 嗯，
1: 查某人是什么做的？
0: 对手，
1: 安尼你今天过了游戏啊嘛？对手，安尼每在旁边都安尼，那最旁边的会花一样。对啦，对手的意思就是，伊即马讲的水吼，就是在那边的迄个水，
0: 嘿，
1: 伊讲的水是血水，
0: 对啦，
1: 所以查某人是血做的，
0: 对。
1: 你血哪有够吼？我来讲，嘿，门卫中安公下机，
0: 哦，
1: 整个脸色是红润的，
0: 看起来气色就好哎，
1: 就像那骑在最后的小女生，我两个人在当时红红的，哎，气色很好，对吧？你都难讲啊，有什么出门爱画 NG？
0: 苹果脸，
1: 你口红说点子，你口红对吧？所以呐，这块阿南姑娘经济情形最好，
0: 对，
1: 为什么你的嘴唇会发白？
0: 哦，这个是这个原因哦，
1: 欠血、欠上色嘛，
0: 嗯，
1: 啊，所以六娘一主要就是个玻璃坚持型嘛，
0: 对，
1: 啊，所以妈妈你讲啊，我有几门。哎呀，你个糖尿病一点爱甲你个油脂过好，
0: 哎、欸、对哦，
1: 因为这油脂无分查甫查某，
0: 无分啊。
1: 啊，我甲你讲，查甫去这油脂还好，
0: 嘿，
1: 为虾米因某会在下杀杀去？
0: 嘿，啊查某嘞，
1: 查某啊去这油脂，你家己坐客人家去，
0: 啊，
1: 恁翁绝对无可能陪你去，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别。
0: 嗯，
1: 如果时间出来，这查甫若破病哦，女主人一定会怀疑去。
0: 哎对哦，
1: 啊歹势哦，今仔日时间出来是查某。那破病哈，我讲妈妈你卖生气，要吃好食，你也家己好。
0: 哎，苦呢，吃亏呢。
1: 你看你要家己去，啊，恁翁就最多做逍遥去啊。
0: 哎，对哦。
1: 现在啊，这里查甫查某的差别，所以妈妈，你听完了，你的游戏要过好。 好不好？
0: 哎呀，
1: 你个糖尿病，你个高血压，你个高胆固醇的西药，吃哈尼多，我加上你困袂起，安眠药啊，搁咧吃，平常时啊，酸痛、遐止痛，拢是西药咧吃，造成你腰子的负担。
0: 嗯，
1: 你唔惊西药治吗？
0: 我一定会啦。
1: 只要你会听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嘛是爱吃嘛。
0: 妈哎呀，
1: 六零因活化着咱腰子的细胞，腰子的细胞是咧活化了后，你这西药本来是新鲜的腰子的细胞，伊做一个再生，你放尿会大把。
0: 哎、
1: 欸，暗时啊，卖出来三代五代，
0: 要收尿啊，
1: 卖出去啊，未冷就卡出前面迄个泥皮，我们就讲咧化寒。
0: 嗯，
1: 迄种的冷是身体内底冷做出来。
0: 啊对。
1: 啊，如你刚才什么人会感觉冷？
0: 欠肥人啊。
1: 嗯，然后来讲，要死的人才会感觉冷。
0: 哦，
1: 你看咱电视咧看有啊，迄枪战就前的迄个，
0: 嗯，
1: 水里头啊，空气温的有啊。
0: 伊
1: 又
0: 讲开始我
1: 是寒，对，爸爸妈妈，我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讲，咱男生别人就袂冷，但是你就感觉你这边人穿一个短裤啊，你穿衫啊，你都感觉寒，
0: 对
1: 呢，那个寒不是你体感的寒，
0: 是你
1: 身体内底虚寒虚冷出来，迄穿国较第三就无效，
0: 对，
1: 这就 IGF 先天因素用了内底先天因素一起虚损嘛，虚损嘛。啊，虚不虚火，你阁袂当乌白食。
0: 有影。
1: 但是六量的最主要加上着六量血温袂少袂多，而且伊会当转换咱腰子的细胞，我会当安尼讲一句较透彻啦。六量加六量血是你维持虚损多种上好的来源。
0: 哦。
1: 啊，你阁唔免惊外口吼去买着人提鲜丸的六量。
0: 啊对。
1: 那你买着是卡壳安尼的护士啊？
0: 有影呢。
1: 是。
0: 所以讲各位时阵，安尼你有听我详细无？啊，那听无？详细不要紧，咱还在卡咱自己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来做询问哦，0800-710-7103-0800-710-123。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莲广播电台。
1: 三零八日，继续收听《花花很惊喜》版播。红孩儿买当命，一般介绍给您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再来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还佫穿西白裤，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车伫咧五月二十二进行，向相关的证明文件告诉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方.com.com.com.jb.tw，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工作是财政部提供。咱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全名是蒋家七代当雄系草仁宋林之精。当雄系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仁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公路，
3: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4: 空万丈，行医行善，将进士将书书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健康贵用，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俭，对着时大人一定要要求，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自重，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记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水饺历史上的故事，这段故事真有抗战的意义，内容真好，请大家赶紧做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水饺之中，有一名真事情的佛教徒，伊的名叫做李树谦。李树谦因此发现是真好，伊洛阳的所在，我那算是大好野人之一。可是李树谦伊的人生感觉非常的遗憾。正在李树谦16岁时阵，会使讲是捌代志，想要友好报答亲恩的时阵，伊的老爸过来过身去啊。伊奉待伊的老母是非常的友好，伊的老母那是对家交代代志，伊一定真恭敬不听。伊那是对回答话不但有耐心，搁真尊敬。厝边隔壁拢公认伊是一个大孝子。伊的老母因为耳孔有动听，所以听话有时会问了搁再问。李树谦伊拢真有耐心在回答。可惜李树谦伊的老母有那真无福气，伊的老母后生幼后都无几年，伫李树谦20岁时阵有那大病来死去。李树谦的老爸老母来过身去了后，伊感觉人生是苦海。虽然伊的许多人有老兄弟拜算给伊，但是伊为人子无多通个尽孝，伊感觉真艰苦。伊想要为伊的许多人做功德。伊想讲，这就是天主人的功德做无到，这世人在无度享受着天伦之乐。人讲前世因，就是这世人的果；这世人的因，就是后世人的果。伊真友好，伊想要后世人会当做好好友好许多人，享享天伦之乐。李树谦伊发现三处一块土地，有起有息，不应真地顺手的上来。困难都要友好，困难都要竞争。有一次，有一个人叫咩啊？要带头挂球啊！有人来通报李树谦，李树谦伊并无去摆列，伊只是远远在看迄个人挂球啊。最近的人讲，做出来人是真可恶，咱来去摆列，然后交予官府严办。李树谦伊讲唔通安尼做，咱人拢是爱认真做，伊一定是真艰苦，一定是跌着啊！只系无爱认真做，咱爱回有回做机会。咱上届好暗中发作，看伊到底是啥物人。那是大恶不赦、唔讨唔还的人，咱才出面来劝导。果然，迄个人是因为生意做了失败，厝里都有三个红红幼幼的囡仔，伊的某过来打拼。李树谦伊看到安尼，伊不但无白接济，伊搁再提多两银赞助。后来这个人伊生意做到真好，伊对李树谦真感恩，但是李树谦唔免接受伊的报答，伊同款有那正经大善人在帮助人。过有一年发生旱灾，无落雨，雨水搁真少，修行是有够难，有真侪人拢找李树谦借借啊。李树谦伊拢尽量想办法借啦，可是第二年又搁旱灾，艰苦人是愈来愈多啊。李树谦一过去，变了一挂古董古玉，或者啊，去帮助人，可以帮助两处的人，拢会感觉真歹势。李树谦伊为着无个人心理上有负担，伊将真侪旧时代字条拢分白地面，拢来烧掉，表示人拢无欠伊的车啊。有一天，李树谦伊在看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爸老母来徛伫伊的面头前讲树谦。本来阿爹甲阿娘是无得上天殿做事的，因为你大有孝，会晓尽心。阿爹甲阿娘因为有你这个囝，即阵会当上天殿敬神丹，去听经听道，唔免伫地下受艰苦。首先，你要加强要尽心，本来加强修道净道，将来阿爹甲阿娘会派金童甲玉女来引导你。李树谦伊看到伊的许多人，脚踏七彩的莲花，荷光闪闪上天顶啊！李树谦伊知影这不是一般的人物，是心灵感应的发现，伊感觉非常的安慰。 因为伊个修道、行道、行善积德，来吸引许多人去做。这有那是一种的有效，不但是有效呢，都是有效中的大效。李树天伊是一个信心的佛教徒，伊勤勉努力，伊克己待人，来做着布施的工作。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李树天讲：信佛较好，还是信道教较好？李树天讲：两种好。佛教就好参像日头，道教就好参像月亮，儒教就参像天星，拢会当使人通灵，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这个人佫问讲：啊，信什么教会当较紧像天定？李树天伊讲：天堂是代表光明，地狱是代表黑暗。你进天堂还是去地狱，都在每一个人的心。心肝若想要行光明的路，就上天界；心肝若想要行黑暗的路，就会入地狱。有人讲人生是苦海，这嘛已必然是安尼。盖在一个人的欲望，会执着，甲未执着；盖在一个人客观的观点，甲主观的看法。那是互人欺负，你弱的时阵，把动作是在化罪业；你在行善的时阵，把成功好加在，要搁未要死；把动作是在强口号。以前好弱的时阵，爱会晓布施，布施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会晓伫苦中执着，苦中作恶的人，这就脱离苦海啊！李树天以清明福利，以在家友好相亲，以社会上以热情献出，以将许多人放好的财产用来布施，伊然无轻功，伊嘛无求怜之心，伊只求心安，所以伊的人生是真快乐。李树天伊享年66岁，伊要出动的迄一天，干那来送葬的人都30000人以上，伊的一生做人是真成功。伊个人虽然是死去啊，可是伊个精神真伟大，也可活在百姓心目中。人讲人死留名，祸死留辈，就参像阿哩。李树天伊是衰条的人，但是到即阵也可真侪人在甲伊笑脸，这就是精神永留人间，也就是佛陀啊。

人讲义务求情，未记得爱大声出声，未落雨爱大声喊出。咱人的身体有哪感觉？平常时就爱补，普通时调补运，这三项这是咱人身体健康的致命伤。所以咱来遵守，千万唔通放松，身形自然去了定将实在。你身体用的时阵，爱保守家己的身体，爱照顾身体，爱尽量去趁钱，甚至出来钱。食老时阵才袂去困难着，食老时阵才唔免烦恼。咱人若要好食，并无困难。人讲行行是出状元，不过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要踏入小富的三大要素，就是钱、香、甲身体健康无变相。咱大钱有一千块，只有一万块；有一万块，只会变成有十万块；有十万块，只会变成百万富翁，然后变成千万、亿万。人讲钱加钱，就是这款道理。可是咱本身也是无才华、无实际，小钱也唔贪，干那想要赚大钱，这有那是失败致命伤。赚一万，还要家开万二，未晓想。只求眼前的享受，这有那未成功。身体无用，不但无多贪钱，嘛无钱贪好强。因为身体伊都唔做主，唔是这个艰苦，就是这个无爽快。所以咱身体一定爱顾。

0: 进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爱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不两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背，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困倒，或是因为经血、经毒、血条啊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称就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若一直退后，这是上寒、上欠血。月事来多胃痛，这是上亏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食无来，腹肚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坠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的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有的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的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撇泥、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前面唔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詹姆斯在咧调经理大，盐分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大，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个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姆斯听伊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他们皮肤都会真坚固，一直吃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我的用着好用，拢袂贵箱的。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吃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吃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个明辉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免费天仙丸，多谢，谢谢。

0: 广告。
1: 咱人一个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一个老化、一个变歹啦。过来对产生血盲啊症、黑光眼、黑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杀病，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滑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咖啡面膜、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面膜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得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南极上天狼关天狼里家不要走五千万回来，这他是几种样的事情。今晚我过来公司上写作书，以前过了几分湖南县有一个大好野人，他的名叫做牛青玉，牛青玉有娶一个某叫做秋氏，真水。可是因翁牛青玉是真风流，因某对于有人无可奈何，有一天两下某去一间药师在进香，这间药师的主持以神功气节以地下相迎，伊就甲牛青玉讲，你要开始修心养性，你千万不能贪花好色，那是无结果是不堪设想。牛青玉伊根本都听袂进去，有一天牛青玉伊出去街仔在散步，伊看到一个年轻人，生得真水，会使讲是天书国色。风流的牛青玉伊就讲对啊，原来这个小妇是朱俊的朱秀才咯。朱秀才伊是一个善秀才，初中时伫学堂教一挂学生，可是近来经济较歹，读书的人是愈来愈少。朱秀才伊的经济已经到三餐难度的地步啊！牛青玉伊已经去改变朱秀才咯，所以伊就开始要用计策啊！有一间牛青玉，伊就来拜访朱秀才。伊甲朱秀才讲：“我有一个囡仔，今年才六岁，想要聘请一个老师来教伊读书。”我听讲你的学问真好，所以想要来聘请你做阮这家庭老师。魏峰是一个月五年级，朱秀才因两阿妈母听到一个月五年级，一声就答应了。一个月五年级正是小数目。朱秀才伊伫学堂赚三个月嘛，赚无遮尔济。就安尼，朱秀才伊就来伫牛津个厝里住，一礼拜只要分去一次。伊开始教牛青玉的囝读书，因为伊是老师，所以牛夫人拢是依礼相待，对老师拢是真好。牛青玉一下机会来啊，所以时常借口就买真侪物件去朱秀才厝看朱秀才咧，伊用钱做功德，伊的口才阁真好，天然地义，表露出真关心、真体贴的风度。人讲英雄人过是美人关，啊，美人人过是金钱关。日子一个久，牛青玉伊的目的达成啊，但是上义讲，那是心术不正，因人车主，车主就比人赢。今仔过来讲朱秀才，伊来牛夫做大兵老师，教牛青玉正在读书。牛夫人起头拢甲当作上宾，正好咧咧招待。朱秀才伊是读书人。不知生到明星万秀，一表人才。日子一个久，换牛夫人却去爱着朱秀才。事实上，牛夫人伊嘛是生到真水，是因为牛青玉伊真风流，伊拢感觉别人的某较水。牛青玉伊伫外面爱朱秀才的某，啊伊的某，即阵主动来爱朱秀才。人讲，查甫那是对玉查某是结过情山。但是那是查某要来约查甫，是计一件算啊！再说讲英雄是人过美人关，牛青玉伊伫外面引人的车主，可是伊的车主有那比人赢，这叫做作业。牛青玉伊风流生性，伊一个包括一个，有一天牛青玉伊伫挂机机，金秀作乐，伊如果去改造这个挂机啊，可是这个挂机是当地全部也爱听。暗中所导致的，这些事情闹大，有一张牛青玉，伊过来做这个挂机的时阵，伊的名班头也是一人，将地底分赃的罪名，将牛青玉也是判处终身十年。地底分赃的罪名就是破坏去侵物件，然后拢起来熟熟啊利益，只要没收，只能来破坏来做新证人，安尼就成立了。何况范老爷是家己的老爸在做，牛青玉伊靠是好业，有钱有势，伊只是做些生本人家的福利，到尾也是即款的下场，毋是安尼了。今仔过来讲牛青玉伊是判刑十二年，伊的某是初恋，康熙寂寞，人讲衣装无水，用钱是袂掉，无几年呀，机会就去予人抓了了，到尾啊，搁予人设计入去监狱。做了万人之车，
俗语讲阴人车主，车主是阴人，下人篱笆都要做，为怎啊陪人，就是这款的道理。

所以那不是会感觉安尼烧热痛啊，烧热痛，会感觉安尼买菜买菜过热风，这就是胃溃疡。胃溃疡未使食咸的物件，有时伤燥的物件，我那未使食，愈食会愈严重。那是要根本治疗胃溃疡，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甘草下心汤，来打疏肝回头甲消化，安尼就当根本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日本的人看到，还是较早的人看到。今麦请大家听一段小故事，比较看咧。阿虎啊，伊今来台北住，已经是三四十年啊。阿虎啊，伊有一个六岁囡仔叫做阿莲啊，真乖巧，真聪明。阿虎啊，伊是住伫新丰路高楼所在。有一天阿虎啊，伊在甲伊个囝阿莲啊，讲伊细汉的代志，互伊个囝听。阿虎啊，伊讲，伊六七岁时阵，连过年都有爱牵牛出去饲。过年囡仔真爱放炮，阿虎啊，伊就有那将炮啊炸了，然后牵牛出去饲。阿虎啊，伊想要放炮，不惊牛走无去。阿虎啊，伊就将一只牛的牛座夹绑伫身躯里，然后就放炮。牛听到炮啊声，就浪就走啊，一声海啊，牛座是绑伫身躯里。阿虎啊，伊就着拖上啊，伊去用牛拖了一个地方，大约拖一百公尺。伊个囝阿莲啊，就听了后哈哈大笑，讲爸爸真戆，爸爸真戆。另外有一天，阿虎啊，伊个带阿莲啊，登去村卡看伊个阿叔。阿莲啊，伊看到身边啊有群鸭，伊主人在生气。阿莲啊，伊就讲爸爸，遐个群鸟啊真大只，不能讲会生气。阿虎啊，伊听听了讲你真戆，遐毋是鸟啊，是鸭。阿莲啊，伊讲爸爸，你等第十回。张妈妈买回来的鸭是咸得真好食，但是鸭是无毛，因为阿玲啊，伊所看到的鸭拢是无毛的鸭，拢是太好咸好，当中的好朋友，那是私家的，爱时常全部变去听听的，唔通拢把关掉的，到时把个囝都变成戆囝，连鸟啊甲鸭都分未清楚。

0: 雄心来进行掌声鼓舞。
1: 时常听人家说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高，现在政府在这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然后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就米肝的大患，是母亲的米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上课，米型肝炎也会传染。那要结婚传酒时，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欺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就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真系来出代志。即阵上过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姜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的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灾，便吃便好，通人拢无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旦一顿吃八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在你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0: 玉窑红明灯需要黄油站，玉窑依尊有靠我，我今同好单相亲，因而为汝而治好，我反复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今天的电台非常之勇敢在哪？
2: 你是谁？你有看过《一品功夫》吗？
1: 啊，哪个是《一品功夫》？
2: 除非沈老师的歌音勉强听着，但当年还有几年年纪太爷爷的外表呢，无法不知理沈爸的世界。本期嘉宾的歌音人不做功夫人，上班子先做的上课和用餐查询哦。
3: 这个爱功夫人谁先好？我认真歌不是谁？
2: 以上广告由功夫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开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在哪？

0: 以前以万幸福，以万平安无烦忧。一个敢若听地名，就予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外年前，眼前第一大座台式的建筑，一位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因为今日拜含本地古老人相拍完结了后，就将一个江淮眼前的佛心，为了含古老人和平相处，因这客家人主动普通话，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不讲普通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伫咧生活上、语言上，因就已经彻底闽南化，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因就发展出真独特的音情曲，有音的尾音拢发成 n。我哋人就时常有音情人来讲话。音声第一边连连变变，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就是是充满的。
1: 到了李明利蔡慧芬，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天衣天身，将进修将医书出港，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要求。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记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 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人讲艺高大大，真正艺那高，大都比正大。你甲看，人在行工作，对高雄的爱护，这边面行过那边面，足足750公尺。工作快过爱护，有120公尺宽。有练过功夫的四个人，伊有法度日日结果做平衡的作用。伊克服大风，用点外坚固的时间，高空行更速，行过爱河，真正是紧张也刺激，好厉害的功夫。若不是亲目睭去看到，恁敢会去相信？人讲头毛刺火是真大胆，高空行更速是纯无命。可是野狗人大胆，较大危险是物件。凡事若无试看卖，太有法度好吃无好惊。冒险困难，这是一种的考验。一旦成功是真出名。咱人生有时爱接受考验，通过考验才会大成功。遇到困难真正是唔免惊。 人生真正爱拼才会赢。你唔通认为你无才调，那是自暴自弃就会输。有想要成功，爱吃拼，到尾啊一定是会出名。

共这灵犀，嗨嗨嗨嗨。

有很多人说话口头是很厉害，给人的印象是很坏，可是本身根本就都不知道，因为咱人有修养，对方说话很吵咱也不敢说，只好敬佩，借机会赶紧走，生意卖做，这卡袂予臭味来结痂，用咧袂喘气。青年男女那是口臭，根本就无法度谈恋爱。翁某做伙那是口臭，这款的趣味你敢会知？有人是安尼碰到真狂叫，喘气正大声过会分风，只好一人困一边，一个硬当，一个硬塞。憨憨啊，若要做生意，买进去用心来，分酒分两个口臭，较无蒜头的厉害。上界严重的口臭，就是肝炎、肝硬化、肝病发出来的口臭，可摊上重复治得难。口臭的影响翁某的恩爱，赶紧治疗上应该。肝病千万是唔通拖。花久就有奶无性命，我只奉劝大家爱精神，夫妻恩爱到百年。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给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在你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汤，蒜头尽量加放好长长长。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当强啉至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当强啉至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当强人参啉至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啉至精的人，身体会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双子精，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场双子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香港接待当雄双击。

0: 是和你心在同归，心在挂却来去后的去后的你快回看我来相遇，站在心中心，站在心中心，
1: 对对呀对呀，
0: 你是想和谁？哎呀好动的

自由了，安静下。

0: 就是不管你决心和顽皮，
1: 不能输呀呀呀呀呀，
0: 一起跳下去，哎呀跳动动
1: 别空洞，咯噔噔咯噔噔咯噔噔，嘿，
2: 有真侪人伊真无稳重，伊个个性真暴躁，做着啥物工作拢安尼磨磨碎碎，所以所做工作拢做唔好，甚至做甲呆呆，愈暴躁愈厉害。人讲欲速则不达，台湾的俗语讲未烧伤先拍平手。你甲看人个吊子，那是一支吊竿举咧，行来行去，刷来刷去，安尼一直吊无住。那是伊正稳重，渐渐啊坐咧，一直吊，就是吊钱的所在，到尾啊，伊同款拢有吊无住。除非是迄个所在拢装无住，还是天气一变歹，鱼啊食住，安尼只会逐家拢吊无住。咱无论做啥物代志，做啥物生意，拢爱听详细去考虑。咱爱有耐性，爱稳重，千万唔通暴躁无耐性。你甲看人伫抬钱嘛、洗钱嘛，人慢慢啊洗，慢慢啊抬，到尾啊就抬钱嘛。啊，那是无耐性、粗心大意，又紧又速，大细抬啊大细做，到尾啊一寡钱嘛拢倒了了。人到尾啊是得到芝麻夹，啊你是得到石头夹。未烧伤，先拍断不少。这句俗语，就是在劝咱爱稳重、爱小心，做代志唔通暴躁，安尼才会成功。咱做事唔通想妄动，以免成事不足，败事事休。生理三做四小分，换来换去无路用。人讲三日刷灾，四日是徛地，那要参像鸟刷修。连刷三修无一条，想要幸福来烧香，刷来拍断不下手。不是你无趁钱运，是你做事未顺润；不是你无存钱命，只是你做事无稳定。事事行行爱善思，想好才通做去做。有怕有算有计划，头路甲做落去，一定赢，一定赢。

有一个青年人，伊个老爸老母是伫做农，甲做工行伫支持生活。可是讲伊本来在高中读到大学毕业，本来找着真好头路，也娶某生子。但是这个青年人，伊对着许多人是真歹相处。伊嫌许多人唔捌字，无读书，不拉手心会急，所以拢对许多人讲话拢大细声。叫许多人都爱扁扁，那唔捌怎当胡白讲？但是伊个某就无同款啦，伊个某确实真优秀，真尊重大家看。有一天伊个某伫菜市啊买真侪真大粒、真红、真甜、真侪大红柿。红仔看到伊个某买遐尼侪红柿，那只是那俄罗讲真好食。伊个某就问伊红仔讲。啊，红柿好食，八味齐齐，你敢知？做红柿，伊听听就讲，这我唔知啊。伊个某就甲提一粒红柿讲，这块乌乌的，就是红柿的地头。有这块地头，才有好食的大红柿。红柿听到安尼，好亲像动物拢得听的同款。做红柿的人本来真谨慎，伊赶紧就去提两粒真大粒的红柿。走去老爸老母的房间讲阿爹阿娘，红柿真好食，真甜食。我即阵才知影，红柿好食是对包围起，对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青年人是对许多人真友好，伊知错即改，伊化改就改。所以即阵人也是讲红柿好食，包围起。即句话就是讲，你知影父母恩无？你也要应对事源无？啊，你食果子啊，也要拜神。

一个人在社会上，若是去给人讲某某人一讲话绝安是到无影，一讲话就好像就在放屁咁快。那安尼，迄、那个人的信用就破产了，伊的需要一定是做不成功。有人讲，伊在行人的钱，啊，伊对去年还够今年，今年一个交，搁再按年年，结果十按真正是交无见。伊讲伊去予人多挣侪钱，所以无钱通好想。我看这个钱，你都要做土地公改造保庇，保庇平安吃大钱，保庇顺利赚正侪钱。当时伊咧借钱是讲甲正好听，那是要借伊。工人看伊无气，如今借钱说万借主，工人无钱兼无义，干那伊借钱无爱钱人上盖无气，这款的人社会上是满满是。人生借钱后世不能爱钱，做福做道做福禄，拢是得先经世界。这些正因是后世果，是非风都是拢有过。千万唔当自欺，唔信邪。后出世，你一定真歹命。有人要死是真艰苦，低层抗笑是寒夜霜。无论如何，最爱情，清清白白来过一生。小人、怪人、大气人，吃老一定会知影。即时无报，后世报。小人永远是好食，凡事都会做乞食。做乞食，做乞食。

0: 进广告。
1: 小哥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会挂，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会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着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乌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只要用上界贵、搁可用的乌黄。乌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乌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乌黄丸。乌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乌黄五宝丹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乌黄五宝丹也当清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乌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酸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神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咧强肝、护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乌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乌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乌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兵丁。乌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困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暗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就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乌黄五宝丹。

龙潭九妹啊，伊有三个囝，每一个囡啊，伊拢是小命命。有一年的大热天，三个囡啊招嘞，讲要去钓鱼。像知影上细汉的小弟，煞滑落水底底爬未起，伊袂晓想。二兄用手要去揉小弟的手，结果二兄煞颠倒去，予小弟甲揉落去。大兄看到两个小弟伫池底啊内面浮嘞沉嘞是真着急，伊赶紧举起竹篙要来救，伊要救得嘞金丝的手脚，结果是真长，两个小弟受扭着，可是大兄伊个力确实无够用，七扭八扭，连大兄本来互两个小弟甲扭落底淋水，三兄弟同齐同日同时来做事。狗妹啊，伊看到阿娘时，狗妹啊，伊是靠家死来兼活去。伊怨叹天公欠无公平，一条就甲钓三个。如果啊，恁若是要掠刀客，敢有需要就掠遐尔济？咱台湾是富热带地，热天若是到，大溪小潭拢时常在出问题。好朋友，恁若是有爱耍水、爱钓鱼的主题，恁爱去重视这款大问题。

咱中华治水的所在有流行一句俗语，讲夫妻若相好，啊石头就变做好；啊夫妻若同心，石头就变做金。原来治水流水溪溪底，规溪底拢是石头。这石头当中有出产一种真特别的石头，这种石头叫做泥溪石，有浅红色的、浅青色的、毛乌色的。这些石头可以把它拿来雕刻，雕刻艺术品，雕刻木盘，雕刻家都用木盘把雕刻家真水，真有艺术的气氛感官，真多人会喜爱这种木盘。卖木盘人生意有那真好，因此有真多人拢伫治水的流水溪边捡石头去做木盘。有真多家庭，翁婿伊是雕刻木盘的雕刻家，啊伊的太太布店去卖木盘，莫怪人讲治水的木盘冠天下。有真多家庭在卖木盘，卖甲好食，嘛有真多人伊敢若捡。离开就去的生活有那比较真好过，所以才讲夫妻那相好，石头变做宝；夫妻那同心，石头变做金。

0: 一缸优质的前辈，我也进入过无限的能量。当前前辈不要进入太阳，这里强的，爱做一个正港的小白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
1: 公告，
0: 才有亲像漂亮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侪人做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在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小巴做着工作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暴躁、软糕糕。过去真侪男子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就未做主，因为身体无恙，伊失去真侪好机会，也好头路。对这男子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用心指导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青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红毯抹皮，买好嘢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子朋友永远青春有魅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子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加食减价七代青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2: 玉窑红莲经，主要天佑山。玉窑二尊九号我，我今红号难相信。因以贵入二之后，我反驳一时间。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在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相约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关。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环区加些空气，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园广播电台。
1: 咱检查七代当雄宋时间，专名是检查七代当雄下草人松林时间。当雄下草结合伫个是上保健，会当平常免疫力。人松是大炮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检查七代当雄宋时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保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看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检查七代当雄宋时间，一大罐2200元。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袂冷，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399，0800732399。检查七代，当雄宋时间。
2: 多谢，谢谢。会生会死会高地，为什么在我们会认真？靠出来的难道你的本中要来将将地？分红是将发还归于在八卦山上的兄弟，分红中以毛哥老贵，家具就对老人户，相反给你成条共负担。因为昆仑庄庄民大量种植着阿片昆草，昆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昆，就安尼形容食昆的这个昆字，叫做昆虫。后来这个树枝啊，定名为什么昆方的昆虫。其中有台湾的讲，还有当到有产妇，你怎知影？比江华昆虫也是有产妇。
0: 下台的三叔，大肉鸡、梅亚鸡、棒鸡，还可用有味的三篮，一直就做高级。有人叫学姐来下台鸡，一旦变成一般数量，一个时间是FM88.7，可以成功的等待。

咱这是飞鱼广告平台，就是八十点七，朋友之间你也可以听得清楚。咱下午时四点到三个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第二。咱每当这时段，准时出动去拜祭去拜啦，希望你听受得时。三宝神为咱永久供养万民，平静来永心安，平静来永普通，平静来入工作，平静来挂出宝，平静来大平凡，交给咱稳定会成平静来成可靠，为咱做更多事用之宝。咱总是来做朋友，那边找平静来填这个下海，控制三三五七。控制控制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控制三三五七控控什么权威对话使用刚才也收听那就来已经开始听最后英雄传

0: 这里总有人给你说一次了再看新闻，现在已经来动手了。
1: 行，我手稳中计划那是白，我已经习惯的不会交给方便了。对，明年问路交给你，这秒不救了。

穷就难进，为有点小财会搞点自己家的小财，有些钱不差的别人的命，要找到这些姑娘来求贵的这个机会，现在最近都在找个贵人，现在小财终于是几个贵人，小财开始抢这个新贵人来，那贵人会慌张的，小财一直想着我的小财今年是几岁都有病，你妈林冲的就好吧，在这里开工自己都有病了，大家讨论得很，小财一生不幸运多的，我哪能叫我们一过林冲的光环就能够挣，这些不管家心中空间，所以你当小老哥一样，下不手机不留钱，又无心机不留钱，只有小老哥个旧相亲当说话，那话都是骂掉的结果，今天为你抓了好，怎么办？我给安排一张证，小老哥先顾问，然后下来，终于呼高了这个下大风声，万卡三亚兵都跟上来，并呼之前行。要先跟我去他家做好准备，退兵。其他家逃到地上，我顶着我的官用，我用三套一切东西进来。我们先压，我将一分，退回营说。你是找到安全的屋里，那里在送完东西退回营说。英雄一家传哪将军，这小代家英雄英雄的有英雄家带着机会人，从人生中不交代原来真幸福啊，用这个英雄救啊，对这个雄文真的多好嘞，这主人有啊派出来腰楼的第二部就是狗，从交代跟英雄的家中我真的好精神，英雄为了勇敢一拼一关呀，留下其他些逃跑的兵逃下兵来啊！那讲了谁讲了我逃得过？这鬼将将飞兵呢？你英雄不做我反抗的兄弟，这里公办不离那将军归来啊！啊！将来西干嘛别是鬼人家兵嘛？

听过你骂说那一种一点真正的一种一点三朝街兵骂听不见来追话我一定从比较大黄金骂起来玩了挑战就将军来兵穷将来穷中手下一起救就是对小改革的兵推给了一些亚洲街兵不管不下大雨苏东江所以英雄雄华在这里是公主各人的小改革的兵我是一苏东江所下的亚苏东江的计划家恶力是进入救兵来的是关耶这是新年军团的挂着的好好好好好好好所以英雄雄华的亚一英雄的兵真了啊因为公交在修复建设我看你跟英雄这个有哪些哪行我的政府是去新疆

不是等到一切平民的就是铁金刚啊，压力根本骂回不得等啊，哎，遵照老中的手机是真傻乎乎乎呀，比金玩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的背在足够到你今天去回忆啊，那就你是会你我说的什么了解在救你呀，你的口就不得了，中间才行为弄中一帮乡亲们，我的高兴问你我说这两天已经进行一天过来了，放心吧，然后你我说一些莫那些过来告诉你，当官的可以用为我中国人将来精神地位是可以的。哦，叔叔，要三朝的那顶得了？来听听你说什么？回朝廷去了？那阿来听听你苏道朝的精神地位？那样，听听你说什么地位？反正我去就去关了。

这个标本回购了你的自尊，后方怀着胸口棒，大家都为我忍疼，要标该不听意见啊，规律不能去靠近，心不能记住，难推顺魂没几种人，不当心心别人说该也没被关掉，可不就是不能一头发大家都是关心那个丢的，用人心希望都叫没人真心啊，他都是信了又朝班下来快工调改慢慢的进行我最后三星期回公馆叫一次救，冤枉！

包一点给你看，不能把中国的姑娘。

要断供。

0: 小子功，要敢有穿飞之魂，阴空鬼空是你抓的。妖化功，
1: 主要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今年请先生介绍良心药品，咱的创业员大力和咱的朋友照顾咱的健康。我是大都台北安药局金药师，本店有80年的历史，由本人中国药学院药学师陈金为中心来服务。有的项目有电视电台广告药品、妇婴药用品、全国调剂。感谢金明平先生介绍优良药品，照顾大都乡乡亲的身体。也希望乡亲对大家安做做照顾栽培，欢迎有这个机会为乡亲服务，感谢，谢谢。
0: 今日大都一带朋友，恁若要具备咱民进乡挑机会，咱的民进总干员法庭团、民进中心单、民进中成功、民进的协同作。咱大都吼，你就爱咱沙田路市场的茶水面，大吉安吉祥，大吉安药房，这个药师呢，啊不能以药方面先生意，啊而且从地方政府啊吼，是咱附近的好药师啦吼，一聚会，你有很多或者推荐介绍的，咱的民众相交几多生意，咱这个店内的环境吼，啊起码相当尊敬啦吼。各地区的知名药房，这药师啊，拢做到会当对的吼。那一直伫这个中，伫这个咱朋友做介绍，啊，并且介绍对嘛，像信心嘛吼。讲实在吼，伫地方中，你看到做这个电视啦、做电台这个知名度较高，拢是啊相当有名的演员啦、吼，所以我们好多爱好上的知名爱好者，啊，伫地方中呢。看你出兵，你这个是破门杀出。所以讲，为嘛你在那边送礼？那你平时上要记住，他这一点根本吃不完啊！老百姓有心，好心人好事。第二点，又满心信心为心的啊！很多这个送来，很多送来回，哇，这一点哎，心气在老有心，老顺风了啊！这是出过几根针的中医，这是中药，中高剂，做身体可以靠自然，而且在你过关前，养精生活，安全跟保险，在你过游戏多休息，这大家拢要提前在交。啊，食药做方便，咱这大碗呢，这个干的水慢慢啊在营内哦。家阿公婆婆退休去哦，阿对弄下肚脐。阿是对你来讲，他找女朋友，暗时不在了，退休个新鲜朋友，你也给你配合住，阿咱的姜黄公做回来使用。这姜黄公吼，阿是拜你食啥了？食饭前食哦，阿那这里做了完食饭后食可以啊。咱这里讲食饭个时间当中啊，伊个计到20分至30分哦，可以消化掉的。呀，那你中成功呢？这刚你要吃到五张，你要的量哦。这个分三顿下，还是分两顿下？你自己去准备。中成功配合中老板，那你最多可以两行，无问题啦哦。老总指定药房，这个经验是可以的。未了解的清楚，电话再打过来。0933575通通通电话，多挂不用，感谢，谢谢，多谢哈。这不一张这个抓的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小狗

好吧，子龙中来一挨这杯，在这些人数在这些兵的呀，这些兵的个东西嘛，加这心中白金，尽管下宫有花铁柱，天红了红心中，花飞草绿树，受红名一哈，亚龙中坐上高。修草吧，这个修腰楼啊，要赶快做了这个好头皮。这几天江苏下水要赶紧去，要赶快趁在辽宁这个兵营多的多。金刷飞将去江湾，开始天了就金西的。这秀金雄，这金刷这空间，对阵小天狗。

英雄双雄乱了丢一点爱就丢了不可惜跟为的逃跑就今天跟兄弟就叫人头为贵心壮要发财就是发财呀要不就是受伤啊啊为主领主领不得就忙呀这是成兄弟尊有不领不去资金飘到了各自人的贵心里下来启动兵这里成功来过启动兵啊这是刷贼啊马关进来也不要给这个亲自走起来别说说啊你们兄啊一等公孙金不用一起救逃吧啊他们这是什么兄弟避开这些我来接受当时做民主的

0: 不行，挥杆丢出招牌。那重要的总干前面闹着了亚洲退休求私奔九江，本期不许他会做牛刷子哦。重要的都是这样，我跟小哥武打贵心去，我就厉害，但提可不来做苗条寡哥挥杆。不过弯球必走步，以后便积极出位呀。我宋刚因为有苦衷，宋寡哥广告用的那方面正向的表示，小天龙虽然是威感高带中啊，也相当不在两种松本江天上的形状之处。兄弟，你今难要不能不两种的雄心所稳中，两头都加林兄弟的功夫，自己不可不分。他一直不可不住，那抓地也一直不可不动，本领我修行而推动。那如果今天宋大哥你就将心在力呀，随便感动无为，怎么能再来点动？原来这抓地的马是这边安顺我来管理，你是飘大哥为人理所习惯，我看宋大哥你也就爱将你从这个刷冰机作为无疑的呀，一要这个一要我差不多我平一根不让人我领导宋大哥你也是怎么辛苦起来的呀，你我身高不行想挑水晶风一要重要的这位老师来到平那的这个新人生不得已是新人竟然穿着旧衣，老子往东西人头上，我的上头有多低啊，老子啊，我一直给你供哦，那宋哥哥你们工作牛说几句啦，师傅，这真正太重要了，只有宋哥哥说话不会
1: 这边来嘞，做这领军所带下嘞，领军做了班，领军用武功，领军用心肝，啊，做咱的领军官，做领军白衣要工作，啊，做咧做咱的贵族和文件嘞，领军白衣勤操作，一定要帮我给咱介绍，在你这块领域做的这个来，恰恰平常工作对领军新进来挂心有脚，咱达到界坚持有脚。啊，都有咱武峰中正路的关心药厂，我这地块朋友，你来中山路一段福源药局，大埔地块朋友，你来沙田路的大吉安药厂，大陆地区是咱中山路的英福药局，大陆沙田路的新水药厂，清水是咱新北的五路巷区的老金安药厂，大家。九公路也是爱福建有脚，给咱这个九公路啊，新中转脚好的成交。咱后日一家后路的安民有房，后日做了他福建有脚，以上是一部分的基金有房。啊，这边有房服务拢足好，只要那边方便出门，会使打电话去某个挂上。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过来无变成的。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电话，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电话，都发都利用啦嘿。感谢您，哎，这个归三，这个听你。
0: 啊，老大啊，我你归一归空哦。那宋哥哥，你们关注牛说记住啦，师傅，这是用台中脚来轰击哦，宋哥哥说嘛不会问，嘿嘿，上，你跟上，
2: 你们话别的官人们，安中央，我得买单手的做记住，
0: 这是第一步，不是他的错，你不干的错。我当初也不喜欢的
2: 你要不要让我们再走

感谢各位乡亲，谢谢我祖宗教爱。

你不知啊，想说当中我再有将军经验，下来请了解的高地。正认为小开在风起正当中百姓无名，这是叫小开贵宾一起民警严重啊，跳下来就不爱了啊。但唯一这个小开真是一人高在一个位置，以后他们闹到了地下中搬出来出工中啊，都是牛高兴度的中中啊，重伤五张千万啊，经费不用啊，林中啊，公文群众人啊，让你的安大重伤就不得已，让你在接标的时候提出的用意，我不得已是成为成功的话，哎呀，你是你玩的行为问题啊，我的你去生当是用一个币，用拿来填了这边的宋章，让你修了这边的英文啊，来用心就成了好啊。又差的了我自己的地中要就是地中的用意，哎，这边的有啊，宋章中的兄弟就是一家的三鸟的兄弟朋友。一经熬多久才实施的这个限制，也熬生活人的小弟经过的收费有三分关系，这是这个刷卡一个阿推卡跟刷卡一个推卡的一个刷的人用刷就会我们基础的拍下一边有哪有用处的接下来的东西，无人嘅用钱啦，因为今个警卫啲嘢，点解要刷点啊？相关重点拢拢清理过人，呀，即中二等中二嘅所在啊，啊，只要被送到朋友，让你即群众个话叫咧，哦，一不来地地发威到你这里，啊，就会用公正性咧，哦，一不来就修理破坏型啦，不来会经营啦，利用啦，推行啦，啊。亚家人啊，就是基本了解这个兄弟同乡真的兄弟，一做出现这个家庭来的，第一位就是英雄，第二位老总，第三位兄弟，第四位兄弟。

人气，地主地是家电，一地二是信念，地三是公线，地四是行道，地五是政治，地六是政会，地七地是四招，一只水棍地来呀，地里是李棍，地二端小弟，呀地三是温小我，地四温小是四哥，一里小伟，地六小孙，地七杜威，地八杜烈。即隔嘅花地中有五四十八股炮板，一时一地互相过招。地主嘅花地地一关，一面会对云云地飞烧，地关面鸡点鸡波飞烧，地花连行冲李棍飞烧，面抓粉啊，地面我哋嗰啲烟粉地天烧，空面空亮出条飞烧。阿飞花啊，要对住这个李忠啊，呀，疏通啊，地阴地阵出条飞烧，抓凹起两个小弟啊。到手边的汉地连地头红英两阿婆啊，一阵先好三年喂，到正也雷虎先过手，下手边的汉地啊，连多布三十标准十个人在飞手，下地中一等来对面的所在呀啊，到手边一台下在负责办公相公司喂啊，啊这些销量啊，也在那讲笑话嘞，就是推算讲硬件的金代金，也讲顺几年的经济。下手边出大家办公室啦，啊！这个官炮诶，就是兵线，啊！官道做咧边框，官道依家是后生，呀！有只官在咧吹这个声话呢，就是东风诶，一东一等后边咧两边相反来，有官道人员根本办公不是地稳咯，一气将中官阵容，一根道招破，那是虚无啊！官地人员。呀，就是中天的天分，什么大天地上，我看他地来做干，快点出点啊！啊，来破掉那个珍珠皮夹子，跟你的重新过法子，哎，要做天生生意人啊！呀嘞，有些贵族家，啊，身材出点的就靠地主了，哎，要分不得，要为这些妈咪机会经营就用黄金交啊！啊，有些呀，这个消费这些妈咪，哈哈。那你叫那个生存的不经营说这淘宝来一定不给他费我的正常你叫宋江文为人物啊原来这个太大的地流了好几正经兵来给

听到说是进风格。各位朋友啊，人句话咧讲，万病归毒鬼，啊病上靠日啊吼，啊科上靠出，讲话比较麻烦，有当时也负担，但那病咧有当时就是感染厉害吼，所以较早人咧讲病上靠日这是重要吼，今年也爱真小心真注意，也咱即摆社会嘛真注重食安，甚至是大病病发现讲会晒黑瓜。啊，是讲其他疾病传染人，大家都惊死吼。其实，无论人之中平常时啊，无论是讲你工作上多，或者环境的污染啊，讲出现物件，啊，其实讲小心就可以做吼。特别今个时代进步，外界环境各种的污染拢存在吼，包括咱日常在食物件拢爱小心。啊，咱嘛一直在咧讲。一旦咱人啊，食无清气性的物件，伊咧飞来，我有害物质，即个即个毒性物件，会经过是咱的肝在咧排，吼、哦，所以讲肝就是解毒器官。所以一旦啊有问题发生的时阵，往往咱飞来各种这毒素就无在了排毒出来，自然间会解毒的清气性，吼、哦。买机油的相当的进步，进步科技哦，转的研究这方面的买效果，咱人我从里面器官一些科技太厉害了，所以安全的研究这个病人，健康这个器官，所以起码最容易实现。一旦摸到了敌人飞来，做这个手术就等于下标，那安全飞来就等于两个小时，两个飞来嘛，哦，这东西怎么样？花买的器官，它是买的最好，所以咱不是说哎，多花点钱也好，所以说我不能再加到花不够，花不够，哎，你可以花点钱去好，哎，多花点钱用钱啊，咱就让大众在那花的基础为它强的，一张金顺机来解除住咱各种的肿瘤肿瘤，来摆下这些花，所以讲。咱一直强调讲，这乌秋枝、昆枝都加合有这个超生剂吼，都有基本的另外啊，做这个乌米，这种东西我就靠加添有关生物科技的萃取技术来增强着咱的花机能，优格不可。欢迎生活吼，咱这有九十粒针，你该是十粒，暗时十粒，都用哦。啊，你若感觉讲啊，我今年都太严重，你记得来哦。咱的花不高价的增能增多，还是说明用火就能花机灵活一卡用的，加强摆动功能，安尼来增强着身体健康。咱相关的各地区的指定药房都可以用哦。啊，你是拿药房的会，一定上到位，你才会给你带来更多联络的哦。会给你思维，花哪边好就给咱花一份，安尼就对了啦哦。有房这个机苗就可以嘿，感谢，谢谢，来来接波，都在做嘞。那你叫我那个生活那个金牛花的头发来，已经不会得病了。我的中堂医生宋江文为任务啊，原来这个太大的地牛要好医生，用兵来治。

0: 中山建筑啊，这个刘庄附近啊，有这个来自国家北京户，这个资金啊，啊，金红来到这个东北哟，那是资金或者台湾呢、啊，那、啊、所以中山国民就让乡下的这个台湾回乡啊，各位哦，也会上来为小台两京做做了这个工作。如今来两京，乔旺先生有这个意思。那我做做的目标，后中山来请了这个台湾回乡，也靠这个来开张的。
1: 心中下掉，
0: 心经提起马王尼龙，
1: 心经可以诺命有回，心经在文回心哦，你回不叫本英雄，要这心经英雄修炼，要这是拜祖高僧济灵的苦，修回宋朝包边有桥。来给小天龙推荐工作，要眼睛我根本不忘，不然工作不过，
0: 信心力太退去了。
1: 信心，
0: 既然你个时代从北京带领我，那我宋国郎先就跟你请教的，来咱北京那边，有什么可能红土金木？是不是信心可以睡来做坦克？
1: 不是，要逃到你那里那么东北边，为什么不能逃鸟笼啊？
0: 下次就在那北边，
1: 咱都宋朝帮你跟什么抢贵？东北有机灵，罗俊一这个人，
0: 好、啊。
1: 有吧，
0: 新经历嘛，这个古话宋刚的修炼，古法中的罗俊一，那是古法三法一英雄啊，有一零罗俊一，
1: 我都叫什么？
0: 有金经，有变成金经哦，他的第二个原为金枪术，
1: 呀，原来为素郎啊，他今天是会枪的武器。八百万官在你西雄啊，假如就是心里呢，不在八万九多万人军心中中的六军户，一清方当户就是说是英雄，这只是不容易也拿不赢，看看吧，你怎么想会有这罗春英来啊，有一种难过你这个很下战流，这个金经我就穿好一个金融所和所恩主我真正正不会就是可惜这个
0: 好好的信经所以哪里也去不回那里难上信经哪山
1: 我和你等一下头发等一下头发
0: 当着这个卫星感恩机根本一丢啊来推一路的这个合法就批评这个人中当这学的功哎呀合法就什么算啊呀就批评是批评的一算呀那当我本本日大白班官都当心啊说白中医在这点祖兄虽然罗官贵不是好多来管啊但是明天我真靠你嘿嘿这是中国本土国用啊，也是在封建呢。好多家伙听宋江的这台湾会用人单嘛，国用当然关于宋江的表情啊，也都已经了解艺术的。
1: 宋大哥啊，我曾经
0: 公开的台湾会用这个英雄，我把有一零六军机这个人你怎么听过？
1: 宋大哥。
0: 不过用也不钱会光和八个批评都重视送到各地一手是我先生我送到这里想问这就批评都重视人生我发生的这种手机是不见人生的
1: 人不知心何为，棍棒不相识。不过我恨刘双海上的九个鲁俊一够你。来，这样刘双，这九大不安，这是刘，这是亏求。天公这个是鲁俊一家在万万罗万威的金护佑。那一年，人就是你。因祖传的单位不是祸福之家的，我可能是来告他命双。好，哈哈哈哈，这首歌啊，既然你在矿盖和不用一路顺利，一旦工作顺利，你上来告命双，那安尼送我歌里温暖了，一切尽在我无用的身上。你何以来命双？那有什么为难呢？哦。我神经你当心不犯我当年呢我修破用的地气也都不敢就一种顺利就流说呢请过不用生存不能极限我这么的坚固不压经营这一回最终都顺利也不上对的流说我有明白一笔成龙七不秀都两来看看不过我这个地位这个经营也必须要负责的人一挂东西哎
2: 好的哎我人间啊我离鬼咖喱来那边发现我咖喱来
1: 离鬼你怎么到我来
2: 对啦
1: 送到更到东西啊
2: 喂中国国立瓦起哦不我个国神经来
1: 对你可以我送当腰带你也够行那是这边雄红放回下红色顶大家这下穷就弄户你一可以是该是好但是想对这个你经营这位的你乖乖你都顺利就能说你是趁着你翻陀螺狼走在这做我的当头里摔去
2: 啊啊你能管住你啊公安呢我谁啊你管我鬼人谁料带我路白我去啊
1: 哎你懂就是难过我送到你公安难过你出瓜那随便要把碗提高腰会九星这位部长今年不帮这个官多对你一头啊对过来偷来
2: 妈的啊我鬼啊没家呀我弄家爷啊本书给我苦嘞我都苦嘞给我家嘞我都家嘞给我家嘞我都家嘞啦哎是吧我不是我家的来年这非常明白的行了行不行我不是啦我是吧我本书啊我是吧
1: 你可以你们这个高度愿意从监控你答应我三行代替让他传一代那你那是三行做你搞我的外传一些
2: 你他们在几天你都供
1: 谁呀你让你们救掉好啊你可不可以你也揪心一点的贵你要点救容易出财气所以为什么开心你搞我这么的东西研究啊啊那边的人看到那些人不分情调好啊啊你都是那方面的人你在找到的人不是中国国用也没关系但是你们开始你跟我出门了是地球的这个声音你那人就我带我去给你看看
2: 不知道你哎呀没假丢啦乌啦
1: 下地天就是公啊我这么这位一雄两仙的打扮请发家呢那你必须要打扮着我手底某一位做普通
2: 我做普通啊哎呦
1: 给我给我送你几期要给我打小白
2: 哦给你点看棒啊哎呦
1: 是啊要看见我就在等看你说这个机油你这个机油哦这地方不是说你跟我出门开一地你都没在工位你也是家地高很宽各位你都没在工你一定来做一招
2: 啊
1: 哦这么鬼也卖工位哦
2: 是啊完了你们谁想买你们就为你们来点那里 的速度都阿妈不用紧，明仔日地人叫人卖公务，你我就是的啊，就爱嘴搞，我就爱嚼，你叫人卖公务，
0: 叫人回答你卖什么啊？
2: 我真的脾气挺不好，我要公务员就是大的，我的感情的啊，我是正有他们。人家不需要他来用大眼光，我不用叫我的嘴，我呀，那么我吃把人呼啦呼啦。
0: 已经告诉那来是那金太太，这个东所介绍的那么英雄双挑技术，英雄送来还把金还用心单一工作用苦功，因为现在这个去基地上是厉害。那就把时间先到我本台，这三兄弟不了后坐回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的，就这样再会，谢谢罗大龙。

0: 回味我们方的茶水，也加有微醺的夏之意。FM88.7，恢弘光照电台。
1: 全民关心政治消息，突发现金不断点，全省人也忙碌。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为国内出生，没有出生证明，仅生母或生父合格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敬请提交请帖，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登询一万人官网1000.gov.hk，或报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放假，
3: 马军来喽！
4: 大家好。我是鸿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借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带来哪会有金钱的？好奇阿弟南方的南国中江淮江江地地
7: 这条路之间含可能关修地这层是江淮山西南边的热情精神江东这层完全有精髓的基础四周围都发完了农村了，所以以前的人就叫这水路之层，后来叫该叫这层。因为水利顺利的城，虽然也算是风潮之最，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对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路基最八卦，水利灌溉方便，是江化边缘。
8: 为着南投县溪溪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里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天是8:05，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9: 感谢收听，欢迎咱收听的好朋友继续陪过来，进入咱第二阶段，心灵情故事节目。咱这段时间感官心肺，特别身体臃肿的时间，不容易。咱的心是不重视的烦，不过咱的呼吸道系统是我们细胞的，比较少的，咱的心是大循环。还有咱做活动的，一寡中间的关节骨，以及过咱这个心，过咱皮肤，血路会清气上来。咱的心正在中循环。有咱过成功诶，就是咱诶民进派总成功，以及一个关键两位，咱诶灵魂之窗还较自由咧，就是咱诶民进派也工作，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推动咱诶过程，就是咱诶民进派整合国，即个优良产品是咱所提供诶服务。欢迎收听《飞行之道》，这个做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请接到话就利用。咱播出飞针，连续开启。
10: 我现在这个以上名声的打扮是怎样呢？我必须要打扮到我到底模样最普通。我就普通啊，那哦，对我对我正面信息，也对我打小白。哦，那你叫看棒啊，那哦，是啊， 一趁住我做大神，我哋关注啲自由，啲乜自由？哦，一啲生，就是讲你叫我出门开始，你拢面对光辉，你系做家己教教训，一句话你都未使讲，你一定系做起教。啊！哦，叫我果然系光辉哦，是啊，完了。你那第一家卖年酒的给您来连大哩，这做多少嘛不用紧，你啊这地方叫人卖公会，这我还不是哦，哎就爱做一搞，我就爱屌，你叫人卖公会，叫他不打个卖生意啊，我等你离开出去都为个公会用这些干啥？我哋喺身边啊，我重担啊，所以一直一生系好大用话，我无用将我哋做，我我我娘，那个温室班污染污染，我我挂污染个地方嘛，大用我哋做得到啊，哎啊，我安尼啦，我拢我提起工资一金你出嘢，安尼哦，钱金就喺你工会度地方变，阿我做住爱讲，安尼好啵，我金贵安尼做啊，好啵，嗯，安尼差不多，反正放大咗啦。既然你贵一方，就变拢退教啊，啊，那我雇佣就坐伊做三分多钟嘅忙啊，一位医生也先生忙要啊，我国国家培养我经营机会，绝对。这个水动一座顺利对着牛沙黄用力来，这一旦落顺利那对牛沙黄用力来经过了牛沙洗稿啊，我还不够等来安排一次机会的，反正精心计划之下一定要让落顺利进入牛沙呢，宋大哥你提前再看看落顺利啊，我可用这个机会绝对让一座机会来加入了牛沙进入我先生一直帮你妙计安排，我送上员工的牛刷必须要不惜不穷，不关心我打中的人事业，谁当多人骗了他的精彩，来自牛刷之处，他的骄傲交通交安，每个工作要为国尽忠做事。我先生，你那安排我是要好，就即刻出来肩负北京。当然呢，这回那明天就开庭了。

兄斗量的精华，亚四兄的酒量当雄的，哎，怪也这当比跳开看河里。呀，这么整天的工呢，这个荷包就机灵了你啊！你这个行的工贵气，那心情嘛肯定就机灵了你啊！那今朝的这个就机灵一点出息啊！那阿雷呢，比牛庄更得嘞，也是今朝这个帮助了。啊，当然这呀，罗顿的金牛山呢，这上面呀，啊，比较的啊，一般的气节，超然的水，再挂在伊的水啊，最好的弄成金山的水。兵器嘛，更奔跑呀！恁这个国旗给你做，嘛是从下站给你做啊！啊，这兵器是最好的扑克牌，哎，最上起多起音啦哦！要是买一根新的那个只啊，已经渐渐一标的这个飞到那个口标啊！啊，你嘛宋江高抬过勇士旗，这个来何一路注意一等军人？这等当不中一了，就这个宋江先打翻了后啊！啊，也冲出这个李逵啊！打扮着普通的模样，来打了那个小白呀！下来那我让李逵牛耍呀，宋江来上殿迎我呀！

0: 这神魔为这辈子这一天也因我人已经来到了这个国家才能够生活美国呀当我的跟公为家不然但你就随分钟之外你回家你的气来你干什么做呢不要这样报告有了我也喜欢公为人这卖公为人都会了你这么滚熟这么在公为啊一分钟就退出来好了今天都干过神经啊很短你能救我只能做一个我的公你滚好心灵不亡啊不是不听白灵物也是你瞎懂的说白灵也没这个瞎懂的中通不是兵书是过秀这将大来问军将也立刻挂新闻第三啊我打呀任他同意哦你不再推着我未来我懂了今天来个瞎懂啊你千万别杀你做未来我找你姓李白你的卖公民但你万不理阿兵哥的兵主呢比我再多保护我我等些另外两公民那些牛力也出去了他来一起我用来啊我不会安装我若叫你怕你才怕我若不叫你怕你就不会再怕你一定要看我的性格我头哪在那摇那你就不会动手哎，我头哪在那动你才会再动手你摸不来哦你用人家恭维你我靠拍下你你就心里啊给你滚头杀来不敢努力那个厦门哈真好你被滚球你在地上啪像那利刃两个走啊走回去卖完路啊我哇你个公我就给你挂着你哦有啦我听你的啊我是带你出来你是个坚强吃肚肚的那个高阳生对你礼拜第一定要听我的性地啊爱改要看我的气候我头哪里走你才在爬我头哪里游你才爬哦我在意你不能整个他的酒都给一个我好啊一个我让他那个妈怎么样对我讲贵啊因为不在心观点的地方是梦啊我被推出来讲讲给你买来的也不是不一般尊重尊重我用的朝代你贵啊求中来啊自己这个交白最好呀那个交白金管家的你刚年三天挂金情有余意思就是说啊我挂一百年还挂金情有余你那个时代真有钱的真错啊嘞！哎，普通的官吏啊，那你的寿命在那里寿命哦？那是挂金是用差不多五分钱、六分钱那个左右嘞。但是高中挑战那些挂金是命，不差太多嘞。是有银才多少分钱啊？你稍微要想，不离过啊，这个高中比阿恁些都是有福气的。英国人来客厅的这个国家当兵前的东西呀因为在东北西中一东西在一天啊不起都他受气所以国际无关啊弄不这个兵马飞秀在这个厦门啊呀这个东西啊随时啊也在更起的这个来用的最强也因为是这个国家大英武啊金牛雕书同英大军进秀在这个大英武的东西也说公主人进来连不了这个虾那个啊油料的这个滚熟的说法呀啊存在生存的还要有水果怎么样滚熟啊呀白归白呀在这个虾门机关说法呀现在是多好现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出点虾来呀这来用最香的不用呀来家的要求这个小白慢慢的变化来在这里一定不停的滚熟啊呀昨天呢出去的走反正喂中央先生你最多来的啊中央说了我最丢哪有呀好像你真是怪祖宗胜利问题是刚好兄弟挂金星那些来自山东地带 现在这兵哥厉害，老人看来看来，实在看了就这个李逵脸呢，这看李逵安尼两眼目睭一捏脸安尼哦，那面相不够好看，嗯，那兵哥啊，从那手这个起，
1: 你这个头痛了，原来谁都给他把酒钱擦了把，擦了把钢管上的钢管，嗯，嗯，高一点的扩张鸟的管，嗯。
0: 阿兵哥，今晚在这个太阳，这李逵先光火拼搏来，就跟你们叫，哎，我跟你看见了，李逵兄弟们，我操，家里这个高阳朝这个油啊，高阳朝这个油嘞，李逵也过去朝你了，你再讲分出去，别再了，哎，别再当心玩的就对了，呀，这个高阳赶紧啊，搁在家这里兵兄见着的你，啊，潘神，啊。秀郎是一言难尽，不过这个多动啊，啊，是一个一个也是一个臭人，不得过哦，这其实啊，你这个亏得真多嘞，这个做细汉呐，哇阿爹哦，还邀请过来，去讲本来就是做多的呀，啊，我这边出门，我敢说出门都不用嘞，对的是的所在呀，还是可怕一些，哦，我俩公公安的快拍两面，拍两面。快！坐下，坐下。下吧。好容易嘞，昨天来吹，看到你李逵，赶紧来跪了就这个下面。这兵卒对老人并无怀疑。这个李逵要这个吹，这本钱干掉了有啥的？啊，头拄我这边发抖了，发抖开那个地板呀。我刚才高用啊，未进城就先给讲下去，哎，那不啊，只要用啊，头拄我都快先开始了哩。每个人这个声音，咱们所在一个声了好啊，啊，刚问了就罗俊义所带这个古体，你这里有没有？啊，再讲罗俊义过来打了好啊，这个高用先生啊，心中有所注意。你鬼的第一千万名在打工流水。这里话好呀，啊哪里有丢零钱不下瓜，
2: 风流性盗酒者定风者，以后我来做一个工商服务，咱今年吼千万你有辛苦病痛，爱甲钱都要送一丢。因为你不讲无人知，啊，这是这拢在拍拼哩。哦，咱不是嘛在讲，咱啊就你医疗后，哦，是这啊最好最好的这个诶回应，就是讲啊呐，咱先去过好用，先健路哦哦。咱一旦逐天出去运动啊，咱要去爬山，啊，是讲这个个老朋友老兄弟开讲，哦，要运动行行行嘞，拢是来。所以这平常时啊，都要做好保养，做好照顾。明前一直跟这个朋友讲，咱的重力环，你若开得较随意的朋友，走路较无力，吼、哦，这款来呢，你也记得，重力环是换成个保险品，唔免像过去贴个规贴，定个规金粉药啊，是今日啦，有咧效果吼。这你若讲到了就是年纪了后，啊，就成功较无力吼，有当时啊。暗时啊，静夜走走起来，啊，去做静坐，静坐门弄个用咩鞋安尼啦？哦，啊，看你困未加多，困未好势，哦，这样都是因为旧药所来影响。啊，咱人嘅困眠真重要，哦，困眠你若顾无够，品质歹，哦，真容易身体嘛，连带无好，哦。所以，现在拢一直在讲，你食咱嘅养膀胱，即马市面呢，养膀胱即药房嘅头家，大家嘛好多。像咱中统个调理个地方，配合中老板安尼做会食，我安尼两行个做咧兼顾，就做事啊啦。咱下半部就免烦恼，好、哦。啊，你若讲时常讲不是就看手机啊啦，有诶，特别老兄弟，伊毋是咧上网咧，伊是咧耍游戏。因为即卖手机啊方便方便啊吼，你莫看咧，现在有诶七十外岁老人哦，目睭啊佫袂歹，啊耍手机啊耍到目睭遐乌，哦，所以。这个手机看这个剧呢，啊，对白金王有所损害。这个安怎，白金了过去，也帮助到你的好处。冷静的也帮助，给你滋润神经，哦，会将给你补充你冷静之中所需要的。所以讲，这个兄弟你个点介绍的， 拢总是保养照顾咱的健康。你若下着正常，你就先制定药方去甲处理。哦，我阁讲一遍，你要食一个固定剂、固定剂，食一个快乐温温，一个就是养生社会安全保险。哦，尤其是时代呢，靠近时代人，你唔免买相关礼物，你呢？送来完整的保险费，安尼就对话啦，万免进步，哈哈，真舒适吼，食药方便。咱这大碗呢，咱咧厝内面慢慢啊好用咧，吼、哦。啊，不过那是咧补充咱的营养健康呢，啊，这就是平常的药方作，药方作简单明了，咱不不好什么名所都药方作，是食补充啦，嘿。所以呢，我拢都指定药房。我们家人经销能变成香蕉地图的话，他那未了解未清楚，电话就卡过来问空九三三五七七空空空，感谢你哈，祝大家身体都健康的，谢谢，来，这个微信过来再刷嘞，
1: 你可以的，你千万别再搞空调工，这里话好呀，我哪里有？幽灵天被下瓜为何金无雄我们出下开西的话就被出行你可以后面要去交白金管都不下你当年当天挂金子兵我用那家乡那的话向下挂标花都妙，甘露我抓住一滴，陪主干回首级，混沌兵营九重武，被以心来不休息，出来西亚温亚兵将，人生在世低心低数低贵低贱，欲救梦真灵。经书之经营正苗正苗之牛营我用那些那话正苗之牛营听你呢不见下来这个意思听你我不理这个先白啊啦我的婆安安啊这个圣啊一块公话那我这个兄弟啊哇这今天弄好几啊呢大家对兄弟啊这个听呢一般的精英里卡大哦，讲我了呀，啊，最近啊，可能在那北边旁边那么推推推，呀，这个大时代嘛，就是更稳了哦。你看一看这个生意啊，那很多经济兴起呀，我最近啊，位置多对的，呀，这大家拢对看闹热闹呢，很多生意啊，这会大人讲笑，不笑，哎，好人跟你生意啊，可以，哟。甚至半夜在挂天井里，哎，贵了都。呀，这块地呢，对的，空的飞，空的行，行那干那地了，都搞他们路上去，他们地那地啊，就娃娃就玩呢嘛。这不会是闯人啊！我来问问你，拢生没落去嘞？啊，我到平常时啊，个去红城这几分地那里啊，我哩生多几亩，哎呀，我到。用那行呀，红娘在那行，不就是罗顺义虎皮瓦口？也就是罗顺义在这北京，我可以去这个地方啊。每当罗顺义总是爱来这里，也相行说个呀，啊，看这文章啊，哎，这里讲这个，就是刚罗文辉刚刚没离瓜，你在了就比这个相行也这个贵在也说个呀。你的关键文章也修小正小可能真正的天天用这个门口的收窄呀呀不是把定义那边啊那一路啊那的呀都顺利跟着低温你看呀我靠是什么事情呢啊喂喂呀我来找你中午一个人回去当然出去外口看看我哈当天一个兄弟一定在围剿的地下的一游游的现在兄弟吹中这个话啦一个是话呀甘露发发出的地呀陪坐感回首不及呀晚餐经营就动物啊被一兄弟共有时间这个甘露发发呀甘露啊用我整回都休想哦现在租给一地
3: 江主啊，这老莫莫啊，这都修行，这都咖啡里啊哩，吼、哦，这庙都有事啊哩，吼、哦，要拍照，要敬老，啊，但是干回，这都叫熟悉，要换灯冰清酒中火，这个何家山呐、啊，他、啊、妈是够有事的，嗯，酒中是的思想出名，这个何家人啊，那、啊、换灯呐、啊，啊是出名这个镇江人啊。啊，当然，我用的是古为艺术的功能跟当代世间呐，啊，命运各有不同嘞，哎，也、啊、必须要提心提处，也提贵提贱呐，哎，问何不问福，一滴一挂金针钢线，一两银夹背，小姨啊，看完了后转一来，台湾的呀，我靠，这里上面的外行的呀，哎，包一人的款呐，那个北京哦，呀。诶，这个卖瓜的都当上名了，讲什么呀？挂金一张银呢？诶，大家的议论论的，不是笑讲的，剩下最有利的呀，一张银爱看的。呀，后边个对着土东啊，对哇？哎呦，那偌济，那偌济啊？那好土土啊？见着了，上个老金了。要说讲的，诶，后边个土东见了丁祖义啊，一个伊来回来去，安尼是叫你看老个，个当作狗，当作星星来看嘞呢。当归呀、啊，但是当我卖瓜都林，你卖读书，我叫你去抢，你都去抢。好，我来抢，我来抢。现在我一关给你，准广告。喂，怎么样？哦，什么？你不是你啊？我啊，我拜托金牛银，我的生意啊，来宾呢？问问归呀嘞？现在你金牛银呢？问问归呀，讲这边给你看到你是挣什么名来金牛银呢？哦。林冠威是，啊，你哪里啊？北京的出名人呢？温文威罗俊义呢？哦，什么温文威？我出国人，我不哪里？既然搞的是你啊，来，走走，那你打的？我用做了最绝的飞机打的飞机，要罗俊义手接奥迪的所在呢。我用光进度的镜头的关归请了哦先生请了先生插嘴啊请先生请问你贵英王请尊姓大名啊关归秀人废丢名用我的寡我是张天秀张天地寇我专飞鸟瘟我说管那些刷灯的银子要得身体空着先天心术一人心术贵贱不得过我还挂金金贵必须要是牛银我就管你本人飞升鸟飞哦我哪里先生你随我去搞奥迪书的人我和你圣经里面做官位若是无法去养我都是官一为官位拜就一卦我哪里有全心来领教我准你这个空空啊这个圣名这个空位啊金端家这个空位啊这个总信心经常啊可能是一般刚好所说的所以乡下一堆个这个送两年嘞，当然你这个官位高嘞，那是这个办公室的所在用送你啊，公共出来哦，呀，这文章你边听，路台你边听，你嘛莫拍死，乡下那个是雇佣嘞，你高调就是那傲气到各处上。顺义万位来相见了，就是个勇敢的地洞啊！啊，也做了大一条，就是个老客来里面了。这是一牛银最多进做的客人。先生，
1: 这是你的挂金，
3: 一年前我先无你，麻烦先生也会当用心看我尽做义工。
1: 哦，
3: 反为替人金钱替人消灾的，反为提出慷慨兄弟。那我丁伯朗现在都归官归，在推省一广。请问官归今年贵庚多少？贵职如何？
1: 哦，
3: 先生啊，在你的推算之前，我希望讲先生你了解，我罗俊义就是这个求什么福分？君主问何不问何？先生你思考的怎么了？比如我将来有什么的待遇，或者是讲会遇到什么的困难，一旦你挂地脑险些，我希望先生一旦一怒一息对我表明。
1: 哦，
3: 范围这里不用给您交代，我应用一用这个生命的气口之感。

0: 全力推算。
1: 哦，
2: 一场真正的这和平的世界工作者，咱的指定要帮助一个朋友做助手，因为吼，咱这不是一个做旧的，哦吼，不是讲安尼，今日画画，明仔就做画画行咯，啊，咱就登记上，有信用、有好处的产品，拢是指定要帮一个促销，朋友直接进行指定要帮一个促销吼，啊，即摆指定要帮服务拢正数吼。比如讲，你地头啦，可能爱来附近都无指定药房，你会使卡在做何边上诶？啊，我甲你做，那你药房会甲你挂上哦。比如讲，亲像国庆啦、相当啦、分行啦、政府诶朋友吼，咱头前诶顺安药房伊就做咧做挂上。头前诶中山街福仁药局嘛有，咱这里万寿堂药房啊，同款拢有咧挂上。今麦上方便。电话也提个拍电话叫门药房的名字，就卡电话啊！哦，即南投地区的朋友吼，咱南投门诊已经伫私立病院对面福仁大医局，啊，佮有一间民族路的公馆大医局。今啊，林根乡的朋友，你再来咱南雅街天治药房；水里乡的朋友，来市场内林林药房在做咩？一玻璃地区的朋友，你再来咱南兴路。请注意，这间红莲总药房，咱拿来呢，是咱中山路的金牌药局；品种是中山路二号药房，到了是咱中华路林老板开的武神药局；再来是咱延平路银行前，咱的一心药房，这种都是咱的特色之中药房。今日这时间来指名各位，今年平静来介绍的林清白、宋立环、张清丹、张同光、叶红素、关石宝、陈可国，感谢你，谢谢，来接到这个话题。
0: 在哪里申请？在下今年52岁，家主年一九岁，丙寅日，丁卯时。请先生的推算。
1: 哦，
0: 老杨听了后，转起一张纸，也为了就是个八卦，也可怜啊，比个书呆呀，大有机会干翻，也也来来回推算。现在那些神龙李鬼啊，站在后边手脚跑，也因为吹风干一捆当钱，所以也得比那些唔唔嘛咧呢。一路准备有当时啊，也刚刚就个看见李鬼啊，这李鬼两位把中年人过条路准备个钱都剩下咧呢。路准备内心就感觉讲奇怪，也才看起来这个相面真的生得真系清秀啊。安怎样受过一捆的耳洞，也能变路向貌之上。所以讲啊，咱人啊，这个外表啊，虽败是良因嘞。迄个感情互相和个互相互为差真济。从遐酸拢离开，这天上天煞青的歪，都歪转世哩，也不怪满面杀气啊呢。可能看到安尼歪骂声歪骂声啊，过火啦啥呢？当然，也互相推算了后啊，迄个发觉个酒醉罗顺义，看罗顺义啊，也伫喺这个树洞伫咧看咧看咧。我用家来做了最多的定生了，哎呀！我准已经把做回来，这先生的腿酸了最不理我，乃至出花香，怪哉怪哉！金龙万岁，几处的人，俺都会重新搞出块金光。先生。外面啊，婚礼生了是也是凶的啊！因为我那公司里边的人，我们干部，先生你错，我之所以随生命都是爱先生你一等基因的路的，到底我什么代价你讲啊？因为当时我真开心。你叫你这个挂历给你演示出来，本位啊，你不出八字出类，必定会更精彩。我血光的代价

0: 乃万贯言身行不能杀夫不领夫妻西东将吉哈克好高顿李天哥将兵向一边行行李爱恭请我老顿李行李不掉还在这户口之家我们在中间也不还我之人亲族之间也不再婚之力应将我罗顿地住在这阴心我回首无关键一人无家无病但是我给残穷人一花归我不尽于是我也是穷人西下之牛这一头就兵魂出名安排有功过不穿会攻击灾我回神仙里挂了一忧愁哦哈哈哈哈小美高峰老官会的也是天后天会长的天哪里是经济我不让人看哦我请你主动让你看你是看到哦，这个高阳的金盘呀，哎，今天跟你俩呀，我得说这个道理。哦，罗仲义啊，要明天去本州的机会，先行，先行，上去，上去。罗万贵，你话个一包兵从准备干过，爱听好听话，爱听红星之意。一个，你们这里第一条兵丁，这里耍的是公挂，哎，好被公打好哎，挂。我今天天不敢插我进去我未使用孙来我的经济你叫我提高一点我讲你叫我讲资金你叫我斗争工作秀你要是有累那就算了行行行行我来跟滚去来来来抢劫抢劫行行家里的几十小兵路来开拓着我这个在地库从年到万归你老兄这个听我的歌的听呢管理听星星机构我万归一兄你都是听在何文之兄当然到时候你今年喜欢水军驾高不寒也就在这个霸的诸位必有应验三公里加大万贯一起我又连带力赶不在新秀之处周秀一刀之将现在是先来稳定不可阻扬好先生我罗摩让拜托你家是我什么开拓的办法不你给他回事过吧对吗高阳在看这个罗顺吉的面前，三公罗顺吉已经完全成型了，对不对？嗯。这里这个钢，我手艺工，我是挂点钢，是挂点钢的，哎，点钢在挂里头。这些罗顺吉的对心是相对下的，这是我们看嘛，哎，那挂不住，他们才是顶尖，这个小娘在那穿搭那些精品，哎。呀，一般这个钢我修苗真呐，是干哪爱情呐？你看你，修眉高峰这个修苗真呐，我这个叫做哪呢？呀，我这个特别少的，那不爱看。他那烟点呐，哎，这个人啊，挂金挂金在油的地上，罗顺地发文地发完全相信而已。那我们修苗，修苗喜欢的完全相信而已，也都差不多了。哎，但我今天打人就慢慢的来，今天给的也是自己呀，那明星都挂了。哎，当然今天跟几位嘛比武了。那那些春秋的正在有这个也都知道嘛的，不过是不多凶啦哦，从十四凶嘛七凶，让这个不多的是对是为这个安全，不过不能把钱多就是那样意啊，压内来练财练色的，但是这种啊，为人话表现现金，你也内心嘛都多放在起来讲啊，啊在就是啦，那工资也不会发财啦哦，关于你经常行动力啊，这里推荐青春的啊。你可以发白人都在看看你的家里是哪有在铺钱的哪有在铺钱的不要给你嘛留你哦那你来说呢呀给你亲亲啊给你养心的哦呀那随便你的亲戚亲戚啊也很亲爱的哦啊其中是各位最终心走这个书啊啊来讲啊你是谁啊你是谁的话不多了啊你这 清水机十三公了，虽然唔乜话来讲啊，但究竟这个因果循环一定有咧。这是为我哋咧，这个对象名都等到对家来。那回过个头都转来讲哦，因为罗俊仪要求着这个圣名真咧，一定爱想这个烦恼个解，因为这个太遥个困难哩。今日我哋一百几大面都完啊，也想着真烦恼的。那关于这个相名声呢呀，将拄着这个挂历摆开啊，也手机啊拗来拗去，安尼足够引爆啊！哎，甚至无比不让去，哎，不识警察走安尼个个呢。了后才发觉对方中意的我，我问你，比较三年的回生起来，你这个猪哪不修这个香灰这个三香？这是要穿着出去当那么远，伊这个八卦地理的地方名讲起来就是卷地诸雄，是千里之遥啊！你必须要离开这个北京当当那么远，卷地诸雄进去，也去撇边这款大难的。但是呀，你路回到这个当那么远，这个不是千里路遥，相片这是什么大难重量啊？路途虽然的经历是主要危险。但是不是你那自由的罗文维你那这个相处才叫低调人当当难算风气的你会发现这成立多遥叫他们相会出现哦呀我们看多久先生如果这是从我中中的脑袋相会这次会再叫怪我不得先生哈哈哈罗文维一起我的国外经济的这个挂兵之兵役我冒大的公这个集合的该发的这个台下的反观不是以鬼官为例我的国对鬼官为报一首唱一心四顾挂瓜我这么两番为你何不能改写在你这个老歌的下面只有你一定应验这首诗谁搞你的打工我虽然是一个圣名来讲，但是真正也是研究个。然后呢，先生，到最定四故挂壁这个图画是什么？罗文威，你传来本房书簿，也翻引用推念，你用手写，你亲手笔写在这个壁顶，以后可以应验这四故为。你这边讲话这个圣名啊，我没讲，哦，啊那你可以做的。
1: 当有天道有主定风格，这包进行那个家伙，应该先来做这个风格的。风格这个物件是一种印象风。今天都嘛给你讲，咱介绍这老油性，新时代老油性，所以都是信用加好处，咱不是挂屏哦。因为拢知影，咱的这个通路的药房啊，或者古董性、登记性挂信用，哦，因为食了有好处的。我朋友边啊，亲戚我则有人记住镜头，安尼个不？啊，不过你若讲像种来完结啦，哦。这登记性在你吃多元气用身体多用气多身体用心社会安全保健这不会有用啦现在我们不要吃、哦、但是呢还是说你的多身体因为不可我这边的话到半中的这个所谓情况但是我都建议啦、哦、对血管的增加血管你吃了感觉不错哦关系就很好的哦啊虽然也比较有那么六八十罐这么吃哦包括你有八罐中这一罐十一哇这个哦哦啊但是你头开始换血管但一直建议朋友就是这样当然有朋友吃出好处啊所以中了罐那是咱的花客工作三十多年呢啊并且一直在讲品质加强十四个月吃用大气的咱本土给你吸收啦哦但我们保持关系哦你开始推出个金马这种无的区别啦，哦，啊那么无的欧美花啦，就是一直介绍送来玩，这个表示下面好处实在，哦，这是药品，不是普通药品， 食材直接比如说哦，再来关于永鹏宫一个配合的吃，永鹏宫呢，这个十三位内地人的成分，不但会当补给到咱鹏宫的营养素，而且呢加强到这个热度。啊，当然呢，就是讲安尼照照起来看病状况。啊，但是平时要耐心、信心加用心，一定爱有些担心啦。哦，啊，未使用哦。你永鹏宫一天要吃六两顿，该是三两还是三两？配合重量饭，啊，那个锅就是话没锅不问题啦。哦，老公一定有帮这个知名设备。明星给你介绍的这么上在行呢，咱的明星重力团配合永鹏宫两行大力价，用明显的改善是好。今麦各位明星所介绍的永鹏宫重力团，大型运动型单也丰硕，你也有两行加一起，就是咱的监管，你别习惯的监管管理，啊，再来就是咱的如果得降分，价格肯定是很好。那你如果定是讲微信上上三相对的话，有啉酒的朋友就知啊，应用都好啉啦。这两样物件你有去吃，特别是微信的，有帮助你啊。微信介绍的产品哦，感谢，谢谢。
0: 多万位，你传来不帮速度，两三斤重水量，你用手下。你亲手笔写在这壁顶，以后不应验这四句话。你这边讲我这个圣经啊，何必讲？哦，哪里可以做的？罗顺义坐在高台，阿秋郎呀呢，唱起这阵风帮四部的来。亚洲人有个关于他手上处理的，他中间比较这个生命中头珍贵啊，尽都是三人在处理。因为罗文威哦，生命快活呀，即罗仔啊，在工业命运是自由的，哎，所以你即跟他刀割来一对，跟他因三下里边呀，我用了哦，一点贵了啊，那个罗文威里边的。今晚门房输过传一百条，后日罗顺义来用这个笔不了的这个方向。也是老哥家传的比较像的，来先生，你念来，罗万威，你听来。不讲罗花传上有扁舟，你下来是。这个罗花传上有扁舟啊，啊罗都是初地经一个到地罗的哦，它是罗花传呢。多啊，看到伊那就讲啊，这个海川还是水川的这个川名，啊，路啊，看到是名山哩，都是多注意唔知影咯，哦，伊做咧叫你个写啦，路啊，川上有扁舟咧，扁舟就是现在四只船啊，哦，来前行第一步咧，第一步就是准备黄昏到上游咧，是。我准一个下瞬间黄昏独自游，你这毛意思哩？呀呢，黄昏时啊，哦呀，站在这里世界村那边啊，在这出头的，形成第三股哩。第三股就是依高尽头观性命，依高尽头观性命。要死了来罗万威第四步的欢迎得难必有的哇这四步是上面这里和这个罗顿威啊只是有这个挂挂的地方一手那种公主参与啊罗顿威消息请听你这四股挂机我给你写在这边上但是我必须自在问了后我就这四股挂机就会当应验先生的微信是准哈哈当然呢当然呢我的流落万归如果你的雄心公三人给你算出必须自在讲你就应该点挂机你当休息当当那么准备前行一千里路遥 现在随着所在业地主的相会发的了后的这个斗争来，哎，一张边料会更自在，一张保存着你的家财万贯，荣华富贵。一三年为圣命斗处，头都家罗文贵你要请求给江湖官挂地下在这个壁顶，以后一回应验，赶紧各退。本先生，千里留下一同要来假了的东道风啊，感谢文贵。亚三春亚五五林雄又行花要客，莫以开路了，神兄请教。我用我过来耶，昨天呢发现这个车也就自动啊，将主流的机器打起来，这个小白车的你家修修的，昨天被离开了。这个老哥修书房的来这一名毕竟我老娃子休息罗花团上有扁酒准一黄昏读书游依高金条关系兵关中独人不不忧的老对地都听我用感谢这休息什么龙年因为这休息啊断自行留最多准一毕竟兄呀第六天以后用这次我调整的外在天花数比就毕业了好今天卖空心地啊那第一早上现在是卖的那我用这里回忆回了好这罗顺义啊一直的兵开始在换游戏我应该是有发现期待不足我交警从来临见主管弄不够

0: 鬼你本事鬼才会使讲话啊！哇！神仙啊，人家咧敢鬼波，嘴拢卖呢！我总想要甲你谈两句吧。神仙啊，你会晓算命？啊，你也袂晓甲我鬼个算一个啊？我是什么命？你讲人有讲好啦，什么命？唔卖安尼讲啊！你管我当时有哪抓破？起来起来！等下山地了后啊，原来闹失踪的是伊啊，这不能甲你做卖人啊！要我可用出来接应这个机会？罗俊基无外久之前，你对张南门囝、张南门贵啊，就是在牛山。
1: 哦，哦你叫伊对咱那边也去呢？
0: 是啊，我叫伊对张南门转地，也必须要离开北京去整理路遥。也咱这个牛山是我伫半中山呢，也伊必定会经过咱牛山所在嘛。也只经过咱牛山啊，啊，咱兄弟也都会在接路弯回上到咱山顶来。
1: 你要让伊干咩抓哩？
0: 抓哩，这不是怕的，当然不要紧啦。伊安尼，那有可能讲伊安尼话抓哩就抓哩，是不是安尼？如果是抓我，伊拢死累啊了。
1: 你安尼个计较古古呢？你安尼快收下来，你可比我贵一个公牛。
0: 我跟你吹嘞，因为有你嘞，要变修行能力，花为牛花呢。也哩，我当玉桂送大哥不贵。一切丢弃了你了，准备等我接罗俊义上牛山。

0: 咱话来公路顺义材料就出来面，一步来一步去，真欢乐个。这个路顺义遐个材料就这个小客厅出来，外口面伊个总管李国李总管已经行来，参见安徽。安徽有啥什么代志哦？李国呀。病情太多管，秀兰子，秀兰子，秀兰子，快点叫人到位。嗯，你平安要紧，是。这个李国是罗顺义的这个总管，也李国原本那是当兵的军师，因为在北京，也呢，也这个朝鲜，也朝鲜不如啊，啊，啊，都官天也当当车在辽朝这里罗文贵门口，也罗顺义文贵这份资金在解决，了阿娃。啊，我连讲这个李国啊，哎，后头到下毛头到生，会计人才就丢了，哎，所以罗万维昨天老下就这个李国所出来面啊，啊，做这个会计总管，也这个校务啊，拢是这个官啊那就丢了。五年来这罗万维在提拔也已经啊，啊，已经罗家正这个总管组织。你过到时代啊，啊，那你好给人家做啊，这个总管也是成功面试的哩，哦。呀，阳光罗顺义一定的这个家财啊，完全就是李国一手给他料理。这圣公爷这个总有一干官的地位呢。罗文贵也招待李国来家，无为这个干官，另外呢一个真正的燕青要来告辞。
1: 这告辞是一个经典吼，一站一站啦。每当咱的这个戏曲的经典，拢有无干官的内容啊，但听到节目无干官。所以朋友啊，一旦听这个叫当山哦，山坡地为了民众生活机会，那个民众种啊，环八平环，五行山，五峰宫，一峰座，关谷，为了各处用节目。朋友，那我下正中头使用，你这里就凭指定的方式去接处理，未了解的清楚，差点没有病症。09335700000。09335700000电话，您现在不能给你接电话，你做好努力。今天感谢朋友的收听，到底结果如何，咱明天再会。这是多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金花对开 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这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第三、第四、第五级，有些人在我们后面经历。放下时难道你们心中江淮江江地归国安生的作凶一路途当中就台村的建议那里啊好给他跨掉几滴或是滴关关的人胆今天才给你归国来跨掉球都给你一句我救你那是自在走得好并对跑在死亡肚皮教导了怎样子的流行也创造了规划和提供怎样的规划包括上面形象的流行和产品的循环一旦修饰一个昂一个事业等等一类造就习题怎样由你的吸收时间班用这种执行的主温修饰这些变化怎样都在有会家为上高科技再到不想离开安怎样想见和阿摩陀和其他正在修饰法有价该行都要有合理所以都要总有税官要降价必须那么毕竟这是这样的地方有法还能有多少来过怎么得到是几率
5: 杭州一间降低3000元起点高级在新山庄充满了绿色和文艺区是一个设计完成的起点高级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师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听噶，即当真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司，欢迎收听。

0: 这呢，报纸也无同款的吼，这哦，重量级来吼，对啊，报纸也无同款的，
1: 安尼了，
0: 对啊，这就有关系，
1: 哦，
0: 嗯，
2: 无同款的歌，
1: 无同款的人，无这同款的人啊，这常常你来，这其他人来
0: 啊，不是啊，啊，报纸也无同款的歌啦，哎，伊嘛想，啊，报纸三碗糕安尼，啊，听也无啊呢，嗯，阿信，
3: 喂。
0: 我问你一个，问你一个讲，因为你的好朋友足多吼，啊，一个多
3: 啊，好朋友较
0: 多啊，是啊，就是吼，多啦，拢准备去，拢去开房间啊吼，啊，还袂去电视，我是讲吼，迄时咧网络我看到你吼，你讲有安尼啊，逐天下班吼，啊，就拢会去啉一杯。哎，来去啉的时阵吼，我是想问你，唔知我来请问。
3: 我都连每天一个时间都无。
0: 安尼，安尼我咧讲，你若家己有时间的时阵，你就做。你去了去啊，那边啉一杯啊吼，啊，伊就点两杯酒，吼，啊，大概就是安尼啉啦，哎，两杯啉啉的吼，就等等你安尼。
3: 日本人跟韩国人同岁
0: 啊。吼，啊，就等等你安尼。哦，啊，逐天拢安尼，啊，到有一天啊，伊就准备甲咱点一杯酒，啊，一杯酒吼，我那感官那底下那啉吼，啊，头家就讲，奇怪嘞，伊就想讲真好奇，大概拢点两杯呢，啊，你今日那在点这一杯呢，讲，咖啡安尼啉，啉了嘛拢转那个灯。哎，头家感觉真奇怪的，迄是到底是安那那安尼？那换一个点一个，这是一杯呢？一个当门啊，当一个当门呢？那你就问吼，你今麦是安那哟？酒量无好呢？讲那有你赶快，阿无你那较早拢点两杯，阿两杯都明明呢，阿都回家。啊！你今天弄那个点一杯呢？伊也讲哦。啊，我较早点两杯，就是我含阮朋友啉的。伊讲安尼朋友过来啊。啊，我就啉一家。啉一家哦。啊，我啊，你今天来点一杯，恁朋友是安那？那我安那，我安那，啊，阮朋友戒酒啊。啊，我袂戒。这个
3: 干嘛之类的？哎，这个太问题了。
0: 太大问题
3: 了。对啊，家己做是专门做工程，还是模型啊？
0: 用朋友，用朋友，
3: 模型啊。
0: 因为感觉这么舒服，所以因为日本人啊下班哦，根本不会啉酒工哦，不是大波人啊。
3: 哎，真多啦，真多啦，还是阿弥陀啦。
2: 哎，还放松起来
0: 啊。啊，你两个大波一开房间，我来阿弥陀吗？
3: 不同啦，
0: 哦，不同，
3: 拢不同啦，
2: 这是垂直的收
3: 入，还是好报酬？
0: 啊，没有，
3: 对啦，
0: 啊，所以讲这啉酒哦，那讲那上这个天哦，啊，你哪样啉者啊，吸者啊，吼，我感觉也比上摆，真的，
3: 啉烧酒适量就好，哎呀，适量就好，啊，你话啉过多就莫啊，哎呀，啉淡薄啊，是。
0: 我有看到，那个咱的朋友呢，那啉了酒哦，啊就超棒啊！啊，不过我感觉安尼较好耍啊。
3: 超棒哦！我今嘛哦，今嘛要叫我讲咧，有当时啊，谈什么？可能从外地来都较不超棒。
2: 外地来咧，
3: 正经啊！
0: 我到今年伊无超棒，但是有一届吼。迄个人哦，超崩哦，以前咧现在个崩山，伊阵个爬落去，大家拢当那笑。
3: 好啊，哎呀，迄时有一个参加一个会啦，啊，对方就找我诶，
0: 啊，
3: 伊领导都，
0: 我迄阵高
3: 进来，领导就是安尼，
0: 真高进，哎，伊种人无心机，
3: 伊无啦，伊就斗阵诶啦，啊，因为我都我酒拢啉多了，我来过过我就怪。我对讲了，当时个朋友出去， 啊，淡淡者，比如讲到差不多六分我就坏，六分就动。
0: 念你就看，不看人啊？哎，阿生嘞，
3: 那我就算了，
0: 这就是已经差不多了。
3: 我等怎么算呢？
0: 啊，所以我用这个听力看，哎，你来吃这个包诶，就是任何人拢会用吃。
3: 加其他会食噶，啊，你讲食啥拢爱呛啦，无呛你讲要坐喺度拢有限啦。你亲像做我伫咧帮到讲辅导，即个做减肥啦。啊，我拢
0: 哦，你讲减肥啦，咱即阵那有足侪朋友吼。哦，拢仿效你即种诶。
3: 我讲辅导本来团队咧甲减肥啦。
0: 啊，我有甲伊讲哦，你叫伊讲诶，先食菜，再做食饭。
3: 哦，还是个假黑哦。我跟你讲，除了减肥这件代志，我等
0: 下去讲另外一
3: 方。我辅导真侪人减肥啊。一个呢，这啊，我拢叫人家补身体，啊，好年营养师来看，啊，我来监督，我来看一下这个指导来监督。啊，结果呢，我就讲我这个补大块比较贵，对不对？
0: 你讲什么？
3: 啊，假如营养上补大块比较贵，那个料加量起来多高？
0: 我你讲，迄有人特别贵呢，钱足多，
3: 本来也可以即个别人无讲啦，啊，但是大多数拢会较济啦，万一佫有伊个道理，这个人正常不了解啦，啊，大哥甲成婚是非常密切的代志啦，非常密切的代志啦，
0: 哎呀，大哥爱听
3: 啦，这个时候，
0: 我若有成婚了嘛爱听，
3: 我比如讲，这个时候，我若要叫人减肥。你像我讲辅导平均啦吼，三十个人啦，然后我辅导一个月啦，平均说拢差不多2.5至3kg，3.5至3kg，平均说，我伫咧辅导啦，我伫咧讲辅导平均说，啊，所以讲，哎呀，你那拢会晓做怎样讲做要吃啥要吃啥，啊，要个一寡保健品要辅助，会当减掉肥，而且。无大件，无大件，根本上拢控制了。我讲其实就简单了，恁只要了解身体底层就对了。啊，真侪人都拢用个听啊听讲啊，报什么奖？报什么奖？其实家己上做，不是人报啥就啥。啊，你讲腾温啦吼，我都真是怎么一个啦吼？还有宜兰的人客，有恁朋友遐，一个大哥，一个大哥，伊算台东人。还刷起的依然一段，那腾温呢，已经差不多，一共有20几单的腾温啦，啊，最近一两单吼，腾温拢控制袂落，啊，医生一直加油啊，啊，加钙嘛，就本来你是足轻水的人咯，你是足轻水的人，
0: 我那么都轻都还，
3: 你足轻水的人，啊，已经腾温控制袂来，医生都加油啊，加重啊，已经差不多一当多啦，安怎处理就处理袂落，结果呢，就甲俺问，啊，我就讲来，读书，我甲你了解一下你的状况，啊，规个饮食作息啊，啥我拢个了解，一啥我拢个了解。了解了，我教伊讲安那调整俩。过差不多一个月，伊讲哦，我后边若碰到什么代志，我一定甲你问。我伫病院五鬼八波无一两单吼，骨也落袂落，又要教你慢落袂落。结果你安尼简单五分钟，简单甲你讲定了十分钟。一个月
2: 解决。
0: 但是我
3: 感觉医生讲，安尼以后佫认得。
0: 我安尼讲话以后，
3: 真正嘞，这大哥伊家讲哦，真正后面嘞，我咧病不治百步不复也袂来，啊医生伫家治啊，我咧是几多是病，伊讲无去诊所，我讲好，安尼医生佫袂用啦。啊医生无可能明白，无可能明白，真正无用哦。对你头先想到引起的，其实各单位置经常无理解，还无了解，你要相信无？迄个做经营期，买带毛可能带成分，经营期毛可能带成分， 阿比多嘛可能在等温的，
0: 对对，
3: 阿比多
0: 啊，哦对对，
3: 忧郁症嘛可能在等温的，啊，等温不是大波浪的专利，嗯，上年买等温呢，
0: 哎哎
3: 哦，上年买等温呢，
0: 啊你困不好买
3: 等温，哎，啊我是来讲一条，嗯，叫做常常关机灵不好买引起的。
0: 啊，哎，这种年代关系，
3: 胃肠都蛮引起的，
0: 哦，
3: 这真侪因素呢，嗯，这不是简单，
1: 听起来就侪拢会
3: 的，真侪因素拢引起肠炎的。
0: 你讲的关系哦，迄我较感觉，
3: 哎呀，
0: 关也无好。
3: 咱讲实，真侪人无理解，真侪人无理解呢。
0: 啊，胃过来就心脏病，
3: 哎，啊，有的心脏是较无直接，咱讲实在，我咱特别讲，
0: 没呀，真的啦。
3: 心脏病一般是肠炎引起的心脏病，
1: 对，
3: 哦，唔是心脏病。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1: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3: 对对正经的啦，伊真正夭死啊，
1: 无通夭死啊！
3: 啊，我咧讲唔是人夭死，是个细胞会夭死。哎，真正也细胞夭死。
0: 啊，对啊，伊就是像我只，就是人夭死啊。
3: 无
1: 敢，
3: 无
1: 敢，细胞，
3: 无敢，无敢。
1: 一家嘛是有家，
3: 伊冇你家，但是家唔着物件，家唔着物件，细胞就夭死。
0: 嗯嗯。
3: 哎，
1: 啊，无怪遐糖分咧，若是有糖分的人咧吼，是。心态机灵啊，所以点的关
3: 系，哎，老话不可以再讲，都细胞的要求，你要吃的物件也要吃，细胞的要求，啊，阿妈甲袂人较快老，哦，如此的，所以今日这节目甲大家做一下做教育，哦，等下我来甲大家先做听，你若有落雨，啊，有这做降温，啊，人拢控制袂来，啊，拢袂稳定，你今日听我讲十分钟，等下你继续发波，
0: 我有感觉哦，降温的啦，这个情形，他会都会拎起。
3: 他会诶啦，还送人来
1: 看过来，看过来啊。
3: 我来讲啊，这个大哥目前能当真正，以前以外已经加班了。今年我到啊，到啊用十分钟。
1: 哦，你要这样按出去，到底是干什么在搞？
3: 你
1: 讲你到底弄会当用吗？
3: 你大概弄会在啊？你十分钟
1: 哦，
3: 十分钟哦，十分钟个假呢啊，佢一个月，他家己都卡定嘅，先搞点钱，我做咩带你讲？我做咩带？
1: 以后要叫你红半仙，
3: 好啦，都个概念咯，都个概念咯，阿杰哥呢度做工哦，哦，好事。在你空手稳定，看我不是抓着，对，油啊降了，成温嘛稳定，
1: 哦，可以当
3: 成温更乐观，
0: 对啊，
3: 本来讲话就是说，是两当以来拢结拢结了做对象嘛，我讲讲大温经油啊那个存起登记，哦，我一讲没事，一讲好啊，不准备再加，他就催你，我就提发好，
0: 哎，真正话，我呢，哎，你我哩用吉他一做就是不成功的哦，一个人一口破。不要紧啦，啊不要紧啦，我昨天我食药安尼，都正经哦。我那听着，我拢会讲完了。
3: 我嘛就听着人舞蹈家，本来拢六点五、六点八、七点几，舞蹈家五点八，啊后摆有诶五点八了，拢控制稳定，加饮食控制哦，都挂保健品安尼哦，稳定了哦。大概医生常讲，无你先去食药，先莫食得再讲诶。哎，以后了后，哎，真正无不明，啊怎停药啊？
0: 有些人嘛，为着安尼控制哦，他较心艰苦。
3: 我了大家就关掉，啊，心就安拢，加着种平稳，加有种，就大了，有啊，感觉。
0: 就三个，
1: 就啊，加着什么人介绍，就三个厉害，
0: 哦，那一家，我会送那一家，
1: 有啊，停
3: 啊，有啊，停啊，我们是不是个停？
0: 哎，就这就不稳定啊。
3: 我啊加一下，等下我加一下。
0: 感觉是真厉害，来听一下，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0: 这个正经英文，你要知吼，一谈吼，伊就我简单说，互大家了解。用一个简单的讲法，比如讲，咱食五粒糖入去，啊，咱五粒糖入去，老辛苦来做，伊会走去做啥？
1: 会胃啊，
0: 会走去胃啊，啊，胃出来走去做做。有早已有血环境早已会了对那么一照一体量一心早期走一心过来就心早期走一内心早期有血一内心早期走就那个肌肉那个肌肉那个体吧早期体吧还过来早一走过来早一广众还过来早一广闹这三个所在是啊当然这三个所在人无得去的时阵啊，伊再走去做，伊再转来做，咱要求发挥嘛，发挥就超出，伊个老皮也会做，还是能够会懂牙关。
2: 我所在谈好，
0: 我所在当过去，去讲弄门的弄到出手一下。哎，自己个姨妈弄门工，我过来，我过来领导一通话，
2: 不要讲话，莫啊莫啊怪，
0: 你讲话拢怪，啊拢怪，伊就不会睬，啊不会睬你，你这是那么谈个机会，
2: 就像在路上安尼
0: 去个。机会进来就开始起个口状一下，啊这口状的时候喏，那个有水工，奇怪咧，啊这。这个是你那拢无去难招呢？安尼，我就做结婚，咱要求就开始分泌这胰岛素吼，分泌出来。你跟你讲，来，你人你家己记无啦？你坐你坐，我坐
2: 你。我跟你坐。
0: 你开始个坐，你那一直在分泌，一直分泌，结果放着个在
1: 先跪台，
0: 这边先跪台，我闹出来就那个肿瘤病。还是人你讲胰岛素。没完没了的啦，我就疼了，再跟不着你啦。他说，精神人啊吼，啊，一挂科吼，佫一种，恁都开始啊吼，但袂佮少精神的，你是先挂科，啊，系先挂科，啊，慢慢来再变啊嘛，再变做再强，还有完力强。所以讲，成婚加结伴，有精神才有关。
1: 我那时时想，
0: 哦，非常乖，非常乖，关的哦。啊，这底下这个做跟你讲的吼，做做成婚的过程当中啊，你不要去改善你的成婚，不要去改善你不得做那卖脂肪，卖有油啦，卖有大锅啦，刚刚讲卖有大锅啊，这个是你爱会把你的做咱的要求不要那处理，啊，你爱把要求不要处理吼。总数掉，这个广告机也开始，这个成婚控制啊机也开始，人工在一点一了解住了，啊，这目前问题，你个想法，我拄则讲，疼你比较辛苦来对啊，也去甲你的，伊要你去肌肉，也去甲肌肉弄，从我这个水，结果你问得关在位上，
1: 外头所以就袂当
0: 你，代表你的肌肉问题，
1: 真嘛真啊。
0: 有啊，你有肌肉问题啊。你防，你个说你有肌肉那部分的一个，和你的肩那一个，代表你的肌肉嘛。你的髋中毛病。你的胃跟腰椎毛关系，对不对？你的大脑毛病。所以你那个控制，你的控制成分那些，那东西啥？你那刚刚一提的讲，改胰岛素可以会有正常，改你的细胞会有正常。这是其中之一原因。你还包括肝，包括你的这个腰椎，包括你的这个肌肉，包括你的大脑，拢爱做一该做个处理，把伊的细胞做个处理。处理好势，叫我多不疼去代谢，啊疼了我都代谢，主人就特别大方，主人疼我就特别痒，管理了呢，啊但是经常不了。
2: 我你讲要刚刚就刚刚那等于在安说好，去疼也得代谢。
0: 啊，这个，
1: 这就是关节，
0: 这个好对嘛，对好对。
2: 对啊，
0: 所以我那个就疼昏的就是疼到下辈子。苦瓜现在我买下辈子。我相信那下辈子的声音没那么大。苦瓜现在我下辈子了。正好比一块。好，啊，大家人会甲问讲，下底啊，啊，阿秀脑，他就低啊，他不讲不讲。我只要坦白跟你讲，
2: 低拢会使。
0: 我来一下，那无好我唔加下，拢打低拢好。 啊，这个也是讲，啊，你家己看你的事情，你每一个镜头无，是，你家己去看你的事情，嗯，好，我一定会讲各种的镜头，你家己去看你的事情，你感觉多一个卡，你去讲。
1: 诶、欸，重要，这个人吼，个人
0: 是每一个问题都无同，对不对？每一个问题无同，我无可能讲一边，无可能讲一边。一支啊，那圣诞的，大家拢，大家拢在做。
1: 哎
0: 所以我朋友，朋友当下就快。啊，你看你个意思，你听大，啊，你感觉你有需要，你跟别人做。啊，你若讲我写，啊，我写，我一定要写完，我就没有空空写一部。
1: 像咱哦，咱哦，那个就是在讲一支成熟的嘿。

0: 你在想到
1: 伊讲哦，因早听嘛安尼啦，伊讲哦，实在有够好个啦，我个个想哦，这都不是咧食迄个，安那食迄个啦，大胃吼，我唔再去狂问医生咧，我唔是问你咧，我问医生咧，医生咧，对啊，啊你迄内边做迄个升温，迄真好个物件，
0: 嘿。
1: 哎，不是大家有的呢。啊，我讲，哦，是这样哦，原来是安尼哦。
0: 哎，原理啊。
1: 你啊，我当作是假讲啊，我当作讲。
0: 我别话讲像这个，我那边讲假话，你硬听个无啥事。
1: 我感觉因唔在是假话，对我迄种人，
0: 我来应该不恐怖你啊。你听我啦，我这你手边个币，我可能用讲来听啊。因两个阿三毛不恐怖你啊，你是另一班人，你是另一班人。
1: 啊，我靠个门前，哎，以前打工。我就哦，原来是安尼哦。哎，我唔知啊，哎，你讲那那观念你还挂哦，挂海边呢？嗯，是这样，
0: 你
1: 别怪。
0: 所以讲，你进攻咱的新闻内底啊，你爱对这个做细胞发炎来治疗啊。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讲，咱食的饮料
1: 哦。嗯，
0: 咱的不管咱是皮白细胞好，还是咱的有血细胞好，还是咱的肝脏细胞，咱的脑部细胞好，
1: 嗯，
0: 其实伊拢系无相关的。
1: 嗯，
0: 所以讲伊来。肌肉细胞在弄的，
1: 伊
0: 话你得去，伊个旁边会有来找过我，但你可能唔做。伊个旁边咧，
2: 所以问你先拜
1: 下。伊咩借钱？你唔阿得
0: 嘅啦。伊咩系借钱？你唔好问佢，我系鬼拜鬼，我先嚟通报，
2: 我啲嘢
0: 因为互相通知啊。啊，但系好消息买互相通知啊。哦，啊，这个应该要通知啊。哦，其实辛苦也都有一种物件哦，一个叫做通知的性质。啊，这个刚都讲。哦，你就是外力，啊，不离可嘞，这个就那家里几个物件，如果哪一单有好消息，是这样，当然各种拢会使，就咱要食一寡入去了，还有咱个细胞会通知消息，这功能越强，伊就会去分泌这些物件，恁家里几去帮助伊，通知啊，那个那个通知好消息，没有通知坏消息嘞，没有通知讲伊这个借钱，哎呀，
2: 这个大雷布咯，
0: 那个通知终于看上眼睛来了，哦，哦，要成为宽裕地个来呀，对。
2: 铺红地毯，
0: 哎，对，啊，对，那个讲的吼，你这个恁啊吃着第二物件，哦，伊就去通知好的消息，啊，好的消息就去帮助他的代谢，这是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这要领，哦，啊，当然这个物件对脑部当然一定帮助啊，啊，这个物件
2: 很进步，
0: 对，啊，这个物件不是咱今麦的研究，伊这叫做慢效而已。你咧讲就对，你唔是医生，你咧讲对啦。
1: 哎呀，你话就是睇新闻好
0: 睇啦，那就有啦。
1: 其他公司啊，你真神经哦，你问的是他们的意见。
0: 你如何当助理哦？还是我有个卖脚流音？
1: 嗯，
0: 所以讲，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讲做啊，你的各种都控制不对啦。你当时多上一挂啊，这个家里资料的细节，就你的细胞就会被信号。啊，就上来啊。有可能啊，因为多下力，你得当哦，可能你变好滚啊，哦，可能你又会很稳定啊，哦，稳定下来就很
1: 爽。哦，你啊，哥，你讲哦，你讲，不然人话轻松嘞，哦，加倍好啊，你讲，再小船就悲伤。
0: 这是原理啊，经常不了解。啊，当然啊，过去大家拢有去食过，或者是咱们讲的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嘛是一个好物件。啊，因为以前物件原理呢，伊嘛是帮助血糖，啊，伊是较相对着咱个胰岛素接头。所以胰岛素呢，阻抗呢，我等于食苦瓜生态会特别平衡。啊，当然啦，但是加强其他的物件，啊，也会特别平衡。所以就想到外部也会各下解分。就是卖可以用卖脚流音来处理这个问题，你不想做的掌控不敢，他要开始挂的，啊，那五个你呢？假如在北机场，我的广告广
1: 告，
0: 一个是他这个啊。只能当控制一下。
1: 伊嘛就自己，
0: 哎，伊嘛不食对饭啊，伊嘛不食对饭，咱都未讲，哦，伊嘛不搭配对饭。
1: 所以你那种一直无去呀吼，所以你要讲咩哩？
0: 伊
1: 家里买嘛是叫的啦。
0: 我叫美国人带，
1: 伊
0: 嘛不食对饭啊，啊就讲唔，啊之前你个冇个对啊，伊就无
1: 尴尬，
0: 无尴尬，
1: 嗯，
0: 啊，不然我控制一张气对啊，啊气对在北方嘞，啊这个不一样嘞，
1: 嗯，
0: 啊就是那，啊唔是讲我下。对对对。

0: 更加有好有更加好，他等于没有进到国家，所以我讲了半天，我不是那是无边工程会来跟单哈，也是滑倒，好所以。其实保温啊，第一温两节会的，啊，伊熟悉上彼得金啊，感觉，啊，就对咱讲，为细胞的结构为保护稳定，或者是较新的物件，卖小的因。
1: 啊，伊嘛有安尼修复。
0: 伊嘛修复，伊嘛修复。啊，另外因为这个不能直接帮到，熟悉上，伊拢也就都不难去兼顾。因为哦，升温加肥胖加加这个。啊，这个分分五位上是这个关系。啊，第一帮我平时拢在这个分管些，这个会兼顾。啊，当然嘛，你这个将来会在这门的，在这门家各些关键。各些朋友，还麻烦大家加帮加做一下。
1: 做什么？
0: 注意听啊。这真关键。
1: 你要为啥来？
0: 爆炸被摊板，这门家在讲。加了料呢，咱过来开始做代替。泡炸的假栽鸡，哪一张卖点果丁就怎么打的果丁，
1: 我装死的啦。
0: 好，我们泡猪哪会？不泡北鸡哪会？你来泡炸北鸡，我来吃吃番薯，我来吃吃米，我来吃吃这个油炸粿，我来吃吃这个油条，还能做啥？
1: 好，那就未记啊，北鸡，你来看我汤，有上汤我吃。
0: 你会打公司的，我不吃，我不吃猪的，还你的，好。因为这泡炸鸡蛋一定爱强我强的，不再三强的一间。泡炸鸡蛋，你要食青菜，要食白都没有见。只要老温饱，再来一单，食这就甚至卖食都没有见，卖食红，卖食面，卖食虾都没有见。你若真正都发出嘢，无食袂上。因为人工爱的较深，爱你若无食你会死，对不对？你就先甲食菜，食白。好，现在这里就是还是新加坡泡出来的地，植物性的，啊，植物性的，植物性的啉，那个地，新加坡就不要地了，能出得来吃很多米，泡在一点的酱，啊，太甜了，中岛，最喜欢的酱，赶快的火力的酱，这菜加棒，再来加酱粉还是酱，爱加个辣粉棒，加个辣粉棒一点，加个辣粉棒，再来酱，暗粉。你会当面饭啥拢卖食，干那食菜食嘛，你若冻，啊若冻袂了很快，老温大了再来食食。
1: 咱台湾人哦，就讲啊，无食饭啊，无青草啊。
0: 来，你讲有啥意思？因为你家己辛苦要求是看。
1: 好安尼哦。
0: 你家己辛苦要求是看安那讲，因为啊，你甲饭先食落，你甲面先食落。当然要求就是你给做做，那么以习惯性这动作，你刚刚做这动作，做五年做十年做，已经习惯。结果李鸿勇先吃菜吃肉，伊会无那么分泌出来。
1: 你做乜单薄？
0: 你比较单薄，你单薄物件都分泌出来，所以你也别习惯，没习惯你会跟他要。但是你只要用我这个方法，差不多。总会到一两礼拜，你的身躯就习惯，你就袂感觉枵啊，你就袂感觉无食饭会枵啊，一两礼拜就好啦。哦，你的身躯去习惯了就。
1: 因为啦，我讲哦，这一定是习惯。
0: 啊，这边就习惯。
1: 我讲过了，咱们不用讲。
0: 啊，就是阿哥有家己习惯，你头前一定要踢出两个袂，你若无踢出两个袂，这是习惯，这是你调整，或者我讲调整细胞的通知，你踢出两个袂，伊就我调整，互你家己习惯，啊，你若无踢出两个袂，伊无我调整，真歹调整。
1: 阿叔吼，迄肉甲迄菜拢囥伫遐吼，伊赶紧要食，迄两只都袂记吞啊。
0: 所以讲，这两只先吞。
1: 先吞落去。
0: 先吞落去。啊，到了了，你要调整就是变。
1: 因为我感觉伊这个方法吼，你要看卖盐粉低油呢，粉油汤呢，你看伊杭州啦，粉这个粉蒜头偌好食，硬菜粉这蛮拢最好食。
0: 你讲一下有用顺势食。哎，蛮顺的，这两句。啊，但是你还比较，我都要动一下动作。那么这动作你做了成功，无大劲，人家讲血管斑块，哎，我会干，对降低，这个动作他做了成功，你反正你讲你会更笨的，对不对？啊，再来诶，身形会干，哦，啊，第二叫脱掉诶，这个肌肉经过着这个方法，我都要动一下啊，通起来。 这个中风的几率一旦就死得会怕。
1: 嗯，
0: 真管咯，非常管咯。
1: 对啊，
0: 我帮助真多人安尼处理安尼用。
1: 嗯，
0: 哦，啊，真正感觉，甜蜜的，对啊，都感觉比较稳定。
1: 嗯，
0: 身边安真多人在讲好。
1: 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呐，较舒服安尼吼，安尼疼有较济人吼。
0: 你
1: 咧食面线，食是以前咧，
0: 是讲你有较多汤啊，你会较大料、较大颗呢，对不对？
1: 嗯，
0: 用我这方法，
1: 嗯，
0: 饭前两粒米，
1: 哎，
0: 饮食照我讲安尼，合作一个月，你睡在睡，
1: 嗯，身材睡在无担心，这个骨无皮啊，
0: 哎，
1: 你
0: 也在睡啊，你也在睡
1: 啊，所以咱有时阵哦，开钱也干嘛讲，哎呦，开钱安尼哦，啊，安尼开到安尼安喏，其实你来开了嘛，是有时阵哦。叫素食，对，所以讲我这工作袂歹呢，哦，但是需要刮，控下，因为胃控袂下。
0: 是食你听话。
1: 我拢讲伊要食猪肉。
0: 哦，猪肉不要紧啦。
1: 哎呦，
2: 一定我是最烦最菜，最烦最菜。啊，那不叫我咧，会烦会菜对吧？
0: 菜霸腿，再来再吃粉。
1: 哦，对啦，菜霸腿，再来再吃粉，吃面吼。
0: 哎，
1: 好。要管枕头，管咱那拢无紧吼。
3: 有时候的一切，别伊怕苦，搁别伊怕。嫁娶了后，莫你是赢阿娘。成功的事，莫你是阿娘。少年认真去打拼。这个家在拼死拼活，现金是赚满满，赚钱贵落价。出门司机加轿车，头路事业是八斤。

需要听你歹命，拢是为着时势在牵挂，等到吃老，全心拢白痴。

为这个家在拼死拼活，现金是赚满满，产地贵落价，出门司机驾轿车，头路事业是做真大，咱有

0: 真正在咱人生吼，无啥物通去计较。我讲，正经是健康所在乎。
1: 健康，其实吼，我安尼考下就真正是，我拢话一当如何就如何，啊，其他人正常好吧？啊，当然要吃唔吃去病，因为我不是很严重，我提供意见，啊，我临床做啊，尽量我大家解释，啊呢。他来当都有帮助，我大概怀疑很多啦。就我无做个即卖来，你讲你几番话做，我讲起来，你嘛只好变做变做哈。那他家的存在，他家的事就无。啊，我你讲你几番话做，我变做你讲讲，我当最辛苦的警察。
0: 对啦对啦，对。
1: 是咪？是咪叫他话就不用做，真正真正，所以讲所以讲哦，我买起啲精致起啲个
2: 啊，最新嘅物件。就讲我起码等于叫自己产品啊，卖了好好啊，大家咪爱用啊，就安尼就好啊。
1: 就是我一直精进，拢一直精进。
0: 你好喜欢方便
1: 啊？我拢一直精进，我就你当地喺做美工。那西班牙还美女才是，还有几个出新的物件，我讲最后，
2: 还
1: 美女，还美女，最后，啊，包括最近我讲了，最近就是说没有任何，包括肥胖，包括血糖，包括有哦，真多人给感冒的病嘛，阿信啊，阿怪当一下，哦，一个跑一下，没有那家也当一下。啊、我讲下，我看到市面上出侪有诶，较好诶，有失败。我嘛讲下，我着啊，结果呢，我着开始会办。因我讲，
0: 你拢会叫人家食较好。
1: 原来因我会，
0: 他听到
1: 的。原来因我会进步，会最厉害进步，好个如何？啊，常听你讲诶，这哦，你这是咱讲诶，糖分、肥胖、进步，这个叫做，这个叫做麦角瘤物件。好，啊，咱讲实在，真蛮靠我做古，要靠我传。啊，所以讲啊，冇去帮助到这些人。啊，冇钱，冇啊，所以讲啊，靠自己身体啊，靠自己身体。啊，家里吼，啊，这个肾功这个物件啊，帅嘛，超几个月啊，不能个月啊吼。啊，冇正常食了几摆。啊，可能冇有人冇听过，所以家里我系。
0: 我那听
1: 正常冇听过。
0: 跨
1: 哦，正常冇听过吼。啊，这个物件对肠胃对。我都同阿姚非常好，拢有真相在共产过啦吼。啊，所以家里呢，啊，这六十六针呢，我还是最较新的物件。啊，六十六针呢，就恁家里就是讲，我都尽量给大家做来记的吼。就啊，你来讲，你来讲，我讲你就你食，你食看买来，我有讲给你讲，无我讲给你讲。你会食，你食啥需要，我讲，我准备给你讲。我讲啊，我下不能。剩一下，
0: 剩一下。我有个假心找奇迹工，以为是鸡红瓜啦吼，啊，一个不到偌大的，我提三桶要吃好，我讲你旁吃。哦，你唔通你不要只提个
1: 开。哎，就正我讲正，你有什么改善？哦，你是讲我可以做，自己的食品用自由啊，讲随着随在，可以用自由啊，
2: 我有时间，
1: 太时间，我阿就是一步一步去改变。哦，我对我对你讲诶，你有啊加班啊。阿妈，我都改变的时，以前蛮不用气泡买，啊，经过人家大兄，啊，气料做下礼拜，我给他讲，啊，包括这个大哥那些，啊，气料礼拜给他讲，啊，所以家里呢，我大家在记，咱食是安尼啦吼，咱食是食是清贵，啊，家里你若讲到较轻诶，你食些，我着做差不多米来斋，哦，啊，那我就互你食食些做做解气下吼。应该不会冷啊，放心啦。我外别上钱。
2: 三二三星的，
1: 三二三星的，好。啊，你不要那讲嘞，这三二三星，你不要讲嘞。
2: 叫啥？
1: 你不开心，你改叫啥东西？他吃菜吃饱，再来吃粉米，老荤饭。吃菜啉汤吃饱，咁不要紧。啊，再来吃粉米。啊，你来个输赢，叫啥？
2: 他都全身家，
1: 全身心打架，
2: 正能量。
1: 啊，当然你感觉自己就较稳定啊，他多汤啊嘛较水啊，啊，这下都疼嘛较稳啊，对不对？啊，你再来搞两步过来，啊，准备改变的，是不是改变视角拢个啥？啊，就是一点爱操心爱心挂好讲，心挂好讲哈。啊，所以说他当然有啊，啊，已经二三十年了，还有个过时间，所以两个过时间呢。 啊，今日我嘛尽量带下去，哦，我来一盖杯，这个是两桌，哦，一盖杯两桌，
2: 几张哦，
1: 哎，啊，主要是这个，
2: 嗯，
1: 我说要带些介绍，一盖杯两桌，一千二块要带钱，
2: 嗯，
1: 一盖杯两桌，我一张钱要两万钱，啊，尽量带，尽量带下去，哎呀，哎，好，可以啊，
0: 哎，我做个广告呀，
1: 哎呀，哎呀，
0: 哦，他做的就是那他。我亲啊，
1: 在哪里？
0: 不是啊，
1: 我哪里是来要给？我哪里哥，干的鬼哥，台湾哥来是谁来的？不是啊，哎，哪是哪亲啊？
0: 哦，哪
1: 给啊？
0: 哦，
1: 哪发亲来的？
0: 啊，对吧？
1: 哪哪亲啊？
2: 在供出来啊，在归。
1: 我哪里是
2: 的？哎，那个是
1: 的，你还是供个亲
2: 啊？
1: 我哥，
2: 哈
1: 哈哈哈哈。我最最高
2: 的，
1: 你是的。
2: 哎，安尼就对啦，安尼就对啦，
1: 手家咧，
0: 啊，唔对哦，
1: 对啦，唔对啦，
0: 唔对哦，
1: 哎，好，
0: 啊，这是是偌济啦？
1: 拿六千咧，
0: 拿六千哦，
1: 对啦，
0: 对哦，确定哦，拿六千哦，拿六千哦，啊，三千来哦，
1: 三千来啦，
0: 哦，
1: 啊，拿六千啦，
0: 哦，
1: 对，
0: 啊。我拄我你讲哦，我已经都讲了，迄我讲迄心灵有降智慧，伊讲也是你做那个
1: 讲，好
0: 真的啊，无我那伊啊，真的我讲，因为人有时咧做代志哦，无形中哦就是安尼，真的啦，好啦，就安尼，那阿五千，
2: 嗯。
1: 我也不答应
0: 啊，你就讲好就好啊，你你唔免答应，你讲好啦。
1: 消耗掉你辛苦的，然后他卖的机子吧，
2: 嗯，
1: 啊，消耗掉，
2: 嗯，
1: 好，我来了解，
2: 好，
0: 安尼吼，咱好比电脑好检查，
1: 哎，
0: 好，我看来吼，你都去打个手机呢吼，太刺激了，
1: 不要紧啊，你两个在做，那都就刚刚都气泡买啊，那个天气，你三买两个，
2: 哎，
1: 三买一个，
0: 啊，三，不过你讲我这边大家的效果差不多。
1: 我有啦，有。
0: 你感觉？
1: 当然啦，要维持较久的当然是。
0: 我即讲我从小感觉做面了，对不对吼？啊，所以讲你家己，我是讲我这阿姐食袂下啦。
1: 对。
0: 哦，安尼，阿你那安尼是准备安尼，啊来你稍等，稍等，哦，这安尼，好一家好啦。
1: 哦。
0: 诶，稍微看嘛，这人气旺哦。后来，咱今咱朋友介绍就是咱的这个。糖蜜提
1: 啊，对对，
0: 哦，伊内面足特殊的物件，一项足特殊的物件，我看你问医生的吼，所以讲咱的好便利的家里有单，真正好处有多多啦，伊就是好咱的修复，
1: 对，
0: 糖分的人吼，就是咱内面的吼，发炎。
1: 那还是我多多痛一点，
0: 嗯，
1: 我都发消息出去，
0: 等
1: 着我都改下掉了，
0: 对啊，啊，所以请记住，空不空空空，
2: 我是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2: 四三二一，
0: 哎呀，恭喜！你甲看这个提出来，该恭喜安尼啦吼！可你观众食到这样，你多欢喜嘞！哎呀吼，
2: 有闲就食着，
0: 哎，就
2: 欢喜就食着，
0: 真正就是安尼吼！哎，所以爱饱爱饱，反正有哇，食过来食过去，安拢食唔知啊！吼，你食到咧感觉，嘿，那就不一样了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咱的平庸欠着的钱可不通啊！哎，空八
2: 空空空，哪一空？
0: 安在什么地？空八
2: 空空空，
0: 我傻，
1: 这空得住
0: 啊？空空干那其他有啊？你其他那开始空啊？这样的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喂，
0: 嗯， 所以我跟你说嘛，三叔你吃下去吼，那想汤我咧三叔吃下去，就足有做个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啊，来来来，稍等咯，稍等咧吼。好来来来听歌，吼、哦、来听歌。啊，咱们以后电话再继续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听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爱爱情爱料台天通私行茶一步西版了
4: 摩羯摩羯你料台对你下给天通私行茶做不得送路哦
3: 哈我用版想做得送路啊
4: 天通私行茶一定真两边走你见天通两边茶一天我买穷子一茶去音响还有半身瓜牌想做得去送路哦
3: 哈啥子没买我不能快点嘛
4: 只有穷子喜茶基因保险发给贵厅你信天通两零茶某条保给你呢唯有新台币750条以上1500条以下的发展假使某条保修饰唯有新台币9000条以上3200条以下的发展哦
5: 琼斯喜茶基因保险法 T49条贵厅米行天通两零茶莫买琼斯欠给你公路建立机关我有新台币750条以上1500条以下给法办假使某条保有修饰我有新台币9000条以上32000条以下给法办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喜茶搞同事故这篇补送基金提供
6: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什么台湾人的人情力好几个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一年四季风景头的大城为弟弟路水区出海口其中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连西南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辣也是上济有闲再来大城西哦这当中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8: 你们让我喜欢你

0: 你再看卖哦，我连刷连刷呢哦，破瓜，无安尼无破瓜袂使。这样呢哦，咱的好朋友真正，看哦，我那啥好物件，也要弄。
1: 其实哦，我甲你讲一下，做
0: 做秘密啦。
1: 你了做咱的。咱我来讲一个观点，咱你讲迄个那，比如讲会有关，打破主管，啊公开会感悟，你顶下三些道理啊，咱个会更啊吼，会更别来有啊吼，因是卡别来来对，卡别中，你那会更啥子？也卡别中一啥？
2: 就是
1: 啊，伊卡住中医站，伊又是卡住中医站。啊，那么呢，这卡住中医站，第一个是等于肺功能坏样。那这个做阿伯跟肺跟油啊，没有，没有啊，没有啊哈。啊，那这个肺跟油啊哈，所以就是讲，你来当讲啊，比如讲当个做做糖分的代谢，以及着脂肪的燃烧。伊大大去个油掉，伊真正大大去油掉，大大油掉来，伊就较袂安怎嘞，较袂会变愈来愈黑，尤其是长较寒天气，对不对？会变哪愈来愈黑，万不离伊会变哪个变光发炎，伊就安怎嘞？油再有机会去要挤出来，甲血结合，去产生就会干，就流去大脑就疼。还有原理下呢，所以那个寒来，你更加爱安怎呢？把你的这个油脂啊，辛苦的油脂啊，加燃烧代谢掉。
2: 咱叫你燃烧运动哦，
1: 咱叫你供血方法。真正是有相关已经有真大帮助。
2: 帮助，
1: 真大帮助。你包括血糖的稳定，油脂燃烧这种有相当的研究。因为内底包括着。脂肪细胞诶，就是抗发炎的气温，佮包括着其他些啊，等等啊，其中一定的帮助。
0: 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功夫呢，真的。
1: 对啊。
0: 我看你人有时阵安尼在困在困安尼，可能拢在想咩代志。
1: 哇！
0: 爱困爱困安尼啊，就是拢在想咩代志。
1: 我跟你讲啊，我真美啊。三点八卡，
0: 八卡中，
1: 八卡的
0: 跨界，
1: 跨界套价六点，六点半，这个等于二级，高中我这个比，
0: 安尼困就比较好困，
1: 不是，我那你思考起不能还是思考起原理的思考，一点点，你都做不好困，
0: 好，安尼个卡在高中你那感觉呢？这还没高潮的时候我想到就很不好睡
1: 了那高潮稍微半当量就很好睡
0: 是怎样呢半当过就很好睡有啊好没啊好啊这样靠腰你还用得这么好睡啊
1: 是
0: 啊，是啊，我多个
1: 人
0: 传讯来。啊，是咧听这播安尼呢？
1: 不是啊，
0: 不是吼，我好伫家在安尼，想讲听这播安
1: 尼传讯机啊。不是啊，你不是讲有啊好无啊好？是稳定，
0: 稳定，
1: 特别起起落落。
0: 少要来到伊，就含咱去啊。
1: 对啊，稳定，你该创啥创啥。
0: 唔免惊讲哦，啊，今麦佫较少伊，佫我嘛丢一个安尼啦。
1: 对，
0: 不有心啊，出去要食饭啊吼，他就讲，我会带阮去考出来呢，结果煞唔出来，就闹亏啊。
1: 未来闹亏是未来，想要是买出来。
0: 这样，人家出去讲我了，实在系咩吼，真系安尼啦吼。后来空白空空空，我就三二一，爱你哦。对。稍等，稍等，然后你过来，这样呢吼， 第一顶帽啊，麻烦对不？啊，用个迄个围巾嘛，好意思。啊，话讲那就是穿鞋啊，唔累，其实有差呢。你穿的正经都差，围巾围的嘛正经都差。帽啊戴的吼，你就感觉讲哦，诶，较袂安尼话讲，感觉吹一个风的吼，啊，头壳就袂太凉。戴一个有差啦，啊，这个卖上贵大。卖伤过大意安尼啦吼，后来这个关心了咱朋友这健康的像这个时阵家吼，你正经一定爱注意，啊，都有时阵吼爱啉些小小的物件安尼，个小小的物件，要被冲好了。
1: 控制不好事，我在那个搞，我都
0: 跳呢。你讲那未完呢，那个查甫你安那个搞，你无讲呢。
1: 我讲个太能了个呀，啊，就是该做我讲个呢，伊本来安那呢，伊透早爬起就是加工，伊透早爬就是。
0: 食卤肉饭。
1: 无啦，无啦，没有透早爬起拢食起来难做啦。
0: 哦，
1: 系啦。
0: 啊，馒头配
1: 高汤。啊，馒头配乌丁啦，伊拢馒头配乌丁啦。
0: 啊，那嘛是跳呢。
1: 馒头
0: 嘞，那唔
1: 对啦。
0: 馒头无得，佮配豆粒，啊无得配土豆。
1: 我唔对，你唔对。
0: 啊，侬只下
1: 边。唔对，我讲先未。
0: 未使。
1: 爱同我讲下咧。
0: 未使食。
1: 哎。
0: 爱菜吧，拢食好啊。
1: 哎。
0: 食个食一只
1: 馒头。食馒头。
0: 哦。
1: 爱同我讲下咧啦。
0: 无得。
1: 没有。
0: 所以哦，身体若袂做主哦，啊，咱家己也较骨力的啦。
1: 啊，就同我教安尼，啊，你两个个头头，真正一个月。炒到多，系啊，无
0: 乌龟放多。要食进前吼，你若看到遐物件，只要食进前，可能就睇落去青菜、肉，食食。诶，咁一定要食青菜，食肉咁未使。
1: 菜要食一罐。
0: 哦，菜要食。
1: 菜要食一罐。
0: 啊，食水果咁未使。
1: 食水果。
0: 嗯。
1: 水果嘛，会使，唔好食上多。
0: 好。
1: 诶，对。
0: 安尼。我爱食菜，水果。有诶话人透早就往爱食水果诶啊，哎呀，你嘛是会使啦吼。
1: 透早食果子啊，较唔好啦。
0: 较凉吼。
1: 生冷。
0: 哦，对。后来呢，你食啥？迄个地瓜叶啦，番薯叶啦，吼。
1: 嗯嗯。
0: 啊是拌迄个白莲啊菜啦。
1: 对。
0: 哦，硬菜啦，迄拢好啦。
1: 对。
0: 啊，食要半饱对无吼？我安尼啊，食好半百，遐百就食袂落啊。
1: 袂啦，你菜早菜只一锅百，佮只一锅六分百，把那菜佮啉起炖落再来食饭。系安尼开个。
0: 安尼个百喺面面食啊。
1: 嘛是爱食，袂当无食。
0: 我那
1: 袂当做一家食食，袂当。
0: 无惊会枵哟。
1: 唔是，你要调整，啊，佮你的身躯是爱调整。
0: Hello， 哎呀，你稍等，那我来了。
1: 哦，嗯，我拢要催伊啦。
0: 哎，拢要催，伊拢要催伊啊！我讲哦，咱有即侪朋友拢要催伊啊。哎呀，太紧啦！阿弟哦，我要催凯伊啊，安尼啊，拢安尼啊。嗯，我即算讲凯伊，即嘛人缘较好。嗯，
1: 可不可以讲话？
0: 嗯，无影。哎呀，干嘛讲哦？迄个唔免互我抱怨。
1: 好啊，
0: 嗯，
1: 好嘞，好啊。
0: 哎，就含凯伊就甲我讲啊。哎，哎，伊就安尼，伊讲。伊师乃杀手诶，伊吼伊有法度呢，豆豆讲诶，我就无法度咧，我这脾气无法度。而且你，我讲有时阵哦，咱听伊有时你唔知，迄电话来接未起诶时阵啊吼，伊搁甲你问这，搁甲你问那，吼，等下讲无去，他等下再过来讲啊。哦，无法度来接，都要甲你问我完啊咧。哦，哎，真嗨。 真惊，所以哦，咱的好朋友你也知哦，有时阵嘛，给你接电话哦，啊，就足够足紧的安尼哦，那就是电话足济啦，啊，你就体谅者，体谅
1: 者。哎，我坐在这困难。
0: 都安尼咪吼，好啦，哎，实在是哦，我也感觉讲，咱这这部呢，刚刚成就一个大家庭。
1: 对啦，都把一挂资讯哦，分享给大家知啦。
0: 嗯，
1: 啊，无真正有诶，不会报报不会，有时候不会有
0: 时候。真真真。哎、欸，你又查甫跟你讲完啦？
1: 无啦，就我讲诶，伊个本来透早就是班头啦。
0: 嘿。
1: 一到十二。
0: 嘿。
1: 嘿。暗时啊，就在食啦。
0: 嘿。
1: 啊，淀粉拢无食啦。
0: 嘿。
1: 面粉拢无食。
0: 嘿。
1: 哎，讲我等于食甲足清诶啦，你。
0: 伊就食米个班头了，足好用啊！
1: 你。伊讲食个食甲足清，我讲八个月安尼唔对。啊，过来，
0: 嗯，
1: 我讲食个一斤含油都无得吃，啊，安尼唔对，油爱吃啦，
0: 哎呀，
1: 哎啦，
0: 哦，
1: 油只爱吃啦，
0: 安尼我看你拢想要避开啦，
1: 我话你是无吃，其实蛮营养，蛮对胃就蛮营养的，
0: 哎呀，
1: 所以真侪人无了解啦，
0: 哎，嗯，安尼唔对，吼，
1: 所以，啊，我就叫他个两个对，
0: 嘿，
1: 哦，伊都头前，伊都套一个月才。再减到变一公四粒，
0: 嗯，
1: 啊，都开始就照我讲的头一个月，
0: 嗯，
1: 拢一公安尼三顿拢两两两粒，
0: 嘿，
1: 啊，啊，怎一个月过，
0: 嘿，
1: 你减到等于欢喜个，你减贵到来个七点二，
0: 我真个
1: 欢喜个，
0: 嗯，
1: 哎呀，伊讲伊不足够个呀，
0: 嗯，
1: 系啊，
0: 啊，所以讲，咱那是糖分管的，恁同在食面、食馒头、食饭安尼啊，迄个放在上尾啊，
1: 对对对，
0: 哦，伊上头你要先食青菜，
1: 系啦，
0: 哦，啊，食肉，
1: 系啦，
0: 安尼，到尾。再去吃那些東西，
1: 啊，
0: 吃好丟啦，啊，上到強的那兩條要吞下
1: 去，
0: 那兩條不吞下去，要把茶蓋子
2: 了，沒關係，
0: 茶多了，都
2: 比較健康喔，包括你吃飯喔，都是喔，
0: 前面燈，
2: 對對，裡面都有菜，有魚啊，大部分都吃魚啊，有菜有魚啊，
0: 他都先吃那些，
2: 我看他燈籠到最後才在背呢，
0: 對
2: 啊，我想說，嗯，還沒吃啊，那菜哪有魚
0: 啊，怎麼樣？怎么样呢？嗯，
2: 不怪人拢健康。
0: 哎，然后最爱有人的好处吼，咱拢爱有安尼啦。哦，
2: 这个习惯问题啊，
0: 习惯
2: 嘿啊，
0: 真正
2: 爱改。
1: 我我只干干那教这教教做啦。
0: 嗯，
1: 他这两个对，啊，佮安尼饮食安尼。
0: 嗯，
1: 啊，袂枵。
0: 嗯，
1: 啊，袂讲咧，啊，袂枵死，啊，袂迄条线拢袂。
0: 嗯，
1: 我讲咧，只通工作室也无大劲啦，少年的吼。
0: 嗯，
1: 迄条做少年的，干那安尼。你就做八宝汤啊，麦酱啊，
0: 葡
1: 萄煎饼，
0: 嗯，
1: 我教我教你。
0: 嗯嗯嗯，安尼好啦，好的东西哦，要与好朋友分享。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咱后边阿叔今晚有听到啊，你就家己尴尬，你做个汤较悬嘞，哦，家己做八宝汤较多。
1: 嗯。
0: 哦，啊，你又根本食过来食过去拢不好诶。你可以吼食饭食加酱料，试看嘛，试看啊！尤其吼那消费型的人，你绝对要控制好些哦。哎，正经人人咧拢来讲我说，哎，那控制不好些，后摆目睭要看到，哦，脚骨要记得，这是真正会哦，不是袂哦。啊，所以我头先你讲我做像这个天，足侪人都参像糖分管的人，伊会感觉讲脚骨咧末梢神经的循环，看嘛你有糖分的人，你家己看嘛，我咧讲来看准。因暗时啊，伫咧困，你会感觉。他会阴气气，啊那困都困未消，
2: 是，
0: 会安尼，所以就循环歹，一循环歹，啊你安尼要哪困，未困呢啊，对哇，啊你像安尼无得安那，无要甲穿咧，啊无得过开一下电暖气，
2: 是，
0: 啊无变啦，啊先可以会困呢啊，对哇吼，所以这最重要，诶有肺循环会去影响到咱的这里肺梗，
2: 是，
0: 这是上大问题，
2: 哦，
0: 那
2: 就是这
0: 样，哎呀呀。都是
1: 要注意，寒天一定要注意。
0: 热天嘛爱注意做寒天，
1: 寒天特别容易破。
0: 寒天当然特别变
1: 咧，
0: 就寒天就较寒咧。好啦，讲安尼吼，恁爱注意，啊，你都爱注意哈。预防较好咧，治疗嘿。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2: 叮当就更加叮当啊。
0: 嗯。啊，所以有时阵哦，你得往啊，家己想看卖改变者啦。嗯。无拢袂活动，袂笑掉安尼，对无？好啦，我来报一下舞蹈，你得甲笑掉者。哦，爱运动者。

0: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哦。哎呀，你也讲嘛，这有讲哦，有讲哦，伊讲，哎呦，拢无听到啦。哎，今麦听到伊讲，哇，这来前面最近来接人啊。真假？
1: 我讲哦，你这不是干啦卖假流音哦，去帮助的。一个包括微量灯啊，叫做转盘卖。其实咱个糖个第一关是糖啊，
2: 哎，对啊，
1: 哎，咱个糖食入去第一关是糖啊，因为糖啊，糖啊，其实就当家里个糖啊，先来处理好势，所以伊个做有种糖分的药啊，叫做肠泌素，加了会增加肠泌素的分泌，啊，伊较卖中糖的产品，啊，伊个转糖卖的这个原理啊，还是对的。那转盘卖去感染，你说这不是讲刚才你听到卖假流音，你讲那个啊对头壳帮助，以前对糖分对这个这大块的帮助是比多一哦。最主要是讲伊来对精子在兴奋哦，弄那个做各种的做因素拢会去控制掉啦。啊，所以在精子就你加工，我只要不快，没关系。
0: 啊，所以我你讲，有人这个瘦身瘦瘦身那些啊。他做做人家讲嘛，伊讲啊，伊去做迄个瘦瘦针啦，
1: 吼，美健乐，
2: 哎，美健乐，
0: 哎，伊讲瘦瘦针啦，吼，我阿嘿，迄间无足贵安尼，伊讲无俗个，
1: 一支
2: 超万外块，
1: 一支万外，
0: 吓，伊讲无俗个，啊，伊讲假如伊想听咱讲这个吼，顶一阵嘛遐，伊讲伊就开始甲熟人哦，像你，安尼啊，又开始熟，哎，真正有效果，哎，你哦。啊，稍等吼，哎、哦、对，哎，啊，所以伊就开始个说的，你明白？
1: 对，
0: 哎，伊就讲，哎，真正为了好过。
1: 其实这原理类似，
0: 哎，
1: 原理是类似，
0: 哎，
1: 蛮东西。
0: 哎，好，哎，哎六，稍等，嘿，就茉莉家族。
1: 其实原理都类似，其实跟东西我下这分就是不用就完理的，啊，所以对于这糖分跟肥胖，他那用的真正真侪人帮助非常大。
0: 啊，所以就是安尼，伊就讲好，伊去做个什么瘦瘦针啦、啊，哦，我讲啊，你也真好打呢，伊讲啊，伊讲你怎做出个面水动个哦。讲爱量爱安尼减安尼嘞，
1: 我讲你那是种管量为主的副作用，
0: 哦，
1: 哎，副作用。
0: 你刚才跟他不是听人讲做那个瘦瘦针，做个挑起个米，
1: 无啦挑起个做啦，哎，无啦。
0: 啊，无的是啥？做美白。
1: 哎，白种。
0: 我你白种呢？
1: 白种还唔是啦？
0: 还唔是哦。老秀啊，那像那做这那恐怖呢？
1: 啊，其实那个物件本来是你。伊个做，伊哩控制糖分嘞，系啊，
0: 对啊，还
1: 是蛮不错，运动节更肥
0: 啊。啊，无啊，够有人去住外面去呀。
1: 啊，
0: 系啊，
1: 你住外面养，住外面去。
0: 有单以前一个屋啊，
1: 哎，
0: 单以前一个屋啊，伊讲哦，
1: 我哩结婚，伊来干住边嘞，
0: 哎，
1: 住边还叫做抗老的。还打工打薪，我薪都有啊。
0: 皱纹啦，吼，啊，佮拍卡工无法摸诶。
1: 还住头，住头皮，住头，住皮肤诶。还三千五，一针三千五千都有啊。
0: 哦。
1: 啊，你若做长期不能给你做诶，有无？
0: 嗯。
1: 住在外面。
0: 干细胞诶。
1: 伊干细胞够分植物诶，动物诶。
0: 嗯。
1: 啊，够难诶，胚胎。胚胎上贵。胚胎毛两三万贵，毛两五万，反正你最少差就
0: 是，
1: 也单二分单位的，二分单位。
0: 对，这我来讲，这证件哦，有时真个你看，像这安尼哦，像咱比如讲啊，有这两个家哦，安尼做素食的啊，对吧？
1: 分过来，因为经济人弄气味经济很坏嘛。啊，不管是台湾哪好啦，他做汤哪好啦，气味经济很坏。啊，你老公呢？跟你材料那都有道理。
0: 对
1: 这个气，因为这个有人气在喝，人在难做。
0: 对
1: 对。
0: 啊，所以你们去开下嘴。
1: 啊，所以家里那时候我们在讲我大概在气哦。所以你在讲材料无够这个地方哦。咱讲实在哦，不是真当。我弄个大家去讲。你忙起油啊。啊，公司加水加。
0: 刚刚都啥过来买啊？
1: 哦。不啦，试看嘛，那轻的是 OK 啦。啊，你若讲这个较久的，啊，咱讲要回去就真正是改善的，是有影爱食较久。
0: 我能全套都爱个短短两多，
1: 所以就现在开了三千啦，这两十条这拢六十条，三千啦。啊，那么六啊，就是这。 本来是讲六千，就叫我结婚五千哈，那就是五千。
0: 哈哈哈哈
1: 哈。啊，加一条我就，
0: 哎，
1: 我
0: 就，哎，就过来，点个好金卡哦，空八空空空，
2: 五五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哎呦，
3: 哎，你好，我嘛在两桌，
0: 你在两桌，
3: 哎，
0: 那我。咱这个看卖，咱个安尼来着两桌，甲头拄个同款安尼啦。
2: 嗯。
0: 哦，两桌，两桌大桌加落去吼，你着感觉你着开心啊，不一样啊。
1: 哎、欸，你个真好买。
0: 哎，对，真正无同啊，真正无同啊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2: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3: 哎、欸，我来一桌，
0: 你嘛要来一桌，这个客气。嗯。一桌甲试看卖啊，你安尼吼。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点了最小的哟。

本当に腹が立つ男のやつ。

0: 对啦，拢在。
1: 啊，伊讲古早年啊，无尴尬，人咧讲个什么末梢神经的循环，伊讲尴尬拢无安那一斤一斤安尼。
0: 对啊，
1: 嘿，夭寿哦！啊，你要看嘛，你要看咱咧画屏，你要看，佮无古个到尾有正经神进来，所以即马听着伊讲，哦，真正，伊较早无尴尬，啊，即马就有尴尬，啊，有尴尬吼。啊！你就怎行？我今日就要怎么来处理啊？呐！
0: 哎，这就是我讲的，这就是较新的新闻嘛。
1: 嗯。
0: 啊，当然这就是，有的你若讲到已经食饭熟食，已经拢食袂叮当，你就刺激你吃嘛。
1: 嗯。
0: 可能就。
1: 从前食很多。
0: 嗯。从前。啊，叫我讲。

0: 你想放多几种？
1: 嗯，先讲那个啊吼，番薯叶，诶，番薯叶弄进来外口那边，刚三包一打的，还是三包五颗？
0: 对
1: 的。啊，你来说说，关关的
0: 咩？我来讲番薯。你啊，我这个是地产啊。
1: 讲个地产。
0: 对啊，我在讲，我在外口去超市啊，再做点事。
1: 嗯，那边的。
0: 嗯，差不多。
1: 是啊。
0: 诶，这个是地产啊。
1: 嗯。
0: 这个什么？
1: 嗯。
0: 你这个老路啊，番薯哦，你干来个路？
1: 是啊，那我加一个油啊。
0: 你看你阿芝麻番薯啊，你才加对唔？哎，对啦。
1: 哎呀，
0: 还有个丝啊，
1: 还有爱丝啊，
0: 正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我们呢，这个我们北方正番薯啦。
1: 啊，农历年一年
0: 啊。农历年啊啦，农历就比较差。
1: 哦，俺多好加嘞。
0: 啊对啊。
1: 哎呀，
0: 阿叔，你阿弟阿哥在几个人家都袂硬啊，我多。
1: 啊，无法多
0: 啦。
1: 所以就会拢抠起抠起，伊就贵啊，安尼，
0: 哎，
1: 就
0: 去
1: 死啊，哎呀，哎，哎，今麦干一个谈去，正常了吧？
0: 有人来无？
1: 无种植地。
0: 无啦，伊都是大地，啊，你就去种啊。
1: 可能在翻译下，安尼。
0: 翻译下，这个我慢慢有对个呀。
1: 哦。
0: 啊，就按地插下来，啊，你就做大平。
1: 嗯。
0: 啊，大平了，你就料料料，啊，怎个？要经营啊，做啊，这样。
1: 怎么可能把人的差哦？啊，拢足紧的就发起哦。
0: 很紧的发足紧的。
1: 无啊，我差真久拢唔大胆呢。
0: 啊。
1: 差真久。
0: 你都头都肥啊。
1: 哦，是安尼哦。
0: 系啦。
1: 头腰啊，
2: 也是哦。
0: 哎呀，你们肥。
2: 哎呀，你们是真正干脆干脆的
0: 肥啊。
1: 现在老百姓啊都唔知啊，我想奇怪。
0: 你有咩本领想啊也肥啊？
1: 我个身子。奇怪呢，别人的都很快，他、啊、为什么这个这么慢呢？奇怪呢，
0: 哎，
1: 来哦来哦，稍等你哦嘿，来，我想奇怪了，那安尼呢？哦，他不一样的爱来背的。
0: 哎呀，因为现在那个那个贫忙。
1: 不应该用路买菜
0: 吧？
1: 哦，哦，安尼我知啦。
0: 那个保鲜，那个保鲜。
1: 嗯，安尼我知，我想奇怪呢。种几个月啊？
0: 你去北京也种。
1: 我嘛唔知，我就感觉讲，哎呀，这食了袂歹食，啊，就想骨甲皮来擦。
0: 哎呀，只要我们北京啊，啊，你是擦过啦？
1: 啊，
0: 啊，我开。
1: 我有啊。
0: 我开有啊，我开肥了都有啊。
1: 啊，问题就是讲发霉，人家拢生了出去。
0: 肥个嘛，那个。
1: 哦。啊，真也发霉哦。
0: 在哪里？
1: 领导。
0: 啊，这看到领导表了嘛？
1: 我领导，阿领导后边看到
0: 有。我没去的嘛，我
1: 那个阿贵，
0: 我那个阿贵耶，
1: 哎呦，
0: 那个阿贵耶，阿贵耶多一点。
1: 哦。
0: 阿看到那个，哎，就是，阿今麦今麦下来看不到。
1: 嗯。
0: 侬，阿叫咱讲的是大供应型。
1: 大供应。
0: 大供应型啦，北应型，大供应型。
1: 这建筑经费啦。
0: 哎，大供应型，大供应型。
1: 哎。
0: 阿就讲那个就温泉。
1: 温泉。硬菜，
0: 还是大工艺菜有
1: 啊？嗯，
0: 那大工艺那个土鸡做那个炒水的，
1: 啊，
0: 另外是种那个做硬光硬菜。
1: 所以当然是种了硬菜。
0: 大工艺菜，
1: 就然后东西起来切到粗啊，那都差，可以供。
0: 其实啊，上个早温增加大工艺菜，
1: 哎，
0: 妈妈赶快变买个家里
1: 啊。对啊。
0: 哎，一定还有诶。
1: 啊，但是阮就较捌去食过人诶为人哦。我想起啊，真正毋是干阿蛮捌去食真诶。我看人咧搁用个骨头去炒，炒。
0: 我来这个，你这个贵个，你先做光菜吼，那个贵挂，贵劲诶。
1: 嗯。
0: 人家咧挂就是贵个，怎啊拖拖拖挂，那个劲啊。
1: 嗯。
0: 啊，等下个劲个劲咧，大概油啊。
1: 嗯嗯。
0: 啊，原来你会卡都拖又挂挂。
1: 啊。
0: 啊。啊。
1: 哦，所以你放门黑干来个管那个汕头烤鱼。不好吃
0: 啊！大公讲木粉粉上面那些菜，
1: 甜啊！
0: 啊，
1: 木边啊，
0: 炒菜啦，你个青菜啊，炒
1: 炒香菇吧，嘿，
0: 没啦，就炒青心嘛，
1: 嗯，
0: 炒青心呀，
1: 嗯，
0: 那开头我是炒，
1: 这样啊，豆芽，
0: 嗯，我炒豆芽，
1: 炒豆芽，嗯，
0: 我炒豆芽，豆芽还种好点，炒豆芽，
1: 啊。反正嘛，豆油那也多菜呗啦。
0: 你啊，你也爱观音菜噶，那个蒸鱼应该反正菜都不要。
1: 够荤
0: 啊！大公鱼菜反正也不错。
1: 哎呀，反正我讲啊，要吃吼，拢会使你啦，对不对？ 饭饭的吃吃的对无，搁肉搁吃吃的，啊，这搁甲吞两粒啊落去。无，
2: 这先吞啊。
1: 先吞两粒
2: 啊。
1: 两粒先吞落去，啊，再吃吃的啊。
2: 哎，这还想。
1: 对哇吼。哦，俺吃我感觉这，你又讲吃这米饭，基本出侪人拢吃番薯条的。
2: 嗯。
1: 对哇。较早人讲，哼，哎，番薯条拢嘛煮的吃，基本拢人的吃。
2: 对。对。拢嘛是这样吃。
1: 对呀。啊，较早起底就是吃番薯啊，吃番薯加番薯叶啊。
0: 哎，还有豆腐啊。
1: 啊，迄蛮好食诶。
0: 哦，河蒸啊，较肥肥。
1: 啊，迄我都唔知啥物蒸啊。
0: 哦，河蒸较肥肥。
1: 我昨下去菜市啊看到吼。
0: 豆腐啊。
1: 哦，真好做看到。啊，迄就是爱切断爱先来沙沙的，啊再落炒。
0: 沙沙炒蒜。
1: 我炒辣椒、蒜头。啊，那就最好吃。
0: 豆腐啊，
1: 嗯，所以生鸡头嘛，唔知道这是什么菜，所以讲买回家我专门。
0: 豆腐过去要种几样嘛，比较。
1: 唔知。
0: 豆腐菜，豆腐过去要种几样嘛，比较。
1: 唔知。
0: 啊，姐姐，姐姐，我来问讲，你有没有过去？
1: 嗯。
0: 我讲你第一位要走来过去了。
1: 哎，这里我讲种豆腐菜，为人啊听不。
0: 薪水加薄啦，讲话就加薄。
1: 哎，薪水就唔使。
0: 放松晒身。
1: 哥哥啊，你啊。
0: 放松晒身，不要我讲。
1: 黄公菜啊。
0: 根本就黄公菜。
1: 哈哈
0: 哈哈哈。吃
1: 完就冇吃。
0: 黄公菜，这个薪水啊，黄公菜。哎呀。还有大个色啦。哎，有大个色。
1: 你唔吃大个，你按你个菜嘞。啊，够大个色啊。
0: 大个，黄公菜大个。
2: 那龙姐可能一大够千块钱。
1: 不要
0: 啦，红包表情，红包他，那个红包弄好该蒙皮，哎，红包好表情，啊，人家袂记住，弄起来蒙皮，嗯，哎就哎，人家不同，哎，送了一块一块，啊，一块一块出来，放得正常，
1: 嗯，哦，你那讲的够我睇，哦，我用食足济，啊，你食食那种味道，感觉多多啊呢。
0: 来，
1: 哦，是安尼哦，
0: 豆腐来，
1: 哦，
0: 豆腐来，
1: 我刚刚用蒜头片帮，跟辣椒片帮，阿伯去炒，
0: 豆腐，豆腐你啊，你搞定啊，
1: 嗯，
0: 你豆腐个啥啥的啊，
1: 你搞定真的啊，
0: 别搞，别来，
1: 真的哦，我不注意的，
0: 贵州嘛来，
1: 哦，贵州，贵州我嘛唔知，我刚才在黑糖都炒炒
0: 的，哎，就咱你讲的，嗯，就是咱你讲的来，酵素，
1: 啊，
0: 有五种酵素的。比较假的，假的，
1: 嗯，
0: 啊，你拍片当中是红来，红来麦来啊，红来麦来啊，
1: 你红来就是那个肉色，
0: 一个是酵素，一个是蛋白分子酵素，
1: 所
0: 以咱你讲来讲来会来，或者咱讲来酵素，啊，对啊，伊现代话你讲好多酵素，啊，你其实这吼，其实像我不得就炒啊，像我直接买弄来炒，炒起来煮，其实拢伊个道理。五维公这个做五维公那个做以来，啊北，我就想那也经它属于北境，跟它属于北境，一种来讲就是入肺经，
1: 啊很玄嘛，
0: 入肺经，入肺经，
1: 过气
0: 啊，
1: 北就只来啊嘛，它过气啊那样，
0: 入肺经，它是有分，入肺经是入肺经，啊你那那用心嘛，不要搞分类，有。有这个分类黄酮类，好，啊，有植化素，有分类黄酮类，一些功能就是黄酮类跟抗发炎，分类其他这个就属于抗氧化，不敢碰。
1: 啊，按照脑神经的人就是抗氧化物件较食。
0: 懂啊，抗氧化加抗发炎懂啊。
1: 懂。这种爱食。
0: 你像我多咧讲，所以，其实以来这植化素就是抗发炎、抗氧化，还有那个植物内因素我们解决，包括那个。细胞发炎，肝脏细胞发炎，脂肪细胞发炎，这样子工作就让人有血，生产这种反应，所以就必须要啊，包括的让人血管发炎、肝发炎，再来就是工作就，再来就是工作就啊，对抗你那个细胞表面下去，那么一定得去改管，去医疗，然后从还有人工使用医
1: 疗，
0: 我们来讲。大哥还是公斤本来的啦，不讲西药又叫又吃，啊像那吃个医生都吃加糖油啊，降不了，
1: 降不落来嘛，
0: 啊那经过就换那个加，还能吃，像那来，其实不管是平常药啊，像那来， 伊内底就有些新闻，啊，去甲帮助一下。
1: 哦，最近的改善啦，哎呀，修复啦，就是安尼啦。哦，所以这人比你食个鹅肉干安尼啊。
0: 我真了解伊，伊引起着很多的影响，引起着非常的影响。我把这个物件，叫做鸡尾酒对吧？
1: 哦，
0: 这个八大鸡尾酒对吧？你会怎么消费？
1: 所以。那那个边际的是很宽广的，哦，啊，你也刚刚吃过来，你吃过去，干嘛都离距离就这关这关，你这应该吃胖了，
2: 我们吃了呗。
1: 哎，就那边有人来这个叫人做，哎，对的。
0: 你那组队走的，
1: 你那组呀？
0: 你那组队走的简单，真简单哦。你就是其他吃不成，什么东西？你光他如果做什么不干好，就自己一起帮忙啊。你就其他那个就是了，你搞就是了。
1: 拢卖掉，刚刚气呀、啊！我讲是帮那里打，伊讲不是，就是有气呀、
0: 啊。不是，刚刚一震啊，一震
1: 的。对的。
0: 一震的，那是因为啥呢？那是因为你的升温已经去相对上升了。
1: 要修哦，啊，那都严重啊。
0: 对的，是刚刚有强烈影响，还是升温上对上升。
1: 要修，啊，过来过来就嗨啊你。
0: 啊，那过来过来就差不多。回味反正就差不多，
1: 所以你咧打工有什么分行？哎，安尼是安怎？
0: 相对成功，开始就是相对成功，
2: 普通开始呢？我发现我那相分的人，那皮肤拢无好呢。
1: 对，
0: 开始你都开始呢？你讲的下个月是都开始呢？更加时间加久了就会愈明显。
1: 所以咱好朋友，你若安尼，你要增加哈，唔当佫更加呢哦，到尾啊，你就害哦。
0: 你若讲你种的，其实人本来拢有食些，还是在这做一种的。
1: 哎，对啊，伊就是咧食些要控制啊。
0: 所以真侪人会感觉讲我控制，其实你唔对，你要去了解讲嘛。所以是讲你的成分讲有做控制受理的，但是你有你的细胞、你的肌肉细胞、你的脂肪细胞、你的大脑细胞，
1: 哦，那最重要。
0: 哎，所以我都是摄取在糖分。其实咱你讲的做那条的，一个是我的我的在细胞去摄取下两份，卖有利的这个是不来料啊，可能不要胆小，他们是跟他控制自己的受理机的，啊不来料你的肌肉组织、你的肝脏组织想稍微自己老化，
1: 哦，所以这一个黄金症呢，开玩笑，
0: 那情况就成为控制问题，那都拢唔能保养，必须一定要注意，玻璃光就玻璃光，
1: 好，
0: 你包括你的肌肉。然后包括你的血号是六三，你吃这个没调理，干不吃这个调理是六三的。
1: 所以就是安尼啊，你的矿工成就讲我顶个出国我吼，啊你看人的成分管呢，这个人嘛是干嘛讲，啊都有你在药啊，那会知，啊都安尼，
2: 控制掉的话，
1: 这个是卡不归汤哦。
0: 你要有红椒酱，一种是有那个肠道，那个你讲我等于要膨胀酱。吃饭的时候要吃红油啊，或者是阻断糖分摄取，还一种还当然糖来控制，可是这样的是大多数你脑中的人比较，就是促进胰岛素的敏感度，还是促进胰岛细胞的敏感度，所以糖到我都起作用，但是因为我控制了。糖的代谢这是其中一种原因，肌肉嘛是影响着糖分代谢原因，肝脏细胞嘛影响着糖分代谢原因，大脑细胞嘛是，你若无胃细胞来个处理，哦，你干那其处理其中一项，你的糖分个侪增多，糖尿大哥其实，
1: 后摆个老人痴呆哦，
0: 糖尿大哥吼，糖尿大哥其实已经用的就是二甲酸钙了，我比较了解，用了二甲酸钙，我个人加单，但是想要控制不了，因为控制不了，因为是伊。伊刚刚对你对胰岛细胞的敏感度去处理， 就是这是第二步。
1: 嗯，
0: 如果咱来当去辅导辅助，
1: 嗯，
0: 你有做肌肉细胞好，你有大脑细胞好，你有肝脏细胞好，
1: 嗯，
0: 会当增加着咱的这个糖分的摄取，咱个在细胞的糖分摄取，
1: 嗯，
0: 自然伊买去降血糖，
1: 对、
0: 嗯，但是这时你会讲浪费啦，
1: 哎，
0: 你看到糖分控制好，浪费啦，
1: 哎，
0: 但是奇怪，即马我糖分控制好，想要浪费啦，
1: 嗯，
0: 差几多？差几多公其他的细胞？伊个糖，我的记忆个细胞，那是用这个原理哦，
1: 哎，
0: 那是用这个原理个糖分定个，
1: 唔
0: 是用个用个我这个动物原理，哎，唔是原理，所以经常哎，这个来讲，
1: 哎呀，什么什么，
0: 而且我怎么讲吼，
1: 哎，
0: 我经过你个这做，经过你个这做训练了吼，我感觉我起码唔是讲糖分控制问题，
1: 嗯，
0: 那唔是讲来降糖，
1: 嗯，
0: 我讲人个体力有差，
1: 嗯，
0: 反应有差，为什么？真简单，
1: 嗯，
0: 我是用到即个咱讲的即个植物性的配方，
1: 嗯，
0: 啊，你去帮助到你的即个其他的细胞会当起作用，
1: 嗯，
0: 会当把糖吸收入去，
1: 嗯，
0: 啊，只有你血液做糖浓度降低，
1: 嗯，
0: 啊，导致诶，奇怪，我爸妈个结石啊，
1: 嗯，
0: 我头壳嘛个清醒啊，
1: 嗯，
0: 我嘛靠个管理一下，
1: 嘿，
0: 管理都讲，
1: 对，
0: 哦，就是刚刚提到讲的，
1: 对对对，
0: 你安尼
1: 讲着，因为伟人做自然工，伊个食正常嘛，就这样，人拢死的。
0: 低低
1: 啦，
0: 哎，啊，有价值有价，
1: 有讲哦，哎，对，
0: 我等我问到啊，但是较早感觉无讲，
1: 精神上黑的蒙起头，
0: 卡到卡到只，
1: 哎，
0: 是干咩问题？啊，所以想到我教人讲，你家动情就只能就对，啊，动菜叫我讲人来吃，你家己感受一个月，你感受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发现讲这就黑到下下微博的，等我呢，啊，包括个。动态拢来改变，差就差别真。
1: 哦，所以你也看卖。
0: 所以话，我想到有讲就三盒的，三盒一箱，第三盒是做
1: 什么？
0: 哎，
1: 稍等嘞，稍等嘞，哦，来来。
0: 第三盒是三千单嘛？
1: 哎，
0: 哦，啊，你个想，你跑一个月，
1: 哎，
0: 那个了算一十单，
1: 哎，
0: 三多十个，
1: 哎，
0: 哎，三盒你一单来就来。连续十个，你感觉感受，你本来同拢一个人，你感受，你要体力精神下状态不同啊。后边才开始稳定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这五月独立的，我会安尼讲五月。
1: 哦，这重点我讲，咱咧是咧做现金。
0: 哎，好，本家亲啦。哎呦，我脖子更加油。
1: 嗯。
0: 我老尾讲了一个白嘴。
1: 啊，你都做生老听又够靠近的来够问题，啊，你都够啊都。
0: 哎哎哎，你也不是亲咩？
1: 哎哎，所以咱好平的爸爸咧吼，哎，你都家己有这成婚咧吼，啊，你都唔同我，啊，你个穷啊你个，
0: 哦，
1: 人家穷到到尾啊，哎，目睭爱乌，真正哎。
0: 不是成婚这事，安尼咧。
1: 哎。
0: 你爱去包括你个成婚定期话，你爱家己感受你个体力，你个头家情绪影响。咱这个物件出来，就是要帮助起来，用部分的原理去把糖稳定了，啊，把糖降了，而且哦，你的这细胞，会当得到这能量，它会当有法度，那你讲到有一个细胞的这个立线体啊，会当有能量，它会当我的体啦，会当我的维持这状态。
1: 所以哦，这就是安尼啦。啊，好多东西啦，真正咱咧开发这些，可能好偏些，啊，你家己爱去了解吼，啊，了解你就知讲要安那样，我去改改善啊咧啦吼。好，所以阮头部电话加个卡哦，0800-5300-0800-5300-1。嗨，你好。
3: 嗯，
1: 我有好几万多，几万两多。
3: 嗯，
1: 你个看门，不惊哦。今天你坐下要按两座啊，来个几，
0: 我理解拢唔知啊，我讲来个是理解。
1: 哎，就知啊，安尼吼，后来0800-5400-3201，所以这样我讲来要吃哦，你吃这一桌你不要那动的，我是讲要吃你有心要吃，吃两桌，你个吃两桌，安尼感觉对，你吃吃嘞，过去检查上标准，啊，你都家己都感觉都，哎，咱是咪体力上面其他有。有糖分的人哦，你唔通讲唔用担心啦。咱家有糖分的人有，老公你唔通讲无担心。啊，老婆你莫莫讲你安哦发作，真正伊就是安尼，提不起劲啊，没办法哦。后来0800-5400-1。嗨，你好，
4: 你好，
1: 还有，我有。 来来来来，甲听甲听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1: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1: 所以只要我们服务单和平安门地址哦吼，啊那不清楚不了解，吼、一定会影响卡安的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1: 哎，你好。Hello， 来来来，甲听甲听吼，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3: 喂，
1: 来来来，隔天隔天隔天这里安尼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比一，所以哦，咱的这部时间嘛就会到，啊，所以咱的后边拢干尾啊，赶在买房车安尼啦。嗨，你好。
3: 喂，
1: 嗨，你好，来来来，隔天哦，隔天哦吼，后来电话拢继续在利用安尼吼，啊，咱的。
2: 我嘿嘿嘿嘿，那个那个，那个就叫糖蜜皮啦，
1: 糖蜜皮啦，标准哈，哎嘛，刚才咱后边是收听哦，啊，使用我们服务电话都能继续在利用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台湾广播抵抗 FM 八八点七，新节目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八八点七，惠仁广播电台。
1: 唉，年纪愈来愈大，咱伊个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2: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有机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就服务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力。好奇阿姨，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故事？清淡是江淮富海乡镇当中一个，对着大道街口大大两关在修筑，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汉沙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淆起，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街由新港的北边出海，路口相接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鞋啊、路鞋、大鞋头，也有大批来遮闪闪着岩山的指标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街口著名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也做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地竹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住的所在，地势无大技术，因沿海海区的地区，尤其是南段、北段区。
5: 地竹村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之山，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水千秋。登山地旁啊，就是啦，千变万化的景面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感谢上新各朋友，大家放心来收听健康世界。这次报任何朋友多点记得一点一回返返新奇迹迹新分线做个新的介绍，希望各场各位相信快乐的能量心，大伙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中国这个叫做小顺风花条爱情馆，花条金钩地空馆，本坛天王波金山，大风一河，大风大手，大风小树，大风新发散，大风有平公司，大三品，战所平庸。

本节目电台放爱放爱放爱放放爱就中中十号星期十四起来上好吃就吃起来起来三天好上帝不了解便会花心爱江家父啊都给你吃就是我家有你吃电台我给你干家父开始卖现转好好用自己的钱为了很久能将军的这包大哥是你的刷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大哥各种意向销售运动地震的天涯伟大的夫非常感谢收听更从世界都是大哥家庭的家好心的好将自己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天的药房从三片按进行，一、二、三，请大家注意防烧。无酒精糖，不过价格再下效果。一定要看多详细多了解。三片不安定，唔当真再把头给做埋。便会关心他空白空白空白空空白空便会泡着这口的大口空便的出来修大口是关的物价是关的就话题就话题也要什么关心他便会关心他那个健康这是大口想太多地方这个进行这种将军让大河一个刷小风为台上对大河和新闻共为构筑主张的创业画观用环境化解的起来大家用动态看破人们叫不通什么是行动标大家是反共的破他不会再想象我来攻击他在一起高下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盖不起听说经贵低太低价中途这些刚国王就想说嘿我的国家这么好这么有钱什么东西都有啊看一对会买的对我都给买回来啊但是不能一个是我的东西我的国家有啊我没有我应该想办法统统给买回来国王叫一个大官去把这国家四界交税这些税在这国家里面没看过五八五的物件但这个大官真过心的国家他是说这十个国家等到家是靠家吃这个物件我也都有呢到底是在水水呢有什么物件是我没有呢这是讲我看听一个一个国家的菜吃的这边咦这大金的对吗对了就一个小神奇一瓜好钱啊不拜钱好物件啦啊不物件为什么要来这拜大呢他就说呢大官是再好奇本宫小神奇啊还是是什么物件那都没看的小神奇笑笑起一点他说有啊我是在卖地龟大官不知道对方在卖地龟是什么这地龟后我就买卖哦啊归期啦归期本岛本国家就没这项东西国王你是在找无的吗直接跟问说地龟老先生啊你卖是什么款的地龟啊这个地龟要安怎卖是金的地多少呢老先生就说我用地龟换在手头的黄金五百两大官听一个嘴哈哈什么五百两黄金很多大官心里知道那个国家并不欠钱但就是
无头先生所讲的智慧啊，伊智慧到底是啥物咧？为着等候国王一个交代，当前开天经国化典，叫智慧第一代。老先生，唔知是做过手，马上写出一篇字条，顶边写着第一字，还书都书回，唔安心就去，坚持用白酒，必定有用时。意思是讲，遇到大事的当下，千万爱谨慎，加想一下，唔通就去。虽然这句话即马用袂着，以后一定用着的时阵。这个大哥，手第几条？啊？二十四个智慧，五百两黄金，太贵啦！而且这字也无什么特色啦，我嘛想写啊。想要来反悔，啊，不过你的身高，起码用车去啊。我倒有会，后来透过简单买着智慧的大歌，快把家灯，我三昧三一个刀，在当地向各国报告。等你到时的时阵，已经挂眉，以后是一困，马上再起，再来讲各王国。但这个大歌是阿贵帮新闻，足快着，门窗卡两双鞋。啊！大哥是安尼心慌，我都非常生气，心内就想讲阿好你啊，既然趁我出门要和我做阿母，我滴着你这个帽啊！愈生是愈生气，倒来行出来，准备要上门窗顶，中间的两个人跟住我飞。其实大哥常常生气着三感情，太过放了自己。所做着这张智慧的字条，但上好开始练功，观书多思维，唔贪少生气。不过念智慧声音，上不正经的人听一个精神，咱达到天赋啊！文正经的人探头出来看，啊，原来是阿布。妈妈在阿先生发病，后生阁叫国王叫出国去买物件，唔知影爱挂住只会得来，就得招来照顾先生按先生工作费。大哥一看就是阿母，马上将桌啊放伫咧后壁面讲，哦，太便宜咧，不够实惠啦，这个花了五千。保存着妈妈和孙哥的性命，我无失手害死人，五百两黄金买这个智慧，真正足会好诶！黄金五百两，换来一个真正的受苦，也保存母亲和太太性命，真值得。有当时智慧是真抽象，但随时会再来学习。只要咱有心，就会出来。所以，咱家己会当想看卖，有一天是不是拢有一个学习智慧？咱是不是每一天拢有一个对峙智慧的黄金？如果咱家己保养着，所谓的高贵地球，世界花天酒地，无求进步，无必失。那呢，咱的智慧真正高大无上，所以有人就讲：我家产善甲存钱嘞。这句话到底是做啥子，还是真悲哀的？希望大家一爱听那个小小的广播。今天下，咱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相信都想解除了解，一定要防不清楚的了解，等回到电话控八控好控高高控八七，这个蛋白是中国大最高级。

梦都我看不来。

一个我陪阮爸爸去到台北，同一个麻醉科医师一个开讲。麻醉科医师讲，伊除了负责同麻醉工作，还阁负责严重非常轻患者照顾甲治疗。因为有个人非常的痛，所以强调麻醉这种关节疾病。所以这个医生就是常常给人来问问题对象。这是讲一个破石回到家，用拍着伤，送到家己开刀，手术后非常的痛。所以讲，我爱煮麻醉这种疾病，无煮我都困。一个拜托来，破石回到家主治医师，还要讲这种麻醉疾病。住宿有习惯性，要将这些药啊停起来。但这个老大坚持，伊的痛拢无改善。你安尼住，住到了，到今麦拢一礼拜啊，同款遐尼啊痛。因为讲医生无应该停药啊，双方拢正坚持，无加任何爽快。这个老大向下讲。你若是要将止痛药啊停掉，发出医疗后就要剁掉，大医医生和主治医师一人一支卡。阮知影讲，病人痛一个倒开，痛时阵是啥物款的感觉？主治医师我甲向做阵时，我要强制将脑袋上肢分割的多结果去啊开动。所以一定要评估患者寻求习惯性的照顾者，决定会等来到麻醉科医师这个奇怪的特性来。我来到病房的时，就到大的一个病床边边坐下，为包容的小弟到病房的名字的记者，我将军了解到。是讲，你从医生的卡缩掉，绝对不是一个开玩笑的。将会兄弟叫我等一下，老大先坐地上吧。一段时间过后，老大伊去把手把我看，伊讲有啥物问题？你讲，你问。我开始问一寡患病相关的问题，再做一寡必要检查。这段时间，老大除了开始电话、指示小弟一寡行动以外，拢真配合。我觉得伊讲话时有停一下，虽然我听无电话台边一个讲声，但我听到老大特别交代讲，若是有兄弟受伤，千万唔通送来这间病院。电话挂掉。老大抬头看我，问讲：“你感觉我有参照有这种尿骨的习惯性吗？”我甲讲：“看起来不行。临床上，麻醉这种尿骨，那是没有习惯性，还有生理和心理上依赖性的竞争，才当成立。根据这标准判断，身体上老大所用的尿骨。”无继续增加，那么病人了后进展来担心，他的心理上胃道大，他从过脊髓小肌病毒的继续来看，伊的经济关系工作平贵，那么出现计划失调的状况。总算是听到一句人话，不怪只能讲历史专家，听出来。老大讲这句话时阵，有淡薄仔欢喜。就讲我这个人不是啥物好物件，这啥物拢知。该我做唔对的，我一定会知。但是明明我还阁非常的痛，我管互我注意听。就讲我有习惯性，硬要乱刮，我是得放转。我笑笑讲，无人会当硬家己刮。本病医是自家，唔是一个凡凡的。我先看表情表，一下以外，这种甲注射方式，一个老大当即接受。后来我去到护理站，找着主治医师，讲出我的看法，并建议加做几项检查，查看卖啊，看治疗上是不是一个所在还未解决。
朱迪医师加几块建议安排安挂线的病甲其他的检查，结果发现讲骨髓内边边也都有一寡发炎的现象，再继续这么行，所以决定起来挂抗生素。这个抗生素用过去了后，效果还进步正紧，无一礼拜时间已经无输掉骨质进步的指标以外。到最后一遍，一个看时阵，医生就分成行来行去，准备要出院啊。一看到我，马上把我叫去边啊，提出一大笔的钱来做一挂，讲不是一点点的意思，你爱收起来。我直接讲，说我对账收钱，结果老大的白头是咔咔咔，也无欢喜的表情。我只好再三来解释。我过去安保的事情，我两个人就在那渡过来渡过去，最后台湾有些专家说，这份是大的，我们就是自己人力受人的分配，我一直来报答，而且虽然一直看我，最后总算开始了面试，加薪币加这些台湾工，你不爱提钱不要紧，我安尼好啦，你跟我讲，你看向北宋。进攻后，从平乌江到他发财一天，结婚的本身，干部必将成熟，成为上台一班的细胞。这个细胞够难熬，用大家推介介绍。天然就不行贵宾。不管国家规定，变超级标配，清洗、低洗、低洒化痰，用鼻轮熬，清凉解肺。出来不关时，再买传习惯，九寸长，大包性不散。然后出台时，喵喵怪怪，好传承这个感觉啊！尤其是胸胸大熬大口口吃干货，花边开来吃，用钱轻松。不明道。也分分少，老人少，天哪少，干毛少不行，少痰少不痰，阿少天少地少，皮肤穿少，再好穿黑衫，也少做补课。为着做多的困，老大大提提，少一个精神，再好穿黑衫，好过非常的好。你的妈家的人干毛。公会好虾少虾拿好片，刚包好起啊，我一直在找，少加点杯子烧开，细胞被烧一烧开，数比较快，翻不出去，翻开被烧，就正常，大方，先咳嗽，关心的来接，但是啊，分开习惯少，正点冰封好好少，身体比较被少烧杯出来，暗棍拍掉的。少不虾，少告会师，大通先黑上，紧下上。那么一包拿熬，小小的甜，含青青鱼皮，含得含透，大通先黑上，用化学结构，翻开的挂单，过拿熬，过一包，不把心的痰，让它清出来，用个卡气，先顺喉，大通。先扩散，和你吃掉的毒素。还是怪大哥大姐，都把家属讲，太通先扩散，先解散。脑部松快，光会通行些，好些不好。电量最大，电波最低，腰是最大。太通先扩散，他在干的，心凉，温熬，低血压，肝亏气，好气顺通。咱给门工家属啊。好做这么好，别人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块，三十八点的，天下最侪人，好做真加好。这么好诶，第二道贵宾，上贵五号，一罐只要一千两百块。

如当初后炸着着，但难道一般往起着着，但可金花路一朵树两排着着，但可金花路含新金路路口新中安着着，新金路大石着着，关闭新金路花心着着，红金路公路国小附近河泽巷着着，安定新金路向后着着。随机订阅房开始听邱俊宏一生功课。请问下刚才介绍收听健康世界，虽然相信都想学多了解，订阅房都清楚不了解，便会关心他空白空口空高高空在是每次订阅房我相信爱情经修顺红修道修修共的修我修顺红都不靠谱盖下好个这订阅房我想学习了解但是你要别你想干这个好结构们就会挂心话这些蓝白不美红都顺掉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有一个真侪年的研究，发现一个现象，感觉真幸福的成功人士，领导出来环境

常是非常的精彩和精彩。真侪感觉家己吃不平的人，厝内通常拢吃乱吃下杂，为错大到大，一个情况之下，也正是环境精彩，一个用得妥善的技巧，一定有下杂的所在。所以，这就是一个结论，就是咱所住的这个环境，就是代表咱自己，咱的人生其实就和咱的环境有关。这个观点虽然真侪人都认同，但即马愈来愈侪人为公司的总裁一直到家庭主妇，从开始认同这个结果。一个都市上的女子，坐伫房间内边，大家冷目在。常常叫伊将家族内底物件全部清理清理，结果提出十四个粪扫，做一遍甲干掉。好多做感觉无同款的所在是，随着消毒恢复着清气、清洁，伊部分的心情嘛对得无去啊。有一个公司过去经营了真好，但是后来对着经济渐渐歹，员工一直离开，总裁先生一直想无为虾米，所以平平无时间，伊拢伫咧工厂内底。做正常的工作，精神做挂得差。一段时间过后，伊渐渐了解到企业存在危机，在改变经营的理念，公司就再一次开始发展。为什么正常清洁看起来正简单的工作，会当让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正常，咱会当上咱消化态度转过来。做相相机，伫咧工作当中发现家己，所在中国正在指挥，所在人都甲咱创过，妇女平机会，这地区就是主持也是少少。但是有两个含得真好的做朋友，有些就是做人交，一个厝内是再清洁也整洁，啊一个是装家东西。是哪家都有一个秘密做作品，那呢？你的关键是什么呢？一定是选清洁、清洁、干净的所在。今年大家嘛是大款的机会啊！今年再去抓一个清洁、干净的所在。但是想要在新家定定来单刀，一定要从厝内也好清洁、清洁、干净。这一边是有烦恼的代志，心情不好时阵，加上厝内也好清洁，整理一下。外在环境也代表着咱的内心。一礼拜小清洁，一个月大清洁，厝内清洁清洁，咱的话自然会爽快，会更加健康。做代志卖顺顺顺，含蛋花做花裤，你得更加烦。一个阿塞住在挂布，你得感觉短；一个产生粪扫场的厝挂布，身体上易出毛病。新厝内等于就是一个新社区，有一个人恢复过境已经有八年的时间。我去到因家，伊的衫橱内底，剩下的超过二十件以上无穿过衫。我只不过是叫伊将遮个无穿的衫来散掉，结果伊的皮肤过敏，一礼拜后竟然就好起啊！一件裤也是清洁、整洁、公平，那大人心情会变好，再讲除了买衫，好放财。接下来听歌，咱的广播馆在考评估做建设，两三次再来广告。我正需要加上建设到三车，有人建设一套销，打开这里，找到大家两户到销售。接下来安排九分成三银城古井雅天地。

0: 讲好。
1: 好。
0: 你好。
1: 我买着繁荣丸吼，好来食，迄酒精足好用。
0: 酒精足好用啊！
1: 我食三罐吼，就有感觉啊。
0: 食
1: 三罐。啊，佮迄个大中加过吼，食电解质啊，足好用。
0: 大中加过。诶。
1: 啊，我食骨头啦啊吼，即摆拢足丰富啊。
0: 即摆大便拢足顺啊！
1: 哦，啊无咯，啊迄种病啊，食拢病的吼，啊唔知当时我咧房都唔敢出门，啊即下食咱大中加过吼，啊听恁咧做痛吼，啊买来食吼，哦，即摆足丰富啊，有够欢喜。
0: 大便拢加过，拢足顺
1: 咧。咱的产品也足好。
0: 容易容易啊，好不好？
1: 好啊，即下看老马继续有在学学运动啊。
0: 很难玩。
1: 安永丸啊，
0: 安神酒精阿哥，
1: 我阿哥卡头卡好大个，
0: 诶，
1: 阿婆哦，拢来咧送车啦吼，你以前我咪开到个五百块，诶，大公唔能开啊，开袂到地吼，即系如果一轮呢就惨啦，
0: 我
1: 实在食咱嘅三鲜螺先生赞，
0: 多谢安永丸，
1: 今日做好诶，
0: 真谢谢你啊，
1: 谢谢哦，
0: 好好感谢。我提供告诉供电池混合改成马彩电等新手法，当下花条翻溜管供卡槽套袋，这个镜头花条翻溜管各有技各成功各技术是正确，大家家里有技术不花金杯花条翻溜管台架专门家里各有技斑马线的斑溜空的溜花条翻溜管，当着地道铺车车做个鬼，而且海鲜炒条件，正些总是管得在。当着要求铺是顶条，就是介是的流血，但不进水。花条翻溜管要金价，阿个骨头是的退化条件。检查骨头能被尿蛋白，这是办事的小技巧，再可以加速过来下一步。健康的半身诶，拢较麻烦。高标是要起来放布的分标，为放布正细放，较放放点点嘛。要放放布，唔放边边。高标超向左背，放布再低。一步标放得住诶，为标紧要去承受，用去抓背骨。标失准，向标抓布之下波发起，肩胛花条翻标转。十号人十号十号瓜，我建议你吃花条翻溜丸，配合大葱加索，有生丸、姜丸、黄芪、鸡精，花条翻溜丸，加啲标志翻上好，有生水杂杂杂丸特别姜丸，标志翻上好，黄芪鸡翅会排下条，十号人黄芪白酒，先吃花条翻溜丸。现在来跟你讲，有气不细的气，我能听讲花条翻条管。有气不细的气，那不管怎么调，是调到细心。各行镜头严重在细心，有能对尿蛋白反射的有气讲。但有变到对啊，细心的讲些，有这个基础不管，有气不细的气，有生管加固拢干得快，它管最干净。这种车型呢，好专业，低价，花条翻溜管，现代款车型，它单的管有几个度，专设计上款呢，就顺从这款花条翻溜管，让你克服啊。云南家厂价，车型呢这里换款，也会能够使用。花条翻溜管这些家中各进步，都是可以啊。评估在家的评价好深，或者低点，有些不发生好深，又深水点，气味深，哈尔深，哈尔无对话，叮当之类，滴滴宝宝，不接受伤解，他承认楼大能卡，加加倍不减，加倍低，请提前准备点钱。不会超高估，是毛翻盘，内裤裤底对，内裤对不起来，爱腰酸，爱神经。对他推，对他推，用不开火，靠着玩家车，快点退换。请客户们多知道，电脑翻盘很丢心，会混战丢心。花条翻边关，还得包成袋子，包不脆，过边过，还得电脑得标兵，得他紧张。不老生变退换，他打多大，他落败。 金锣板板甲旧金来只弄好。咱两只年会过，不是这件事，都来都见。他头计划大飞跑，大飞轮，功夫小夫不是受伤，一定来用沙来包不脆，强不脆。花条花是不用管，一定来只大正只。不头登记笔记，做着弄着正确的事。不头推车送小哥，大吉呀！推两步请自家，下步上就进到上几步。花条搬两管，弄完暑假做对假，一个进步，下步为低，所以带起的恐怖正气上台，一起按暑假。花条搬两管，各有志，各成功，各进步，是真相。改正规矩，听关系。电脑不好，就给你错发钱好些，也说不对。不老听说啊，他炒不大的，在电价取过来。这把他炒不大的，房价东北家，经济都看准销售，那很刚开局。当初的阿富生，一直跟他各地的店，弄杀整收礼金。他多人在其他套路计，卖不好仅仅给现在，当初他就说要跟你来价。不定好，一定要叫打正价，这正叫破掉，等金分高动下顶，多进准点破，做的整体的价。三毛线的三，利用红油顶，花条三，利用环，这个呢？

咱家三十几十岁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一定要谈无清楚不了解，定会关心下。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六，接下来大家最近一起。

でも恨んで咲いて入れないだ雪に大石に快乐地上射飞机他因我心对眼角还花因的情想怎样你的歌

天气所有大家收到在这边就没出门会当这里出来会冰气台南第一季中心中医部中医师提醒大家夏天身体消化系统容易因为湿气影响一个感谢一段天气之下那是多出门好一个开行路运动要小心哦湿气会开上门未来还是小贵些咱的身体心理就会感觉愈来愈紧张规人拢无精神咱的脾胃负责着消化吸收营养因为干湿加上天气炎热还是大气影响小贵些冰凉的空调吃了小贵些生病的食物脾气就会受到伤害消化功能就会连续分解首先各种的细节三件发烧症状消化不良排便不顺排便黏黏伤袂清气大家讲讲规身躯重重连体重都增加皮肤变白人成成老僵大天湿气重要排除体内湿气其中四神汤有着淮山也就是山药以及茯苓芡实莲子四种的中药材组成营养好食过冬过皮肤经过暗刀石头汤麦当可以来排除体内湿气细胞新的解毒正适合平常一个湿热的大天来食平常时爱水冰的凉的冰条粉不贪冰伤多水果多多消化一滴适当就好也不去影响着胃肠但是一直坐在厝内无力出门每半点钟快起来轻松一下活动身体做一挂简单的消化训练靠湿气对着脑瓜排除体瓜来减少湿气影响着咱的身体和心理现场的电话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最后电台掌声服务三年级过来进行第一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0: 我尽量都不用你上班。
1: 哦，晚上我去你养你做这困难又不低嘛。
0: 有上班多命。强眼处开展成功部门联系，强眼处起沙起这种经验，前方第一处加起用小哥一千两百上两年，跟强眼朋友都共同稳到 NPO 联系，朋友全面付出，也很幸福的在哪，也还出到瑞取这种经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高用户提供。
1: 咱检查期待当场双击钉，专名是检查期待当场下手人松零击钉。当场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香甲七代当场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香甲七代当场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零脂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健壮。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时代，当场送纸巾，多谢，谢谢。
2: 会山会水会土地，有些人在问。

高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强强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和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经营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多点，这段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我们正感谢这个收听电影世界，咱通过这个收到邱俊宏、花条班长馆、花条兵都系统馆、云南天王包金山、大通不可、大通教授、大通教授、大通金不动、大通有机公司、大三市、赞助指标、谢谢安排，贵宾馆、科海贝。

前面的灯光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开始卖电话，澳洲楼地的国家。一个星期两点钟的直播，阿婆一直在线上直播。吃饭时间，阿婆在手机上休息，运动以前的低压对待服务。你想刚才休息，给放休息，还是阿婆？早晨的歌，好听的歌，坚持的歌。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最近的药房广三季开始经一、二、红，有大招有共识。我最近房这个家伙大家好后，药房我想选择要上，但是专心好，痛快，痛好。后高高后拜六等着泡酒这时就加速帮着你出来修加速是关注一下是关注就滑梯就滑梯哦什么过程会等会刮新卡大家健康这是加速上太多地方这个进行这段专程让卡佛有了跨雄风为台上对卡佛和新闻跟我告诉有什么看的跨冠都欢迎跨着接下来大家用总来看测人们叫不通人们听有竞标家庭会感动的后他不会这样想象真的是谁拢是遐，遐啥物？遐是大细细点，甚至看到阿爸母都会故意闪避，无爱批评。阿父在来，我就进来走。父母会告诉，还是点嘛？这是一件正正常的代志。爹爹会阿爸出门的是谁讲？出门开车爱说理由，暗时啊卖伤过暗困。爱吃你吃饭哦，等等，这拢正正常。但一个家，你用大家讲的是，但是拄着囡仔，有伤过侪烦恼。一开始，总是关心，但若是定定安尼个点，就变成啰嗦，颠倒，因为就是这么正常。有一个做电视采访的少年人，定定需要加班，暗时也无力困，一定颠倒。因为暗地主抓着火，所以阿母你也是替后生烦恼。所以家人讲，爱给你食饭哦，卖伤过暗困哦。出去采访开车，爱说你开较慢嘞。这回妈妈每一天讲得骨头白。这个少年人对着阿母讲的话，虽然已经习惯了，但有当时会感觉真烦，真啰嗦。只要喊阿布一起边，就想要赶紧出门。他在这听到阿布在睡觉，不知道这个少年人比较欢喜，采访一个师傅。一听到师傅所讲的话，这段话真有道理。这个师傅就讲，如果父母日日烦恼，担心家己的囡仔，伊囡仔就无福气。因为福气当中地府还到他福气啊师父就讲如果地府希望囡仔有福气我一定定用祝福的不是一直还到囡仔这个少年人家管感觉真有道理一阵子马上向师父讲的话讲给阿父听师父上次了后严爸爸未过来注意细细点，伊看见妈妈，妈咪讲哦，就想要来报仇。
所以因为这样慢慢学习这样就来想想等到你的下班再来之后先和阿布开上公会现在就像他妈妈就看像心跳感快心伤自在妈妈是一个家庭来这边上盖上小的人将他表一个家的家庭气氛我相信那是过一个快乐的妈妈就真安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但是大多数的阿布都想过操烦自己的心工作上工作上婚姻健康每一项操烦不掉你是看看常常操烦的阿布感情真的快乐一个妈妈如果相信说我的囡仔就真的去面对伊家己生活上的困境甲难题，那呢，这个信心就是一种的祝福。后生查甫囝卖因为这款的祝福来得到更加多福气、勇气。父母常常因为关心对囡仔细细点，但拢无想到讲，上过头关心，上过头操烦。对囡仔来讲，这是一种的压力。就像拄则讲的，阿母啊，会想起阿母。各位是我正相信恁的囡仔，伊是咱一手看家生大汉的。听什么是上界最大阿弟，单方代志好歹是家己的存在。咱只要用一个欢喜心来甲祝福，心情放得开阔，过目清新快乐。这是对着事实上最大的祝福，希望大家最上好。

是一个家庭车司机，不管是方向感还是要找所在找地址，应该爱车来行一点。但今年五十九岁家庭车司机痛苦到我，为什么我会失去方向？我的太太为心情情抓机将近三分半，这次第一个月就做汽车煞气为国，未当紧张。我所讲过，最根本是见动人。阮大概二十八岁，参加同一个救国团来实习，也是当到办同学会，我负责领导，我随到太太领导，请看我看到真解，就把问讲我几岁，讲我含伊个查某囝安妮。我就挂公生写个应该，对啊，就挂恁兜，你也要食偌济，咱赶紧个代志办安尼，想袂到，一句公生笑，却变成是真诶。阮伫咧三十几岁，伊是刚来结婚，太太脾气是无想要奇怪，因为伊当初我早就有交往真侪单诶女朋友，全部冇实在，只是。两边的差距差了几块钱，我大意不起。但是你是真了解这件代志，我这个理解就是家家对家，无交往过，无感情，无了解。结婚了后，这个感情的代志会当麻烦了很久的。太太，你就先做了吃好，我怕变成一个抓不着。很可惜，等到我上班，我的眼睛一旦愈来愈高时，公婆就要发病。结婚一天，后生出事了后，一时间，一副后生，差一点点嘛，就叫后生一顿好卡。这个被公家恭喜收官，这个晚睡到症候群，妈妈说，休假够大。真是左手伸手，三分后我换到正手。这个时阵，我拢唔知影，其实阮某的病叫做渐冻症。太太上班，难办法来复挂，为我做抱枕啦，到定定定到挂到。最后，结果坐伫个椅仔边边看电视，但伊我做断台。为着伊，我用后路视角，我去走计程车，阮两个就做暗号，电话那是点一声，代表讲我要回来；，啊那是点三声，代表讲我会较晚回来。我是忠心大男人，虽然不离不弃，但万般对太太，讲过一声我爱伊。到最后。阮两个人的聚会，就是伫摆设伫个地竹边边，用一百种方式，用我做一个，我来讲，无标记，我来放伫处理。阮到地址定位先了后，我是记了人生的方向，唔知要创啥，唔知要做位置。一直到一家，我伫房间内底，边边里家。随着伊早伊个地下进出，我走去阿豪看，发现讲阿豪内底有社区大汉，因为这想要看伊早伊学习所在，我开始有魔术来只上课，来只有赚钱，家己幻想，就讲也是伫个学校时间有够多，有可能伫个啥物所在都看着阮宝，伊会起来甲我讲话。但是江中无变做一个乒乓球无，即马太太已经是归西江啊，即马我比较客家讲出我爱你，亲像我家己写过上海专辑的一首歌，音乐又一段，内边无唱出来歌词是难忘的，大歌歌都放袂记。亲爱爱住一个你，你不跟我发电讲，
但是你问啊，我就跟你讲。但是真正会当阿弥讲一句话，我得甲讲，我爱你。

一声的，虽然辛苦真多，只为你陪阮行到底，看着真爱，点点无讲话，无计较有啥话，甲阮做。时间渐渐过，青春无尽消失，身边的泡沫。

辛苦总是卡在

你。

一暝，点点无讲话，无计较有啥货，到底时间渐渐过，青春无存，消失，冰冰的透明。

不

0: 先入工作，所以今仔是要搞白手，白手要学金，要看会钱，花条金宝地方转，多少白手病，花金要来吃，小白手惊风惊风，看唔惊灰灰，白手功夫，白手大石地图，大家转白手赛车，白手机器，爸爸回来回去，吃一点，小粉红。花条金包地方管，咱这罐白酒药啊，高八只的加大罐，一罐两千，叫够好。加电台先存先存啊，各种白酒啤，金杯来吃。酒顿红，花条金包地方管。
1: 您的驾驶哈，蛮不错的。
0: 来通驾驶，给你改成什么？
1: 有啦，台边拢加顺啦。
0: 台边加顺，拢几条的吼。
1: 嘿，
0: 台边几条的。
1: 啊，佮食迄个口风无大的遐
0: 啊。花条翻两碗。
1: 嗯，翻哦，我嘛食不食过。
0: 啊，本来什么状况，啊，家己改成安怎？
1: 啊，食了都较袂感冒啦。
0: 按时的，按时的困较袂感冒。
1: 啊，我即马是讲。
0: 没错，
1: 把你叫那个
0: 教授，没错，叫教授嘛哈。叫台中教授，从这边来台中加损失，加不打，包价包价翻两环，从广东到达，按时啊，即款的时阵非常考究，广东开钱，小顺风，花条翻两环，好有气，好广东，好平稳，是真正花条翻。用完，他的天才之客假如搞，准备来包雄下树，包雄益生菌，包雄其他病机，九顺红百通大手，大通酵素，两三片把你包雄好搞。为等看他无好，不管是治疗的再登未顺，不管是放着追剧到晒，是讲放了些地地。还是顶口口加拍板，或者刚刚放过，放着听出来是得好的。酒精糖在通大爽，红小队放了出来，为靠后给其他做奖励。其他指标的补给，酒精糖在通大爽，在通大爽帮助不逃世界形象，不是不吸收，将点饭堂都平行。根据钙质、氨基酸结构，美国开发钙通大手、钙通酵素，一盒准备包38包，钙通大手的价位，一定再看它，秒速扣人，低胸工作。

请问说三个这个书家点总色彩看看三处都想写多交代一定有房若清澈多交代点水瓜清草后发后口后多过后发又这是乱掰借雷借空

了他，再想他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欢乐过一通。

我是鲶鱼，忘了吧。

有高血压，就是讲我那有照医生交代的药啊，那会同款高血压管的，就是除了医生药啊，也是来控制心情放轻松，饮不高血管水以外，运动买单帮助降低血压。加起来呢，可能会问讲，啊运动心跳不是较紧吗？血压不是较悬吗？那有法度来降血压的？对不对？运动的当下有可能

不要一直跳哦，一阵子要跳八秒，有时时啊休困一下，有时间再搁跳，真正一阵子要跳八秒，接着来跳，长期维持落去，平均会当降低20万的血压波。这是伫咧日本爱观大学附设学院，控告预防医疗中心主任伊克拜教授讲的。伊讲，伊54岁时阵人出大哭，大概胃中脂肪较侪，为着要防止身体老化，帮助减肥，伊想要用跳这个动作做几条运动加法，但伊第三跳绳。因为伊只要跳一下，靠固定好这个手啊，会一个转的。因此，从单纯的弯位跳，我一直在跳大环，跳环跳过，再当他解带。用平平跳、连续跳，就算是他无法度是对斜方法不要紧，只要是平平平平，安尼跳，连续跳过掉，一跳过掉，他就当他的成功是。能加能跳这个有这个好处。一开始伊伫咧练这双背带尽量跳，就能够会就来三两公斤。继续跳，练本身高血压嘛改善。今朝有家族性嘅高血压，关咧常常超过100。养成着跳这个运动习惯了后，血压自然稳定，伫咧130左右。体重发减10公斤，技术水平跳一个进步增速，拢会当简单做运动。那是全新的运动，都会当锻炼着咱的脚甲腰。另外跳这个动作是中强度的运动，是有氧运动，兼有肌肉训练的相对强度。30分钟就按行路30分钟同款。经过连续跳，对着降低血压，效果非常明显。依照医生的观点来看，跳会当强化心肌机能，会当刺激咱的小腿、爱滋腰。小腿是咱身体第二只的心脏，会当改善血液循环，会脑掉血栓，会更改血压力，会当来减少。血压自然会慢慢啊恢复正常。另外一方面，肌肉收缩会增加血管当中一氧化氮的产生，这有降血压的效果。当然，透过着连续安尼跳，顺便来减轻着血糖，来减少脂肪的脂肪，减少造成血压变化的有害物质。其实在做运动时阵，肌肉是分泌一种叫做环肌肽，这项物质一旦帮助血管内皮细胞分泌一氧化氮，来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单纯跳咧同一个所在，连续合跳八秒就有这个效果哦。为什么是八秒？平常跳八秒，这是降血压的重点。对着高血压的患者来讲，是上该适合的，因为跳跳上过久，当然变得痛，这就翻头过。伊就背了作为一个单杯，咱就是试啊，再过来跳就好。各位大哥大姐，那是跳了较袂使，下头较无力，就开始要要跳，手爱找所在找物件，我学在真重要，做袂做别物件。他的脚不一定要跳在位置上，只要有跳平平下面转动的动作就可以。这段时间跳得不错，脚头靠得了，但是慢慢跳得惯了。这段时间这么长，想到最终的跳背跳，跳背跳是不是这么简单？任何所在都可以上来跳。跳一段时间过后，你会感觉下头继续负担，血压是较正常哦，有运动的效果。大家做伙再跳起来，跳八秒，是不是就简单了？

请让他按着这个指甲点往卸下，现在相信都请客服了解点水瓜金塔后大后后后高高后大日接着安排陈百潭先西魂发布完被靠近后做电景能相信再来功课，我将需要加强电景照三下，不让电景也靠消啊，在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的都是大家的。

0: 信封客。哎，大姐，你讲你食咱的大葱面条，安怎袂歹？
1: 啊，不食了，我妈。
0: 安怎袂歹？你无讲过。
1: 这个叫
0: 做
1: 叉头，
0: 比较袂
1: 歹。
0: 叉头较有力。啊，是安怎较袂惊到了？还是种叉头退化？
1: 较
0: 退化，啊，即马叉头拢较有力。
1: 油脂
0: 较无遐好。
1: 中
0: 药的病人患者都在当啊，患
1: 者都在当啊哦。啊，本来他都是教授，都做办公教授的，去了白天你看。
0: 白天教授。白天起码拢一条一条的。
1: 啊，他都是，他都是有点哦，我老了不玩哦，都阿公，那个，公会阿管哦。
0: 会阿管。
1: 有，他会讲，发毛发病，或者医院的个，或者叫我发，我就不看，只有那些的表叔了。啊，我叫他们当那个，我那个他在，我到当。
0: 台中大嫂讲非常吃法好，在台中也正常也不妨。包食台中米糕，讲过入新馆的时阵，阿家就讲，食台中米糕食一段时间，血压总吃变高。包食花条番薯卷，讲下头退化，阿袂吃好。食花条番薯卷，下头节奏有在。不过伊那是高血压，花生米在讲几乎来吃。请问求红桂包能端桂更假列桂更有弹性咱的家教不会啊假后解不告诉假后爱到你的瓜到时候阿拉公丁安一生阿巴顺假爱管台中一头一生能量请教啥更假中长追加的灾老客桂花假开照假后不可比阿巴公丁安假爱管健康指标，关心自己的好。标准安快康一号，打破循环，三分三分之循环，对到对流动，对到循环都好一下。快康一号，正能量起来，对到心情先就变化。麻痹神经啊，看麻烦，我们看见就好。健康的人，啊，我们拢关注自己的话，关心自己的好。会有会有伤，那不会啊。那不怕出力的够，加速健康。不再再通一口，健康努力分。刚刚讲，给给大家坚持的健康。一瓶健康杯，我那请贵族红会多，好评价选低，特别接地气，对沙点健康。健康特别健康，是在积极在在健康。健康一卡一手的打，血糖正袂过；食台风一刀正袂打，健康过很难评价。尤其几项啊，我建议你三成的代价。这几项不贵看起来，血压低、消费高杂，就是血气不平。其实脑筋呢都是这，用脑筋来看嘛。同血压、血压低呢，爱查这几项爱问，无论几岁拢会得消费高杂。会更加紧，今年中风，将会更多他的一起来试驾。但是我那不打扑克，太空和发出打呼秀，他挂了一箱，他的空可带其他的秀。他告诉关注者就是会加德，三生三日记关注者就是会与加单，这话中风和中风风。一千前期天台一杯糖三百多代价等金等高弄下力这杯第二杯就不会干净一杯金额后面你看这个金开饼干开过来再去换换回家 台中一周会中心前区会进入收听会政府弹性会员会带中台的请辛苦的大手会中新中之大 BIPI 票接下来中心会政和社交里有会议后新导管准平安新中之大 BIPI 票台中一周跨行动站28段一起来做留下他国立文章做了北投看台的时候高中人不会被家我走成功上台中一颗爱会被家这份老会不地方这话买通一颗会被家人的老请假下来不了解的这些就会家不打金他不打开谁只在台中一颗他得不打金不打高级哦天天会这就是这家会金生意会输入费输点费他老多人会更加有弹性的我来看看就在台中一颗就是后天机会台中一颗请会求反馈到能够会更给他上给产生产品器来的家就就会啊假不解不告这反正就是在这里干会啊是叫你会心会心的修息会更是弹性都会啊主人会找答复都会的安置馆最新出最新最高中产的套套小套这段高怪小霸太小霸的家呢用太用空一起开价阿妈公斤昂是生阿妈棍减开管最多最有关是把一小心进来台东推代价讲起了鬼用空鬼用心每家会按都介绍了广西会抓高空的空在空不收爱情进步，心境改变，心胸通透。

请问他穿着这个皮夹怎么会踩？这辆单车和停车格挡带，这个女孩和手的格挡带选择穿皮夹。痛快，痛快，痛，痛痛，痛快，跳。这个单带金属筋，利用动力变形。

来讲，好食、啉好啦、好有目标，讲家己做阵，突然间好食起甲做阵开，好吧，啉袂起了后，马上 OK 坐定，讲一罐好啦甲敲落去，个人直接重新活过来。大口一吸，本子全快掉。一个证明讲，好啦，大口有咖啡因，后边挂掉，对着身边的脑血管，会当舒缓、放松，并缩短抓干的作用。这是一种缓散且安全的物质，所以进一步就支持合作。这样市面上加多加强止疼片，比药物差不多。不是头疼，是真贵，血糖伤过低。好大内底高浓度的葡萄糖，会快速让血压来升悬，减少头疼。其实第四，你是头疼，就一直食咖啡因就好。伤过低咖啡因有可能造成头疼，出现着咖啡因短暂的头疼。中医师陈伯泰讲。好大的咖啡因，它是会当减少头痛，一方面也和好大内底糖有关系。中医会使用甘味的药材来减少头痛，甘草汁，所以苦、瓜、苦、叶、叶、叶、甘这些的方法，一当来食着甜的，会当放松心情，改善压力上过大的头痛。但若是这个甜，食了伤过多，颠倒会增加体内湿气，骨头硬加强。另外，营养师林建辉说明，薯条加上豆奶会当减少偏头痛的症状。虽然吃起来完全是在胡白讲、胡说八道，但这其中是有伊的道理的。因为薯条偏偏是甜，会当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好大内底咖啡因会当帮助大脑血管收缩放松。但是头痛和这两个原因有关系，加上长久拢无饮着好大，无食着薯条啊，不再是当食着，心情放轻松，体内脂质存在降低，确实会让人较爽快。但通听着安尼讲。咱头痛就加啉好啦，一直加啉哦，唔通食伤多，唔通长期发作。爱找出予咱头痛的关键，则是根本之道。平安三，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上播这个收到周俊宏、花条、班中环。花条金包地汤馆，云南天龙包金丹，在空一盒，在空大手，大空酵素，在空金发散，在空有冰桶西打三步，战手铁雕。一分高啊，九分红，高啊茶盒，叫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感谢时间，要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婆啊，要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
1: 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我想要去飞鱼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今年暑假专心公部门建设，今年暑期社区出行体验计划，今年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办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兼职，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市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香港七代当雄松之巅，使用上好药材，当雄野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寡地，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火车位在江淮关上西南的角落，也是多水客出海口。火车是典型的风头水准。听着火车。是感觉风大到真正，风当中也搁带着台湾海峡的山，无水车由南边入海，真丰富的资源，都是无够好享用到出海土地。
6: 每一个大人参透的形影，每一次滴落参透的光水，像复制黄色的头发背，和溪州变成一个虚拟之乡。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分行广播电台。

0: 仓促摇动摇摆，西亚清晰清晰，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哪歹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时间嫌吃不够怕嫌吃不够大，嫌歹只要不有吃嫌无心歹看，歹就无吃嫌人臭，我出歹嫌臭吃较真好嫌白嫌臭，希望会跟人走，心心得得好亲像在一起，不是也烦恼不是清楚，问我到底阿来有什么好，一时不撇步我一定好。
1: 欢迎各位来跟收听看戏就各位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咱捧场收听。好一间各位，阮公司的产品全来你食一届，好一届你搬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搬，较袂叫免唔着。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打空约。哎，感谢各位来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这个一开始，感谢各位这个报告一下，咱天宝七哥啊，啊，今麦吼。无卖啊！这个天宝七哥无卖啊！啊，哦，这咱这边做一个报告。这个简单讲无卖原因，大家拢知啊。即卖这个物资波动安尼讲，啊，无法度人去做，就咱这边歹势一下啊。来啊，咧天宝七哥以后咱就无卖啊！哦，那个就赔钱。来，听歌，听唱歌除了咱的节目，这个特征啊，咱的现场。我们的酒店歌曲，酒歌曲叫做《乌鸦飞》。咱的红椒姐啊，叫咱公司在全部公安员抓过来，把全部用两万套在全部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王太太。王太太，你来到桂林市场，我感觉你要再有做个天宝好正完大官的，你讲要吃阿嬷的温林呢？啊，我到目前为止个吹拢吹无，这首歌阿嬷的温林阮吹无，是不是你要听一首阿母的温情？那是你卡一个电话来跟我讲，我等一个节目中就等给你安排。啊，那不是。花都无阿多，阿来是，因为阮无找到阿嬷的温情这条歌，阿你若是要听阿母的温情，你先等一下，你要打电话来，我打电话来甲你讲，你是要听阿母的温情，安尼我等一下，咱甲你安排，好，来252-5500，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通六千卡，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是。
2: 哎呀，你是哥金刚哦！
1: 无阿拉掉，
2: 我
1: 无的啊，哎呀、
2: 啊！啊，
1: 今仔日在，今仔日在工作呀，今仔日在工作，在人没了了呀。
2: 我听他听到我，我等于你了，我跟你平平了没事情。
1: 啊，没劲啊，阿拉别用白枪呀，无我多啊，阿拉
2: 都
1: 无的啊。
2: 阿你那怎么没白枪呀？你
1: 拢无啊，拢无的。
2: 无啊，你
1: 好啦，还是看，来，听歌哈。这个王太太，你若是要听阿母的温情，你就打一个电话来吼、哦。感谢啊，谢谢。起过来就拢无啊，拢无阿妈无在啊吼，就赶紧报告起来。乌鸦飞，谢谢。

0: 感谢各位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作公司独家提供，轮到主持，欢迎各位来甲咱捧场收听。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喂，喂。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1: 哎，我早晨陈明伟。
0: 陈明伟。
1: 嘿，哎，我跟你讲，这是这是关于食心脏的嘿。
0: 嗯。
1: 哦，啊，哥是关于食目睭的。
0: 一关心脏的，一关目睭的。
1: 嘿，对。
0: 哦，啊，超级就出题啊，哈。
1: 嘿，对。
0: 嗯。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好好。嗯。好，拜拜。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喂，你好，
2: 哎，林正老，
0: 哎是，
2: 哎，我这是三年啊，你买的，感谢关心哈，还是蛮大的。
0: 我做你要做官啊，做官嘞，
2: 做官嘞，
0: 做官嘞哈，你叫什么大名啊？
2: 哎，老金啊，正老。
0: 姓刘，进步的进，福气的福。
2: 哎，
0: 阿哥有吃过我的产品，敢有吃过？
2: 我是唔敢对，我想按照我想先煮啦。
0: 我话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抽手机啊！你等我一下，我来抽手机哦。

0: 电话小台只卡啦吼，啊无接不落门子啦，好紧张，我刚刚一直卡一直响，安尼我唔巴做，反正还要接，还要始终嘛接住对吧？喂，你
1: 卡啦吼，
0: 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反正还要接，
0: 喂。我跟你讲话，你敢有听到？你忙先去转大声喂。
2: 喂，是这样
0: 哦。是。
2: 我是临时改队，队长何俊文来加。
1: 转大声喂。喂。
0: 哎，喂，你出来，你讲啊，你讲，你出来，先去转来上大声，我拢无大声，你讲，哎。
2: 何俊文啊。
1: 转大声喂。
0: 你讲，你讲呢？
2: 你好，俊文啊。
0: 哎。
2: 阿家人，请你帮我，阿家人在做一只。
0: 我把猪肉吃两百只，好猪肉看百只哈。
2: 好猪肉，好猪肉看百只。
0: 好猪肉看百只哈，把猪肉吃两百哈。
2: 阿请你帮我，
0: 吃两百，吃两百只啊。
2: 好猪肉，
0: 看百，
2: 看百
0: 了。哦，好猪肉看百，把猪肉吃两百哈。
2: 好好好。
0: 好来，开始节目啊！哦，每次都一直接电话，都一直接电话，我没说。后边电话一直接咩，把你拍摄一下哈。我无法度一直接电话，先报一个新闻来，你接单来好好接。好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电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伫外口吼，买迄个清洁万灵粉，啊，这个清洁万灵粉吼是40公斤买。啊，这个清洁万灵粉四个月，结果无效果，发生真侪单的纠纷。啊，消费者去甲中华地检署来提起告诉，提告诈欺，结果这件代志无做确定。律师这个郑志文在讲，讲这个案件无做关键点，咱台湾并无一套清洁剂是毋是有效的检测标准。市面的清洁用品啊，足侪效果啊，使用的方法吼，甲使用量、操作的方式、甲清洁的标准，嘿，拢无一定的量。所以各项产品的性质无同款，目前并无统一检这个检测的标准。所以别当跟你讲吼，我讲这到底有好过无好过，我大家人家过，拢过无成。过无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物件未当确定讲我的其他买是到底什么款的钱。好、哦，那么这个一包200块买成功话有好结果啊，拢无影吼。啊，这其实无做原因就是成得济。是袂当保证达到100%的效果。任何物件同款啦，使用的方式无同啊，使用的量无同。另外，咱讲到这个地下会馆吼，北北会馆的负责人郭德明一审在北电话院依照违反银行法组织犯罪，将伊判刑10年8个月。目前有在高等法院的审理当中。我给你的这个位置到了算盘，最近郭德明心情的高峰。那么这个话语认为啊，郭德明真正不三时就拢去海边啊所在多落雪，但碰到伊过来带拢去海边啊落雪，所以话语认为讲这个郭德明有串通靠近甲走路的道路，所以啊，现在这个郭德明会差点天成修啊两个位。有些人等说啊，做阿久嘛去扣掉你原来的关的时间了。所以今仔日判11年8个月，你若说啊，卖超过6天，说啊时间卖超过6天，拢未超过着你判定的时间哦。那么即卖用过这边呢，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了，哦。那么现在这个万一到底会来裁定安怎不知道，这个一定不说有个文化传统高进的过程，所以呢就应该裁定跟同事啊你各位来继续挂件哦，继续挂件是一类的，来继续挂件，咱这个咱的这个 麻瓜姐啊，你家己讲完就做个千多个那万多个人，甲咱交代点做要收听歌曲，咱拢用共同做来经常收听。啊，这个母亲哦，我未找着，我先等下来找母亲哈，谢谢。

Oh, oh, oh.

0: 功课。
1: 啊，你家爹跟家爹阿妈做微信来
2: 啊？对啊，
1: 有
2: 啊，
1: 你拢吃我的什么产品啊？
2: 吃烤串完了，就吃过来了。
1: 烤串完是什么心头的吃？
2: 汤。
1: 汤。
2: 有啊，来伊听你讲那个。
1: 你卡闲啊？
2: 卡。退完。
1: 退完，讲了没
2: 事。吃得多啊，哎啦，吃得多啊，吃完就保养的。
1: 我今晚都来。
2: 啊，对。
1: 烤串完吃了。
2: 保养完哦。
1: 哎。
2: 而且你讲我先讲检查身体，讲要做这个去。尿蛋白啦，
1: 哦，尿蛋白，
2: 哎，啊，也退哦，啊，个蛋白面，
1: 哎，
2: 啊，我食几下款来就好个啦，啊，今晚食保养个啦，
1: 今晚拢食好样，
2: 啊，暗时啊食个，我恁何恁两公讲了原因哦，
1: 哎，
2: 是有差别面，个个困眠慢个拢袂差呢，
1: 无啦，慢个食几多用心丸啊，
2: 哦，
1: 慢个食用心丸啊，
2: 啊，我讲对啊，讲食，迄个血压较顺啦，
1: 对，
2: 啊，本来健康平个安尼啦，
1: 哎。
2: 啊，少爷啦，
1: 嗯，
2: 拢有啦，拢有啦。
1: 对啊，我主要要讲是讲，你若歹困的现象，
2: 哎，就食养心丸。
1: 你爱食养心丸，哎，你要把旧面妈妈，把旧面妈妈食养心丸。
2: 啊，要来插插。
1: 啊，今仔日来到时，你若有叫养心丸的情况，要来叫我来讲啊。
2: 哦，好好，谢谢谢谢。
0: 吃我的天宝保证丸，破筋络、破筋骨，足好用。啊！食我的过脑丸，歹困嘛，食得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保证丸，这款治疗酸痛、神经络病，有足好功效。你若是不少不精粹，老是过老济，他骨头含烧怕，那我骨头会老酸老痛，酸骨轮痛骨折。不论骨巴干的酸丢片，手的加关节后要接骨按的都冲袂滴，然后开口会酸出声，然后加两大的软卡温热退了。筋络板，筋络板按到闪着到转着，人因骨老做久久卡紧，加落完的哔哔叠叠细细酸酸，然后加的软卡的骨折的骨。这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松骨松就会生不起来。你那是随心中过程的当中，这个心中去。所以呢，比如说你那生了回来做无事，等于就是搞你骨折受伤，弄个习惯天不好松。当然，是咱呢，这个骨松骨松做老是过老多，啊，咱男女都有啊，啊，退化型的关节炎。情绪有当时哦，较严重的啊，爱往铃铛的，所以吼，咱的骨松骨松出来，甲补充会发病，身体就筋络病了，就咱的骨。看来咱的前后过脑丸、过脑循环脉、过脑循环袂通透，阿妈本身的阿面面正卡出来吧，血压袂关下，前后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五眼频、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啊，咱的天宝果脑丸，你来买转来吃，健康丰丰就滋滋就吃天宝果脑丸，暗时也困袂。这个冬天失眠，啊，歹困歹落眠，天宝果脑丸。天宝养生丸，你若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减减。咱的天宝养生丸，你来买转来吃，到了出了头闪着尾，含家到拍家球出来的闪着。你啊，一个镜头上出来，点着点袂掉，天宝养生丸。啊，你若是暗时咧困，一暝起来咧放尿放过来，天宝养生丸。啊，放尿放袂出来，太寒水，尿酸偏红，爱水肿，这个是功能歹。啊，过滤功能出问题，天宝养生丸你才买登得出，作战做好。他的天宝丽金配，这个天宝丽金配，你就拿疲劳归刚，神归刚，熬神熬战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丽金配。也是我要搞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刚，啊暗时我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拢无当困，天宝丽金配。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这个因他们咧，蛮八八心八六十，在心中比无菜，穿就穿袂了，老大心最少。这个气体歹，这个减肥无气体，无头型，面色青春春，出尽我力量。啊， 出口搞明白忙三忙三忙我忙一张一塞搞得一天的用心天不你该做完其他破草辛苦别穷了谁倒会不会草草暖天不你该做完去打那算得了没去去打天不你该做完他头多人工的天不你精配那一关心能辛苦来这里是六十六那你来一届吼跟我们买两罐我们剩的三千五这外口面没在买那你来买来打电话来我们帮你吃天保你清楚来你们中国

0: 关系，最信赖阿妈。
1: 最近
0: 你也见祖孙还是辛苦都来帮忙。
1: 杨哥，你爱情中的你最伟大的爱，难将我不用

来，感谢各位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学主持。这个美兰讲实在，那生囡仔生了，我爱做回来啊，一回来那做了去吼，真正的妈妈真正就来对吼，一叫我轻松，因为妈妈打生囡仔生了吼，啊身体拢较虚嘛。啊！这个做回来，这个骗囡仔吼，哦，好吃香。啊！而且做回来时间，搁袂当洗头，因为哦，做回来你那是洗头，啊，今日吹着冷风，啊，伊什么身体虚，洗头啊头

头毛淡，无吹好打，啊就造成头风以后会做，会变成一个月来风，会变成一个月来风。所以哦，做月来，即卖月来中心是个月拢头二十万，为什么很贵呢？第一，只要你一个套房过准，你该上加多。第二，要提供医疗设备啊。哦，老生状况哦，啊，随时有医生伫边啊，啊，咧，甲你照，啊，有护理师伫咧，甲你伺候，啊，过来替你来顾囡啊，你甲他顾一个囡啊，一个月无眠无记咧，无拜六礼拜，至少嘛要三万几的，对不对？反正三万阿哥会甲你顾，哦，啊，所以这个顾囡啊，都要开销。啊，个住伫遐，啊爱照顾，未来中心拢差不多伫二十万左右啊。哈，啊当然，住伫边吼，你有够足侪方便的物件，对我来讲侪啊。你要生一个囡仔，你若干来迄个做未来的这个哦，摕袂出来，伊会足吃力啦。啊，有个人买了无够力，无多人做未来，袂当当。每当你过来中心做下来嘛是有啦吼、哦。那么来个讲到伫台北非常出名做下来中心叫做乃温，乃温三楼福利之家这吼、哦，既然讲台北的所在，大家人拢讲做名，六星级的吼、哦。那么这个六星级的乃温三楼福利之家，讲来这边毛人到健康了了之啊，健康来到健康康家。伫这个市领的啊，这个最高教室前总经管确实有到电路监视器，内底有线路经过检测，内底面其实是收益买卖的。好、哦，那么平常提高当然你嘛，放下地面的暴露啊，警方将这家的这个内温三楼福利之家吼，依照医疗法将因的医生检方来侦办。也收声啦，无影哦。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超级，这公职秘密的创办人，伊去中国，还去中国了后失联。这个秘密连锁店爱尔利甲公职前后传出的啊医疗室的诊啊是诊疗室当中啊。啊，超出着健康了了之。那么，这个新发检检人员来搜索五间公司的分店，有三间，哦，三间，诶，这个定点，啊，它科技的架头，线路拢叫人修理。那么，嘛抓着真侪人作案，其中板桥中山店的经理叫做陈世敏。那么，中部资讯部。啊，诶，设备主管曾英杰，啊，这两个人拢叫新北的江苏来修啊，哦，那么来这边也做五名资讯部人员，马龙进入涉嫌六千开店五十万高度，因为这人有去提，检警还袂到的时候去讲偷北的设备咧，哦，所以哦，拢是因六千的。暴露啊！现在目前已经上车人来在搞作，电视内这边开始录音啦，有偷录录音啦，哦。另外，他讲到台中的一花街建成路口，啊，火车弄到好多摆，好多摆吼，弄一个东西，这个线路还开的火车，啊，来到路口时弄到好多摆线出来，这个线出来吼。二九岁，开车过桥是比三九岁，弄一个真吃力。二十九岁生出来人叫弄一个喷出，头壳弄一个足吃力，全场火塞塞。啊，送到病院前都无喘气心脏啊，无心跳，无喘气。后来经过送到病院急救啊，但分不治死咯。哦，那么这件的事件到底是肇事原因安怎？正在依照检警来调查当中。今仔日吼，我拍摄一个，我爱做解剖一条歌，无陪袂使吼，因为遮我拢摆好啊，这条母亲吼是买啊，搁再查伊吼，好，拍摄啊，来。
把咱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叫做《家》，这个《家》是咱的女主角啊，啊，叫咱公司叫陈伯虎，是我们陈伯虎那晚到台，讲过的是那歌曲，好像不用共同坐来唱这首《家》。

0: 风格。
1: 我是一个房主吼，我有我安全意识吼，看到你房的这模样啦，不如阿叔还是好看无啦。啊，我是讲吼，已经做这个一段时间，啊，这未发生啊，我是讲还好啦，伊要做做外的伊啊啦，啊，这了憨老的，又个阿未看惯啊，现在拢请起来讲，哦，这真正会经常性，会经常性，啊，阮这教师起码知啦。
2: 我是把手伸出来，阿拢老白油啦，阿把手拢袂，感觉袂讲出声来啦。阿个啊，有卡卡，阿个我那有要出个面刷，阿个了我就紧叫啦。
3: 哦哦，阿差不多老白油啦吼。
2: 白油。
0: 吃我的千宝千鱼连不完，吃到后座真好。那要治疗目睭症，就这款天宝千鱼灵目丸上好用。这款天宝千鱼灵目丸有保养兼治疗相同的功效。就讲咱目睭好无安怎，干那小块的酸涩要检查，就使赶紧吃。因为内底里有足济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包含有丰富的枸杞多酚。关节清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这些拢是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而且非常的需要。爱得当把咱的目睭顾好些，和保养着咱的目睭的斑驳啊、水晶体，会当预防做咱的前辈来上加预防保健。所以吼、哦，预防胜过治疗。可以拿把酒的镜头要来把这几个在做根本治疗，天宝千里灵目丸，你敢要跟我吃？把酒的黄乌生下，把酒看得清，看得明，啊，做老老白油，好把酒改做，啊，看物件无啥啥啥物啊，咱的天宝千里灵目丸，你敢要跟我吃？啊，那天宝过脑丸，过了循环吧，过了循环的通透。阿妈呼吸寒，年轻阿雀吧，这样的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阿家忙，不安平，精神恍惚，阿舅在袂强，食天宝过脑丸。阿那一个半夜的困起，天宝过脑丸，天宝中阳丸，半夜的顺时，热大降，再淡淡再坚挺，这个交流出来头闪流尾。参加扫拍打球出来的线条，你那是个定格想出来，了了了了条天宝雍容丸。啊那，这个天宝雍容丸，你当然身体不需要下关肌肉。天宝雍容丸，咱个人面对小腺根循环。天宝好循环，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不在，骨轮骨把酸抽痛。手袂加关掉后，要接骨按下个春梅子，行路开做个酸的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卡稳了，坐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来熬闪着，熬酸着，熬筋骨筋，天宝补肾。当然是咱的这个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咱这是这群果冻的前辈哦。它也要互你分辨价，分辨价，阿袂压个贵啊。啊，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两百片这种蔬菜果子的大小，前面是百分之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 哦，你也是过来当苏本寿，苏一盖米，一盖苏本寿拢苏一个苦的。先做益生菌，你到底怎来吃？再起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先说你家吃两三天，先做你苏本寿速度多紧。先做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块，一克啊三十条，三十条。我你无当买，买啊你卡电话，我来去接。如果你我共同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先卡相同，后加到关掉。啊，中生来到底咱团队多袂情绪了，就搁要全部好做完，倒过来全部用完，到底要听相逢后壁刀。

我喜欢你，相逢后拆散。

一下。

0: 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蔡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失效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健康万谈，有著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开始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啥你会说有好的？为啥你台湾人会真正的？靠出来的难道你来分享江淮江江地
2: 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为了强化欢迎引擎，向下边划一支很威风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粒金星，灿烂的阳光之下，飞鸿鸟号内面在地打滚，都是富有的规律，非常满欢喜。这就是强化关产威中上出名的公路飞鸿。今年产威是台湾最顶尖的重点。一直到今晚，有人家还会当在路边看到新电台挂沙滩。
3: 保利小林地打牌点点，最大一只，打不着特别冷锅，泡饼的泡泡屋，打破以前的泡泡屋，今日来这历史跟咱接地着，森林靠森林当中，我产生家己都是分中心灵，化蝶在东卫故事馆的毕业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我们的好朋友来给我们长期收听。这个气象的部分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北部的高温差不多30度，中南部差不多36度、那么南部地区的朋友爱注意吼，爱预防掉沙，已经来到预防掉沙了，看我吃辣椒，热人还袂够呢，爱注意个辣味、湿味，还是热人呢？现在才3月呢，我咧吃辣椒。所以哦，所以有当时啊，天气的变化就很快。那么这个梅雨季节的方面，准备来做做各地啊，各地的转移这边的天气。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南山的落雨，西半部山区甲东半部午后毛雷阵雨。在哩气流方面，渐渐接近啊，台湾各地。拢转为低温的天气，那么我后东半部地区甲西半部山区有局部低渐的雷阵雨，中部以北有南山的低渐雨。在温度的部分，各地气温拢超24度了。你当时啊，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4-30度。中南部差不多32-35度，南部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有36度左右的高温。你到天气天黄色云好天，23-29度。金门乌阴乌阴的云低渐阵雨，22-27度。马祖乌阴低渐阵雨，20-25度。来，咱们各方来做一个报告。天气给咱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来安排好点歌，叫酒歌，叫做《心爱麦考》。咱这个今年这样，给咱公司加天宝青年兵员，给咱交代点播的听歌曲《心爱》。麦克，那么其他呢？现在平时的中奖金卡台有叫各位填报报证员、填报选举员务员，咱这个所在也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声音，听不见。

0: 瞄到一个姓氏的，啊，为着一个月7000块的收入，伊想讲爱即卖大兄，啊，本来厝税就爱缴，一个月本来就爱缴18000块的厝税，啊，即卖有人要替我缴7000，当然嘛好。啊，为什么有人要替交7000？这代志是安尼？这个诈骗集团来找到这个老企业，把这个老企业参详，讲伊徛在这个所在，互伊签电话。啊了后，上着这个电话，才去再改转做主动转接的设备。这他就没有你在听我的，我等他他讲哦。哎，今日先甲请去。喂，你好。
1: 哎，你又是文杰啦。
0: 哎，你好，我文杰你好。
1: 哎，阿光吼，你家里真不管那个，到这么晚
0: 做。不管的吼。阿弟阿妈请吼。
1: 我在小包这里小酒楼，我家银行。
0: 那你敢不吃过啊？你敢不吃过？
1: 有啦。以前是拢食一颗中药呀，一颗那个呀，我今麦等下到底去到底银行，啊，你有食
0: 过？哦，啊，这银行的新的就进。
1: 是嘿，这就有
0: 十六。今麦以后要食，一定去银行遐就对啦。
1: 嘿。
0: 啊，银行遐就只有过好方便啊。
1: 有，你再来查看麦。
0: 安尼好。不，你我无要当查，叫阮小姐查。
1: 好，啊，你稍等者哈。
0: 嗯。
1: 啊，我已经在定规习惯，我想讲要给你点一条歌看一下。
0: OK， 没问题啊。
1: 哦，我是没点过。
0: 我没点过，点不要紧啊。
1: 哦，礼拜四啊，差不多10点半呀，哦。
0: 拜四啊。哎，
1: 今天礼拜二嘛，应该该拜几个？
0: 拜嘛呀，对，拜四的噻。
1: 哦。啊，我录音嘛，你
0: 讲。你就是讲不听那个录音嘛。
1: 我们录我那条歌，啊，哎呀，那条歌叫你帮我放四号。
0: 四方，
1: 哎，我那个，因为我以前有做起来拢无去啊，换手机啊，怎啊无去啊？
0: 嗯，
1: 哎，还要会嘛？
0: 但是啊，那个你讲要上几点到几点？
1: 我做那个10点半呀。
0: 10点半呢？
1: 哎，
0: 好的。
1: 好的，啊，多谢你啊！
0: 对啊，
1: 好，麻烦你了。
0: OK， 你讲这个销售箱嘛，吼。
1: 哎，阿个富会高啊？
0: 拜三看卖爱搞个哈，拜三了无搞就是拜四，我拢即摆拢爱量一个一工个啊，后头三了无搞就是四哈。
1: 啊是，是小弟，你若拜四吼，叫下晡，因为我拜四要去看妇科啦。
0: 哦，啊，尽量会当拜三啦吼，拜三了无搞就拜四下晡了对个。
1: 哎，因为我拜四要去科，啊今天你嘛是去科啦。
0: 好嘞吼，好啦 ，OK 哈。谢谢你哦，谢谢。来，我咧讲哦，这个转接的部分呐、啊、吼，电信局有一种功能，就是我卡这个电话，比如讲我卡25255空空，这个电话卡入来，但是不是25255空空的人接到，那个明我讲咧，你唔知知啊无吼？就是讲。伊会把25255空空这个电话转接来我的手机啊，这个转接啦，转接。我说有当时啊，你这个中华电信有这个好处，就是领导人拢去口罩拢无人去的时阵，会等大家用电话转来你的手机啊。有的人唔知恁唔知，这个你的手机电话加加领导电话了嘛？哦，直接讲公司行好。你伫外口无用手机啊，互人干呐放你公司的电话尔，喺公司的电话转到你的手机啊啦，这叫做转接，转接。但是种转接吼，对方干呐拿普通电话钱尔，转接的是你啊啦。哦，比如讲伊卡来，你若是用手机啊接袂，你拿手机啊接。哦，室内电话卡。室内电话卡你的手机啊，来你来拿你的室内电话卡手机啊钱。转过，卡来这个人，你卡领导电话，当然拿室内电话钱呀。哦，啊，现在故意一家转接出去，到你的手机啊，接单的电话钱你来拿。我说嘛，转接电话出去一般拢会简单明了，唔需要讲讲，我这个是转接的哈。好，那么。这个社企的，伊用着引导的地址，来有诈骗集团来申请电话， 时候用着电话转接到手机里，那么用这个电话卡出去的时候，卡来咱回转来，咱看着咱的新的电话是不是就继续放心？可能有人来卡电话给你铺电话，恐怕起来是领导的新的电话，或是用新的电话卡，你是继续放心。好，那么这个电话现在你来切断了以后，这个号码当然是就转接到你的手机啊。哎，那么用自动转接的设备，这个福林人啊，就这个自动转接这台设备。哎，那么这款哦，自动转接的部分，伊就有个人就相信这个电话号码了，就开始甲伊讲嘛。啊，了就甲乌龙蛇哥讲会当大赚钱啊。他不该改了吼，诈骗集团的手段未离开哦吼，诈骗集团的手段未离开，大汉子稳赚不了，你的口舌叫歹道使用，哦，这种的，啊那不是假亲情来给你骗钱的，大概拢是这啦，差不多拢是手段尔，你就去吃啦，就网络假交朋友啦，哦啊那不是讲吼稳赚钱不了的啦。哦，到处稳赚钱卖了的啦，哦，差不多拢在销售。啊，有的人哦，平平啥讲在销售，明明啥啊，伊嘛要向怪，弄不到。啊，这个阿嬷呢，伊叫诈骗集团用这款的手段来骗钱，结果叫我们骗钱去了，因为这个涉事的伊的室内电话被人转接。哦，所以伊虽然无参与着诈骗，但是伊提供引导地址，互人用出来电话转接。所以伊虽然一个月领7000块，但是伊参与诈骗的部分，欢迎来裁决判伊3个月徒刑。哦，这3个月让伊罚金，而且7000块个电视设备全部拢总在没收。另外一个讲着。这个中立客运，中立客运，阿姨哦，人客要落车，阿姨无等到人客落车时，就开车开起行，害人客滑倒，摔滑倒。那么摔滑倒了后，这个骨折，起码这个人客过这个中立客运涉事的大事。那么这个中立客运算是的大叔一讲吼，伊有停车停好势，要离开毛山甲人客拢中走，落车了伊靠开车，结果滑倒这个人客，伊怎啊叫这个警方来调阅着附近的监视，附近的监视器录着这台公车，伊的车门还未完全关，伊的车就开铃铛了。车顶迄个人客还未落来，伊个车就叮当啊！迄个人客摔滑倒，骨头摔断去，撞着中立客运啊！啊来个要求赔偿，这是正常哦。因为算是源头起尾，拢无甲这人客达成和解，伊要过失伤害部分该判刑6个月，这叫做赔偿不偿啊！啊，啊因这件迄个中立客运。马龙无出面处理，实在讲，这个人客马上调职了。照理讲是应该做中立客运，无尽着管理的责任嘛。和中立客运来陪同这个涉事，和中立客运把这个涉事的司机是啊，安尼来处理改进，这个是叫各界涉事的司机。那么这桩案件，虽然目前。该判过失伤害部分是6个月，大概这么上下。哦，另外那个讲到来台湾25年啊，来台湾25天哦，这个人啊已经超过拘留的时间15年，就讲照正常讲，伊的时间到一定爱等啊，绝对不等。伊的拘留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超过15天了。既然台湾都没用掠着，反正外省也唔心疼了。伊伫外口路人乱乱踅，将来拢无半个人去解伊。 去来查阅资料啊，是哪样？还是讲你这、你这、这个十五档当中，当中无出过什么状况？到今啊，没有。这个尼泊尔这个人啊，可能只称呼这个尼泊尔的哈，挑奥多拜，只就挑奥多拜，叫警方抓。蒋介石发办了后啊，在新北地方法院法官认为讲，伊要把公众的性命、财产安全当作一回事啊。而且犯罪了后，佫严惩细无，伊叫公众严罪来判刑五个月。而且伊超过时间拘留伫台湾呢，也捌犯过伤害、窃盗佮公共危险的罪，即届又佫再犯。为了咱国家社会治安，你若发现有犯过罪呢，阿嘛无种火等你，你安怎话？哦，即摆法官认讲，即个尼泊尔的人无适合住伫咱台湾，就只要伊若执行完毕了后，就要甲伊放出去。哦，所以公用原则判过各位，只要伊的预科罚金了了，或者是讲哦，伊来关刷，伊就会当放出来。爱食酒，跳出来，伊敢若啉一罐甘仔啤就超标啊！一罐甘仔啤，金牌啊！啉一罐金牌就超标啊！所以你啊看哦，啉酒有的人啉到嘎嘎嘎的啊，这个是那么可悲的。食酒、驾车、开车，这拢袂使啊！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在咱的电话外关系要卡。掏钱碰到心卡，你我哩我我痛痛。来个安排的酒店挂个继续挂个这这。来继续酒店挂个，就挂个这个可能的酒驾率。来咱这四号真大气，来告诉咱的北港民生有做过要停到好做完道，过来跟咱交代。今朝要收听挂个和平总工作来分享收听，多谢。谢谢。

0: 来，听一下啦，广告。
1: 哦，我吃五十几张啊，噶，一日十份，
2: 两两碗哦，
1: 两两碗，
2: 阿弟，哦，阿弟吃安那吃好，你嘛讲安听看卖啊。哦，
1: 哎，多吃两两碗，多吃放放油诶，
2: 放油哦，吓，阿吃放油安怎？
1: 放油十八啊，好，我吃五十几张啊，我拢是。大到必然两块
2: 了。哦，阿姐要放药都给我打来呀。
1: 哈，
2: 阿姐会放了哦。
1: 好，我拢是必然两块啦。
2: 阿弟，你的哦，阿哥那晚在家弄啊？
1: 都家，头壳头会困的，困不起啊。
2: 哦，阿姐要睡觉去。阿姐要看好媳妇。
1: 好，我食苦哦。
2: 阿你哦。
1: 你干嘛？阿头家，头家也食好啊。
2: 好阿你哦。
1: 头家做好了，伊就知道讲，食几顿哦，伊就提一罐过来眼看住。
2: 哦，阿弟食不
1: 多。你来就放
2: 啊！哇，
1: 你真好！
2: 阿弟食，我咧过那晚家，因为晚东食太少，阿弟有不放假无？
1: 有啦，食食食多，我食饭很少，我食只那么少食。
2: 阿弟今年几岁？
1: 我八十三岁啊。
2: 八十三岁吼。好，阿少食好，谢谢啊。
3: 我在做那家。
2: 你食什么？食到最后。
3: 想做那么晚家食。
2: 过那晚哦。好，你食两两晚，甲全部过那晚就对啦。啊！你用两碗，你食安怎？
3: 我两碗是食，食什么放料啊？放料啊！
2: 哦，就食咧放料，放无料。
3: 你要用几只？食诶，我就用几只。
2: 啊！只放料较大块无？
3: 多
2: 哦。
3: 放料就用二分啦。
2: 哦。啊！你真好，真好。啊！全部过哪碗呢？
3: 全部过哪碗都都都五汤用煮煮的啊！
2: 对对对。
3: 煮煮的啊！哦。放放来。
2: 啊！怎么嘞？
3: 现在就较袂啊，较
2: 袂
3: 啊
2: 慢
3: 啊，
2: 啊，
3: 时间较袂啊少啊。
2: 好啊，
3: 卡。当下咧，要怎啊咱食？你着全部要
2: 哪玩
3: 哦？
2: 过哪玩去？
3: 现在食康达啦
2: 哦。哦，要两碗食康达去。
3: 哎呦，全部过哪玩哦？
2: 哦。
3: 你着食饱就食啦，啊，你食一食啊，拢一块食十点啦。
2: 哦，安尼哦。
3: 啊，怎啊一块食？你食一点，食一点啊你。
2: 好啦。你今麦该食菜哦，该一当食两菜哦。啊，吃大只，
3: 吃大只，
2: 吃大只，
3: 再吃大只，
2: 对哦，对对对，啊，你啊吃两块哈，哦，这个你啊起码吃好啊，起码就啊你敢吃哈，啊你拢去做阿官，
3: 我拢请我阿老官，
2: 哦，拢家里人，
0: 啊你出起来面清华可以安心有救啊，是啊，我咧填报过那晚，甲填报用用完，填报过那晚就可以。常常有人在问说你们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效，你想啊，没用头壳想，用脚头想就好。我们电报公司的产品，如果今天你们是没有为了功效，哪有可能在市面上生存六十几年啊？只要我来电报广告，已经广告三十几档啊，哦，所以我们这些好朋友啊，电报公司的产品你对放什么来打好用，啊！你也信啦，全部过那晚过了循环吧，过了循环未通透，阿妈分金眼呢，正卡出来吧，过也未关，食全部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耳根嗡嗡叫叽叽叫，啊头壳晕，不安眠，精神恍惚啦，注意力未集中，全部过那晚你该吃，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太困太劳眠，全部过那晚。全部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下全身老病，生不伦、吃不杂、不伦不白、生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开会、步会衰、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少久久卡筋，走路完了比比跌跌，起甩甩，走路行连徛袂久，坐袂久。这个最基础差不多就是各种不清楚听不起来，你那是在行动过程的当中没有行动的，每人不用三两位不去受伤，建议也不去受伤，用大家去管天道和正文，中国时段你就挖掘挖掘能管这样天道和正文， 现在永乐园放了卖生丝、卖大港、在东方、在天平，这个道了出来头闪了火，参加扫拍家树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镜头闪出来，那你那个，这个棒棒无唔棒，紧紧变棒棒就出啦。他含挂水水性地拍地，放了白了水泡走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了开咸油，暗时咧困前咧起来放了放过来白，天道永远嘛。啊，那天道轻易变无安，一关专门咧甲咱过安地，治好着你的目睭去。目睭望无声色，点擦含静含上听，大家。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多两条对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人生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相影。听讲的老目油，吹着风的老目油，暗时也看袂遐茫清。目睭细个老老，天宝轻易明目光。二五空空，跟咱的电话话关系空六零卡。喂，你好。
4: 喂喂。
0: 哎、是。
4: 我问你啊。你
0: 敢
4: 问
0: 过嘞？对。
4: 啊，无你
0: 安
4: 电话
0: 安尼
4: 讲。
0: 啊，我咧讲过无，我讲
4: 过。我甲你讲，我拄仔第一日甲你问。
0: 是。
4: 你讲食饱食八粒啦，吼。嗯。啊，你这那食了包六个有当买无？
0: 包六五点啊。
4: 包六五点哦。
0: 嘿，包六五点。

落去卡叫你，叫各位前途永永远，可能交代点做要收听歌曲。这个没有，共同做来尊重收听。你听过时间了，我们就可能叫产品，等我你再查你来。2525500，2525500。啊，反正后面做过去嘞吼，反正咱公司的七哥起码无卖啊哈，无卖啊。我感觉后面做过，很多七哥无卖啊。啊，等一下，谢谢。

就结婚那车才来。当家好家头顶顶，爹爹妈妈无上。

着阿娘啊看着人，朋友坐车走风干，我赶过命到台东，有天阿娘啊就来看阮的故乡点台东，阮的故乡点台东。

0: 感谢，
1: 谢谢。
0: 广播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各位来咱长平收听。咱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我来甲讲着，来讲着这个圣余金锁。这圣余金锁有哪部发是人来这边刀剑砍人啊去？这圣余金锁在北市啊三金店，讲有哪有人偷这个状况？金锁是。突发出着疑似偷窃的状况了后，随时宣布，因为这个相关单位啊，检调、检检来到着因的店来搜索，所以时间的关系，因咧搜索的过程中，我就能开店。那么因诊所吼开门的时间，所有的人拢会使来。退钱，所以吼，台湾的政府明文规定，讲袂使先人收钱。结果你也看哦，即个所谓金锁，即个所谓一粒金锁，拢有人提早收钱。所以，对这件代志，台湾的卫生单位。一定要全部全台湾所有的诊所拢去迄个所在来检查、来调查、来测一个通盘检测，看是不是也阁有啊，这个偷收定金的状况。

0: 拢未使，因咧规定是未使人找他休息的，结果因下人拢有人拢找他休息，即话，今时讲啊，政府发表声明，全国分店接受退费的，一讲即句出来就是证明因有谈伊收钱啊，先收啊。啊，咱的卫生单位是规定未使先收钱，所以即卖吼全台湾啊，各管区拢总爱全面下令啊，全面总所长站起来啊，全面拢总检查因的这个健康有没有是以外，全面爱检查因的内底是是不是有人提早收钱，有人偷收钱呢？他是居民的代工啊，全国分店接受退费，因为做免费的是偷收钱啊嘛。所以是做了两个，哦，这内容啊，这木的代志是大的啊。哦，卖城市已经全面啊，全面把这个剩余金属。包含着三间馆、科分馆、中立馆，拢总来去来搜索啊。那么到底是不是有到监看了那机啊？今麦真爱去现场侦查，实在不够狠。不过因有讲一句话吼，我是真同情因啊，我真同情因。虽然人到一健康那边，只是做恶一个代志，但是无法度，有一项因无法度，就是讲因足惊有迄个医疗的纠纷产生。有一间诊所来这边的人讲啊，讲因就是惊医疗纠纷的产生，所以因才来这边到健康那边去。这到底健康那边去，当然是违法啦。但是因的诊所伊惊讲，因人有个人要来交班，要来抓厝啊，是安那样。所以照道理讲，你若是要共斗点影机，你嘛袂使去按六个人的温书啊。结果因内底面拢共六个人的温书啊。啊，这上界头壳疼的所在，拄啊出伫遮。所谓的医力诊所，就是我要去内底经营嘛。你叫做医力，比如讲，我要把我的面皮做金，我把我的目睭的疗程做白，哦，啊，是讲我要把我的目睭做大绿，鼻啊做多，安尼。当然，我要来做这个工课的时阵，我是不是要你们做的过程中，逐渐的产生着医疗纠纷？啊，你们产生医疗纠纷哦？以后就无进无步，变啊，甲人相对，所以变成假狗假死惊，有话无当讲，吼、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非常出名，专门咧拉人头，什么叫拉人头呢？来，我甲好比解说哈。举一个来讲啊，吼、哦，某某人伫某一个领域内底，伊是一个人才，出头啦。啊，即卖，即间大南头的公司，伊受到某一间公司的委托，拜托因哦，去甲即个人才挖过来。啊，当然挖过来在讲条件嘛。比如讲，即卖底下一个人领50万的薪水，你挺爱比他管足侪，而且还会有保障嘛。比如讲，我要挖你来对吧？啊，你一个月我要给你50万的薪水，一单是不是600万？对吧？啊，我先跟你签5单，这5单，一单600万，5单就是我来找到30万，这30万就是你身体，啊呢，还是跟你签约，你当身体的1000万还偌济？啊呢，比起你来讲，吼，啊，你的薪水是一个月50万，啊，比安尼讲，我就有一个，有一个迄个引诱。有一个诱因，啊，看伊要来。啊，所以这款哦，大人头的公司是不是拢爱去交涉？啊，当然在打电话啊，哦， 那么一般像这款吼、哦，拉人头的公司啊，因所用的费用啊，拢比一般人较贵。啊，因就为着要相骗，无爱和人加开，伊无想要加开这条钱啊，为着无爱加开这条钱，所以伊就利用着这个一般公司的名义，甲一控股人力银行签约。为了从2018年的九月开始查询20几万条，找偷路的人的资料，那么伊就想着要省钱嘛。啊，按迄个2018年到今，伊已经查20几万笔的迄个资料啊。那么因省的钱啊，就是因本来爱开无开的钱，省起来只省2100万。先2100万，那么这阵的案件当然接看了，伊个检检得了起来，伊就起来抓，就抓着了资料齐全，新北地检署依照警方的诈欺之理，甲无可处置着别人电子记录甲违反做处罚，强调因这间公司啊，实际负责人叫做刘富海。这个就四名员工，总共五人，全部拢干是什么班？为着要省下迄个钱，一条一个人105块，安尼你也看会出恐怖呢？一个105块，20几万的，你看看我恐怖。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富人人啊，啊利用着这个三角锥，利用着三角，三角锥就是一种哦。这个这个交通怎么样说路人若受这个交通的障碍，他就用这来用，这叫做三角锥、哦、那么这个三角锥很多人都会习惯在他们的门口或者是旁边没有安全的地方，因拢有一种习惯，就是讲，阮家的边所在就是我的，安尼啊，袂使红灯。啊，有个人袂使红灯是原因呢，比如讲，阮家的车要按车库路出来，你若停车就唔让我路得出来，啊，就爱躲，啊，安尼是违法的，这个路，可以开单哦。那么有一个富人人。伊只要有人开车去停伫因家的边啊，无划线的所在，伊就用这个三角锥去甲人围起来，互人袂叮当起。只要若出来耍，抓迄个三角锥，这个附近人就出来骂人。民众抓狂，我报警，将来就把这个附近人抓啊！迄个唔是恁家的呢，啊！人车无划线，无安怎话，好停伫遐，人围起。你讲你创啥违例啊？啊！你卖警方啊，依照着交通违规来罚1000块。所以吼、哦，各位朋友，领导的停了卡，那叫做人行人行骑哦，别再停车，只要变老人来检举你有事，还不是领导的啊？领导停了卡不是领导的，领导停了卡不是领导的，各位。领导门口若无划线，啥物人要请侬？你袂使甲赶走，你袂使甲人赶。大家人有种习惯啊，我到店面的门啊到我的，这种习惯拢在爱在嘛。人若是你若是上计少，伊就要甲你为着要来做客。所以哦，爱记住咯，无划线无送线，你是袂使去学学个当当会当炸啊。2525，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放热心卡。来，甲听一则啦，风格。
1: 我讲来听啦。
0: 好。
1: 我熟悉，我是叫制作班啦。
0: 好，制作班。
1: 有。啊，我去叫来了。有几颗诶，出银行有两多百，我讲就惊啦。就惊回来，我半夜做少年，两个做少年了，陪陪我讲就两个在那里哄你讲。哄你啊，
0: 对。
1: 先问你哦，现在我在做干部去啊。
0: 谢谢。
1: 我管理，我 完那个用用完再降哦，哦，降不掉哦，哦，我会放很久，这做了不要那边收快点嘛，
0: 好啊，你
1: 不必要了，
0: 哦哦哦哦，
1: 不必要了，
0: 对啊，
1: 哎呀，我不会掉哦，我只爱管有几千条条，你有没有？
0: 哎哎，
1: 这个医生哦，个体会检查，我有几条就他呢，我有个细针孔呢，细针管呢，
0: 哎哎。
1: 啊，那身病啊，身特几点高？
0: 哦，
1: 我个几点体温？
0: 哎哎哎，
1: 好，你吃稍微吃，我开工不啦？
0: 哎，
1: 我你就可以啊，我家里这个太阳就可以啊，我吃吃就可以啦，然后开始就吃家里家里的有的火车来啦。
0: 哦，啊，这这个呀，
1: 我当天啊，你空啊，你咱都别工作，你别工作回来。
0: 哎哎，
1: 对啊，
0: 哎，
1: 啊，我这个。过几天然后啊，这时间搞要紧，
0: 我要紧，
1: 我啊，我不能欠你好挣完啦，
0: 哦，
1: 我不能可怜的，可怜我这，我老可怜，我过还不过，难听起来，
0: 啊你哦，
1: 啊今晚我欠你的，我本身不会十块元放掉的，
0: 哦哦，
1: 啊你我过来欠你，你让他们欠你再给，过来欠你啊，也就叫起来蛮快，
0: 哦哦哦，
1: 因为咱们先我比我比赛我比叫你倒霉啦，
0: 对，
1: 啊我有点有几小来讲咧我。熟悉跟那个人熟悉，讲熟悉的话啦，
0: 有人讲好啊，唔
1: 听，讲用心话啦，
0: 对，
1: 话又啊不能听啦，
0: 有
1: 啊，这我都，这我顺着你公关部讲的咧，我不会讲的咧，问我，
0: 对，
1: 跟他无人他会啦，
0: 哦，
1: 你话人，
0: 我就去话，你有谁话人无人噶会，
1: 有，用两万，
0: 就好个呀，
1: 话人，老其他人怕你讲咧，
0: 嘿，
1: 我都用心讲，我七十八岁人啊，老人家咧。他讲你一挂
0: 唔，哎呦，平时谢啦，谢
1: 我不管我吃了比外，我空能过啊，我啥的，我喝
0: 不啊，过，
1: 我就喝，
0: 哎，
1: 今晚你去，也是也好啊，嘛，
0: 哎，
1: 也当然都好，我换一个，我是国外，他妈又我换一个，我想好啦，
0: 啊，你好，你莫看也是个一样换换的对啦，
1: 有，
0: 我也是换的啦，那个，
1: 再换一换。
0: 他这一台技术好加
1: 的，我就讲这种小外国人看也是比较，
0: 是啊，我们前座用两万一只，他后座加速，从那个游戏从零分来出卖，啊，别管前座用两万这么加，现在加到游戏从零到多，哦，拢会有高价的，啊，这个前座用两万哦，所以那是一款。这个要放放无按放紧紧，电放放就出啦。啊，含看水水性就大起，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落落泡泡白白，放了太咸油。高了出来头香料尾，参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香料，原来一个劲都上出来，入了那个叫天波用用嘛。啊，那迄个要放放无按放紧紧，电放放就出啦。啊，含看水水性就大起，天波用用。啊！那天做过那晚，过了循环脉，过了循环的通透，阿妈分析按呢，加卡出来吧，会来个管家天做过那晚，习惯性啊，大家听，大家忙过安平，你刚刚的晃晃叫滴滴叫，加天做过那晚，按下拍困，困了二十，困了数十，天做过那晚，天做好做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下全筋络病，生骨轮恰不在。不论骨肉生抽筋，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到，伸袂直，行路脚会不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难，熬闪着熬酸着，人个筋骨老到久久发筋。行路安尼比比夹夹，时时酸酸，行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顺。少钱的朋友，天保定少赛，即款专门来打人比赛。零少的少，含含少，比较零配半少。老人富富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这个全部电少占清洗化痰润喉的少，不能少黑不穿少，天天少富富少，全部。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白沙屯妈祖八公七妹，啊用行的啊，啊去进香，有46万人参加。啊，即个有个人吼、哦，无时间人咧蹲，啊因为无时间人咧蹲啦，伊伫网络顶面度人专门咧用微博蹲。啊！这个委托本名，这个吼，这个姓陈，伊专门咧用委托本。啊，本来哦，我委托本名拢属实，属实拢无代志。因为伊本来吼、哦，替人本名一件，伊本身白沙屯是输七八嘛。爱、啊、这个，伊替人办一件的150多。本来拢好好的，顺其顺其哦。哎，头前七十个啊，拜托伊处理的，拢处理个好好，拢完完完成。啊，你嘛后边有四十个民众，叫伊去处理。结果这个姓陈的，并无退本。这四十个民众拿的钱，一个人850块，全部拢硬赚的，全部处理。这个高人啊，我给人凹34000块，这报名报为过去的人钱哄骗的，搁比他赌差哦，想赌差是妈做的计量金，无计。哎，这个人我恶心呢，因为人报名敢报了妈做的计量金，无人会包含着这个啊外塔帽啊背章面巾，哎，正常的这传授的物件。啊个报名表甲健品家，拢总伊拢无人用呢，拢共收伊呢，就恶起来。啊，即么一个高人啊，用掠着了啊，真侪人参加无着，啊个无摕了纪念品好，心情就歹，就讲好，或者个单一单，起码是正歹，讲连妈做事啊，就恶起来，哦。那么金主教教规着即间地家会，公司人诈骗案件了。想到真正真恶

谢好听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FM98.7 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FM98.7 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经理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一寡伫咱斗阵的文章，江淮点点滴滴。有名古道的北高镇，今天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步站。古罗是中国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工艺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新潮第一个古都市计划地址。万有一处里路三万架是古道的两地，一直到今啊，大家也是叫北道为古道。不少过去风华绝代古道，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古道就有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起，历史遗物完全消失殆尽。今天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包房啊，新车店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中华关店街第二座小店内面，后天树林立一个经济地图上，是魔幻的商店之一。古道人拢在讲，古道三环，道完金环的大环，来到古道，大部分人拢会错过关金之名的古道大环，回首八方，就亲像千秋万古感叹。这就是古道，一个历史上在洛港之名的古上港。兼在讲繁华不在，因为古道真清气真整洁，依然是一片的古地。圣山霸王延伸地界，古道人希望也会。
2: 社会霸凌烈素，伫一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三间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迹啦，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中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八

好感情，听我看电视，看来。

Oh,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在舒舒坦坦，吃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气。听你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大手人参加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天无啥气焰，就开恁家来了，就听伊着望你欢迎啊，望恁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三生人，感恩啊，
1: 谢谢啦。
0: 哇，这是来自你，感谢阿华公，咱大家呢，也不敢当做。
1: 其实
0: 不然，马上听见了哈。来，今天给大阿红来分享两个要接了哈。噶，我今天给你们去山哦，一半唯一的所在，我也跟你上过哈。嗯。今天去拄着咱这个潜水啊，啊，这个李大姐啊哈。你讲啊，我甲你讲，我写你一篇产品，你看你的电脑记录吼，头甲尾我看对齐。我看你电脑拢袂齐啦，吼、哦，因为咱讲在，你是伊家是乖啊吼，你行路啦吼。你讲我还袂食这时阵啦，你送回来，你自己爱听啦，我绝对袂走。你讲你唔捌做着这个，咱人你的目睭好好，人袂感觉是阮安尼，你快那无快。迄个艰苦啦吼，所以伊讲啊，伊即款诶，不管中药西药，尤其是中药保啊，甲保养品，伊是当作陪你食，吼啊，但是食一下啊，要互伊啊，像即马安尼讲也奇怪啊吼，啊，你我懵懵也去看有诶吼，懵懵啦，拢解开啦，我嘛袂生咧讲诶，反正遐物件加减有对你帮助。对我阿叔我特别完未了，你就开始靠有你改善哪里样？伊讲关键不管，关键我都接他起码来不及，这几年家属对未使欠啦吼。讲安尼以外，我今仔日啦，接不住，我看好不大的，伊讲有哪情况啦？伊卡紧张，我真济人安尼啊！伊讲安怎？你知？伊讲我的目睭较输人，好较歹，所以我安尼迄个重要啦。保健的啦，吼保养的啦，即系食品的啦，顾即个咱的目睭的吼，真正几乎分一只有足济人安尼哦，我甲听足济人安尼哦，哎女，我都甲你讲过啊，等下吼，等下你去，你甲听，咱等下邀请到咱即个陈博士第一款的哦，要甲咱讲健康的常识，吼、哦、啊，恁听的时候你听好常识，吼、哦。像那小风手机，咱是电视啊，吼，定你定看电视拍广告，你食啥物偌好煮偌好偌好食小风手，其实加强，伊食了小风手啊，是无啥，未使讲伊无啥作用啦。你无办法含物件挂伫一边啊，甲你斗伊斗啊，做啥斗乌多是无效的啦吼。啊，今仔日啦，吼、哦，今仔日阿峰有着这个。因为我坦白甲你讲啊吼，你若听即支产品啊，我会当来讲一摆，真侪人拢是规个招招的，规个哦，好足侪人拢做一间的产品啦吼，尤其是年岁侪，社咱足侪个社区的妈妈教师啊，足侪听到即支产品就拢招规定啦，你袂拢固定的啊，哦。所以三枚，
1: 对，
0: 我来讲真正食好到小杯。
1: 对啊，
0: 三枚做完了会就无够啊，会无够。我三枚清水了后啊，吃着安尼，我仲要赶紧打电话复诉讲复诉啊，你啊看下有无？这个提供有，但是这是要好你啊做。我跟你讲啊，咱台湾电视嘛，你讲过一个一个品牌，你用的啦。我来讲哦，先挂几组啊，因为我等下我等做。都无啊！今仔日过后我就讲啊，伊个时阵啊，内底出入的小姐讲上济啦，上济啦吼，会当我到二十多啦，哦啊二十多转来都欠人嘞，
1: 对啊，
0: 就剩十外多尔，啊无多，无多安尼就剩足济啊，所以今仔日咱的手底就是剩只要十六多的款啦，剩十六多吼，因为我三下做了。会欠人啦吼，啊！恁若听这支产品，哦，恁都有当食遐成分咧，安尼我，恁都爱用较济钱，你落去买上来，这是正。咱台北迄个物产，伊嘛三年冇来买，有个大哥签公案的嘛，伊讲较早，伊讲伊签公案较早唔敢行，唔敢出来啦，看见了真是艰苦的呀，签公案钱，你干那翻身的嘛。 这个上简单的啊，对不？啊，你就较骨难食嘞，就甲你顾家好势好势啊。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恁注意听好诶，等下爱注意听好详细，等下咱准保叔要现场，搁甲恁做健康诶详细。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南岛夜曲》。

0: 咱很朴素哈，咱个淡朴素。内面来讲啥？健康向前行，幸福免惊赢。今仔日甲各位探讨个啊，这个健康常识就是讲，咱要安那来顾目睭，防这个光害、抗老化、抗恶化的保养甲保健啊。好，来，陈博士，
1: 阿峰哥，啊，各位爱健康的。啊，这是个好重点，咱就注重健康养生是，哦，是时间上的。所以咱这个重点是这个，嗯，
0: 哎，对对，
1: 哦，所以讲这个把这个这个
0: 好过来，好当然咯，
1: 哦，所以咱讲迄个咱的眼界、感觉，
0: 嗯，
1: 哦，就是咱的视觉、视觉视，哦，那个视觉视，
0: 是是那个视啦，
1: 哦，你这个看到的物件，哦，啊，目前的三个，咱这个阿公现在来是。在这部分讲比较少，因为二十一世纪的这鸦片市场，其实啊，大拢讲上到啊，我到一支一支两支对不对？鸦片、麻药手机啊，白纸、麻药手机啊，这些麻药手机啊，胶片嘛，这些麻药手机啊，所以说下面有调的吧？
0: 啊，调的够，调的够，够到胶的当中，一个机来倒嘞。
1: 对啊，哦，所以讲这个实际就等于，然后咱来讲这个理解。
0: 好。
1: 目睭若歹，行路唔知，滑倒都无人知哦。
0: 哦，对。
1: 啊，目睭若好，是时间烦恼哦，都会当家己。哇，这最终目睭一个好分。
0: 哪里哦？
1: 哎，来，
0: 博士啊，
1: 啊，
0: 来，我真请教你啦。
1: 好，
0: 因为即卖像你咧讲，大部分看手机啊嘛，啊，有台湾食饭多咧，就好在电脑平板尔嘛。
1: 哎，对无
0: 吼？请问啥物是台湾人啊？的新国民病啦。
1: 哦，就像恁讲这个21世纪吼，人工是鸦片起始嘛，
0: 對
1: 啊，所以做大个目睭拢是伤，哦，咱爱大爱了解啊，目睭大部分拢家己用判起，
0: 拢用判，
1: 对，啊，一部分呢，吼，家己移民退过，啊，再可能成功，大部分拢用判，哦，啊，第二些话，因为年纪愈大咧，那个四十岁左右，目睭的毛病是不清楚，哦，啊，我这个比较讲这个新国民病，哦，是视力早衰。有生活性，就生活性吼，因为大陆用眼过度嘛，啊是讲过度疲劳，像我太常常是过度疲劳，哦，我不用超过这，
0: 除
1: 了爱看时间去做做啦，吼，啥习惯，所以讲你爱要休息，啊，个也要保养，所以有提早老化，哦，啊是讲一寡已经疾病用的过度，哦，
0: 嗯，
1: 啊洪主席嘛，你讲啊，那现在搞不好盲目身体啊麻进。我就咁样咧，啊，胀胀个吼，
0: 眼睛
1: 啲压，哦，啊，时间发晒，哦，啲眼，啲个眼过多啊，哦，比较症状冇咁多，啊，你两买叫我保养，哇，哎呀，有阵时啊，都唔中，啊，就讲这个视网膜玻璃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啊，哦，啊，都开始唔掉，你要保养，特别去看医生，有咩事情？
0: 来，对对对，来。听咱陈博士你讲啦，安尼讲个你就知哦。人啊，人生过到四十岁啊，目睭的毛病就会多不多，而且一直出来哦，一直出来。所以你唔通弄个动作，你是目睭已经老化呢。我目睭的病变啊，可能会使人失去了这个视力哦。所以预防甲保健啊，拢爱提早啦，哦，拢爱提早。哦，你个视网膜视网膜，即下都早，嘴巴那尖啦，目睭会大啦。哦，这个拢提早处理这个问题啊嘛，对不？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啊，大家听好听听。哦，这我唔听你去听，足少的啦，无人要安尼豆豆甲你讲的。哦，啊，咱你讲哦，博士啊，即摆吼，当然啊，到底目睭的迄个咱这个能力啊。这个视线哦，会安尼模糊啊，
1: 哦，对吧？
0: 啊，视力模糊啊，这原因是出别的。
1: 我这当中解决了强调哦，这些人哦，因为这个视线哦，这个视线模糊哦，朦胧哦，都可能模糊到这个
0: 模糊模糊啦，
1: 哎呀，始终这模糊哦，这里我爱关心关注视力的大家了解的哦，目睭观察者哦，看视哦。真好食，就是讲你目睭，然后是你创啥创啥，医生叫你行，你就行，我都去做。哦，目睭那雾大大哦，啊，你就徛咧，徛咧看，但你做你去看，我都一个看无啊。哦，目睭那金，哦，做代志都会变做银金，哦， 他们那些是讲，因为像像这种白金乌金的，
0: 对对，
1: 可贵可多两乌金，像我平日见着乌金啊，哦，比较甘蔗，啊像多数是的那个黄金嘛，乌金的，
0: 对对，
1: 一切都做的是甘蔗加包装，就是单做都是平地产的，哈哈哈，这个乌金啦吼，所以说这乌金的观念呢，哦，是两个观念结。咱每一个人过来，这养生不同，所以你去吃一个这个产品呢，来这我都增加你血中氧气，这个保证帮助不同。过来也营养素哦，也调料有好些多，就是讲咱看人去吃叶黄素，叶黄素、虾黄素、虾黄素哦，这些啥，所以说相当一个是讲面啊，血中氧气不够，营养面呢不好够哦，我哩目睭特别疲劳先。所以今晚后营养上一下哦，啊，过来了，你的血液的目睭，咱作为诶微血管上一个目睭啊，有必要微血管这个血液嘛，那不会变掉，凝珠嘛生成，动脉嘛硬化，不要不清楚，啊，我这边就是讲，哦，嗯，就是讲这个血黑啦，或者是有些肥胖，目睭就要照顾，哦，中医已经讲过。我做表布哦，这精气，
0: 嗯，
1: 还有拢集中在做一把酒。所以像我好朋友吼，蔡中医师，蔡中医师嘞，伊拢毫无去诊断嘞，啊，就发假是大量那种发假，大量人就讲就发假，毫无诊断。然后在看你把酒的单，你医院就会有毛病嘛。哦，所以讲，咱来讲，这个。这个吼，目睭内面好瓜，吼，所以讲好内面就爱有配着曝光，有机有反射，吼，就是肝肾胃肠代表。所以讲五脏六腑呐，好好，啊，你目睭内睡得好，所以讲好啊，内面中一直爱配一点，
0: 嗯，来，哦，咱啊，安尼听护士你讲哦，原来咱咧食，咱咧饮食，咱咧食保健品，都爱会当增加咱人体血中的氧气。啊！而且爱护营养，爱护营养，营养才会当保护咱的目睭的健康啊，视力会增加好啦哦。安尼样子哦，唔是讲像咱咧讲的安尼。哦，你譬如讲你有当时啊，拄啊，破水讲目睭的微血管细，微细血管有够细些，哦，就是尤其到目睭上细啊，哦，这两个上细。你若循环无歹，氧气差未够，你就无多目睭功能出问题啊，对不？来，咱即摆哦。两两来先到复兴啊，大家听好势啊！啊，无你有人讲，哇，我 A 王是食猪肉吃的呀，啊，这都不好，对不？来来，咱即个先到一个啦，吼，讲出来。那你看山西的，诶，这个山西的这个，讲咱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哦，这个荧幕族啦，诶，后遗症。看一个看护上面有东西，
1: 那不关系囡仔吼，囡仔大人是
0: 太太哦，包括老阿妈啊，
1: 拢来做你看，然后我会看，我看一些国家手机啦吼，电视啦，比如像香港电脑、手机啊，这些都是三星产品哦。这看到尾啊，并不讨论中警告下哦。啊，过错的，因为咱是目睭是正常视角，我嘛讲啊，所以前视眼那一部啊，啊，你今个前视眼无对不对？把电爱心库啊电电掉，影响不好。所以讲这个电脑你看起来荧幕组的哦，看电脑平板车哦，它轻呢哦，你的那个应用到你的那个睫状肌，咱把手去控制的哦长度宽度这个睫状肌啊，是稍微符合些问题。啊，你来家电视搞买啊哈，这睫状肌疲劳，咱把手说
0: 啊，真惊
1: 啊，我把手上来胀胀的啊，无爽快哦，啊，那现在叫红肿的。啊，那重的咧，造成这个近视哦，还是散光哦。我这个前几天讲过，伊拢是散光啊，啊毛近视啊毛老花，哇，拢夹夹做诶，这就是都控制家己控制唔好哦。所以讲这个干眼症来造成啊，大家惊啦。啊，那你不登机前咧，比较更有看见，因为视觉神经真正功能是比较弱，是
0: 弱。
1: 啊，那你那个少年的加速老化，啊那老的加速严重，
0: 对。所以讲吼，山西的这个产品啊，也有因就是大家都爱看，
1: 对
0: 啊，大家爱看嘛。所以吼，咱这个也做啥？咱这个年代就是讲后遗症的竞争就会多啦。哦，所以你应该防止，一定要去注意，爱去甲保健啊。哦，啊，我都讲过啊。大家拢，大家你也敢问有啊？哦，叶王是食冰食，啊，就唔该要食沙口，对不？不常嚼啊喂。 哦，这点差上多啦，吼、哦、来，咱过来请教朴叔啦，吼、哦，这个，咱人咧讲吼，即卖啦，伊即卖啦吼，大家拢讲年岁侪，人较会患着这个目睭的疾病嘛，对吧？
1: 因为之前咱讲的吼、哦嗯，这个大部分拢是家己用歹是目睭啊。
0: 我三十多年了嘛，
1: 啊，七八分是家的机能退化，啊，你了你吃多药退化更加紧，
0: 对
1: 哦，所以讲后你问讲这个年纪这些，哦，所以讲在座的每天天上困难来对年纪加些，哦，哦，你讲这个目睭有问题，哦，大部分拢是老花眼，老花眼大拢会情况目睭老花眼，你做那我拢做些正常，哦。伊做门拢是正常，啊！伊讲，人家讲，我老外已经无看，拢看无啊，就咩人嘛，拢傲笑的。伊是这个通会名做安尼，就哦，老外哦，过来这个飞蚊症哦，我连讲讲的，这太产生了，产生和年纪些人哦，老外飞蚊症、青光眼，啊，这种视觉，人家根本做疲劳的哦，看唔见做疲劳，啊，我白内障就是眼中风哦，啊，就讲这个咱的眼球。玻璃体裸而变的裸露，
0: 哦，对对对，
1: 虽然现在弄也引起些，像这个东西是，七行对不对？啊，我其中做这三行我没做过，
0: 哦，
1: 像老花眼，我够笑人，到尾啊，我是阿万年哦，
0: 哎，阿万年，
1: 到尾啊，我算老花眼
0: 嘛，老花眼，
1: 但是老花眼呢，哦，你就是讲，你看资料，你看平板电脑，你看电脑，哦，是你看手机啊，是目镜，老花眼目镜，只要挂了，我较袂去相见。哦，这个有产品，哦，啊，我去卖呢，都是也营养，所以讲我都看到在过。后来说临证呢，我一段时间，哦，直接看太久，无法度得个病，哦，啊，可能都看不着，我说临证嘛到手，我惊着今年保健产品那些各种调理、营养素、氧气、包括我问都到的问题啊。
0: 哦，
1: 啊，过来这里、个，哦，这个、视觉疲劳。我是不是打弄的枪子？哦，打弄枪子，从你就从这个一些六分钟慢的比起人家看这三 C 产品哦，哦，而且白内障哦，我是顶不平，会给那么口不翻，你个样子啊？
0: 嗯，对。
1: 哦，真的，消费也哇，能力当中白内障，
0: 对。
1: 另外一种，好的白内障已经可以对白内障，
0: 哎，
1: 先是对了，哦，就可以过了。我说啊，我讲啊，你今天可以对啊，你这边要去对口胖，我不干了，不干了，哎呀，啊，不过就朋友表彰，哦，一直讲讲，你管他那么点的话，结果一点中风，
0: 哦，把手中风，
1: 把手中风用
0: 电脑，
1: 我到看手机啊，我都打电脑，我一到时候打电脑一下的，哇，很中风，哦，所以讲这个爱保养，哦，而且最好那个对症，哦，然后而且抗氧化，全新哦，哦。啊，就讲哦，这个退风一脚掉吼，从干眼症的退风，啊，就讲这个白诶，迄个预防白内障遐，你拢爱看吼，啊，就讲强化你的黄斑部，哦，啊，就讲你的迄个视网膜，啊，这些拢爱看，
0: 哦，
1: 爱吃安，
0: 哦，
1: 担心的，唔好食，就食物嘛，就变成食物链啦。你都把经济不好啊，对不对？以前那年纪些啊，哦，甜食你特别吃，刺激的下面你吃，碳酸饮料特别吃，
0: 哦，
1: 所以。好，我们是咱哎呦，反正不用查了，目睭咧，哦，就是讲你年纪越大，爱好我保养，唔好提早来报道，像我弄啲美容，哦，我把这个空间去，我曾经就是讲我三行，我弄这个干先掉。
0: 好，来，这大家目睭用遮久啊啦，吼、
1: 哦，
0: 啊，拢无咧保养啦，啊，你若无咧保养咧，可能是人来报道哦，老花眼啊，青光眼、白内障啊，花眼啊、症啊，哦，视觉疲劳啦，甚至目睭中风，就是人来报道啊。所以咱这中老班啊，大家要注意吼、哦，一定要保养啦，一定要保养。好、哦、来，咱过来张博士你讲啦吼，咱目睭啊，重要的四大部分啦、啊。部位啦吼，甲咱目睭上界看到目睭皮到底有几种？
1: 哦，这吼、哦、啊要记就好哦。大部分会想着，咱的目睭平常真侪，啊，咱准备讲这四大项。所以讲，你去点下 A 黄素啦、玉米黄素啦、啥虾黄素啦，
0: 嗯，
1: 这些哦，啊，你这四部门，营养面来无搭配，这四部门成分，我都比较建议哈，
0: 别
1: 的酒精。 哦，这里咱眼睛过早水晶体就等了，
2: 嗯，对，
1: 水晶体，哦，
2: 哎，
1: 哦，这里请问你怎么看西医啊？是个如何接受能？能清对不对？
2: 你告诉我呀，什么
1: 先生？哎，这病病哦，我的台面上哦，空进去哈，咱台湾的4.178的老人弄台面上，哦，所以你那也要保养啊，请问那做。哦，我那做八通以为那把这种药，我那装加个灰啊，哦，
2: 嗯，
1: 而且农药把这种药我是始终爱要做不起，
2: 哦，
1: 蛮想着吃点，我知道那些这个
2: 工作都还
1: 要做，还没
2: 上两条嘛。
1: 过来的视网膜，视网膜你那讲控制不好的是怎个？哦，干眼症啊，夜盲症啊，人暗时我都去行咯，行恁那操街道，我阿些路暗淡我看无，哦，
2: 对吧？
1: 你要看一寡这一寡资料就哇，这些我嘛只能查无哦，啊过来干眼症，所以这些不懂的，哦，我叫来搞清楚个物件，哦，哎、欸、就啊，我那个人正把这个呢，头前弄安尼吼。哦，我帮他弟弟微博都看你正宗的假收点东西，要收点东西哦。顶多在视网膜、眼视神、眼发神、眼神经干眼症、夜盲症、飞蚊症、近视。
2: 哦，
1: 啊，你近视啦，你都会你严重
2: 啊？当然啦、
1: 啊。哦，啊，过来视神经，你看物件，我常常讲的眼界，哦，就是你的视界，看的世界。你这个看就对了，你那个神经膜都传到你大脑。你无才你去看，看啥都有感觉的哦，所以视神经来顾好。啊，你若顾无好，视神经发炎，啊，过来见到光哦，你们睇下光好无？哦，就是畏光哦，啊，不错，视力模糊，啊，就不像啊，就是这个青光眼，神经营养啊，补不够就变成了。不错，咱家拢是食叶黄素，
2: 叶黄素嘿，
1: 哎呀，把直接动物吼是叶黄素，其实因为爱搭档好食。哦，你若迄两个新闻也无搞错，最近就咱的黄斑部，咱黄斑部咧，哦，你看变迄个色感光，哦，所以讲叶黄斑部的营养素够不够，黄斑部退化，啊，你的视力就种种模糊，哦，所以讲这四个行爱搞好，啊，咱食会当诶，这个加速，啊，方案加速，这本身我话关于你个。做起身不住，
2: 对吧？
1: 哦，你不是修复的细胞了，啊，第二的贵州用蛋，过来用蛋，用人的习惯无被困啊，电力关掉要去关烂哦，过来哦，那么多饮食的，拢在减少里面，把会吃蔬菜、水果都唔吃，哇，因为都无够，这样拢会当，拢会去增加这些神经细胞的修复能力哦。
2: 哦，来。咱听博士安尼讲啊，目睭四大部分，就讲水晶体嘛，视网膜啊嘛，啊视神经、黄斑部嘛，四大部分足重要的。咱即摆来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咱即摆咧讲这配音啦吼，哎，像咱咧播目睭天然的、天然物上好的成分中，吼，即个成分嘛，大家拢一般大部分啦，叶黄素的大部分，大家拢知影叫啥物。

0: 叶黄素打龙山，
1: 你打龙中山，但是咧叶黄素哦，你讲叶黄素要不够，一定要够些玉米黄素的哦。嗯，
0: 对。而
1: 且叶黄素咧哦，咱打龙中山是眼睛的天然防晒剂，一根光来对不对？你话就来吸收哦。哦，啊，你两个白倒，其实燃烧掉也无感觉，只有对你身体哦。第二嘞，抗氧化的天王，大家了解是啥？胡萝卜，胡萝卜素哈、哦。啊，是以胡萝卜素，这些都是胡萝卜素哈、哦。啊，也改掉空气甲饮食的剂。
0: 嗯，
1: 饮食剂大家都不了解，因为咱台湾都穷的呢。
0: 对哦，饮食剂，饮食剂无人利用，
1: 不要用，
0: 不要用。
1: 啊，再说嘞，咱饮食剂后，在这种情形下，外形物各。这个就是爸爸这个新闻，啊，各位当做协助，所以日本呢，从咱台湾的这个
0: 五年级
1: 的协调组织，哦，那年五七的三六勇士，哦，后来这个三三子，我说这个同心组织，哦，
0: 同同嘛，
1: 就是咱的同同啊，哦，什么红魔的六十六万，那个是咱的奥奥吉路啊，那个啊，这个三三子也六十六万呢，吼，啊，其实我们做好事，哦，啊，感染症的救星是啥？啥拢无了解，感染症人是够侪，
0: 伊重要，
1: 哎，重要。我去印尼演讲，我爱承认啦，伊边拢提迄支针目睭咧，
0: 因爱哪针会哪针啊？
1: 感染症是
0: 感染症会愈严重。
1: 好讲咯，啊，讲恁两公安咧，结果是今日病毒会上升。
0: 啊，
1: 啊，讲讲遐烟尘，新加坡这些的迄视网膜都拢伤着。
0: 哦，对。
1: 哦，所以讲这个黄金子加铁皮十五。哦，大家爱听这个铁皮十五，真特别的，个人去看这个。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咱建议这个分，这个分成蓝草，蓝草啦，这矿物质啦，维他命啦，哦 ，DHA 啦，浓中乌，哦，这是强健这个视神经。吃过的就是蓝藻，
0: 哪
1: 个会哪个嘛蓝藻精啊？有的那么专去看这个物件，就家也要看叶黄素，叶黄素咱们叶黄素哦。啊，就像那么谁，那么就像个阿公去讲的，我觉得平常了解这个维持的产生这个，我帮助这个维持管的健康的，实际上花青素，花青素的代表是三三子，啊个黑素粒，我讲讲就黑素粒。
0: 嗯，
1: 后来就是想新呢。大龙比较强呢，就是预防这胃血管凋零化。胃血管咧，十岁吼，哦，胃道胃血管再生能力、增生能力比较嘛。啊，你可以来这个包说，哦，和伊这个胃血管是先好，哦，因为恁吃着东北菌胃血管上升，哦，所以要也要应用花生什么，
0: 哦，
1: 化素、植化素。去做哦，哎，来这路上都不归你呀，来这周分呐、啊，哦，紫叶黄酮啊，全花青素啦、啊，百里牛醇哦，加过你呀，所以讲这些做哦，这是天然的，最早就想过了，运动也要安排，最低也把这些天然活的保护相对的。
0: 哦，阿你知哦，来，阿咱因为哦，这物件我都跟你讲过啊、哦。即系特色嘅特有嘅代表作啊嘛，即系对目睭是重帮助嘅啦。哦，保养一定是真嘅。本来我来你讲，咱讲实在啦，你外口叶黄素食侪啊，你唔捌食过黄芪啊啦，黄芪啊唔捌食过铁皮十五啦，内底佫有蓝藻啦吼，本来一项足重要。你捌食过葡萄膜啊、植化素啊，绝对无人称侪啦。绝对无人控制啦，这外口你绝对无人吃啦。来，即摆咱过来请教咱博士啦吼。你收好咱的视野嘛，首先好阿罗看一看吼，视野，哎，这个关键的营养素有做几项啦吼。过来，其他有法做抗蓝光，吼、哦，这个作用也好吼。
1: 哦，阿翁在问这个问题哈，就讲咱我这么讲这个配方哦，吼，是终极完善全方位。复原做目睭的配方哦，大家了解。第二爱啃这个蓝藻，蓝藻我就想根本补气嘛，所以维他命啊、矿物质啊，吼、哦，啊做这个这个几款这个蓝藻精啊，吼、哦，要像这样这样这个，所以这个蓝藻一定爱也要运用，这些人当中，中药比较重要，
0: 对吧？
1: 后来就是这个枸杞，哦，枸杞。有个人讲，啉枸杞是行，
0: 但有听讲枸杞也咁唔好。
1: 都是
0: 对啊，
1: 以前遐食食也无效，有帮助，未使讲拢无啊，有帮助。我到黄村，我去三山寺，哦，三里块详细的注意分析，哦，啊，过来金盏花，那就玉米黄素，做那个叶黄素，
0: 对对，
1: 啊，过来。

0: 就是咱讲到鱼啊，啊，这个食物咱是用水生食物哦，咱台湾这水生食物比较强哦，哦，啊，国外拢是全世界嘛拢是红红荷兰哦，对，对，过来这处理有时候好处理，这个纽西兰这些个这些食物啦，机构哦，嗯嗯，这处理，啊，过来黄鱼啊，进咱台湾，咱这种本土的哦，
1: 对对，
0: 我拢教老师去做，咱用家己做哦，毕业的果实的去体验哦，啊，对只阿公嘛，你问。这好的八合一的东西到我都看南瓜、哦、我要考察了解咱、哦、的新转化以及去高地这个是饮食、哦、这叶黄素跟玉米黄素一搭一上是不是一棒一直在吸收这些南瓜、哦、南瓜啊加这个那个紫外线、哦紫外线给你补偿的木板，这两个加搭配给这两来，等几百点米酒加吸取掉哈。哦，它一直这都是抗氧化物质。哦，啊，然后一点弄让减少这些蓝光的伤害，哦，对，打个放心，在这抗蓝光呢，保护你的视网膜加你目睭啊，啊，过来会当你的恢复你的目睭的视力，你那看肯定看淡，哦，所以视力的严重性还不算是不错啊。
1: 哦。咱若听博士安尼讲哦，目睭若要好，必须要靠遮个特殊个成分来保养，才有功效啦吼。就是蓝藻粉啦，一般恁拢捌听过啊啦，蓝藻粉恁捌听个啦，迄、那个啥葡萄膜啊、去除啦、提皮食物啦，这你要多听啊，这你暗听你嘛捌听过，对无？这是咱正有个特殊个保养，尤其是这个葡萄膜啊，这是头一遍听着，搁提皮食物，这嘛头一遍听着。后来嘛，无人去赚黄钱啊啦！哦，这袂用钱的人，袂用赚钱啦。哦，咱讲实在，安尼起来特殊的成分保养才有功劳。哦，啊，成分这几样你从来冇听过，今仔你才知这正好的物件啦。后来，啊，咱先哦，复苏了一下哦，先来听一首啊歌。

0: 啊，即个爸母啊，安尼听有详细吼。这是咱今仔特别邀请到咱范博士啊，来甲恁讲这个啥，要安那保护着这个灵魂之窗啊吼。我相信啊，大眼睛是咱台湾进步点咯，进步点非常严重的一项物件，过来提供啊。好，咱这三间有一个朋友啊，好、哦，咱的听众朋友吼、啊，是我无玻璃遇到了。药啊，药啊，干啊，出门爱炸两罐，种苦的，种苦的，啊，无多少啦。好来，所以咱这个宝物啊，就是你就会打眼啦，是神经萎缩啦，这目睭看无的啦，种种的问题，你甲交代好自己。提示有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叫做提案例，提示有八合一啦，吼、哦。来，咱这宝物啊，您侬这叶黄素，咱那个那个吴大姐都讲过呀，讲一食五千五万，好，咱大姑娘吴大姐讲了，食到五千五万啦，看了上单了未？家属上单了未？中医嘛要吃，西药嘛要吃。真正拢无感觉，哦，咱的保养物件伊食有够多些，我甲讲，你买是拢叫做叶黄素，哦，叶黄素就是拢啥，金盏花嘛，玉米黄素嘛，迄、那个三张纸嘛，黑醋栗，维生素 A 就是对咱阿过来的补益品，这就是拢叫做一般的叶黄素，啊爱食无，我是爱啊，但是敢食的物件。是对你无作用的啦。好、哦，对咱，尤其咱年岁侪人，根本食这无感觉啦。是安那无感觉，唔是无效哦，是中效。如果你接住，无法度入去家你目睭来，咱的目睭内底拢总是微血管，微血管塌掉咧，超过一半以上啊。我无变，大家都同款啦。你唔比囡仔啦，唔比少年啦啦，你听无？因为我因为比咱三门卡以下会更已经压一半以上啊，你目睭买哪会坏啦？买好啦，大眼白眼啊，青光眼白来将大眼嘛来处理，蒙蒙下大眼嘛来处理，对不对？爱食啥？爱食土豆膜啊，最主要啦。拄啊，朴叔嘛跟你讲，三楼这物件然后这，这是咱才有感情呢。家己若无感情，我跟你讲，你无头食这物件呢，对不？过来，是你讲这个鱼皮啊。唔奇啊，唔奇啊子啊，即个爸母啊，你若听无唔奇啊子，我甲你讲三伊个嗰一个外号名，其实即个外号名是每下人改名，即个即个讲话叫伊个咩名啦吼，啊叫啥啊叫玉堂春啦，
1: 玉堂春，玉堂春，
0: 玉堂春是改名的啦，
1: 改名
0: 啊，改名诶，就是含玉堂春同款的花，
1: 诶款，
0: 玉堂春是多半的啦，啊伊个做啥？这个做唔奇啊花是一类。啊，看起来
1: 细细微，
0: 是假使无重无重瓣啦，哦无重瓣啦，咱这玉堂春是重瓣嘛，
1: 嗯对，
0: 啊都伊咱的樱桃是无重瓣啦，啊都是迄落花，含味嘛拢一模一样，好、哦，古早时阵我囡仔时阵，阮山内有人做正规山，拢去办迄个樱桃花，樱桃籽，唔是个花哦，樱桃籽，花开完了也结一粒籽。哦，切了后再去办，嗯嗯嘛，办起来拢交日本，拢日本人咧收，哦，迄叫做唔钱啊钱，你要做啥？北京的啦，啊，就唔知要讲啥，因为我来讲，咱家己有工具，所以咱用了特殊的物件，咱有照用，别人无一定照用啦。来，过来就是铁皮食物，哦，咱拄啊拄啊，咱这下。咱这也做啥？咱这博士嘛在讲地皮书，来我讲地皮书啊，中药买使用，保养品买使用，地皮书啊，你若食着中药补功丸，迄内底就是拢藏济啊。我以前爱藏济，无藏济，迄基本就无算过目之位啊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今仔日啊，地皮书，哦，咱的艾力地皮书八合一啊。今仔日安尼准备到，我也不能坐，啊，够十偌多，十偌多啦吼。啊，我讲卖完准拄啊好。提皮，诶，你提皮十五八合一哦，内底有蓝藻粉、枸杞、金盏花、葡萄膜啊、山桑子、黑醋栗，啊，提皮十五， 黄鸡鸭子回生是哎呀隆重都要好贵昂啊隆重贵昂一天套餐两粒暗时两粒哦你若足严重的哦你首先你就感觉哦我目睭足大我目睭眼压足悬我视神经萎缩足严重的来要安怎吃套叫三顿饭后尾吃拢两粒敢吃六粒吃到你家己感觉讲哎有差你有法改早暗两粒两粒了后像即摆种一粒这食足久啊伊讲阿公我这边人好食我你即摆一工食两粒无今年你食太久啊哦你敢食两粒都拢有够啊安尼听无来哦咱今仔春节十几组吼要顾你这两位灵魂之丹要顾的好些会记哩胃经胃血管或许一直甲你强调胃血管一定要保持好些伊遐个李慧根啊，是专门疏散养分的。你今仔日你食着些助力金蛋花、三三子，你入去甲目睭内底，一定爱靠微血管，爱靠啥？啊，微血管爱靠啥？靠咱的葡萄膜啊！然后来，咱的铁皮食物啊，只一罐，只内底是60粒，哦，60粒就一件2800块，啊，咱是拍定。哦，八几个资料的哦，这无教人的外教来，就是几了几了吼来，一压60粒，因为你2800，两压爱5000粒哦，咱今仔日最后一间过来，你要爱付啊吼，就爱去办来，两压5000粒，因为你3500，买2000万，阿峰教我用阮两个业绩骨个公司进出一压来送给你，安尼只压3万。啥优惠你3500块来？你最听好的，你今仔电话啦，靠通，我阁送你一个倒手方的啥？倒手方的洗头毛巾，我洗看卖啊嘞，绝对乎你会好咯。我阿公无你找了摆物件送，这种全拢咧台湾制作的吼，最多送洗头毛巾啊！来，咱这长辈时代你最听啊！你若要爱大块，3盒3500，6盒是7000，6盒7000的，要坐照顾坐只长辈时段，十个到的有大干呐，大干就空气污染嘛，大行拢来啊，来十个过来足侪人有啥，有遐做遐做白内障，起码青光眼的人嘛有够侪啦，真正有够侪。所以套餐两粒，暗时两粒，要照顾姐姐这年岁这小长辈时代，咱这爸母啊吼，要顾这灵魂鸡蛋顾的好些。所以你若买大桌的6盒7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多贵啊！啊，这两盒都超过7000啊啦，我无便宜啦。我、哦、你外口当然你食足济啊嘛，哦，今仔一粒这来，你我讲我讲你吼，你等于食半卖啊嘞。啊，你过去食啥我不管，你甲停下食完嘞，看我都改善无。若未改善，你就你万免去做啊，谁也免去做，无人去这个贵啊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来大桌就是贵啊嘛，贵啊优惠你7000块，送你一罐。村上正面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哟嘿，哦，冰川蓝宝的精华液三款，这个怎么的？0800-3100-9，
1: 18003180009，
0: 来。哦，你会记了嘿，电话机啊，个金个卡，啊，咱后手存12-3组的啊，后存12-3组的啊，这无不这来这边促销完，哦，有当时啊，等你3个月、4个月，哦，我会当甲你讲，南部足济人贵的遐做啥，迄个全李办公，你的主管的所在做啥，活动中心，遐妈妈哦，遐爸母啊，拢招呼亲。就规定大家阿翁做一遍呗，我甲你讲，感觉嘛安，阿翁这真正真济，阿翁听他讲，咱以为是十个九个目睭蒙瞎，哦，阿伟人啊，食老来拢带些啥，就我咧讲目睭带过， 大树栽子，
1: 因为第二块，
0: 啊，你要做干果，
1: 人咧菜单坐咧大多，伊讲伊白来，上去开刀，你要把什么两块剁下来，拢倒倒爱爱点个油水啊，
0: 伊就
1: 先过人食这食到破过的牙工，
0: 就干死啦，好来，所以现在爸母也袂见到嘿，袂见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咧讲啦，先卖讲你只啦，哦。其实我家己真正头到尾，我唔敢无食这样物件。谁来讲？咱人啊，万不能有一天啊，你袂行，目睭看袂到，将来你爱死万死拢上万啊啦！唔通讲哦，小病唔好医医，等下到大病，将来关东医，咱台湾人就是老瓜，老瓜。好，我就来讲，就阮隔壁一个，那后你听。平平啊，逐项去买药啊来点，点甲冻袂住，再便宜，再去抓了当中啊，一日看咧，讲你这不好啊，安怎变成干嘛？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出来，以上空出来，以上空出来，后来买较紧啊，来李玲啊，你爱啥物？
2: 哎哟，我做卡诶！
0: 好来，好来。
2: 哎，卡阿哥，我记得安坐诶。
0: 你等下哦，你等下哦，你等下来，你这个。
2: 阿哥卡，
0: 你来，你从那个角色啊，你从那个角色来，这个这种事业啊，来。所以咱现在把握啊，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即摆电话拢满线机咧吼，啊！楼下小姐接袂住，恁啊恁啊，你电话若敲来，调音一下好，快调音一下啦。有需要电话记得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到接电话，咱来听者音乐啦，啊！无电话接袂住啊！来来来，咱接袂听，来。

0: 电话紧哦，电话紧卡的，啊无你真正无人替哦哈。来来，郑慧慧，来，你要爱大多细多？
1: 细多。
0: 哦，这个是平时有细多的哈、哦。来，啊，奥迪罗你喜欢啊？
1: 奥迪好。
0: 好，好，好，好，来，有需要电话紧的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注意听。有做囡仔吼，咱小朋友咧读册吼，啊爱电脑爱看轻松的，吼啊一个啥，册爱看读书，啊现在咧看平板看电脑的吼，你拢会记了的，我食一粒药，囡仔考试先食一粒药，咱大人我咧讲啦，其实你若是拄啊一个阿姐吼，人伊就是到当兵，拢去食，你食阿久啊，你唔免阁一干来食到死了啊，哦你讲你讲坐大干去找看人来。哎呦，你若去接到打架，你就知哦。我甲讲上好笑啊！哦，因为我知影，我听过足侪，咱这准备是我讲，反正都艰苦。两点目又对打打打目珠，安尼你面对艰苦，哦，一涩涩的酸酸，哦，伊讲你若安尼，你就太艰苦。哦，所以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咱啊，食足久的人吼，你已经食，你虽然大干足严重啊，你有提供咱的有啥物咱拢当不管，你就是食久啊，你就是安怎啊？来啊，那个安大弟，
1: 我
0: 你大多细多？
1: 要问看吗？
0: 好来，你站起来来，你甲站起来来，好来，这个。来，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吼，你来进前捌买过、捌食过，已经食足久个啊。你即摆拢一工食两粒，比如保养砍的砍的多啊，吼保养砍的砍的多啊。啊，你若讲我都已经食，从啊开始你食呀，但是我已经有感觉讲目睭迄个较淡啊，会吸收啊。就是老目睭晒过哦，迄款也是无同哦，是安尼爱吸收淡淡啊呢。迄款呢，才是叫做你咱天然的。你咱家己目睭流出来，你，迄你就开始，你拢甲食两粒多，一羹两粒多，保持好调咧，卖好差，吼、哦。咱阿妈收过关的人，你嘛一定爱注意哦，来，哦，所以咱只爸母阿妹电话起来，听个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阿、啊、咱准备到电台感想的中间啊，电话听个啥。

将澳冠零号杯奖品科比币，歌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发亮的高山茶，气候温和，环境宜人。正确的海南瓜放置设备以及技术的合理之家，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不如就放肆你，要见鬼却未必在西天对你，青花不爱你，骑马对你，相公闻道可注意，拜拜西文公。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大事，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请你时时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담배담고쌀와르지소리에유행신조어

0: 来，这首是这个啊，做文下老师所就无聊的人生啦吼、哦。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光吼，因为我来讲，真侪人食这组保，一个保养咱目睭的产品啦吼。那咱讲在，这人是家己的工程，你是无法多食到这个，食到这个水分嘛。哦，这种工程家己体会才有这个水分在我们家来。这个你是咱桃园宣扬者无？诶、欸，伊嘛拢，伊嘛拢，诶，伊嘛拢靠，伊嘛拢食这组诶，好足侪人拢靠，拢靠食这组诶呢。这其实你煮煮长类甲食，食干类甲食，你就会感觉食毋是诶带副作用性一药啊，你放心，毋是中药，嘛毋是西药。后来你平常时你食，伊毋是干来当安尼啊。骨碱会当用啥呢？骨碱会使甲你顾咱其他诶器官，肝啦、啊。哦，拢过会着，腰子啦，嘛拢过会着，伊两个内底这葡萄膜啊，甲着这皮肤太厉害了。好、哦、来，按、啊、咱时间的关系啦，等下，你等下啊，你点点钟啊，听无详细，讲这好甲啥物程度？哦，咱纯博士纯老师，这点钟会去甲你讲较详细，哦，甲你分析个详细，咱这皮肤有滴食，会当过干哇，包括。什么款的人，你用这物件，哦，伊拢会讲，拢会去了甲咱解说。来，有需要电话记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八一八零零九。
0: 好啦，咱过来欣赏这首李静梅所唱的《满面春风》。

0: 拍摄哦，拄啊歌名报了唔对，唔是满面春风啊，这是咱电影院诶老师所做的作品，叫做啥呢？叫做乌鸦飞啦吼，乌鸦飞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咱过来邀请咱这个陈博士来跟咱讲吼，咱这个特殊的会员，阿人外口无同款。咱讲实在，帝王性大家嘛有啊，大家嘛有你知啊。但是我所接到的电话吼，我也在讲啊吼。十个卡就来讲，若买着 A 王室的吼，若买高级 A 王室无啥物特殊的贵样的产品啊，十个超高的讲无效的啦，哦，你就拢食迄金盏花啦、黑醋栗啦、哦，啥物三桑竹啦、薏米王室啦，即款的拢是咱 A 王室内底要靠白酒内底啊上基本的贵样哦，哦上基本的贵样。咱现在咱复述着了，看，你即个咱的白酒渣有几款款，内底就是那微血管有够侪侪，哦，足侪侪。问题要安怎把只微血管顾好些？要搁把你只物件带入来，甲咱内底黄斑部内底，要顾咱规个前方的甲这两位顾较好些好些，都无遐简单啦，唔是咱哩。就是像咱咧想安尼讲，遐什么三三四来，伊女王是遐就好，哦遐就好。你一定爱把只微血管顾会好势，才有效咧。哦，所以咱这内底有几支足球的产品外口无的，无外口无的。哦，咱来啊，请咱陈博士一项一项，甲咱解说啦，好来。陈博士啊，来。咱即马来讲吼，咱的特殊的花，含人内底无同款，是啊，咱这个物件会更加特殊的物件，到底含人咱咧食，因为黄氏足侪人咧食嘛，妈妈足侪人咧买，啊，但是食有效诶，无贵诶，哦，咱讲实在，哦，你讲有效无贵诶啦，那你讲这个蓝，咱内底有坑蓝藻，
2: 对，
0: 哦，这个蓝藻啊，伊内底到底有啥物物件？啊，对咱这个美白肌有帮助，到伊个加这个健康的功效。
2: 这个蓝藻吼，蓝藻是算是重点的国家的，
0: 诶，对，
2: 哦，南部，诶，中部，诶，咱哩有咱这个养殖场，
0: 诶，
2: 哦，三大手，
0: 诶，
2: 拢做过，
0: 安尼啊，
2: 嗯，啊，过去啊，哇，我一个月唔捌开养殖场。8600的产量，就是这个
0: 蓝藻，
2: 蓝藻，蓝藻大概要在1000多次。我之前阿五金门工发现，迄伊是一个化纤纤维，蓝藻内底嘛，之前阿五金工作，对很多高速啦，因为话是电黄疏通一
0: 点，啊，拢离含离内底啊，
2: 对，后来伊内底特殊纤维内底冇含住。
0: 氨基酸，
2: 氨基酸就是蛋白质呀，
0: 对对对，
2: 它够维他命，够矿物，或者一种哈够这微量元素，够脂肪酸，包括蓝藻精，
0: 哪些？
2: 哦，啊，都讲恁讲的啥？都讲送给福州博士材料有啊，
0: 哎，这拢有啊嘛，
2: 啊，够成分，一级，然后还是有维生素。
0: 哦，
2: 所以恐怕伊这温热风雨哦，所以外靠这风多，伊的风，伊的特别提供了种健康的蓝藻。
0: 哦，
2: 啊，我弄到这个物件呢，吼，我弄到讲这个地，这个评估，哦，啊，这个就是相当好一个，足好的生意，但是这个来讲不一样，啊，你讲讲外靠拢讲讲蛮早进，
0: 对，贵掉了，
2: 这贵掉，刚好点，要不搞保险，过不要搞过介高啊，
0: 对，
2: 一定爱相应相，
0: 对，
2: 啊，不像我搞发电，哦，创造工，这咱的四季新气象。哦，所以讲阿公建议讲，叫咱研发团队特别来做些特色的。
0: 哦，这是做特色啊。
2: 嗯，
0: 好来，哦，咱来听朴叔安来讲蓝藻啊，就是咱拿保少营养食品。哦，迄个激素啊，营养啊特别丰富，对咱人身体甲这个能力啊，拢特别有帮助啦。尤其内底吼，你注意听哦，你看这蓝藻内底有类胡萝卜素啦、薏米黄素啦、甲叶黄素，哦，伊对着。青光眼啊，白内障啊，啊，甲视 你个较歹不良的人，反正拢爱较骨拉食嘞，爱较骨拉食嘞。后来，咱即摆过来人，如果达清高风水，你唔捌听过这物件，叫做铁皮十五啦。哦，高叔啊，这个铁皮十五吼，内底是到底有啥物物件？啊，对咱的目睭帮助，加以健康功效啊。
2: 这个铁皮十五吼，我是一点零度差不多一个度。
0: 好好好。
2: 铁皮十五伊个兄弟是一个做过山车的，目前台湾家情况是挺
0: 不景的，
2: 但是一点不景。
0: 哇，对，
2: 过山车贵起哟，三十几年前哦，是真的是安尼个
0: 咩啦，
2: 十万，
0: 好假死啦！
2: 啊，现在哦，这个一台其实都几千啊，红黑的都是在做，
0: 对对，就是在
2: 做。但是嘞，你有那些主力在做。想要个刷单来去国家经营的，
0: 哇塞，
2: 真好不错
0: 啊！
2: 好，这技术这里，所以目前呢，一公斤咯，丸子较近的一公斤要四吧，
0: 哦，真是啊，
2: 公斤啊，
0: 也算足贵啊嘞。
2: 对，啊，伊内底话成成分爱要求，
0: 哦，
2: 那相较就是伊的食物活性多糖。
0: 哦，
2: 哦，我是做研究时，我们做食青呢，
0: 这个
2: 做好呢，
0: 对对，
2: 咸蛋呢，对不对？
0: 哎，
2: 伊个罐呀，吼，
0: 每罐
2: 每一罐调呀，
0: 哎，
2: 卤个煲卤汤，啊，够咸咸呐，
0: 哦，
2: 多那个多糖体呀，
0: 哎，对，
2: 所以讲来这又化成多糖体，
0: 哦，
2: 啊加这个十五酒，
0: 哦，
2: 啊过来这个十五红酒，
0: 哎，
2: 叫是多糖体，
0: 对对对，
2: 哦，而且这个这个十五。打个腰杆就像那工把这边点，
0: 哎，
2: 一关有几爱搞，
0: 对对对，
2: 你过一过关过过有几，
0: 哦，
2: 这里这里就较好一点。所以讲呢，就这物件，诶，下山治疗、甲治疗这类方面，反应上，
0: 诶，
2: 从青光眼这方面，爱过当除外的肝脏、五脏六腑都中，我都
0: 等到我都好了。
2: 哎呀，只有你的肝脏细胞，所以讲，哪家食大方的食物，用去做
0: 糖尿病、
2: 糖尿病、糖尿病、肝、目睭这三项，
0: 哦，
2: 所以讲这个伊活化咱的视网膜来这上皮细胞。哦，产生一氧化氮哦，你看你
0: 这一氧化氮
2: 呢，衣服在这是那个是五碱呐，啊个铜碱呐，哦，一产生一氧化氮，所以把酒的入能量啊，营养吸收能够不好。啊，中医的弄把这个食物吃多少，不也甚补？哦，啊，那这第二家呢？哦，你经济形势比较不错，
0: 哦，
2: 所以讲中医讲的，那对你比较这个把酒的还
0: 对。老百姓这边，
2: 我一点亲戚边，无可能感觉习惯哦。啊，过去嘞，高山时代拢在这里十五，另外早期一斤嘞十万，哦，拢在做出个夜光甲，
0: 来，
2: 哦，拢在夜光，
0: 夜光丸，
2: 夜光丸啊，吓，暗时嘞，特别讲
0: 三万
2: 岁，哎，过来这里做这个十五银幕嘛，
0: 好金的，哦，你重要来对啦，
2: 重要啊，过去的时间是一样，所以现在因为价值公斤。现在要四万五哦，一单的这把酒，我教练是讲做把酒呢，做把酒用酒有边做当做官
0: 哦，
2: 这价货一些，我帮你搞定些
0: 啊，
2: 我搞一些就这
0: 个哦，这卡扎是重要专门的业务啦，哦，你做完的啦，哦，专门的做完的物件啦，
2: 啊，我跟你讲，这个铁皮十五价值，都是过山十五、铁皮十五、金钗十五、黄金十五，哦，我先介绍这个。啊，这想过要怎么？哦，用
0: 铁皮十五，
2: 铁皮十五用过大，哦，看这样子成本不会一斤十万，你省下下来。
0: 哦，对了，对了。
2: 哦，啊，你这个你一旦量产，那个成本够
0: 高，哦，
2: 黄金四万。
0: 所以讲哦，你甲看这中医，你用来治疗这个目睭病，咱甲运用一个运用九十五之米。你台湾的生计上啊，足少人用这啦，足少人用这啦。哦，生计上，你咱台湾的生物科技真高，足少人咧用，这个是二十五岁未样用啊，酒嘛会不会怎样酒啊？哦，听未出来，所以咧用的足特殊的成分啊，这是目前咯，目前咯，咱国内唯一运用的目睭保健品就是咱啊嘛，对不？干咱咱营养嘛，后来过来吼，咱来先到博士啦吼，因为其实。咱所在吼，咱咧食这个过目睭的，哦，咱咧食这 A 黄素有两种的，一样是脂溶性，啊，一样叫做游离性嘛，哦，啊，伊这差别是伫倒位？
2: 哦，像我咱这目前的用拢较爱用这个 修理钱，
0: 对对对，
2: 哦，我嘛讲过，这个哦，我们都是一种有化钱，这个环境，那个有理钱，啊，咱这边拢开始这个修理钱，
0: 对对，到处修，
2: 到处修，因为啊，你那叫自然钱，你就爱有些发财有钱，哦，啊，你那不叫。我想不想到你呢我想不
0: 好
2: 呀、啊哎、哦所以说咱这里面哦其实很不修啊哦啊不要整天哎这很棒的呀啊这东西就是啊他以前你的这样的商品
0: 哦对对对
2: 所以说也特别不修啊哦啊那你跟这个房子他有这里、个、这里有理解的内容对啊一切就是他做红边他做温边哦啊那你就做感觉的所以就是讲外交讲上海讲文化人，
0: 哎，
2: 上海文化人有，所以来讲，政府个各国水平拢非常
0: 好了呀。
2: 嗯，哦，啊，咱来讲，做模拟就好，
0: 哎，模拟政府，
2: 啊，个人的官僚，咱特别的注意，就这方面就讲，从政府干部文化之间，
0: 哦哦，
2: 是讲咱的台湾也相当呢，我国咪相当呢，我是讲如果这方面是关于家的草民啊，那咱咪要相当呢，有农有工都
0: 好，咱咪要啦。
2: 哦，所以说情况中不只一关这里有有理解
0: 哦，
2: 是的，那他不只
0: 哦，那那听透析员来讲哦，吃 A 王素你都要吃有理解，有理解你吃了就吸收嘛，收下了开始吸收嘛，促进的嘛，啊你要吃自溶性的就像你讲的。有你爱配合住啊，啊你工作不好啊，是我都无要求改啊，哦，所以讲啊，你若要食这个 A 王素的过嘛，是嘛是爱经由理性，
2: 对，
0: 哦嘛是爱经由理性，好来，出来咱来请教破除这个激素啊，这个激素啊，这个花生膜、葡萄膜啊，哦，诶，萃取物内底有含什么对目睭，特别有帮助的成分甲健康的功效。
2: 哦，这里葡萄膜啊，哎，都比较应用，
0: 哎，做做水蓝膜，
2: 做水蓝膜也要花效果来去实验，
0: 哎哎，
2: 哦，请问咱台湾哦，这里红玉仁，
0: 红玉仁，哎，红
2: 玉仁，刚刚
0: 那个，对对，
2: 红玉仁，这保鲜品这里玉仁多的，
0: 啊对，
2: 还是保鲜台湾玉器人，像这个膜，这种东西应用，
0: 哦，我看这个膜就对
2: 了，外国的这个有。一个班啊，
0: 哎，
2: 我是利用啊，一个家庭嗰边啲出入经济啊，都是全部全部，我识嘅简单啲，
0: 哎，
2: 全部都系啲好用嘅话，
0: 哎，
2: 了解了即系知识，即系就等于即系花生嘛，
0: 哎，对，
2: 即系即系食物，哦，比较好，有啲讲讲，哎，或者即系花生嘛，咱大家用土豆食，
0: 哎，冇得冇得，冇得，冇得，哎，
2: 哎，内底有即系石化素，
0: 三个石化素
2: 又多分裂，哦，对。抗氧化、抗老化，
0: 做不好。
2: 哎呀，好，啊，都有列黄酮嘛，是抗氧化、抗老化、抗癌。
0: 哎，
2: 哦，啊，都有甜花青素，啊，都有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加了点的，
0: 嗯，
2: 特别血管硬化，
0: 哦，
2: 特别抗光，
0: 对，
2: 啊，一三健康好处，哦，对，抗氧化、抗发炎嘛，
0: 嗯，有
2: 血性软弱嘛，哦，这前面三个哇，对咱今天的生活，健康，健健康的流量，
0: 哎，
2: 花生嘛，低油蛋。那你会给我的有的话其他不会我先生的生命我都花生啊你要加这里花生毛的一活化那你为血管来这些细胞毕业 TIE2 基因的、啊
0: 哎、
2: 然后 TIE2 这基你看活化活化你的是血管是血管
0: 哦
2: 对啊血管你会进入了一些应用上的大家如果可做好好啊特别中间中间点是中心中这个毒物就是凝固，酸性凝固，所以说这个微血管增生这种，那么花生膜就直接增加，哦，那么这个微血管的一个细胞壁里面的一个 TIE2 的活性，让血管比先走，啊，多少让那血管靠弹性，哦，啊，咱吃饮用，现在上个高位啊，你把这个血管降低啊，
0: 嗯，
2: 你不搞活啊，你。微血管对幽灵微血管，啊，你营养上未够，啊，所以你稍微对大家发点劲，
0: 嗯嗯，
2: 所以讲咱这里当促进这个营养，
0: 吸
2: 收，改善你的视力，哦，你的目睭的功能
0: 也较好，
2: 也较好，哎，啊，常常吃一滴，促进这些的增生，避免微血管幽灵化，啊，产生血管微血管病变，嗯，营养包的上高位，
0: 哎，这我当然应该大家拢听有。因为咱目睭微血管作祟，啊！你即摆去哦， 去哦，幽灵化呀，拆掉了，这条也无啊，那条也无啊，那条也无啊，当然你感觉你目睭会愈来愈歹啊，到你白内障、青光眼啦、夜盲症啦、白盲症、打针瞎望拢就找到你啊，对不对？啊，这个花生膜伊的重点就是讲哦，你即摆微血管去幽灵化呀嘛。啊，就破除了四十以上，你就无法度不生啊嘛。
2: 就生
0: 你就就就就弱了嘛。食这个花生膜的去除，就是要甲你呐，佮继续甲你增生化活化，好啊，佮继续生只微血管。好啊，你呐微血管超级有好势，血路上营养分上会到。你即下上面人你讲白内障、青光眼呐、大眼睛呐、白斑啊症，有无？对你来讲？就已经走路用你解决都无啥问题啊，对不？你因为照着你买卡慢啦，是不是安尼？因为你会是继续你话嘛，对不？就是这个粗导膜的好处，讲你保护咱啥，咱只微血管，目睭只维系血管，对不？不要你话，不要你生阿哥兼要甲你抗氧化，哦，你看这个物件偌好得，哦，这内底做这什么？什么多酚啊、类黄酮啊、甜花青素。甲百里无阻咯，哦，这款嘞拢做好个物件，哦，这款嘞物件你若食得话，我跟你讲哦，你想要有当时啊，咱讲白了嘞，想要来挂一支啊目镜，你就无迄个机会啦，啊，你就拿这个物件做到什么程度啊？好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诶，这项足重要，无人去控制啦，哦，我所在无人去控制啦，就是咱你讲个五件事啦，哦，五件事应该大家拢知啦。就规划地皮嘛，做安嘛，啊，即嘛啦，火车就是条黄，一个经济里啊，那叫大你个看到黄，用着黄色个嘛。
2: 对对，
0: 所以较早讲有人去做医疗，唔是吗？
2: 都做食品医疗。
0: 哦，对哇、啊。
2: 这是
0: 哦，食品医疗呐。
2: 对呀、啊。现在吼、哦，这个黄色剂吼，我们讲到这，黄色剂的功能是较好，爱要用。
0: 哎哎。
2: 哦，目前哦，咱这黄色剂个起点，咱就当用到。酵素在分解，先做足一些，
0: 啊，对，
2: 先先个安尼啦。所以讲，即个日本人一定要用这个医材，用有些医学的哦。哦，例如看有蓝色的啦、紫色的啦，哦，
0: 对，
2: 啊，是医学的啦、这些的啊，拢都做些医学事。咱这讲的重点就是你讲购买机，
0: 对，完全对。
2: 所以咱特别个机会的前面就多些听，哦，马上讲半红花酸啦，
0: 哦，
2: 啊，咱可能你讲内胡萝卜素，内胡萝卜素足济啊，是虾红素啦、茄红素都有，
0: 拢
2: 有做内胡萝卜素。但是诶，伊中心点，那无咱这个问题诶，直接继续上进啊，做到点点到四点点就达到水中浓度啊，无这可惜去做基本款就代表。
0: 哦哦哦，
2: 你看所以讲，哦，你讲遐什么素什么素，拢总在这种这个叫这个。黄芪自己的掉，或者是定制的掉，那我觉得你收回一下你的膜，啊，这个必须的是这个品牌，这个是定，哦，这个黄芪子，哦，
0: 嗯，
2: 哦，这个品牌讲过，或者一定要就是要帮助，我去印度，啊，是讲去这个贵州，哦，啊，去这个马来西亚去演讲，拢去讲这个名词，因为干眼症太多，所以是对干眼症，啊，加就怎样讲？这个其实是多产品，干眼症这里哇最干严重
0: 哦，
2: 过来你把清醒来讲，因为干眼症把之前爱发点清醒啊，
0: 还
2: 可以啊，有的人都会听讲，
0: 对哦，
2: 啊，那那把一直的老，一直老，对不对？
0: 嗯，
2: 哇，啊，过来现在很严重，夏天搞对不对？那个结膜炎啊，
0: 那
2: 干膜炎啊，你发现你的脚这个得干什
0: 么？哦，
2: 哦，这部分讲
0: 来，我来看啊。这些哈，咱来请教博士啦。
2: 嗯，
0: 咱来讲这个什么款的人啊？
2: 嗯，
0: 爱照着咱这个八合一的铁皮食物啊，
2: 嗯，
0: 也锐火啊，就会更加健康啦。
2: 哦，这个安尼我有大爱了解啊，哦，伊就去把肌肉筋哦，卖有毛病哦。你过去跟阿公阿公阿公对了哈，食什么叶黄素、食苦瓜精，
0: 都无好啦。做这啦，
2: 所以来爱大家爱注意，爱靠这个八合一的
0: 铁皮食物
2: 哦，啊来挑战一战
0: 哦。
2: 过来，咱的年纪姐姐，因为人年纪渐渐年纪嘛，啊，有干眼症的啦，啊，是你的视力是不退化啦，一定要来做这个花果八合一的铁皮食物
0: 哦。
2: 过来，黄斑部病变白内障的，尤其是些高胆， 糖尿病人，
0: 哎对，
2: 哦，一定爱吃，你无吃你黄斑部病变，哦，啊加神经病变，
0: 哇，
2: 啊各位肾脏呀，我病变你都要写日记呀，
0: 哦，对对对，
2: 哦，啊你有糖尿病人，你莫说心软无，非常非常容易这个反应上
0: 对，
2: 哦，啊过来有人是红蛋，这种是看三期，
0: 三期，三期，
2: 啊你睫状肌哦不断的让它疲劳，啊都。而且青光眼的造成，啊，是因为人家饮食，你讲哎，他饮食上后天哦，他、啊、过来夜盲症哦，夜盲症越吃吃就是变猫头鹰，暗时出来哇，就是金色吃哦，
0: 对啦，
2: 对啊，啊灰灰纹症的哇，
0: 尾巴尾巴就是
2: 这
0: 样哦，
2: 这些还有就是到这哦，这人一定爱吃哦，他、啊、过来就是讲你的水晶体哦。一个变化，你也讲变化，先爱你水晶体一变化，啊，先哎呦，你微血管哦，无够好，或者感觉人拢有感情，啊，你都无感情，对不对？这人一个人，目睭啊，人炯炯有神，
0: 嗯，
2: 应该做什么工作，一正能量，命力释放人间水了啦。啊，你也解答那么精，我不炯炯没有神，就是没有命力，就是没给迷人了，
0: 对啦，哎，把这个卖啊，
2: 对呀，哦。啊，这个成功是挂起来，最近啊，家己成功，家己今年嘛，不管他中学、小学、中学、哦、大学，哦，拢做啊正能量。啊，成功，哇，阮先生嘛是做企业的主管，啊嘛是做企业家，
0: 哦，
2: 啊嘛就是啊成功成家庭。啊，恁兜咧，然后是大人，对不对？
0: 嗯，
2: 哦，嘛一定要叫伊吃。啊，过来，哇，阮先生拢讲爱开洋车，啊是开更大诶，或者更加爱交代爱吃。对呀，对呀，就听讲视线不好，视力不好，把肌肉搞偏，那夜盲症，偏偏上班就这样子，哦，
0: 嗯，
2: 过来那边刀，哦，有些先进啊，有那个电视做啊，弄来看电视，
0: 就看电视，看平板嘞，
2: 哦，
0: 尖雕雕，
2: 而且低头族诶，我无你看咯，装了电脑之后，摄个就搞对了呀，哦，厉害啦，哦，目睭都一定爱爽，哦，啊，像我诶呀，爱讲道理，拢总大家拢。拍电脑吼，我嘛加伊做做，咱们家产生两件爱心
0: 就来遐，
2: 哎哎，吼，啊过来，这个高度近视，
0: 哦，好多，
2: 嗯，讲一点爱加，过来咱孕妇啊，是讲这一家里面的太太，哦，孕妇家里面太太一点爱加，然后一家的就你去洗衣服，你的宝宝对不对？
0: 嗯，
2: 你注意个事情一点的，反正啊，你买一张过关过关的不差的钱嘛，哦。过来，那个啊，去检查，有反应上啊，哦，
0: 有反应上
2: 哎，对啊，就说哇，把这种看得清楚了，哦，哦，就讲咱家红去送我找的天，当年生的，都有点爱吃，哦，啊，这个把手机披露，把手机披露，混做三种哦，哦，你肌炎调节性去买，
0: 嗯，哎，
2: 哦，把这个披露，啊，其中视神经，哦，咱来这一张告诉你，有难搞吗？
0: 有难搞，
2: 视神经，哦，买难搞的干什？

0: 平凡啊电脑诶，你都爱顾大头侪人，我爱讲一定爱顾。你唔能等下有一天啊，等下目睭出问题啊，将要来做拢上万啊啦。哦，这平常时都爱保养啊，啊，这个物件真正好物件。第一点哦，你主要繁忙，咱一般你所听第一王师拢甲你讲，啊，食你黄斑布啦，黄斑布过好，拢无去想着一点，你诶目睭内底。即系血气血管，上面两面解剖用，到进目前也无人用啦。有啊，干那咱有坑加面，更大更细嘞，在最主要提取植物以外，都坑是五级啊。这也算啥？这也是头倒膜啦。你讲你增生你只血血管，哦，你唔只袂造成白内障啦、大眼啦、血斑啊症啦，这就无你嘅份啦。那好叔啊，你来。啊，咱讲到这吼，咱是唔在讲，哇，还有啥物要甲补充嘅无？
1: 哦、好，我今特别咧交代吼，咱以记录来说吼，这个神经、这个黄斑部病变的人，反愈来愈少。
0: 对对，
1: 啊，你若感觉讲啊，我感光之下，哦，你看看不清楚，而且白内障啊，老花眼啊，
0: 哎对，
1: 哦，这样能够注意。我讲一个案例，这个黄斑部病变的人，哦，一些案例，哦。你看到你脑下的镜头时，你看到斑马线，你当下要弯来弯去呢？
0: 对对，
1: 哦，红毛啊，红绿红绿灯就是变袂好势呢。
0: 哎，
1: 哦，下去照工你嘛该行过咧，卡边啊，什么人啊，这安全问题。
0: 哦，
1: 哎，有人啊，七月时啊，红斑部病变，七月时啊是变着，
0: 嗯，
1: 这情况看到不明啊，安全嘛。看到人感觉有些
0: 哦，
1: 也是呀，对呀，确实呀，阿三系啊，这是伊黄斑部叶黄
0: 素已经出问题啊，
1: 去那个八号医院报告哦，澳洲的副中心哦，这直接报告嘛，弄
0: 开
1: 哦，三五的副中心
0: 哦，
1: 伊个暗伊习惯啦，拢暗时按摩去看辣回来啦，一回
0: 啊，
1: 叫咱时段拢咩啊，
0: 哇，
1: 伊到尾嘛视力模糊，啊过来去检查。产生这个病，一种黄斑部病变，而且年纪较侪，啊，高中生尔，对不对？所以我才提醒讲，哦，咱家的啊，好朋友，哦，年纪啊，高中生，哦，都爱担，都爱担心啦，哦，黄斑部病变，哎，多种这个眼睛结构的营养素，但是全方位，但是眼睛结构唔是讲叶黄素、叶黄素就好啊呢，哦，是讲这个。三方形那种货，一种来巩固你也啊零件需要的一个营养，是
0: 安尼吼，
1: 对啊，啊够麻烦，安尼讲，我们不病变啊，你够唔使，咱拍得高清呀，我咪去出去，
0: 好啊，好好，
1: 对啊，啊你若买报啊，你若近视足严重，高度近视啦，视网膜愈来变愈薄，这边就出去啊，是，对啊。我希望讲，然后黄斑部病变的人哦，就是卖出年纪的轻的长的
0: 一样，
1: 你都卖年都不过啊，足轻的出轨啊，
0: 而且呢，
1: 是年纪，而且是年啊，是年纪，是年纪哦，而且足轻，他那白内障，我跟你说，咱这种人就是该钱的人就是白内障，
0: 哦哦
1: 哦，哦，这案例案例的。这个十九岁呢，哦，加大张丝滑的手机啊，
0: 手机啊，
1: 我十二点钟以上嘛，都是把手机一家的手机机，哦，就电话机啊，拉出手机，哇，白内障，啊，看到唔少，看到唔少，十九岁呢，你就去看人病，那就是你要去按，
0: 啊，这个
1: 关系，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啊，过一个哦，把手机过到是最后是怎么样？我们确认这个环境
0: 在内上，
1: 哎呀，就是把自己的耳鼻用，哦，就是我都是伤害较少，哦，退化较少，哦，
0: 还有
1: 而且三十岁，然后恁用看平板的那个眼皮啊，最基础的，哇，这个医生检查，嘛是白内障啊，拢搞这些眼皮那个
0: 拢无害
1: 啊，多些皮啊，哦，啊，够侪中年人，哦，伊拢治疗这个，因为伊拢回归命嘛，拢是讲内固醇。一个神丹底下，哇，高位嘛是白内障，这
0: 他妈
1: 是白内障，对呀、啊，哦，所以我讲，有提供打打一种这个低头族的话，一目的然后，
0: 嗯，
1: 爱注意不要引起这个白内障，哦，阿边要表现就是讲，这个眼力八合一，哦，这个这个是，
0: 哦，来，阿咱今仔日哦，真感谢福叔来咱面前，甲咱只长辈时段吼。啊，讲遮侪管理着咱即两年灵魂鸡汤的保健方法啦。啊，过去你食足侪，拢感觉无效的，吼、哦，拢感觉无效的，你今仔听着你感觉。

0: 哥出现一个一丝的希望啊，吼、哦，一丝的希望，所以进目前也无人看这个，看这个新闻啦，啊嘛无人有早去催促着铁皮师傅，因为今仔日葡萄膜啊，这个新闻啦，就跑进外道拢公布啦，吼、哦，来，吼、哦，过来，
1: 我先一个啊，
0: 好，
1: 来，大家也过把酒吼，台湾这个沙河鱼的吼。我希望大家嘛，尽量讲做好吼，住伫海边的人吼，是当看海边；住伫山顶的人是当看风景。哦，风景啊，风景就是
0: 好。对，
1: 过来住伫夜市的人，坐住大楼是当看世界，所以把这个好处当看世界哦。啊，最近呢，哦，这个疫情，哦，那松绑了，是当
0: 来看，
1: 你也坐飞机是当看风景哦。
0: 好
1: 了，这
0: 边我
1: 们
0: 我
1: 们
0: 我们
1: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
0: 们我们
1: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我啊，那免去像我来甲阿峰去参加，我就爱招伊来这里上面吃，顺便欢迎进来，欢迎进进来。
0: 好，来，今仔感谢咱托斯米咱现场，那些长辈时代，甲咱讲，咱过去食作食叶黄素无效，是因为不是无效，是因为你遐物件内底
1: 无对啊，
0: 组合唔对啦吼，无爱这。咱讲在，你包括系 COP 就是因为你油脂内底、油脂肪啊内底遐维生素血管失调了嘛，对不？
1: 无啦，
0: 哎呀，变幽灵血管咧无效啊！啊，咱即嘛同款啦，你目睭有遮侪问题，就是因为你的维生素血管失调了。过来失调了，是各种种四十几种的葡萄酸啊，对不？就是爱靠啥葡萄膜，葡萄膜啊。哦，你去做的这样产品，只要我多强化着你的啥维系血管，继续增生维系血管，维系血管老高，对来讲，你的目睭的毛病愈来愈少啦，对不？来，好、哦，咱感谢博士在咱现场，甲咱讲这个健康的消息。

0: 这首是桂金花，桂金花哦，桂金花所取名，有呢所的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的啊，咱拄啊吼，我相信咱大家拢有听的啦吼，真济人来去，我阿我阿你讲后壁存三组的，哦，但故事讲，伊另外讲啦吼，存佛数。这种感情，咱这种感情，家己手里头这样吃着这个花园，哦，所以啊，你今来吃着这个花园啊，是你好福。咱讲实在，阿无足济人，我来当来讲足济人过来接头，咱听阿红的节目听足久咯，啊，吃花园吃吃有够济济啊，客家嘛也丰收也丰收，有好无？我跟你讲，你哪有好？咱认为这就是不好，剩最后三组啦，广告台来都已经无啊，来，所以咱这房屋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哦，电话紧个卡吼，咱这准备时段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咱今天所推出的这叫做艳丽铁皮食物啦吼，我跟你讲，正加风，阿风你款的啊。你拄好听博士，你讲外销也不较强，含日本人一直买来买。啊，咱这最主要有外销、欧美、西边这国家哈。好、哦，所以咱这房屋啊，只剩最后这三组，你若这两位要过会好势，你泡茶、炖饭、啊这两样，暗时炖饭甲这两样，啊，你都已经食足久啊。进行吃足些啊！你来阿峰跟你讲啊，你卖去吃几粒啊？你就是用个吃两粒得，保持啥？保持你目睭会湿湿沉沉，保持你眼内袂去，保持让你啊，你的眼压会降低，眼压绝对蛮悬啊！眼压悬的造成啥？造成青光眼。来，你有白内障的人，你绝对爱吃。我讲台湾十个九有白内障的，来。过来一点有糖分的人绝对爱吃啊！有糖分的人绝对爱吃。拄啊，咱一个杨大姐啊，伊就讲伊糖分啊，真正目睭有够歹，拢唔敢出门啊。开始食这個，好食这個，了开始过家之卖啊，卖讲出门啊，去菜市啊都敢骑家车去菜市啊买菜啊。来，所以你会记好嘿，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多。哦，你啊较严重诶，足严重诶啊，要赶紧哦，哦目睭较会打咧，较袂头前蒙。这我来讲，朴叔你讲，恁主要听来哦，咱诶。全班不能出问题，甚至咱头前这爸爸家都病病哦。但是这是对别人来讲病病，对你来讲你看是就是安尼，安尼那海用的啦，一波一波啦，你看了你家己就唔敢出门啦。好啦，所以这两类是非常复杂的物件，无可能甲一项两项就到甲你处理的啦。好啦，咱的艾力铁皮十五啊。拄啊八号医啦，哦八号医阿峰念无你听，啊你会使念，今仔你若要去药房买电视，你讲出你看哦，我讲到安尼啊，到底物件是有几样？来，你最听啊，这个蓝藻云，蓝藻云啊，朴叔嘛，甲恁讲甲足详细。蓝藻云就是这个啥咩胡萝卜丝、薏米、薏玉米的黄芪、甲叶黄素拢中于这个蓝藻云内底。好来。哦，就是蓝藻云、枸杞，哦，枸杞内底金盏花、葡萄膜啊、山珍珠、黑朱丽、铁皮石斛，加咱的黄芪啊籽、甲维生素的 A， 多八项啊。对啊，啊你若敢食这个啥？食这個山珍珠、黑朱丽啦、金盏花啦、枸杞精啦，我来讲。食迄是囡仔好不少，囡仔有法度。那咱这年岁，你敢食这几样就对啦。你过用牛车吼，再加恁兜一台钱钱，你逐工当作扫咧去，当作用钱咩吼？我甲你讲，食完你会感觉啦，啊就无再讲，食到规个再生就病啊。如果一年迄钱，好一弄个钱，啊无就食到规个啦，规个愈食愈忙啊，无效。安那讲，咱人啊，年岁超过四十岁。咱目睭内底鱼会讲啊，微血管啊，它超四十八啦，拢卡掉呀。莫怪你大眼会盲、会雾、会瞎、会酸，都加咩啦？花蚊啊症，佮青光眼、白内障，拢总是安尼过来。 是身边归宿真重要。你有听到无？拄啊，即我来讲哦，目睭中风，就是因为你视视压视神经压力伤过悬。阮老爸就是安怎，目睭中风嘛，目睭中风，啊视力就啊无看，啊无看，医生就啊你这也无啊，袂使就啊甲提调啊倒啥倒玻璃珠啊，倒里内底，无你看无感觉，但是拢假吧，迄拢假啊。来，所以要顾这两个灵魂之丹要顾好势，建立下期十五八合一啊，是你目前市面上无当看，我都甲你讲过，除了家己的工厂有找水珠以外，你无当食这种物件啦。来，一盒内底有六十粒拍钉，我拍钉，咱的优惠价两千八，两盒卖五千六，我优惠你3500块。我阿峰甲阿华都用阮两个叫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安尼就是三，因为你3500啊。今仔日你电话若较有通，我来讲哦，我送你这個，你洗头毛、洗裤，你真正学到甲达地，你免惊出去头部下背，免惊出去你头毛个拍死甲，哦，这逐步洗完头毛。够赞诶！你甲细看卖下咧，咱台湾制造诶，哦，台湾制造倒手旁诶，洗头毛巾送一罐互你啊！细组诶吼，啊大组诶咧，3罐3500，啊罐1000诶，阮公司阮搭来接不过，送两罐互你。我来讲啦，其实是真正要来照顾姐姐姐手面大家，哦，你无那底下无够深，你直接保养未起啦，所以阮。公司都用贵租，互恁保养会起。你像人阿姐讲，阿阮都拢做工尔，到我头尾这人因两个少咧，一边来买大租，一人分四罐，对无？人万哩用，好啊！这个目睭若顾会好，生活讲你一世人就变烦恼啊！哦，你行东往西，你上南路北，你都免惊的，免惊目睭会盲的，不会瞎。安尼你就记得啦。剩最后大租啊，后来大租的就是。六盒七千，阮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珠，就多八盒，优惠你七千。后来这边哦，正有诶哦，这以后你绝对无当在这边上这个精华液，上完你就拢，你买以后买爱去做咩？你老坐无人机吼，无人机内底弄一个空中小姐送你物件，你买我送个这免税商品你买。那边那个规定一定的免税商品照当买啊！那边川南宝的坚华液上一罐而已，0800318009，好来啊！我来讲，你都食多些啊，拢无感觉的。食了也无感觉啦，食规有车啊，就拄啊，迄个啥，迄杨大姐你讲啊，啊食有够济啊，拢无感觉，我就讲你拢食叶黄素呀，对不对？大细叶黄素作者是由李贤自化成，后来过来就是讲，你认为济啊，你敢靠高啊无啊？因为你目睭已经超过40岁以上，你的目睭内底遐麻麻巴的，遐微血管都塌一半以上啊！你别哪有感觉？迄物件都袂治愈啊，哪有感觉？对不对？来，我来讲，咱内底有土豆膜啊，会当甲你通这微血管，都兼会当安怎？都是唔是甲通了？无通袂过，都甲你增生咱的微血管哦。所以咱这宝物啊。白天食，暗时免惊出去看无，食芒种的，像迄个人讲鸡鸭芒黑啊，你甲食这个芒对啊，鸡芒啊种的，你捌听过汤老师你讲无？因为直销的路头者有一个吼，讲看了涂骹，哦，拢麻麻麻拢高呀，食较高也无，食较高也无，好，所以你真白目啊，啊，可能多。来 买两盒送一盒，因为你3500块，佮送一罐倒手款的洗头毛巾。你若买大组的六盒一千个，阮公司佮加送两盒无你，嘛咧拄啊八盒，因为你7000块。本来我来讲，这边上这三文以后，你拢无人去买，一定爱去买啊！哦，这是干那这边名，叫做冰川蓝宝啊，冰川蓝宝的精华液，
1: 哦，
0: 天村上正面的，村上正面的来，大多的就是八盒，佮送一罐冰川蓝宝精华液50毫升的吼，安尼优惠你7000块，
1: 0800-3189-0800-3189。
0: 啊，剩最后这两组啦，结束，啊，就拢全部结束啦吼。咱做甲今仔日尔，因为我来讲，这是我自己过去碰水啊，硬硬在外销的，等下来互你们。哦，剩最后两组，0800-318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过好开要紧啦。
1: 对，
0: 你甲看
1: 咱，
0: 对，我来讲，咱足济人啊，即个目睭去开刀了，开始观望，
1: 我讲，
0: 感情了靠，无一定靠呢。但是你若开刀了，
1: 你若
0: 有开刀过，
1: 哎，啊，直接做到
0: 无，做到下
1: 面，下面大，机会，机会。
0: 你个 FB 写的，我讲早人吃2粒，
1: 更
0: 严重的人吃一到3粒，中分的人绝对爱吃，哦，这绝对哦，你我，哦，你吃起来你绝对会清除了后果啦，哦，绝对会清除了后果，因为进目前外口，我会当来讲实在，绝对无人有这成分，这是感情，家己你听，家己你做，只要这个物件，然后你吃，无你要去做吃这，对不对？来，啊，所以你若买。哦，因为咱存最后这两组呀，
1: 好来，
0: 0800-3189，
1: 0800-3189，
0: 这真正爱吃，卖讲恁啦，我来当个讲实在，真济只个医生啊，拢来陪，后尾咧食饭的时阵，大家就讲要食这，我阿姊恁是拢家己买啊，伊讲哦。因要提这個，虽然有当体，但是要提着这个生意做起来。应该本身嘛知影，做医生是讲做医生，这个要提着，这个要提着这个物件啊，要提着这个物件，有遮侪种的身份呢，无当体啦，哦，无当体啦。所以咱这个保护啊，我会前面加个金额卡，哦，今仔最后一天咱。时间啊，到结束，啊，存，安尼一组，个底存一组，0800-3189，存最后一组，安尼无啊，好，结束，
1: 一组哩啊，
0: 一组，好来，0800-3189，我讲要过几年你才熟，哦，你甲看恁台湾人，你为这拢爱去，你十个九个去比赛。归别来讲，你为这全陪忙啊钱，你为这遐，我讲他尾仔我甲上听阿娘话，迄个啥，迄个做目睭状况有够侪，真正有够侪。来，买电话机啊卡啊，0800-3189，哦，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等于真正你食足侪啦。啊最多的就是我等你吃看麦啊，绝对合理的合路的哈。0800-3189，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峰阿华叫咱这爸母长辈是大手领，咱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健康好诶。明仔拜感谢时间，准备领导来旅游，收听听着万里开心啊！万里啊，阿峰阿华有六五，快乐的单身人，再会。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自然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帘吊桥，看到中路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帘水上车边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开始，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着凯奇的声，让咱精神再富。满大厅，听着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又搁大赚钱。这句话凯奇虽然片头会讲的拢同款哦，但搁这是我逐天拢讲无同。这句话是同款的，但搁逐天我拢有无同款的口气，无同款的心情。来把这句话讲出来，表现出无同款的方式，互你听起来有无同款的感受。人人嘛同款哦，每一天虽然过了拢同款，虽然做的代志拢同款，但搁心情啊，一定有小夸夸无同。有时我咧讲这句话时阵，并不是我做三十的外事。如果我逐天哦，开始要来主持这个现场，我会一点诶。中尾哦好，大家无话讲哦，我都出门。中尾哦好，哦，我要水水心机。我坐来遮的时阵，我再借一下镜嘞，我补一下妆嘞吼。啊，一定要用好，真水敢看，看起来较自然，欢喜。感觉讲别人看到我蛮介意，迄个时阵我就讲一句话，我就来开始录音，开始伫空中陪伴着大家，嘛感谢大家陪伴着我啦。因为我感觉我的工作并不是刚刚上班的，每天来我就是固定时间一定爱坐在这，我感觉我是一个责任，我要做好你无同款的内容，我要做好你无同款的快乐，我要做好你无同款的心情。我不是每天就是一点时间到爱八点点钟八三点钟八个家，一定爱在这个麦子头前讲话给你听。你若听我的节目绝对不会烦的感觉，并不是那么自制的一个广播节目啊！因为我感觉我是有责任的，我不是讲逐天啊登卡上班一定要做一做。另外，这个有时啊感觉讲，哎，这个好像很有生命力，很有活力，原来就是安尼啊！这个是一个正向思考，原来跟正能量在一起，逐天你若感觉有活力的话，你吼。本来吼、哦，安尼死气沉沉的吼、哦，感觉拢无希望的。逐天有啊，逐天有啊，你啊，你嘛感觉讲，未来就有希望哦，咱也做机会哦，小乐透的后一本一定是咱的哦，明明咱嘛来试一场哦。我逐天嘛总会好吼，看家己会啊，自信啊，我就开始好来试。你讲有对无？以前我甲今嘛含四百块，我就唔捌丢过。所以我对我有丢过啦。啊！那乐透甲芝麻，我个唔捌丢过，咁多不要紧啊，无一件哦。最近我话是，啊，提供不了，只对我一份叫大条诶，对不？所以我十块买一开不，哎啦，不开那有机会，是不是？不过莫开多哦，吼，你莫平常开始拢节省十块，拢讲爱买，我是讲开五十就好啊。你莫讲要订位，什么都要包飞车，什么要集资唔通吼？姑姑啊，一两礼拜啊买一份会使，五十块就好，一加一百块，加就袂使。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会丢的就是迄张会丢啦，会丢的就是迄张会丢啦。你开个阿谁？唔是你的天公伯啊嘛，袂好哩。唔是你的天公伯啊嘛，袂好哩。哦，所以你们开阿谁？讲好安尼机会阿谁？但那是你的，一张就是你的啦。啊，那唔是你的，你开个阿谁钱？在乎的是你自己爱做啦，我讲安尼有参照无吼，真正真惨。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几号一零三四五，开始嘛不是明星，我嘛不是啊著名的人，我一项都唔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真正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其他有人讲啊，开始啊。啊，人哦，迄物件拢有人代言吼，拢有明星啊，我拢嘛是迄明星诶，诶明星代言诶啦吼，啊，我拢嘛是迄人有啥物明星伫电视咧讲好咯。我甲你讲，阮感情有遮尔啊大件，遮尔啊大件，阮敢无通路是爱叫明星代言诶？你想一下，敢无？有啊，阮嘛我讲过啊，阮有电视通路，有网络通路，有叫。有版哦，哦，啊，毛这个是嘛量贩店的通路，哦，毛零售的通路，包括着电台这个通路，服务电视的通路，当然毛需要着明星网红，有名气的人来吃，爱吃无？爱赚钱爱吃无？因当是白白的来讲，我来给你代言，我来，无可能呐、啊。 一定爱钱啦，愈名爱愈侪钱啦，啊，遐钱爱赚落成本无？哎啦，这边物件吼换一个包装，哦，请一个来代言，啊，阿爸，啊，你加500块就好啊，啊，唔过物件是一模一样，我物件是一模一样啦。对公司来讲不好差，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哦，人家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问题大耶，品质，品质第一，一种最基本的品质安全爱够到，吃好不好，这一点爱有一个品质。样哥，公司嘛爱选，对不？市场咱嘛是爱去拍拼，市场头顶有人就是因为安尼才爱去买，这个钱爱开无？哎呀，你把罐头先放来这里嘛，是不是？嘛是会使啊吼！你若要食同款的，有明星代言，你会当甲提示讲，还是买到摕同款的互你？我买单买单，啊爱加钱，有你啊，我花袂偌济，阮就袂偌济，我真做发大意。因为安尼我看得济啊，我袂遐贵的物件，我当然吼、哦，原本吼、哦，比如讲啊，我原本啊，我趁10块的，我若袂遐贵的物件，我会当。我当不可以提这个话，成本是同款的哦，成本是一模一样的哦。啊，迄个公路无多，伊就爱是放在遐，伊就爱去请一个明星，啊，一模一样的。啊，要变啊，啊，要变我加倍，我敢问你来，我就问你。那培养你交费都看到钱，真正的我跟你讲真正，我甘愿。要唔过，我是爱大家食得起。最重要是爱食的有效，变熟有可能，变好稳绝对是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5。你只讲的拢是开始，妙呢？真正呀，变熟，咱何必去变呢？哎，变熟变熟的拢早早就做完了，咱在变熟，变品质，变好，安尼才会当吸收到，还是真正要顾身体啊？吸收到真正会当帮助别人，啊，若讲吼，刚才病来要乱的要闭的，还唔免，要闭的是效果，我乃甲钱开出钱的功用，甲钱开出钱的迄个价值，我是爱迄个价值，我唔是咧低工，俗，会当做一个高贵的人，你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廉价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高秀。甚至我品质，甚至我格调诶，本来不爱做安尼，做这样咧做得好啊，本来做高尚有品质有格调诶，拢吸引到诶，拢是好诶。啊，你若要变熟，就是变上实在。啊，遐有诶吼，啊啥不如啊，有诶无诶，何必要这样子？咱是最好真正需要诶，毋是伫遐比东比西，甚至摕去俗诶物件，搁摕来咁骗诶。有人提俗的，啊，因为风格过去也正在，刚刚直销嘞，就提起来。哦，所以我是非常的不赞同呐。在直销有时啊，一个拖过一个，真正非常的讨论，拖刷去飞行。所以有时人有这个吸收，效果是有限。你若是用直销过，对有时产生负担呢？哦，对有时产生负担呢？一点爱去做有时，这是一点。因为我们这边产品的时候，这是温的。要求别来的，啊，这是一定的关系别来的，啊，讲话的，多给大人哦，只要我就是讲话，看他不要不要管不起，唔是讲哦，我这边坐了袂，我食真济，食坐要看，有效的成分有别来的无？啊，食坐是有效无？啊，你食坐，你腰子有法多代谢无？啊，那代谢袂过，变成负担，啊，真正哦，卖讲有个人。腰子本来就不好啊，差不多半个月，你的腰子功能一天，大家还是做腰子块，啊，家己都无法食，哎呀，真食哦，我食偌少的呢，我一天最当食十八粒呢，我你管最当食咧，好几个月一天食十八粒，你管个食几多个月，做黄油一直讲，一直难讲，佮介绍因阿婆那家啦，啊，介绍迄吼阿伯那家啦，吼，介绍阿雄家啦，哦，一介绍讲有当食偌久。那唔是咧介绍食有效，既然咧介绍食外久，到尾互伊介绍遐，有诶腰子有问题，食一礼拜，就去洗腰子。即、這个故事我连续讲两讲，是安那？因为就是有人安尼，就是有人安尼，啊又搁开始讲现在咧讲，挂断呐， 你做甲不爱做拢在你，无人夹刀啊去甲你打，你爱自己把关，自己爱把关家己的安全呐、啊。我讲的是希望你的好，我讲的是讲希望你心内底，我是希望会当把关，做出你身体，做出你的人生正确的代志，不是全部啊！你就心内底买，都需要安。我要做你的好，你的安全，你的健康，你的福气。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哦。开始不是明星，也不是真厉害的人，也不过我等到今麦这个唱歌的感觉，我真普通，唔好，我真正是用生命、用感情来做代。所以像这个哦。认真名声，按所以唱这条歌比名声较好听，无人知影伊是啊。这条比名声唱，只有感觉，只有这个生命力，更有这个穿透。因为伊知影是，因为伊是伊是一个卖小吃的人吼，伫、哦、个火车头边啊咧卖小吃，伊看的人真多，伊听到的故事真多，所以唱出来歌吼。有一款感情，有一款故事感，有一款感觉真正唱到你的心内的一款声。哦，刚刚是客人家司机嘛，难怪现在故事真多啦。做物件卖，做其他，伊的人客匆匆来，现在故事。所以有时个感情是一样，伊知影的代志，伊的境界总是比较差不多。所以咱要尊重每一个人，真正要尊重每一个人。妈咪他们挂到去估计我就挂掉有个人挂掉吼我就挂掉啊太多太多啊落动落动了其实吼人配合心机心机人有心机现在太多人有可怜就知道在做主打黑暗都是挂靠像说一刀脑啊死死挂靠那就多人死的这样子他一点没乱啦你就爱去做代志挂靠是做珍珠的呢，真正做珍珠的，会知影发展在特别低吧呢，真心疼疼咯，这咱的人家哦，所以人生有足足多无同款的，你一呾健健康康、欢欢喜，爱怎样就怎样，充满你即卖生活啦，对，充满着你的生命，互你来的人生一抓，你感觉讲你无错，你看到的，你体验的，真心。快乐，心也痛苦，痒痒。那那我家呢？你想不？你讲是不是？我过时间就这样啦，没有那个时间变得快乐，这才是你真正修炼的所在。修炼是爱平喜乐，修炼两方面哦，爱如意，爱喜乐。你有法多大行，遇到每件代志拢欢喜，这才是修炼真谛，爱的所在。欢喜心去平复心的代志，心的代志就是化解，修行的化解，幸福哪来？你先修行正果，后抓住的是正果。你所以修炼的是在你心，在你跳，在别家里，哦，在别家里，你修功好，外当抓住，外当正果，你要抓住对象。好啦，我收这啊，你来听这首歌，你来听一下哦。这是一般的人，伊是咧边啊火车头边啊，咧做汉堡烤肉的人，是我的歌。一般的人唱的歌，其实啊，真正袂出名，其实。伊这个电视台头顶这个歌听起来，其实真好听啊。
1: 爱的世界为什么会让我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

这是家己唱的，家己录落的。嗯，这听这中中哦，有一段伊在调这个高音低音哦，降气升气哦，有听到无吼？这真正是家己唱的，家己录落的，无经过任何这个声音去改做这些美化，拢无哦，家己唱家己录落，是感觉安那？出来再来听原本的原唱，别录音室录落的这首歌，咱来比较看卖呀。原来人咱来去加看搁较清楚，咱才有感情，咱才有感情，咱才会对待有无同款的看法跟认知。再看这首歌，同款是诺言，有着是一句。

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

关同款，哎，两个人无同款的表现，拢听好听。唔知影你介意会多一款的版本哦？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哦，还记得是要让你去感受，哎，让你会当心啊跟脑子都要一起动起来。咱是哪讲全部放起来呢？有些咱的心情，甲咱的头壳拢爱放起来，加减想物件，会加减做一个比较。这款的好的比较哦，啊，这款放松的比较，比较轻松型的比较哦，让你的心情会有一点程度的放松哦。很久我不转刷电话，控诉就一诺一两三四五。啊，开始以前在北姜黄的时阵哦，我捌讲过啊，那个姜黄哦，放药会小寡无同款，啊，是不是？有听啦吼，吼，即马大家拢知影，就姜黄的拢看会放药有啥物问题无啊？那讲食无同，是不是因为咱已经身躯已经出啥物问题啊？当然啦，药吼会当看出一寡寡身躯的毛病哦。有的人放药吼。像高大时阵，你放尿的时候，你看身体有毛病，这个啊大夫，伊就叫去找一张树啊，去遐放，还是安那爱去树啊卡放，第一一张扎起来，哦，面好白放。第二哦，去树啊卡，是安那，会有高血压，然后高血压来嘞吼，还有高血压，然后高血压来就讲啊，一定有病，爱来食药啊，啊，你把放落了哦，打了足紧嘞，伊讲哦。你可能吼、哦，内底有高血钠，内底钾离子伤多啊。你有可能吼、哦，伊会挂水吼、哦，你身躯挂水挂水啊，人会真叮当啊。出来，你放尿有闻到肉味是安那，胆固醇伤高。出来，你若放尿放放诶，未记得搁穿内裤，甚至有诶人未记得腰拉链。医生就甲你判断这些物事，你想想，无问题，无唔对，这就是老人痴呆症。放尿吼，可以当看有老人痴呆症无？因为你若袂记得机会拉链吼，你就是老人痴呆症。再来，你若放尿吼，叫你就爱断顺，啊那断袂顺嘞，断袂顺有可能吼，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就是会断啦吼。再来，你放的时阵吼，会有大趴无？哦，大趴背无？啊大趴尾的标示无问题，啊，那些低调鞋嘞，这雨伞出问题啊啦，就开始就爱吃放尿起来，尿下就不要你啊啦哦，再来，啊，那我鼻无我放尿的味，敢讲我是健康的，这时阵医生就搁甲你讲，你那鼻无吼，你有可能即马确诊了吼，你可能嘿COVID-19吼，有去丢掉，哦，即马可能确诊啊，哦，新冠肺炎，所以你即马。嗅觉有问题，新冠肺炎呢，另外就是鼻炎。啊，那讲，医生啊，啊，我头顶的我大汗拢无嘞，啊，大汗拢无，你就看边有警察无？啊，那无警察，容易哩哦，一生千里跑。啊，那有警察哦，伊爱依法规第二十七条、甲第五十条的罚款，乌白放尿是爱罚千里跑的。所以，那若讲叫你去树仔边放尿，千万。咦，你就唔好，去你那方吸掉吼，阿将压掉千二块，啊那去吼去闻到味啦，看到狗牙啦，打了伤紧呐，还是讲断袂准呐吼，你就搁感觉家己身躯有问题，有时啊想伤多，颠倒会害着家己。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等三四五，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阿吉拉所带来的。所以吼，阿吉拉拢讲真美歹势，咱来听。社会去一个，你是予伊 OK OK 吼、哦，又是又是，但是讲吼歹势歹势。社会去一个，阿吉拉所带来的。

れど恨み咲いて灰ないら行き行き歌い出し快乐比想象的轻他因我心对眼角还欢迎的你想怎样你的动力绝对和你的感情旁边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459，0491234459。网络头顶有一个阿嬷甲妈祖婆的故事，开始刚看到我就想要甲大家来做分享。这个阿嬷吼，一定是被抓住妈祖的哇！一点一点这个粉丝啦，被刷成妈祖当年那个金贵翁上哇！大家人哦，不管是这个阿嬷啦，也是小朋友啦，哦，甚至警察，甚至医生，医生甚至护士，大家啊，那种金贵翁上哇，被那种上哇被刷成妈祖金贵所在，大家拢想要摕着出来这件衫，出来这出来这人的衫，一件妈祖超级。去问这个妈祖的事，宣传来当问着妈祖的小卡，得当保庇着大家平安顺时，而且大病，尤其是真侪有破病，真侪厝内底袂安静的，拢会不管千里，甚至等一暝、一日、三暝、两暝、三日，拢要伫遐等妈祖来，拢要伫遐问着，这个阿嬷嘞。一世人，伊想要做一干那一项代志，就是问着他。这么啊多人，这么啊多人在遐咧问着他。伊为老外开始吼，这个阿嬷今年已经95岁，伊在95岁的今年，用 VIP 特殊的这个款来问妈，得抓住妈做着他。以前哦，我六十岁时阵要去分酒卡，遐尔啊侪人伫遐，伊也要钱嘛钱袂去，伊当年借嘛钱，借嘛钱，人遐尔啊侪，哇！有伫咧分酒卡，大家实在足出力的啦，足钱的啦，伊是独居老，家己一个命，兄弟呀，一命啊钱，所以啦，伊当年哦，拢是行去都行来，看到八座佛桥粉红超跑物业，从头前过去。一家会当相处合适，你别拖他，干嘛做过多弊啊？你在好啊，平平安安，平平安顺心哦，啊，身体健康，当然是都是安。样哥一想想要做的，就是会当来问一下。你当年安尼办，安尼办，别今年，别今年哦，既然。伊是嘛是伫路边安尼办，因为知影讲吼，阿妈做要问妈，这个妈做伊要问桥卡迄段路是几块钱，所以伊就伫另外一个路，妈做经过的路，人较少的路，年岁大嘛，95岁啊嘛，伊无都甲人指，伊要找一个安全的，阿无哪啥个大道边啊，找一个上安全的路段，也是住在遐，你甲妈做来祈求，会当保庇伊平安顺遂。95岁，我讲的时阵哦，真乃物是真感动。95岁，你拢知影？今年妈祖，这个阿嬷伊就住咧中华观音会头前呀。妈祖无正常拢是他滚哦，嘛无伫遐咧问着他。不过妈祖无看到95岁阿嬷伫遐，今年既然有情乱，阿嬷头前。阿嬷家己一个问着他，阿嬷暂时才10年，就是要去等着问着他，可以等到95岁去。妈祖婆看着伊啊，单独又去找伊，又去找这个阿嬷，找这个阿嬷，可以单独问着他。有一天啊，问完着他了，有一天，这个阿嬷是独居老，伊就甲伊隔壁讲啊。伊就改革下不好啊！这个我感觉吼、哦、有声呢，真的哦，那看到厝嘛来呀吼、哦、啊！

去啊呢，刚刚要接我去啊呢，哦，啊唔过，这个隔壁的人哦，伊那就有技术员，伊在讲，哦，在讲，伊讲哦，你唔免惊啦，要唔过吼，那妈祖娘娘来，咱就对妈祖娘娘去，咱卖回头，哦，咱卖回头，啊阿伯哩啦，妈祖婆子阿伯来咧，哦，你急啥，阿伯。讲完无外久的午餐，阿妈在困的时阵，伊的手是遐夹起，夹起，安尼无病无治，带着笑容，这个手夹起，敢那是妈祖婆牵着这个阿妈的手，真正对妈祖婆哦，一头嘛无回对妈祖婆，伊讲是手夹起，安尼带着笑容，阿敢那在困呢。对妈祖无病无病，伊即世人上想要做的代志，就是伫白沙屯妈祖会叫前困上他，伊会愈来愈大，伊感觉愈来愈无法度完成啊，甚至要去拜拜遮尔济人，搁惊风发一个刮倒，还是惊无细雨刮倒，遮就是较无人所在。想袂到，想袂到，妈祖无遮尔有灵感，出来叫去找人。而且单独叫你做伊服务困着，困着他了后，其实妈祖婆真正才起来接，伊是手伸向给妈祖婆安尼，做着笑容无无无。所以人生啊，真正爱加做一寡好代志，存着真济的善心。尤其你若家己一个咧大，哦，家己一个咧大，你更加爱家己保护。我更加爱家己保护，注意着家己的安全，注意着家己的安全。再来，咱有什么想要做，尽量咱就来去做，卖有遗憾。咱若想要吃的嘞，就尽量来去吃。健康身体一定要保护，咱得要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胃肠、健康的心情，才有法度吃，才有法度出去做代志，才会心中一挂一公斤。现在要请你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天顶的星。咱今麦不管有什么愿望，咱拢来个天顶的星做。愿望爱创出来，甚至愿望爱去做，叫我做实现这东西。我相信，只要那加做，咱就有希望。哦，加做我有希望。从开始边咧讲出感情啊，咱怎么搞讲口话，就敢那开始讲款哦。五十块加开瑞，我就希望有一天。五十块标十一做进来，吼、哦！五十块标十一做进来，加做就希望，起码哦开始真正还搁笑，还搁哭，心情就是安尼哦。我嘛听你讲是感动的，先来听歌，心情情。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哦。有些人那个凯奇哦，伊讲哦，凯奇啊，我感觉哦，足奇怪吼、哦，我常常拢感觉喘袂起来，啊，啥物胸卡胸坎哦，扎扎喘袂起来哦，一个会走哦，一个会走哦，啊哪哦，都会疼，啊，唔过无流鼻呢，啊，就是安尼哦，敢感冒这个状况。我去看足侪耳鼻喉科拢看袂好，甚至乎我搁去成功去检查呢，肠内视镜检查，我看内底是就生啥物物件啊？啊，我内拢感觉讲哦，这个胸腔啊、腹腹啦，甚至有时啊想要吐啦、会臊啦，啊哦，然后会沙啦、会疼啦，是安奈安尼啊？无安尼，我甲你分享一下吼，开始已经做遮尔啊侪年啊，咱有真侪人客诶，即个经验，也是讲有伊个镜头哦，开始拢会加减拢会知影嘛，因为听诶比较侪，因为逐工接触诶侪。我把你诶状况甲我一个人是小可有同款，要无我建议者，你要换科看。伊讲我要换啥物科？啊，即个感冒科啦吼，耳鼻喉科，我拢挂透透啊，我为诊所挂甲大病。大病院，再看个台北上大的病院，哦，本来看因关心上大病院，再看个台北上大病院，啊，那检查都拢无代志呢。我安尼，不是安尼，因为你是爱对症对去处理，有可能你的镜头跟我这个人体同款哦，啊，你挂一个白科也无影响啊，你这个诊所可能开500块无一点这个病。好、哦，你要试看卖，你要听看卖无？我也无叫你开多少钱，啊，我嘛无叫你买物件。哦，我叫你自己在你的健保卡里看医生，我该给你开。对啦，你参考嘛，啊，免开多少钱啊，啊，要开唔开500块还在意哦？参考哦。我们这个人客跟你有同款的状况，敢那感冒，吃吃拢闹，而且会安尼哦，就安尼有时闹缩起来，啊，规个喘袂起来。啊，这胸坎吼足发的，甚至有时啊都会疼，哦，啊有时啊耳啊嘛会疼，到底是安那？最少，常常一直少，哦，讲我来讲吼，你敢有可能是胃肠的问题？你的胃食道逆流，佮加上你体内迄无好的菌一直造出来，所以你的这个胃食道逆流，加上火烧心，加上其他的状况。你是胃肠去引起着你的器官吼，胃肠啊，火烧心，胃烧逆流了后，有时会缩起来，还是讲会去塞着你的气管，所以你会喘袂起来。啊，然后吼，你的尿尿会打会臊，这是因为你的胃烧逆流来引起的，啊，即个镜头，即个环境。要无你要带一个去看胃肠科无？哦，啊，你把即个镜头赶快。你的医务医师告诉胃肠科，经过胃肠科这个医师，我爱开药给你吃，哦，就着医师挂断你的镜头，啊，开药给你吃，你吃好买啊嘞，看有差无？你若听开始的话嘛，完全我也无甲骗人，啊，对伊嘛无什么损失啦，伊真正去诊所开500块是100块去看胃肠科，哎，你去礼拜，但那个镜头较少嘞吼，这个医生不搞嘞，讲不搞啦吼。真心恩主人吼，你若找着真心，我对症下药，你效果非常的好哦，效果就非常好。所以有时啊，你也感觉讲，这个心痛心烦心烦，甚至一直喘袂起，也够闹心烦，会想要走哦，啊，就巴肚拢感觉有时啊无爽快，不管你是多多，不管你是什么款的情况。你呗，就那个伊这个状况吼，有小发生感冒，啊，你感冒去耳鼻喉科，安那检查都拢袂好哦吼，甚至讲话讲讲话，还佫会噪声，而且侪人讲话讲讲话噪声，会噪声，爱一直啉茶，一直健康不买啊。你家己爱，你家己爱健康，把卫生做好，无一定改善你的状况。哦，伊改善完了后，讲啊开始，啊，你家佫有啥物件，会当我普通时啊来保养的。因为医生就跟我讲，伊讲哦，你这是长期这个胃肠拢无好来造成，你会当补充一寡营养品，可以加速你的复原哦。
啊，这个营养品吼，唔呐讲会当补胃，啊呐会当补胃肠，甚至你的食道，安尼是上好。看会当有啥有几款营养品无吼？啊，医生讲吼，业界拢有啦，你外口买拢有，你去问人就知影。啊，伊就买来问下，开始知道几款的。讲有啊，一般啦吼，一般营养品就买一罐150块的白花露，饮一两罐就感觉效果真好啊。啊，150块有个人买看医生，你就放买来饮，哎，反正就感觉有效果啊。啊，我是建议你去看医生，安尼你比较有。医生讲的你也不信啊？哦，有影无？啊，我嘛感觉你要对症下药，安尼才对。哦，先开150块，让你对症下药试看卖啊。啊，若对，安尼就对啊嘛，是不是？啊，医生也甲你讲了对，咱就会当来保养。保养是为着要加速，可以较紧会当复原的。哦，保养是要加速，较紧复原的，不是讲我要随时就随好。你随家是有反应，还是讲把你做一个基本的修复，和基本的修复，啊，如果咱会当照着逐天来的保养，逐天的修复，会当快当来复原的。复原了后，你就无真多啊，这个非常新的状况，真多这款引起就敢那是感冒，严重唔是感冒，啊，一直逐天吼，我会加起来两三倍这款的感冒。然后听喘袂起，真正是艰苦的。有时啊，就喉咙感觉痛，因为喘袂起，你呼吸多少，喉就感觉痛。哦，啊，讲我感觉有烧烧，甜的食伤济嘛艰苦，咸的食伤济嘛艰苦，茶啉伤济嘛艰苦，像这款的问题，哦，你若平常时嘛有咧伫个药房买一罐150块白花龙要煮咩哦？今仔日咱白花龙要油菜啊啦，等辛苦啊吼。我无咧犹太的时阵，我白花龙拢一箱卖1500块，一箱卖1500块，无咧讲介绍的，因为阮这是电脑设定好的，单，阮的客服单若拍袂出來，仓库就拄啊无出货。哦，啊伊个啊数量对介绍这拢对好的，这拢电脑设定的啊。啊，无犹太的时阵，伊就只会当出一款一箱1500的介绍尔。啊，阮用去药房买嘛，迄个介绍，啊，甲开支叫来嘛，这个介绍，啊，甲开支叫，这当送啊少，无过去一千5000嘛，开支叫，先叫一千啊，等你出差，会咱一份即个买3多买4多，囥咧厝，随时咱会当来保养，啊，随时若真正讲有反应啊，咱买当马上来修复，出来买人逐个都会当啉，人家这个草地吼，我们经过调味。所以那个适口性是非常好的。这个鸡粉，咱有成分的，你嘛能玩的。这个鸡粉是成分会当吃，袂去影响着你的血，你能玩的。我是调伊的饮食口感较好，互你啉的时阵袂遐排斥，你不排斥，你常常来吃吼，你好的可能性就较低，你好的可能性就较悬，你懂不？所以阮一连串的设计吼，是拢有一定的道理之类的哦。今仔日咱的白花龙要特别来油菜，原本一箱1500嘛哦，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买两箱送两箱，只有今仔日买两箱送两箱，买五组加送一组，买五组加送一组，因为足侪人拢是准备5-6组的啦哦，准备5-6组。你今仔日是免买到6组啊？买5组就加送一组，买5组加送一组，即个人买5组拢无送，不管你买几组拢无送。今仔日特别开放，买5组加送一组哦，压1500块，四压买2组送一组，整四压3000块，一阵买5组才管，3×5=15，15000块会当摕6组倒转去，6组虽然24箱嘞。15块摕24箱倒转去的哦，你若去挂隔壁，你毋知赚偌侪钱哦，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 Q 2-9-1-2-3-4-5

就作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会当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条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之外，建筑本身嘛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天是半夜上片，也就是今日飞鸣广播电台 FM 88.7。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歌曲，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咱皇家制药的人才真正有够侪，不大这个电视平台啦，也是讲网络平台，因为伊真了水，又够有专业，大家拢要请伊，去台请教伊的专业哦。欢迎咱的营养师陈小姐。
1: 咱们上古最可爱的上美丽，咱的台视连接了主持人，也是有咱空中好所有的长辈时段，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
0: 谢谢谢谢咱的营养师陈小姐哦。除了金嘛，大家人拢无爱食药啊，预防讲少少食疗。我知影你那营养师哦，你嘛是够病医，你有健检师的资格，健康管理师的资格，真正有够厉害的呢。
1: 哎呀，有想要服务哦，咱现在做朋友啊，哦，一定就是爱提升自己嘛。所以哦，咱也有当时啊，要介绍哦，咱的会时段哦，咱家己嘛是爱了解哦，甚至呢，咱嘛是爱使用一段时间过哦，啊，之后我都甲大家介绍嘛。咱哦，总是人讲哦，用上天然的，卖靠西药的方式哦，啊，用保养的方式，尽量卖互家己化病哦，迄就是即卖上在流行的这个。免疫力疗法、食疗法，用上天然的食材来控制、来改善咱的病。那比如说来天然的来教大家，我再来讲进前啦吼，先来甲大家报告，这物件有偌厉害呢？这个日本民间都记载吼，伊那拄着讲吼，我病人咧血未止的啦，哦，啊是讲吼，我腹痛起来啦，哦，或者是讲啊尿拢放未出来的，啊胃无好的啦。啊，就会闹起来啦！日本吼、哦，因拢爱用这项的给别人吃，伊会使高不得位的哦。第二呢，这个啊阿多啊东欧国家吼，伊那拄着讲吼，拄着细胞病变的吼、就是咱咧讲的这个肝病、排尿啊，吼、啊是讲吼胃发炎呐，啊是讲咧上海伊的胃溃疡的啦，吼、啊是讲是血尿的多啦，
0: 所以这种国家伊的伊袂好。
1: 有啊，哦，第一个这个阿多啊，伊就会用这吼来给这病人吃。哦，啊，佮有俄罗斯啊，伊若拄着讲吼，比如讲咱容易产生细胞病变，下排尿啊，有三高的，像糖尿病，像高血压的，吼、哇，伊若拢会用这吼病人吃哦。
0: 这就是一点我心点，一点我马克会当来使用这项的。
1: 嘿，所以咱唔只讲吼，某些西药吼，只有法度来治病嘛。哦，啊，其实西药咱咧吃。只是讲哦，暂时甲隔离尔。哦，你看有糖尿病的人，敢有人食西药也好治？拢是自然拢爱控制嘛。
0: 对啊。
1: 所以我讲的食好治是讲上感冒，感冒食三天的西药好治啊，你就袂阁食嘛。
0: 嘿。
1: 哦，啊，但是你像三高、哦糖尿病啊，一定拢用西药控制，你说糖分控制无好，肝经病呢，尤其也是肾。我也是肾
0: 有
1: 对无，
0: 放心好看，
1: 爱治，啊，搁啊尿放未出来，搁爱搁食食是尿多，
0: 哎呦，
1: 对，所以哦，你食西药并无较好，
0: 对啊，
1: 但是咱
0: 因为食愈淡尔。
1: 你有看你你个咱有像个伊也特殊哦，即个伊也专对，但是嘛营养师有这书哦，即个医生啦吼，专科吼，安尼甲咱调配出来、研究出来，上适合着咱长辈时段啦吼，来处理着即个老人镜头的
0: 上
1: 好的产品。
0: 咱的这个药剂吼，也够有一个，我是感觉真正足好个，伊个调配吼，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哦，也够哦，伊个调配时阵，会讲咱台湾人就侪拢有三高啊，啊，伊食三高咧食药啊时阵，佮食咱的产品会强壮袂，这就是咱第一个关心的，最安全第一个，我爱互伊顾好。
1: 这个嘿，嘿，你想咱药剂啦，咱研发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未使伤害身体，
0: 对
1: 哦。再来呢，就是伊个单位量爱有够悬，爱有互人调效，
0: 对哦。
1: 第三呢，咱哦希望讲哦，大家买起、开得起，哦，安尼你只真正有法度把这个好产品吃落身体，
0: 而且还愈
1: 来愈健康，
0: 对对对。今后有诶人啊，这个胃溃疡，直接三四十年就未好啦。 愈食愈艰苦命，愈食愈大岁。
1: 对啊，哦，所以咱用天然的嘛。哦，啊，再来讲正经的，我阁有一个故事，是讲哦，甲大家分享。
0: 我想爱个故事啊，
1: 这就是一出大金的药厂的老板。
0: 嘿，
1: 哦，这个老板的伊是住新街啦。
0: 嗯。
1: 哦，啊，因为伊年纪较济，哦，伊七八十岁有啊。
0: 哦，啊，嘛会做
1: 冠气呢。
0: 嗯。
1: 就是像迄日本遐个天气哦，啊，伊就袂冠气，啊，无小心就感冒。感冒啦，
0: 感冒
1: 啊，是发烧啊，烧袂起吼，啊人啊咧足无爽快，啊都爱吹水咧吼，啊后来伫日本吼，有一个啊病友，伊就摕一罐饮料，哦可以啉啦，
0: 啊感冒咧叫啉饮料，感冒，
1: 舒服哦。唔是粗糙咯，我迄一罐吼，玻璃罐啊，即水诶，哦水诶吼，啊咱也看到咱诶饮料，迄饮料啊，
0: 其
1: 实吼，诶，我较等者则讲内底迄是啥物，
0: 吼，
1: 啊即个老邓诶咧，啉一罐吼，朋友叫伊，一罐水啉落了后，隔顿刚再去，伊就讲啊哟，啊哦退烧啊咧，啊吼医生看者退烧药啊，竟然拢未退烧啦，伊啉一罐茶咧。烧啊气啊，吼啊气水也袂安尼吼，安尼蹦蹦流啊，啊嘛无杂声啊，啊嘛无噪声，啊无竞争都足济啦。
0: 我一关嘞，这感觉安尼拢好起来，
1: 一直关到感觉咯。
0: 七八十岁，七八十岁啊，有法度迄个效果真了紧。
1: 对啊，啊这个老上诶，就感觉讲哦，是啥物来遮厉害遮神奇啦。
0: 对啊对啊。
1: 好几支舞呢，这个苏联、好苏联、苏联呢，苏联、苏联的吼，高加索这个所在叫一片的白桦树台树林，
0: 而且你爱菜园跳高，
1: 一前爱做啊菜园，而且呢爱超过着十年以上，来个退休，这有呢，咱想要爱的，真系对成分、对发炎、对生菜米啊吼有帮助的，而且嘞功效真系快，
0: 对成分有帮助，对发炎有帮助，对生菜米啊真有帮助，
1: 就马上有帮助
0: 啊！
1: 因为呢，这老张呢，伊就感觉讲哦，哇，这阵物件那也厉害啦吼，也都等下台湾了后，就直接招待公司，
0: 哦，
1: 一定爱就是一寡学者啦、专家啦吼，开始来啊研究、开发就是，哦，台湾那里吼，哦，学知识，哦，
0: 很多专家也是，他们几个万年英文话呢，
1: 因为来这拢精华，
0: 拢精华，这有什么精？
1: 诶，内底吼，除了讲哦，咱内底有这个啊，高山龟的白花龙梅萃取出来吼，咱内底搁特别添加着的这个啊鱼腥草，哦，鱼腥草哦，伊会使像即卖，若讲热天哦，伊较清热，排毒哦，
0: 排毒
1: 利尿，
0: 哦，
1: 啊，较有法度排毒哦，啊，较会当控细菌啊，
0: 哦，
1: 免食西药，食这都会使，
0: 好好好。
1: 诶，啊，个人即个啊，这个巴西魔术应该吼，大家拢捌听过哈。
0: 诶，
1: 巴西魔术呢，大部分是加一寡呢降糖分的这个啊健康的食品，大多会。哦，有巴西魔术会使呢，恶化、活化细胞、降低菜米啊、调整胰岛素，啊，个有破掉脂肪粒。
0: 诶。
1: 啊，个有灵芝，贵三三的药材你甲看，
0: 哦，这种草本配方的呢，
1: 嘿，有姜黄，哦，姜黄主要抗湿治，
0: 哦，
1: 预防皮肤上的毛病，哦，啊，个葫芦巴，葫芦巴伊会使呢，降低80%发病风险，
0: 哇，你看那白花龙的草个，这个啥好，因为我发现有真侪所在。应该食白花龙去浸水，因为讲地质山高就有帮助，所以真侪人是买白花龙去茶，迄个物件，用来泡热水，安尼啉才讲有帮助啊。咱唔是哦，咱个听咧，咱个营养师讲，咱个加真侪真侪个配方，最后伊效果搁较好。哦，而且这个配方加落了，对咱人体的帮助搁较侪，搁较紧。咱先卖东西对不？咱刚刚讲哦，常常因为这个有溃疡，造成咱不管这个胸腔壁吼，这个发汗常常会烧会痛，唔单是心脏的毛病，哎呀，是讲感冒，而且常常会痛吼，其实是这个啊胃溃疡，啊，还有这个灰小心所引起的，这就袂好呢。 这食药啊，食袂好，敢若会当一直食这个消炎的啦，食控制素，食久了后，合一食任何的药啊，是拢无效果的。听讲咱自己含医生嘛来推荐，
1: 对，咱也有这个张志明啦，吼，也是医生啊，也是来药厂来配合伊家己的老爸老母食。
0: 对啊，
1: 医生的医生老爸爸妈妈，医生的爸爸妈妈，常常做甲遮尔好，嘛是透过着医生来甲选择好产品来保养。
0: 对啊，
1: 所以今仔日经过着医生来认证过，哦，大家拢做推荐的哦，
0: 是
1: 哦。反正你若遇到什么款的问题吼，你就甲开一罐来啉嘛，你就
0: 是。那万灵水嘞嘞哦，
1: 就会使你会当甲当做万灵水用。
0: 对，
1: 你即卖若感冒，你唔免去买什么感冒糖浆啦，
0: 哦，
1: 啉啉中毒，西药中毒。
0: 是啊，
1: 有啊，好多人就是拢甲感冒糖浆当做呢，迄个饮料咧啉嘛，啉甲规个面拢乌皮啊，拢中毒啊，
0: 哎
1: 呦，死个啊，对不？哦，所以你啉这个盆来当保养就咧，咱的身体好健康，好像欠缺的，哦，即个营养跟营养素，哦，其实伊也可以当做做第二啦，哦，我讲咱的来把咱做做对着糖尿病，哦，是有这个临床治疗的实验，
0: 哦，
1: 也2006年呢，有一项研究就到发现过，哦，食这个白花蓉的白鸟翅，白咧白了后呢，伊规个血糖拢。当然相对来讲嘛会使呢降低着呢并发症嘛，
0: 哦，
1: 包括目睭疲累，哦，啊心脏歹，啊是讲牙血压，哦，啊是讲腰子会放尿坠落坠落不脱的，哦，啊是讲你的肾功能已经剩一半的，哦，这拢常常拢是因为啊糖分控制不好就对啦，哦，
0: 糖分控制不好会引起真多这个。并发症，
1: 拜托的，一旦我饮一罐半流水，你也打电话进来当时开始啊，
0: 怎么样？吼，感谢咱王家需要，
1: 你还可以当预防，坐胎咪啊，
0: 坐胎咪啊，
1: 讲呢，这个胎咪啊转移就对吼，
0: 所以咱什么一旦就着食食，啊来帮助着咱的健康，叫你，咱的健康哪样？吼，
1: 都家里的公公吼，咱因为半流水也使呢。提升咱的免疫力，
0: 是哦，
1: 啊，所以会当压制着呢，这个胎儿的成长，哦，甲生长，哦，过来呢，即卖有三高的人，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比较侪，所以你啉全量水，哦，伊会使呢，甲咱清血，
0: 哦，
1: 啊，伊阁会使消炎，进一步，哦，你的血管会发炎，我会当先放一三个存，啊啦，血压轻啊，
0: 哦。
1: 对那痛啊，就会当兼预防胸痛。
0: 不要不要不要，
1: 这是心血管的。
0: 真是不要，等你养受控掉。虽然发炎哦，不是讲咱个油脂发炎，咱个脑肿就会发炎，会更慢发炎呢。会更发炎的，引起真侪心脏血管的毛病，上严重的引起着胸痛。这血管发炎，咱嘛爱顾会着呢。
1: 啊对，诶，你若会更发炎吼，你会挂汤，
0: 哦，
1: 挂汤会变作出血性的哦这种中风，
0: 哦，
1: 所以
0: 真
1: 的爱注意。
0: 哦，
1: 啊，都包括咱拄啊讲的胃肠，
0: 对，
1: 哦，咱爱知哦吼，那发炎胃啊，哦，胃那发炎叫做胃炎嘛，
0: 是是。
1: 哦，啊胃呢，啊那挂汤呢叫做
0: 胃出血，
1: 对，胃出血，
0: 是。
1: 哦，啊。汤水难暖气，因为糖尿病，咱伫体内内底的汤水，无咱看袂到，但是伊嘛是同款的暖气，所以叫做胃溃疡。
0: 哦，
1: 我遐胃溃疡，遮尔啊歹治，就是因为你的汤水已经暖气啊。
0: 对，
1: 吼、哦，所以你爱食对着发炎，吼、哦，伊会使降低指数，吼、哦，啊，包括着肝发炎的、胃发炎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腰子发炎的，吼、哦，啊，是讲呢。啊，这个肠啊发炎的，吼，会容易产生头晕，吼，会到食的这吼，对消化系统起码是有帮助的哦。
0: 哇，但是咱的健康资讯的不知不觉来对，一直把你心情一个保护，
1: 使用了，互你袂发病
0: 啊，袂艰苦啊。我真正我很艰苦，我还是艰苦的呢。肝为啥就是咱的肝发炎嘛？我现在讲一直食这个降火气，感觉了有效，
1: 有效果。
0: 其实是要调整，一切先包括你看医生，这治袂好的啦，真正治袂好的，全连水哦，不如我一哇，真是有效果。 不但能做什么菜市，甲皮毛咧使用，而且效果有够好诶啦。因为咱真侪诶病症拢是从发炎来开始，伫个医学条件叫发炎，啊，若是咱普通台湾人叫做啥？假灰哦，叫做假灰。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就是咱的营养师，甲咱来分享，咱先来吃瓜片。

となしで別れましょうね。さらりと見せすべてないしね。

Oh, my God.

0: 万年水对咱人体的帮助真正有够大。干那啉落去吼，命较倒，伊就会当帮你修复甲倒位。就这万年水哦，啊，咱一般伫个咱外口通路差不多偌济钱？
1: 咱若讲哦，像安尼一升啦吼，内底是12罐吼，咱是1980，
0: 因为这款的水是爱接别的工序，它的工序哦，20外的哦，20多道工序还拢爱洗。因为我想要怎样子，因为我妈妈是在后边阿伯介绍，讲啊，这真正有贵呢，咁你啊，这阿伯1980。哪里在营养师？我有社会营养超标，争取价格，营养师，感谢你的功劳。我本来要讲哦，咱有大家吃的起，咱有大家吃的好，咱有大家对咱有信心，咱的食疗健康是必须要有时间。我希望讲会当药到病除，咱的会当食出一个好果。
1: 有影啦吼，厝内底啊，咱拄仔就咧讲，感冒开一罐来啉，对咧疼开一罐来啉，吼，糖分低我流起来遐悬，方便开一罐来啉，
0: 用
1: 菜奶咧热火啊，开一罐来啉，
0: 头
1: 头奶红红疼疼，开一罐来啉，所以我感觉这吼，
0: 大家家
1: 拢来做好嘢，这真正都好用嘅，
0: 做厝内底吼，
1: 大家拢爱甲啃。
0: 对啊，
1: 囡仔拢来在食。
0: 对啊，讲产品就囡仔买到食啦。啊，尤其哦，起码咱咧上夜班的啦，应酬的啦，囡仔吼每工会起大个些啦，会起大些，囡仔头壳疼，啊，囡仔都头痛掉咧，而且都过敏咧。所以，希望讲以上十个人，以下看一下，
1: 所以出来这拢爱传，啊，无安尼啦，未使食伤多，一盒1500，啊，那买2盒哦。咱
0: 都在家是
1: 加上两盒，
0: 我跟着买两盒，搁加上两盒呢。啊，你咱两个都够凑好哦，咱一个才2000呢，啊，你起码咱那个得4000-3000。
1: 哦，在咧听歌，伊在下的时阵，咱两个一人一半。哈哈哈！你好爱讲，
0: 阿龙讲多啊。咱讲话两阿龙千，啊，你起码咱变，咱讲的是2000呢，啊你。头家讲爱起价呢，啊！你这边你真正爱家己有
1: 钱，无咱等一下爱一人出一半。
0: 我这边比较厉害着，先放我，先放我，阿妈呀，这边做的呢，吃瓜吃瓜。

0: 好的。
1: 我清洗着咱的董事长老板的吼，因为这个产品实际是成本已经起真多啊，咱这本本来是要起价。那那营养师介绍讲唔对去啊，啊，即马连播的无法度啊。啊，阮当的讲，就这本，这本有听到的对当恢复关节，后背就是两安两出一条腰吼。今仔会当赶快一盒1500块哦，啊那买两盒加上两盒，等于是4盒3000块，等于是4盒3000块吼。再来就是要叫阮这个公司开会也计较啊，要去调整啊，因为成本已经愈起愈悬啊。原本是要讲2000块的，按照就是咱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所以基本就他的这个的条款关键，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啊无过来吼、哦、是四盒爱新鲜的，你真正今仔有听到1000块，等会银卡，哦，这我无看到，我第一阵录音，啊咧拄着这介绍讲唔对的，电话控诉九是我。1234 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西华龙这边爱海所所吼，我都因为介绍讲唔对，所以咱会当以原价西华龙四盒3000块介绍，我大家批转去，而且我跟你讲，阮头家是电台这个传播真正特别的细腻，因为电台拢是大哥大姐，年岁真大，有可能90多岁、40多岁在搞卖吼。所以我从电台的品质拢是上好的呢，阮电台这个通路的包装，伊就是用上顶级的原料、上纯的浓度，而且伊的安全系数就是最高等级的哦吼。你要大家食了健康，食了安心，食了效果较紧的出现的，互恁加较有信心的。相关品质的一人无起价，这是因为太急的失误，啊，这无法度啊，我爱承担嘛吼。而且你若胃溃疡的，也是讲火气大的、气气咧浮的哦，也是讲肝火上升的，对恁就有效果。我今日摕到是阮皇家制药内底白华龙最高品质的等级哦吼，控诉九25134 5。既然顶级的我无起价，我去这边加油头家买，咱的万能水白花龙一盒1500块，啊，若买两盒的，直接加上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扣数九25134 5，今天爱特别把握这边的机会吼，譬如咱在生活当中，有时啊，过去对咱的影响极大。譬如讲，咱的脑血过多，会引起着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啊，那下暗的脑血嘞，会引起着咱下暗睡眠不好、困未去、失眠甲失眠，真正啊，真正要出片嘞，要多安那睡，都无法度睡。就敢那讲心肺较快，心肺若倒的时阵，规个人就心慌。会都哦，啊，这些人会惊哦，甚至诶，心肺若倒的时阵，你心脏会变平坦哦，啊，心肺若倒的时阵，有时啊，可以感觉好无力哦，怎么温暖？咱身躯顶的血，就是西医咧讲的发炎哦，发炎，大意叫做吼，牙灰体，啊，那个意别西医条件叫做发炎。你可能发炎，你可能感觉讲无啥，我可能啉只沙士就好啊。那么说你沙士愈啉愈多，我感觉你的血一寡拢无同款，甚至毛病会愈大愈多吼。这个发炎较歹命，较快是会传。你看歹命吼，嘛是等于炎做血变做炎的对不？所以这个炎嘛是会传的哦。啊，比如那讲啊，是啊，我今嘛吼可能。什么头出片，脑血较多，似乎啊，我这个啊，熬血较多，一片熬沙一烧，熬血较多，真侪人是胃血多，胃血来造成咩胃发炎，造成咩胃口不好，造成常常的腹肚胀鼓鼓的，拢是空气影响，不胀的，腹肚胀是艰苦呢吼，也可有肠啊血，咱胃肠啊是分胃大肠甲小肠。大肠的血咧压起来，咱的便秘；小肠的血咧压起来，咱的闹事啊。但是啊，咩啊，有法多一边来做调节，无唔对。你甲咱即罐万能水开开，啉落一边，伊这个水吼，一啉行得到，伊就甲你调节得到哦吼。行得到，就甲你降血得到；行得到，就甲你消炎得到。因那讲下当替你来调整哦，和你的这个干货得到一个舒缓之外，一个让直接帮你形成一个保护膜，不要你痛痛痛起来干货。尤其咱是白华龙，我讲真嘞，还是无咧红啊，可以的啦，无咧红见证的啦。像个大部分下个转来买白华龙的，譬如啊是买买一组，出来是先买五组的，个人买十组，讲我买十组，下阵只有排的。当然啦，你讲量买了有够多，咱下阵来讲有排嘛吼。如果买十组的，我就问讲，啊你那个是先买十组嘛？哎，十组就3万块呢，你讲开始，我这里吼就是不贵哦。温刀哦，也就是大家运动拢无好，有时啊接落吼，我做做上足艰苦的，啊有时啊一直拍下，
再来，火烧心的这个状况，有够侪，特别咧天咧吼，就开始啊，这个情况下烧烧会痛痛。这状况开真侪钱拢无好，差不多有买你一座这个白华楼3000块来吃。阮家大大细细拢感觉有帮助，我大大细细感觉有帮助。伊进前开咧1000块咧，开咧就健康食品咧就超过遐个钱啊。不如咱就直接就甲伊一个频道的钱，拢调整好，大家莫遐艰苦。即马出门要食物件，今夜嘛会当食，食咩嘛会当食。以前吼含准备啊，土豆啦，伊拢唔敢食。今夜准备土豆，伊拢唔敢食。即马全家伙也真欢喜，有口福，有食福，有安怎食，拢会食。人生就是食的落，放的出来，困袂起嘛。你若讲脑血大，困袂起。啊，你若有肠胃大嘞，可能放不出来；啊，若有可能一直闹食，对不？啊，若胃火嘞，就是啊，咱这个胃是真济问题，就会来产生都真济这个后遗症。我哩讲是不是？那么多习惯，咱个白话咯，一旦做一遍，来解解决一下所有的问题哦。一些固定嘞，就是刚刚解决你的身体的胃肠啊，哦，我肠有火啦，闹啦。各位，咱贵人嘛是有贵的，做一阵一阵拢解解决了吼，做一阵咱拢来解决。尤其这发烧袂停，你买当心买。有的人发烧一直袂停，要来补充其他物件嘞，四加嘛，你紧去补充白花龙，第一。

会哦，八十分钟的机会，控诉票二五一两三四五，白华路一盒千五块，你若买两盒的，直接送两盒，所以三千块直接给你提四盒做阵，三千块直接给你提四盒做阵去，这是阮老张的，哎，我多我嘛讲唔对啊，阮老张的嘛讲，希望讲三阵去，贵价花啊，拢。一旦拄着台阶时阵，马上来台阶。特别厝诶，拄着诶时阵，咱就当马上台阶。一无哦，这一罐也有包，起码原本百二，起码起价到百五啊，甚至有人卖到百八啊。有咧嘛，有效嘛，有效人就买啊啦。无咧看，起码毋是要讲看钱，也是要看外久。希望讲我水啉是有效果诶，是讲是毋是？若一罐百八水啉是有效果，伊就买无买啦。吃不买，他不用吃这些，我在生在生游戏在生游戏，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白华龙今天是一盒千五百块，你若是准备两盒的，我们皇家制药老张来说，你会当将这边的机会再来今天要起价啊，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三千块，是价大细咱不管啊，有临时的什么毛病，拢会当马上来给做改观，来给做补充辅助治疗的，我都去看医生的，咱会当马上来解决问题。啊，那有去看医生上来，咱会当更加紧来解决问题。你讲是不是？控诉票二五一两三四五。

I'm not

人讲吼，开始啊，啊，阮翁哦，做爱啉高酒的，少年的时阵，啊，即马都无咧顾胃，啊，即马这个胃无好，啊，若食些物件就开始苦苦啊，要无，哎，食些物件吼，就开始讲胃病，就袂安那吼，咁是你拄则讲的这个胃溃疡，我讲这个是做夸大。啊，伊有当时啉烧酒，即卖应该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应该嘛有啦吼，伊讲开始应该怎样？我讲这是一点。将来你若无咧顾，即卖吼，你得爱先来讲哦，你得爱出门野外走咧哦，哪行野外哪家己顾，安尼是就无方便咧。伊讲对啊，啊唔过要安那，医生都拢看袂好啊哦，医生建议讲你家己爱做一寡食疗哦，做一寡调理。身体的调理，要保障一寡健康食品，医生嘛才能安尼讲，对唔对？医生讲了真对，因为西药，无我一天啊有法度给你压制，无法度来给你调节。拄则讲对啊，你上该烦恼的应该是你啊烦恼啥？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嘞，伊的这个血梗会硬硬，拢伫个这个肠管内底。出来，你会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你的血症原本就是低人，一个较脆，开始啊血症脆啊呐，常常咧听讲血症，血症脆就是伊那玻璃咧，伊的血症，伊那玻璃，玻璃脆脆，呀一个，轻轻啊崩一个，就挂，血症的挂啊呐，所以叫就是用崩，啊那血症你在咧脆啊，你那去拄着发炎崩。真正唔免讲哦，用甲你食落去，拢唔免食。有可能你一个小欢喜，有可能你一个心情哦较激动嘞，有可能你烧酒烂醉吼，啊这个体温压起来，你这个玻璃缸吼，啊人就会中你，你也是玻璃缸，我冲一个，我挂，我迄个玻璃都是假厂，啊会中你老板。那这个治疗的也是较无要紧的哦，咱上无就是开始手按按嘞按嘞，啊，那这个大条的嘞，一边接的正好皮安尼转多大啦，不听讲哦，接的袂起啦，我开始手都袂紧张啊，啊，像一个嘴完那是全袂紧张，一声老声，啊，我听嘛是安尼内内内嘞，这讲话都讲袂好，上惊就是安尼，花轮叫你过来冰箱。真正上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血症发炎，这是你第一个爱注意的。因为你长期三四十年来，你拢是啉酒、食薰，再个有你可能爱去做普通的，一般做普通的啊在啉酒、食薰，啊在在在在啉阿啤呀吼，普通无，家己是做啥物事普通，做啥事就普通。你感觉内底一般物件是普通，做司机大家不调咧是一个官辈，这是普通。家拢负担的呢，这个啊，会引起着高血压的吼，也会引起着这个胃肠不好，通常拢是在做负担的。那讲高血压胃肠不好，也这个脚甲手，因为外顺血多，做腰外顺血多，因差不多六成甲七成的人，拢麦是做不好，拢麦外过肠功关节，啊无就麦是啥腹泻。拢扛袂起啊，绝对是脚疼、脚疼、手疼、腰疼哦。所以相对咱以前做过头的哦，什么疼疼、牙花起的，感觉讲家己花起多，肩嘛艰苦，肩嘛艰苦的，请你一点按三一罐的白花龙，上无互你家己下咧较济危险性。因为伊一罐高咧真济，哦一罐饮落，规身躯拢来保着，甚至含这个血管内底，伊嘛甲你保着，嘛甲你照顾着，一罐会当甲你保遮尔啊济罐，所以阮头家只会讲食食白花龙是一罐一。这边介绍虽然报唔着，伊个讲哦，阿伯三伯当一定爱去见，讲无要紧，咱个动作，咱个皇家需要咧做工作。我咱皇家是要听进，哦，大家知影。真正咱要食久的，哦，我这坐咱全偌久食，然后有人咧坐物件，既然讲是要坐你食久的啦，咱咧坐物件是要坐你讲较紧小出好过来咧，是不是？你在这食偌久要创啥？要食来要食到伤腰子哦？咱是希望讲腰子会当顾着，规身躯会当顾着。
好个宣传，卖身卖名卖干货，这就是咱直播间主题。要维持着健康上重要嘛，健康就是卖身卖名卖干货，这也是本的，对无？办得出来，健康是本，咱白话了，就是本，会当用资本来甲你解决，哦，用资本来解决，因为人体嘛是无爽快，伊就是。有咧发炎，啊那发炎咧，咱家己叫做牙血，伊拢有在手工去去发炎，牙周炎，咱会讲哦哦，我咧是咧牙血是啊，做个喙齿的发炎，做喙齿的皮，其实就是嘛，那是牙血是喙齿的皮，这就是牙周炎嘛，这是什么？就是个血，无错，这嘛是一种血，啉落去，感官会有这个血关系。啊，即个，但是啊，我那是真正讲吼，因为这个啊，无困然后我过来帮困无好啊啦，啊，食所的物件食火气的这个有效，当然有效。哦，一般的火炎都有效啊，你有食所的过来帮无困啊，你真正唔那讲爱把这个火关掉以外，过来把你的肝补充着你需要的营养素，安尼吃会放，和你的肝得到一个叫困真正的乖火。真正的替你身体做些调整，哦，是啊，安尼做才是对的。就是刚刚坐个同款，压坐了，一个不舒服，所以把一边的机会，白华龙上尾一边的平台，一压千五块，今仔那买无吼，你搁卡来，啊，拢是千五吼，啊，拢千五付付去啊，无咧讲啊，我一点钱买偌济，根本是一点，我的电脑拢设定好诶。根本你就拍袂出来，你看到我咧卖物件吼，这八十几的机会，啊千五块，一分买两盒，一盒送你两盒，一分买两盒，我再送你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等于几盒？控诉 Q， 5 1 2 3 4 5，控诉 Q， 5 1 2 3 4 5。

很多人生活内底常常拢啊去啉这个胃灵哦，胃乳啊，无着啥物诶，姜啥物姜啦吼，胃药啊啦，胃散呐、啊，这是家中必备常药。胃若无顺吼，常常咱的胃等等会无爽快。你敢无想讲，咱做一遍来甲胃肠做调理，卖互伊常常着爱靠着药啊来压制。咱来形成一个保护膜，来刷洗的所在、发炎的所在，甚至这个老鬼吼会烧着的所在、老鬼受损的所在，做伙拢把伊破起来，甚至搁来形成保护膜啊！这个什么有些刮气啦吼，啊什么啊，你吃点那消化不良的啦啊，搁来火烧心造成你吃着这个啊喘气可能喘无声起来。喘气会痛哦，这些问题拢会当来解决，拢会当来解决。即是讲啊，我这可能是轻松啦，啊，我这可能是感冒啦，其实拢唔是。这就是你的胃食道逆流引起的这些后遗症。有的人唔知讲胃食道逆流的引起的后遗症，即正头敢感冒咧，敢心中会痛咧，其实唔是吼。因为伊在老家，咱的这个胸腔家，啊胸腔跟心脏是同款的嘛，啊伊在听你唔知呐，啊当作心脏一直低啦，啊搁那低，啊煞状况愈来愈坏，哦状况愈来愈坏，因为你找到真正是发病的源头在哪里，像说咱那是白花龙，因为中中在你破起来，肿起来怎么讲？哦，安内好不要紧，我原本胃疼的啦，我原本这个吼皮肤晒的啦，会疼的啦，那拢肿好起来，那也心急，因为你是在讲真正源头别的。啊，对，哎，不管你是那个嘞胃疼的啦，还是讲肠胃症的啦，做一遍拢在修复，你再看看做一遍，人就轻松起来了。甚至有的人吼，伊去引起着哦，头啊，这个喘气喘袂起来吼，头会晕，头会痛，头会疼，吼，拢甲你解决。啊，头晕、头痛、头疼，解决你来困，当然嘛，继续好困的啊。这个困，这个万能水哪厉害？这个白花龙哪厉害？那这一个会当改善着这么侪问题，你本来就是，因为社会甲你改善，因为社会。给你解决，只要管白花龙，咱今仔日做咧宣传吼，所以管这预防卖300块，卖200块你嘛无嫌去贵啦，咱是管会当解决问题，隔工不赶快去上班，隔工不赶快去做代志吼，管200块人嘛无嫌去贵啦，今仔日咧特别贵，还是压1500块，买两压，送两压，四压，只要3000块，你一定爱把握住平台。无是真正要起价啊吼，无可能讲白花龙系列，阮公司总起啊，佮敢即支上关系的无起，无可能，迄是开始就介绍讲唔对啊，后边嘛讲啊，好无要紧就去变呀，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白花龙是压1500块，买两压、三两压、四压、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那是我。

轻愿意我对你的心可比不管爱的心爱如今心如今会无尽尽一段感情是情

0: 新闻
1: Local News
2: 顶发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节目将透过新闻、气象、自然环境的天气，用自由方面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平原地区，然后有南山地上晴空或者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然后有局部地上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括南区的都沿海以及沿中段都有阵雨发生的几率。透带马祖仍有多云或者局部雨，影响到连线都请注意。中华山电影社就表示，经常依着北雷红色雨中的土地，而且符合着自然主体用地要件，会当申请使用着雨水设置10%客厅土地先达税。但是依着建物红色的雨中的土地，都无适用着自然主体用地设置客厅，必须按照着一般用地设置高额的土地先达税，设置着进一步来税点。建物雨占土地属于免税专用占地，而且土地先达税达税。李不林是市政里，以非原计划收益权利，因此无得享受着自用主体用地优惠设立特定的土地征收税。民众开始讲疑问，会当敲着税务局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46-6999咨询。前面有一块四处红红好建筑的用地咯，机会来啊！中华管政府在5月29号礼拜五上午10点，办理着本年度第一座农地中卫区第四地标书，欢迎建筑民众踊跃参与投标。这是座标书的土地分布在红湾中、鄱阳中、福清中等等七个用地，总计20笔，拢采情况标书，各自的土地位置加坐标资料已经公开在中华管政府地政署网。欢迎民众首先是被打开了解着土地情况加周边环境后，再进行着投标。唯一做投标的人会当做这个去甲开标进行第一间位置。在上班期间，去甲各界土地所下行政工作、地政事务所或者地政署阅览，以及领取着投标文件。投标文件请在开标当天上午9点信箱开起来进行，寄到中华邮政第1025号信箱。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欢迎会当敲着中华管政府地政署中卫科，电话是0700-753-1558咨询。有着这个对应该的一人最大规模新屋就业，或者是未来发展，对政府采用着优先利益以及延缓利益申请机制。关系经过83年做到93年做，应该获得登记营业文书证明，而且无要比着提出登记对象的一人，会当依照着个人的需求，透过着一人利益实行申请系统，提出着优先利益或者是延缓利益申请。第一时段优先利益申请期间，这个期间6月11号下晡5点，第二时段无申请的预先或者是延缓预名，优先预名的预人登记完毕之后，连续上来登记。第三时段延缓预名，申请期间日本是7月1号上午10点到11月30号下晡5点，海军军人兵、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7月1号上午10点到11月30号下晡5点，优先预名以及未申请优先或者延缓预名。越南编辑完毕的澳洲当接续来编辑，台中市政府持续打造的优先健康社区，但其透过着亲历社区多元保障和综合式的体检服务，适合着女性健康无中断。按照着母亲节文章氛围，台中市政府为先表推出着妇女专属健康月，除了持续推荐着脸蛋、注重头颜等等男性体检服务以及外，那接下的心灵预防保健检查，妇女性朋友一概完成。多项健康检查，可以市民在照顾出来的人的时候，也不敢忘记照顾自己，把健康放在最重要的人。卫生局来强调，妇女健康不单是公共卫生政策，更加是社区等地所有的市民重要的承诺。未来将持续透过着跨领域合作和社区动员，强化着体检服务量能，打造着对预防和照顾完整健康网络，和爱和关怀在社区当中持续流动。因这个温中五月，台中市政府关注着推出着台湾首件五月感恩节，特别计划着组织的去到6月11号为止，照顾着台中台湾首件任何一个特色，并且完成的记录，会当参加。 拿到九张，有机会抽到上届大奖。新宇航空台中出发不限航点双人来回机票，啊，还有行李箱挂包等等都航使用的福利，也就是民众包的活动期间，搭乘着台湾各站，经历着台中的山海等都，也是就是段轻松自在的五位小旅程。在旅程当中，创造着美好回忆，好旅客边开车买单轻松畅游的台中。活动期间，只要购买着所讲的六大联合一个套票，并且完成着符合登录，就当参加着每一礼拜抽奖，享受着集团一个轻松的旅游体验哦。今年的新北市二里经过21发的热上事件，台中市政府主要干部登记着台中分店开闸作业，已经启动着反健康的那开闸专栏，针对着关切一里经过运动变换、三明乱等等高风险病例，扩大开闸专门扫除。台中市政府来表示，对任何侵犯着温室的不法行为，绝对是严查当班，绝对无宽容，所有的市民宽容。卫生局来表示，台中的管超过了300间的美容医学诊所，每一年针对着各诊所进行着制度科学，包含着医疗法相关的规定、医疗服务品质、医疗设备检测以及病房温度安全等等。针对着本地一例诊所已涉嫌着违法的业商，台中市政府马上联合着警察单位、警察局、运动局等法制局，启动着反健康专门追查，试图针对着美容医学连锁品牌加强稽查力度和频率。如果三有不法将依规来就办，随着现代生活压力增加，心理健康问题遭到许多重视。南投县政府卫生局近年来积极扩增着心理健康服务，每回心理咨询人数一月112至185人次，相当于114至1182人次。根据着详细的统计，南投县人口多的前五大议题分别是政府困扰30%，亲属关系20%，邻界困扰17%，婚姻关系8%，还是表现8%。服务内容远远的增加，每一个欲望维持90%的协助水准，除外15岁到45岁轻重世代心理支持服务人数大大提升到181%，还是机构倍增到8000，除外中华基督教福音甲本着合作推动的健康台湾清净计划，针对着6个重要国信、信义、仁爱、甲市集中等等偏乡的地区，而且年满18岁民众，会当透过着健康绿化、Life App 里底透过专线0112169888预约，和心理照护无受到距离限制。未少人也跟体力震荡，只是老关心这或者洗无清洁的关系，而是可能甲肠道代谢甲困上失衡有关系。参与乌草不要光线分离一挂，也甲肠道困上甲体内代谢无累积有关系。部分的人因为油脂代谢异常，使得体力更加平均。而草油果就变来看伫个荷尔蒙波动或者代谢压力较大时阵，脂肪酸分解产物增加，使得体力转流类似着油脂氧化气体。啊，那口臭除了口腔问题，也可能甲肝脏代谢负担或者肠道三聚物质回流有关系。进一步形成的异常体力，要改善着燃油体力的问题，建议在饮食上会当增加着全谷类、蔬菜、藻类甲莓果等个高纤维甲多酚的食物，有助于减少着贪困、破卡、饭物，同时避免过量的红肉甲高蛋白饮食，降低着肝脏代谢物的形成。此外，适度补充着益生菌，会当帮助着平衡着肠道碰撞，维持着消化环境稳定，搭配着规律的代谢甲压力的管理。买单将这个荷尔蒙波动造成的体力变化。以上新闻由六部联电报道，感谢收听。

柔情多少人，往事无言，情深深。

Thank you.

放弃不起的傻瓜来了，一起一起流血，多少柔情多少泪，两生没心情不悲，现在一天

这难道就是我的？

0: 妈讲，你来学英语哟、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哟、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0: 英语。
2: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0: 英语。
1: 小薯条。
2: 小薯条。
3: 小薯条。阿公阿妈学英语。
4: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5: 今日你搁要运用图像记的方式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哦。咱今日你要教的这个单字吼、哦，是一只熊，就是熊。啊，熊有分很多种嘛，有小熊维尼啊、泰迪熊啊、大黑熊，这拢是熊，对不？好、哦，而且熊的英文单字大家共咱来讲，好、哦，大家听起来哈，一只身材都超用的这个熊爸爸。吼、哦，啊那拍着伊个熊儿子啊，伫遐咧散步的时阵吼，这个画面是你看还是温馨的，对不对？这镜头用的熊爸爸啊，背着一只小熊，这样很可爱，对不对？所以吼、哦，背着儿子，这个 bear 就是熊的英文名字哦 ，bear，b-e-a-r，bear 就是熊哦。

Love you.

进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西部科技视力顶的标。根据着国际阿兹海默症协会报告，全球每三秒都一名新加入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随着台湾进入着高龄化社会，失智症患者的数量逐年上升。神经内科医生来指出，临床卡斯光经常讲出着这四句话，可能是对着失智症的诊疗，呼吁着大家应该提高着警觉。第一，什么？一个讲一摆，这意思就是患者无法度集中着注意力，现讲现未记。第二，这是多位我来到这来啊，患者经常迷失着方向，无法度正确辨识着家己的位置。第三，坏物件碰见啊，是毋是有人提走？因为智力下降，患者经常无法度找着日常用品，并且怀疑别人偷摕伊的物件。第四，你拢无关心着我，患者常常感觉真孤单，或者是无人关心，相处起起伏伏，并且伫社交场合变啊真少。医生来提醒啊，他是讲发现着家己，或者是出来这个人经常出现着一挂污染，可能是认知功能受损的早期征兆，应该赶紧寻求着神经内科专业的专家甲评估。

外はささめる。

頭から消える雪背中合わせの温もりあなたがいれば生きられる夢のかけらが散るようなああ外は

外は

有什么能够忘记你？

我不会再说你怎么了。

所有叫我的爱。

0: 在南投县的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人的山水画。这段阵是透过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谢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军是谢秘书主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靠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平安贵重。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靠的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要求。那大家拢想要会快乐，就要比较自重，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只关注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在做恁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样的问题，我乃在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机，请接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都拢知影地师，伊是咱中国的四大名人之一。大家嘛知影地师一生就真水，所以甲全国盛名。地师伊到底有偌水？人讲伊的水，就参像冰池罗兰，碧月如花降水，冰池罗兰，碧月如花，到底是水到什么程度？这两句形容词到底是什么意思？金鱼罗兰的意思就是讲，咱水这些金鱼、甲鱼子本来就真水啊。金鱼伊时常来取伫金鱼，互人欣赏伊的水。但是金鱼伊咧看到地基了后，却沉落水底，唔敢浮起来，因为金鱼伊看到地基比伊较水，水骨啊大块。尤其是空中在飞眼影，伊咧看到地基了后，因看到地基生着这样水，煞一只一只，拢一直挂住啊，煞袂飞。连眼影看到水十五斤啊，都看到眼水，煞袂了飞。所以咱即阵在形容真水的姑娘，讲有金鱼若干的风姿，就是即款的结果。今仔过来讲，碧月如花的水到底是偌水？咱真正的月娘真光亮、真柔、真水，但是月娘一个看到西施，却感觉伊的水甲西施袂匹配，伊唔敢甲西施来比水。月娘一个看到西施，赶紧走去云来觅食。尤其是云来的花，花本来是蕊是蕊拢加水，但是花一个甲西施比起来，拢感觉真正常。一蕊一蕊拢赶紧合起来，唔敢甲西施比水。所以咱即阵在形容水查某囡仔，拢讲伊的水，参像金鱼罗班、碧月如花。西施伊是出自伫春秋战国的时代，离咱即阵大约有2500年。大家敢若知影西施写作真水，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西施。伊是一个专情、搁忠贞爱国的女子。是嘛？咱开始来讲西施的故事。伫2500年前，春秋战国的时阵，越国的国都朱在这个所在，是一座山清水秀的名城。伫城南朱罗山的山脚有条大溪，溪水清澈而清清。溪边有块树树红红的大粒石头，这块石头。到尾啊，改古名叫做弯沙石，因为伫2500年前，西施伊拢来自这个所在，伫西山、伫西阿婆，即阵即个弯沙石已经无伫西阿边，是伫溪中淹了。伊安怎用即个遐尼大粒的弯沙石，会走去溪中淹？这有段小故事，起码在现在讲这段小故事。西施伊的本名叫做西施公，伊的老爹是一个茶夫，以泡茶为职业。伊的老母是一个真纯洁的妇人，夫人是饲家的牛啊，用牛屎掺些一步。因所住的庄头叫做朱罗村。西施伊自细汉就真聪明伶俐，伊的心地真善良，伊待人好气，伊不但对人真好。就是对着小动物，参像鱼啊、鸟啊，伊拢真疼惜。尤其是溪边有正多生长生殖的鸟啊，这款鸟啊，唔是鸳鸯，阿嘛唔是飞鸭，比鸳鸯、飞鸭拢较大只一撮啦，佫较老肥。这种鸟啊，较大的人叫做鸬鹚。规群鸬鹚看到溪水，不但是会惊，拢佫飞来伫溪水的身躯边，甲溪水亲近。人甲鸟啊，建立了真好的感情。伫西施13、14岁时阵，就生做天庭容易吧。伊的水，毋是用笔用水形容会出来。老人看着，老人爱惜，甚物人看着，拢惊袂开卡，目睭拢唔干净。你若看着，会主动要来甲伊亲近。西施的水，伫13、14岁时阵，就传遍天下。来做亲戚的人是有够多，西施的老爸老母敢若收相亲的红包，甲人送来礼物是收甲毋知要如何是好。查某囝是敢若一个名，可是独生女，他有遮尔早就嫁，可是人的好意，
乡亲的红包甲礼物拢是相同的，提出提入家，讲实在，查某囝生过水，嘛带来真多困扰。有真侪人见到先生一面了后，煞病相思，茶无想要啉，阿公嘛无想要食。先生的水确实是用不习惯，先生的水通常惊醒了后，上到酒店的人就是宦官的查某囝拉娃娃。这个时阵的拉娃娃，伊是千金小姐，本来是大美人之一。拉娃娃伊想讲，感情正天下间，也有人阁比伊较水。伊唔相信先生会比伊较水，所以伊想要见先生一面，比看谁较水。有一天拉娃娃伊打扮甲正水，带着两名查某囡仔要来看先生，比看什么人较水。人讲人比人就气死人，那是卖水。拉娃娃确实是正水，一个比了到底，拉娃娃气一个爆口出来，偏偏是女人太差眼皮。原来拉娃娃伊伫生水园个所在看到西施，拉娃娃伊看到西施了后，伊大惊失色，人西施个头毛是安乌金油呢，佮有一股清香，一股香味毋是香水味，是一股会当使人心旷神怡、自然芬芳。西施个面貌是雪里幽白，伫幽白中间佮透出阵阵个粉红。优秀优秀，杰西的身材阿玛多夫气质万千，杰一分是伤悬，减一分阁伤矮，那杰一秒阁伤肥，那减一秒阁伤过瘦。杰西的谈吐一举一动拢会吸人的注意，杰西的目睭好亲像个讲话同款，乌白分明，华丽丽。杰西的嘴目睭是分配甲正舒服。杰西一个讲话，两排喙齿是这样对，这样准备。杰西一讲话声音是胜过言声艳语，温暖可爱。拿娃娃一看到杰西了后就哭啊！到尾啊，拿娃娃就讲杰西姐姐，你的头毛太艳丽，太安尼乌金柔嫩，够天然的香味。杰西一讲这个嘛唔知呀，我特别拢听着就来生水鱼。满生水肉，生水肉有啥是肉水，煮在我的头壳上，我就用肉水洗头，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头毛自然就变到这样子。从迄个时阵开始，拿娃娃，伊逐日拢泡澡，做洗漱去生水泥，满生水肉，生水的肉水煮在头壳，拿娃娃就洗头，真应验，拿娃娃头毛。那变加乌金柔，有天然的香香，甲西施的头毛是安尼一模一样。可是拉娃娃，伊看到西施的面前面貌是这样水，眼神是这样花，这样秀气。拉娃娃伊就不问西施讲：“是姐姐，你的面貌太这样水，眼神太这样花，这样秀气。”西施讲：“这个嘛唔知呀。”我特别拢爱去溪边打三百水，我用溪水做镜，用溪水来洗面，用溪水镜茶煮饭，日子一个煮，面貌变甲遮尔幼稚，两眼也有神。那娃娃听了后是真欢喜，伊就叫查某囡仔，逐日去溪边打三百水，伊同款用溪水做镜，用溪水来洗面。用溪水加茶煮饭，经过半年了后，拿娃娃又来水茶，伊的面貌、眼神、甲西施是不分上下。可是拿娃娃伊看到西施的身材、行路的姿态是非常的羡慕。拿娃娃伊就讲：西施姐姐，你的身材太像苗条，行路身材太像可看。西施。伊听了后，煞唔知要如何回答。到尾啊，西施伊只讲，可能伊当日拢爱去洗啊边洗衫、洗洗啊布，日子一日久，身材就苗条啊。那娃娃伊听了后是真欢喜，伊为着爱水，伊唔惊上课，伊当日就拢去洗啊边，把西施倒洗衫、倒洗洗啊布，半年经过，
那娃娃伊个身材真正变甲真苗条啊，骹手嘛加真灵活，走路是安尼阿那舒服。以前人拢讲那娃娃愈来愈水啊，虽然伊是全城第一美人，不那是全城第二美人啊。那娃娃伊听着人个话咯，起头是真欢喜，可是伊愈想是愈受气，嫉妒心煞愈重。伊嫉妒蛇姬比伊较水，伊感觉这个世界上那是有蛇姬的存在，伊就无法度变成天下第一美人。那娃娃伊今年困未起啊，伊的心念错误啊，伊心魔来缠身。伊因为嫉妒男子伊较水，伊想要用恶毒波来除掉蛇姬。蛇姬那是死，伊就变成天下第一美人。可是人在做，阿天在笑，伊的毒计。会受到三款的报应的。那娃娃伊这之中，伊相遇成蝶，伊来到蛇仔边，把蛇丝倒蛇衫，倒蛇蛇仔布。两个人徛伫蛇仔边，去对树树红红的挂了石头顶。那娃娃伊讲蛇丝蛇仔，你看蛇仔是个女人，真大尾真水。蛇丝伊天生真疼惜动物，伊真认真来看。那娃娃伊心怀手软。看蛇丝，伊看水底时分，双雄将蛇丝甲杀落蛇仔底，然后伊大喊救命。伫这个时分，天地不容啊，因为伊的毒蛇，天灾地马灾，忽然间发大地动，一对四处轰轰的大粒石头，煞对寒天的所在劈开，然后变为蛇状鱼。那娃娃，伊娃娃只有石头，最是伫蛇底里。这叫做潜水观，所以咱人千万唔通要做恶做毒。你嘛过来当蛇师，伊去了那娃娃搭落车啊底了后，蛇水是真深，溪阁真大条。蛇师是大溪中浮的沉的，正在伊的性命危在旦夕的时阵，忽然间飞来一阵露珠，这阵露珠通人性啊！平常时已经甲蛇师建立了真好的感情。这阵露珠有诶夹头毛，有诶夹衫裤。这阵露珠相当吃力，真辛苦。从蛇丝救出来看病，蛇丝伊多过一只，伊无死，伊只是吃真侪水自己。为着纪念这阵露珠，相当吃力救蛇丝诶性命。后来人从这个所在改号名叫做露珠湾，这粒大块石头。加副名叫做关抓酒，做饭店叫做最小工程师。

阮的感情只有你相随，为何只能到

这么远，没讲平平淡。

起码过来讲春秋战国的时阵，我国是兵强马壮，我王就命令我主师挂帅，统兵去攻打法国。法国的国王刀剑一时失策，用着我主师自以实施的剑法，双方是会结成会战。法王刀剑兵败如山倒，法王刀剑以前刀行。我魔王也去做伊的礼服，但你爱甲魔王小礼条、先礼赛、挂草啊之类，当当一个法国的国王，爱受尽亡国的凌辱甲侮辱。法王伊若听有吞拢嘴，伊心中就想要复国，但是伊表面对魔王是真服从，伊即个好亲像无志无气的人同款。而魔王对伊无分歧。有一处魔王化身绕在法国去，法王伊就向魔王跪下讲万岁，你化身我真关心，希望万岁给我治你的病，看有臭味无？那是有臭味，这款病就赶紧好起来。法王刀剑正是去治病，治了后讲终止万岁万万岁，你放下再听头，另外顾你的病就当治好去。魔王也听好事了后，想讲法王对战服从，这么无作为，这么无志气，就是该放生去。对于有那无什么威胁，尤其是法国的宰相范蠡、范大夫，时常来这送礼物，对魔王真相信，根本都拢无反抗的心。到尾啊，魔王伊将法王刀剑击服，法王刀剑登去收服了后。就甲宰相范蠡参详各国各城的计划，因决定要将自己的土地搁再收复上来。各国的计划一切拢交予范大夫做烦恼。法王伊就要让国家富强，国家若是要富强，就是爱生产爱强。法王伊唔敢收僵尸，伊同款如常做工作，困超了啊，也脱胎变骨。天呢，只系拢正强，甲一般正常拢同款。伊伫困咧眠床头哩，吊一只个枕衫。伫困醒时阵，大声担一个；伫咧困时阵，嘛担一个。枕衫是遮尔好，人讲爱食好才会健康，爱食好才有法度活泼富强。担着枕衫遮尔好，就想着互人掠去做礼服，是侮辱个残酷。即嘛过来讲范蠡、范大夫。伊是宰相，伊要赴法国来服国，要服国兵力就爱强，伊只是去招聘武艺高强的人才来训练兵士。范大夫伊无是真济武艺的人才，可是因个功夫拢无介出色。有一天范蠡伊甲三十几名的侍卫来伫红高野外山坡地，这个山坡地有人伫遐饲真济羊啊，忽然间伫树林中间。跳出一只南外馆的大猩猩，三十几年的时光，为着要保护范蠡，就野上将一只猩猩给毁掉了。双方大战开始啊！一只猩猩脚手真灵活，跳来跳去。一只猩猩好亲像空中熊同款，伊并无伤人，只是动怒而已。在这个时分，有人伫树林内中话声讲小玩不可伤人。画声的人身手是真好，声到人也到位啊！是一个穿青衫的姑娘，已经来徛伫这只星星的边啊。范大夫，伊拄只看到青姑娘献身，声到人到，这种的情感会使讲是天下第一，独步武林。这个青衫姑娘讲：“您今早那是惹小玩事，您就无罪名。”范大夫伊将青姑娘搁再来看上去。五官真清秀，是一个标准的女人，年纪够轻轻，大约十六七岁尔。范大夫是真尽心讲姑娘，你敢是这只小丸子啦？这只小丸，阮真介，阮想要家掠走。这位青衣姑娘不三不四笑，青衣姑娘讲，你就是搁增加三百名侍卫来，嘛无阿多，拢着伊侍卫。你那是唔相信？来，我这阵表演给看。青衣姑娘，伊对只猩猩讲：“小丸，你先开，你去树那来看老爷，牛啊，甲保护好。”小丸伊正听话，飞身一冲，消失去啊！
请姑娘讲，只要通过我这关，这只小碗我就送你。请姑娘是手中也是欢迎的女子，请姑娘讲，您免客气，功夫尽显。我这阵让您十招，十招了后，我伫正晚的中间，我要和您的剑拢中入手。请姑娘是耳朵大大，好大的口气。三十几年的时月，心中拢真不好，拢想讲你小小的年纪，目中无人，你就是最出事就开始有女的，工夫嘛无一定会行完。何况阮三十几的时月，拢是中中一流的高手。这个阿头爱个斗，后日啊讲话接袂话卡。时月正会讲阿头，你注意，赶紧认出你的机器。请姑娘讲，我唔能用戒指，我嘛唔能夜食，我用手中的柳树枝，安尼就我做对付恁三十几只只，伊好参像无事的人同款，安然自在，唔免摆戒指。徐会长是谁啊？徐会长讲小阿同学看下，双方摆阵开始啊，三十几年徐会摆五阵阵，将请伊姑娘摆推掉了，请伊姑娘。只是消减而已，每乡一处不讲第一家，减两处讲第二家。青衣姑娘养到第十条的时阵，忽然间一人唱完，吹得轻盈里面，伊伫空中变化姿势，伫空中旋转，伊忽然间变成十外的幻影，伊手中所拿的柳枝，七化十，十化百，百化千，满天拢是柳枝。忽然间，三十几年的时月，拢哀一声，手拢翻白，三十几支剑拢落落土下，好厉害的剑法，好敏捷的下手，小等下，再阁继续讲出来去。

0: 性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袂跳。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袂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袂来。听甲金放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带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就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可以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三百粒，两千块。十八人未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肥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主角讲青衣姑娘，偏偏一出手就将三十几名强将的指挥，手中所拿的剑拢甲拍落去涂青衣姑娘的手法是真好，眼睛手法，伊出手并无伤人，伊只是用右边用点一刀的方法。

咱的国家服务的希望，盖在伫你的心上，希望你将战法传教予基本的干部，然后予干部去训练兵士。这位青衣姑娘真有爱国心，一声就答应。伊逐日拢伫树林内中传教战法，后来法国服务了后，为着纪念这位青衣姑娘。法王高正将伊的剑法改副名叫做管理剑，听讲清朝的武将李世民也是这条管理剑，这条管理剑的真传甲真功，雍正皇帝才会来指定李世民的剑法。起码咱在先来讲范大夫，伊得到青衣姑娘的帮助了后，伊军力的方面伊已经放心啊。范大夫，伊要做时间李世民去卖国王。范大夫伊听到西施的名，伊亲身来拜访西施啊。范烈是看到西施了啊，真感谢。起码咱也是有这样子的姻缘啊。只要西施身为国家之先，发国的服务是指日可待。范大夫伊终于来帮我西施听，西施的老爸老母啊，西施本人，有哪能听爱到，一声就答应。这是一种反导夫，国家尊荣不孤优秀，我是一名荣誉主，哪会当国家效劳不力？这是我的福分，也是我的本分。我唯一所担心的是惊我的能力不足，无够迄个能力来威胁魔王。反导夫一种学习多年，那是以你的优秀，就是大罗天仙看到都来放心。何况是贪花破旧的魔王了，你免担心，只要你好好啊接受训练，这些是安尼去伫筛选部接受着范大夫的训练。当时的范大夫，伊年轻有为，佫一表人才。范大夫甲这些两个人到尾啊，煞产生爱情，两个人时常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训练的时间已经到啊。这对非常智慧的心灵，为着党，为着国家，也只好放弃一路的输钱来为国效劳。范烈一心为宰相，伊唔把天书来望风，伊单强奋战，目睭金睛，伊咧亲身将家己心爱的人送去予魔王。这些故事叫做真长，有时间叫做继续讲下去。

小酒酒的香火飞起人，有什么秘密你卡想也是你定在你心，用我自由

等你我已经是无伴，无情的你心来只想你一人，命在你是有一夜花，愿你转换花。

0: 性广告。
1: 其实咱人的一生当中，有的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有的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十个月拢爱艰苦不两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背，有的是坐袂完，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困倒。我是因为经过经过这条子卡河畔，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的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的，若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上欠骨，胃书来多胃病，这是俗归路不顺，八道的病，这是俗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血输不来，不多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的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像是子宫下垂、膀胱垂涎，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的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附近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附近人是真少数。詹姆斯平伊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撇鱼、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经无来，就一直住火炉房，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詹姆斯在咧调经美代，养生真多，上界好用，上界通用，最有方法的就是明归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灰的灰，明朝的王灰，伊所留落的良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取名叫做明灰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灰天仙丸，在咧治疗附近人的痞经，在咧治疗带下经。这个治疗附近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附近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下门皮肤拢会真紧绷。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未去卡乌斑，这条阿子卡老人斑。免费天天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免费天天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免费天天丸，骨质较未生病，骨质较未去受伤。免费天天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对正是正个免费天仙丸。有人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哋派专人上到故乡，检查7台免费天仙丸，多谢，谢谢。

0: 对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的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检查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不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治理药材，就是当中下作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茶叶蛋的研究。那是用这四味药材，做到去甲补充、抛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过寿。就安尼。我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姜茶七代苍穹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苍穹灵芝精，甲泡500cc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2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2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流，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宅配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香港七代苍穹灵芝精，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是你叫通知予我知，感情咱是袂当凊彩，下下眼睛注定注定悲哀，不愿看破破碎的伤。

0: 要光明灯，需要人有伞。若要依循修靠我，我今当靠难相信。因而唯有依之后，我反复失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性。咱知影救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客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帮的重点，就当哦大山啊松树，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中路甲青竹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心用真心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智慧生活。

造蛋敢解用。

0: 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有设立吗？
2: 包装老人也是，我也大声点播完。

来了，我的主。

来来来，我的心。

0: 你就用这份的关切去解决他的是什么是来大家家的大家啊自然都是好在三个月的关切真感谢真有人感谢人空间和电影的收听爱这门时间是那天贵的这个婚我和电影说是天使电影空间的一次方很多的是在这里那现在做回顾真的是该从全身怎么体现我全身都和我散
1: 我全身的病少散
0: 我全身说大千
1: 有咱的大千减不完
0: 很多在做体现
1: 进攻者有小丹我全身的有病咱哪脱离单刀关系单刀其实公完有就好人人生有就超准满手中顺安好安好轮玻璃之前都有好轮啦齁水利经营人间面积第三是风连动哦北港新港永兴轮回中来破住是表演彰化市人走路风声有就眼前金河动啦齁台东区新鲜路三台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光明路回村北湖马经新连外满山小回古雄天地天涯破林有就屏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有就他都会干杯就来喝上千年有病医生是工作吼他讲目前吼啊咱知影讲这个医美啦吼有四间医美拢集体吼来投入的对吼哎，再讲，对嘛？再讲，这个苏茶河啦吼，车珠安的循环啦吼，中央跟电影当中吼 ，IP 的对吼，然后会的吼，尤其是这个光泽歌咏奖吼，他就超越查某的人最裸体的会员啦吼。哦，啊，这是这是这是这这这些人呀，这
0: 上头，好多的是爱去跟健康
1: 的，没有，所以这个艾尔利啊，光泽哦，圣体啊，哦，啊，连衣连电哦，一力的集团来走出中超一的衣纹呐，哦，卫福部的否定九中年中小工，这款哦，这款不可取呀，哦。啊，应该猜出这个上严的，诶，这个处分吼，啊，应该停业就爱停业吼。
0: 上严的处分就是停业
1: 啦。停业停业啦，吼，啊，
0: 无你，无你讲
1: 罚钱，人因这
0: 停业就是停业吼。正经做这行，是公正不公平啊？
1: 对吼，对，人家在那谈吼，艺术书上要求国语数吼。就是这个隐私的保护的指引吼，啊，但是吼，有这个地位强调讲，卫福部跟地方的卫生单位吼，平常时啊，拢总吼无咧查验啦吼，无咧查验吼，相关的隐私的保障吼，啊，跟影像的处理啦吼，啊，这个保管的责任规范，拢需要用心吼。他来改坚持就对了吼，而且这个卫福部就从民生出现的关于诶卫员委员会信息，从目前已经知影有四间医美的集团吼，旗下连锁设点有违规吼，诶，从自动面的机构的这个代志啦吼，卫福部将陆续要求点卫生局吼，他对着客户来对相关的技术。近年的攀杀哈，并对出现诶制度也不可取的行为哈，诶预设开出的上严的处分哈，而且这个严格哈，它应该开出严格的严格的对了哈，所以而且这在公务员的工作里面，大家共同来做起来针对。
0: 人民的大众提供什么价值交换参与中盛世这边的民生关系形成哈新民主这边的关系落入下一区二多

0: 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有做啊？
2: 哎，你好。
1: 你有我有吃，你有做做八斤啊？
2: 哎。
1: 啊，我有吃不了管啊，吃了袂歹。
2: 好。
1: 啊，我今仔日讲我头壳哦，拢是咧煮了，对啥拢？那做拢很过瘾啊！
2: 哦，哎，来继续吃。
1: 我吃了一
2: 样。有效，哎，有效。
1: 啊，我是拢吃迄个，迄个做八斤拢吃迄个，迄个。就推进吼，啊，所以就差拢会安尼爸爸，啊，只要效果真好，
2: 哦，
1: 我食七八罐啊，
2: 好安尼哦，
1: 啊，我最近吼，即个拢会安尼，安尼，你若做运动拢会变差差差安尼，安尼功劳啊，啊，不是拢安尼安尼，你就会不会身体啊？
2: 你继续吃头家讲的好，
1: 哦，安尼哦，
2: 就是你心脏要上位上一个，让上卡袂高，你心。

0: 这么久来你问我，安尼我做变成接触到街道。
1: 有啊，有啊，有啦。
0: 哦，安尼好。
1: 有。
0: 哦，好，好，好。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啊，你住哪里？
0: 哦，我住哪里？福州寮家。
1: 安尼哦。
0: 嘿嘿。
1: 像我中秋了了，两斤了才买啦。
0: 我四啊八七八罐啊
1: 咧。好安尼哦。
0: 嗯，啊我拢做过，你咋讲的？叫小工叫啥物事啊？嗯。我有滴苦都解解咧。
1: 好好啊，好啊。
0: 我写到真好啦。
1: 好好啊。
0: 我有感觉有改善，啊，写到真好啊。
1: 啊，你安那穿好哩？
0: 哦，我西装。
1: 好安尼哦。
0: 嘿嘿。
1: 好好啊。
0: 有有。啊，我拢有滴听你的节目，不过我唔爱改口音，我唔听。现在只啊拢三点上来到六八点。
1: 好，谢谢哟，谢谢。
0: 啊。我感觉。讲二好不了，我感觉你想讲我，你讲话足实在，对啊，我就我咧发烧咧，比一种迄个电台有啦，
1: 好啊，
0: 谢你个，
1: 好，感谢你啦，
0: 有啊，说食迄个洗澡个，
1: 电烧扇啦，
0: 有电烧扇，我食两罐啊，我礼拜，有，啊，我今麦一日问讲，安尼我做八斤介绍车，
1: 介绍车呀，介绍车，
0: 好，好，好，
1: 谢谢啊，
0: 好好
1: 好，感谢你哦，
0: 好，别啦，
1: 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大理台南中秋寮的曾老师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脚会麻，食咱的速八千食了拢改善啊，而且因时困袂去，啊食咱的速八千食了即马嘛拢较好困啊吼，啊伊讲毛食咱的乌土间的电烧站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然后主要大理中秋寮安南区吼。啊，就来北安路良金、中秋寮安和路良金药局，啊，还有本源寮中丰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树仙的竹八仙，还无树仙的定少赞。

0: 开这种过去，比如努力心，一人挂在家己当中，第一件事是当作来提过去。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不少的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啊，看是要加油啊，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打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同齐来甲空办。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200-6
1: 标志的这个更换哦，在天的 iPhone 然后终于化成了电哦，它也在讲在天的硬件设施，那维持着传统的 logo 然后，啊讲校端哦，校端的设备哦，啊分别哦有这个蓝色加换做绿色的哦，啊区分无同的用电波了电哦。啊，李伟咧讲啊，讲家庭数据啊，搁些名牌包包啦吼，带点经营吼，用心设计多个吼，啊，引发着争议啦吼，啊，所以这李伟咧讲啊，讲啊，这个了钱啊，恁哥吼啊，
0: 这个钱啦吼，
1: 公司了钱啊，你可以买名牌包包
0: 吼，我做无钱，无通啊，食饭啊，搁买名牌包包。
1: 我是感觉讲。现在官员到底头壳是安怎样啦吼？啊，咱都会用一刀啦吼，会用一刀啦吼。啊，你个改这多苦，安尼敢唔好？
0: 敢有啥帮忙？
1: 啊，敢有啥款来帮忙吼？
0: 这是为什么帮忙？
1: 这是地位因咧讲的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公众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嗯，当然就是在这个瓜本身啊，所以讲过去。开头

0: 今晚先来进行一下功课。
1: 哎，您有事吗？你好。
2: 没有。
1: 我叫徐乐，高雄，那是燕巢，清水阿家。
2: 哎，
1: 我是中路医院，啊，有一个陈炎吼，我伫恁遐食迄个骨头的药啊，啊，佮食胃药啊。
2: 哦。
1: 我是前两个月前吼，胃出血去断的。
2: 哦，
1: 所以证明哦，阿姨也卡上去，也蛮卡上去，阿来食些诶骨头诶，骨头药。
2: 大先进补完了，
1: 系啦，阿食阿清楚。
2: 哦，
1: 阿姨将我先搞一个，我话你最好不要那讲病，身体那再用。
2: 哦，
1: 从后我可能我讲阿正嘛，好来把狗啊讲一下，哦，一定要舒服，这样就一点。阿狗我自己卡用，狗我就不。
2: 哦，
1: 阿姨个等医院的费用容易嘛。
2: 哦，
1: 阿姨个呢，是住喺个养护中心。
2: 嘿，
1: 阿住，三个月。
2: 嗯，
1: 住得好。
2: 好，
1: 个都什么问题嘞？阿自己个中心问题有解决。呵呵，两个自己的啦，
2: 哦，
1: 啊，我只用效果自己，
2: 嗯，
1: 见效不赶快，啊，以前嘛，他等来，啊，我就开警告，
2: 哦，
1: 我是回出来哦，等来了已经，饿了已经可以，国外会，啊，唔知家叫上，这个腰哦，
2: 诶，
1: 这个手，啊，我因为治疗哦，发炎嘛，因发炎哦，诶，啊，各位呢，何律师，
2: 诶，
1: 这里，这里。老人的血筋哦，卡紧呐，
2: 哦，
1: 啊卡紧，伊就要打狗啊，就派出哦，
2: 哎，
1: 就为了，等等，讲这都等，这病人拢蛮来者住下呢，
2: 哦，
1: 因为住下，
2: 嗯，
1: 啊，到这个哦，行，这个人住住，他不会卡住的，啊，正好住住，
2: 哦，
1: 但你静脉曲张到底是谁嘞？
2: 嗯，
1: 我静脉曲张的是感染了。
2: 嗯，
1: 啊，他这个状况清楚，
2: 对，
1: 啊，他做凤凰的，也凤凰的这样给你，
2: 嗯，
1: 妥了，状况清楚，
2: 嗯，
1: 这个状况清楚，就能帮坐在体位看，
2: 好，
1: 就是用电话来修啦，
2: 哦，
1: 好，电话我就我修吧，
2: 哎，
1: 我外线这个哈，
2: 嗯，
1: 我就修，啊，这个电器会两三年两会搞，然后坐在海咯，更高更处的高这里，啊，腰。会要的事情，最难最就讲这，
2: 嗯，
1: 最难最讲这就，就该什么呢？人的最近，哎，就回家爱吃饭，
2: 哦，
1: 不要胃口啊你呐，
2: 哦，
1: 啊，所以人的不胃口，啊，外头先搞一下好，我都带头你看我下去，去管有问题的。
2: 不为善呢。
1: 哎，
2: 我
1: 求天来保佑
2: 善
1: 了
2: 呀！
1: 哎，这方面的这保佑善，
2: 对
1: 哦，有种种是，有一种种树种
2: 树生
1: 哦，
2: 好
1: 听
2: 啊！
1: 哎，阿我最近一张好点来，
2: 好啦，你家讲嘞，
1: 哎哎，哎个哎阿一张，哎你一张就点那点，一张没人，
2: 我今天开几下门再来搞啊！
1: 哦，阿你存钱啊？
2: 有阿姨，给阿你的钱啊，会得啊？
1: 哦，阿你好。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首歌七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律师做服务的所在呢，那会当个拨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直接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啊哦，你是怎么进来？白色字，勇敢在哪？
2: 不是笑，你用韩国一品功夫吗？
1: 哈，哪个是一品功夫？
2: 除非沈老师的歌音演唱开着，但当年还有经历年纪太远，要还过偏呢，无法如此理沈发的世界。本期嘉宾的歌音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自先知的上古歌名观察顺咯。期待功夫演实现后，歌音真歌不是笑。以上广告由方虎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全名是尖甲七代当雄下草人松林之间。当雄下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雄宋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0: 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一，
5: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鱼边。套上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上你的赶紧来出给哦。这当中是在第7点，你做时间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绿绿青青，一个大地森林来来看绿树，做点火来贴过去。真感谢，真多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的节目，幸福的时刻。

0: 晴朗要等你一
1: 啊，现在时间是7:05啊，啊，欢迎咱的乡亲时光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导啦吼。有小林美术馆交流做任何的服务吼，在加油啊，各处了的门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延后的9点吼。啊，若要加油爱3点以前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0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同乡的家空蛋，700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908-0206。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今仔日是一个太特别的日子啦吼，今仔日
0: 红书
1: 的
0: 节日，红书节，一般讲红书节，啊，今仔改红书改红的书，对，啊，以前想讲我伫校园的时阵吼，今仔日晚暗个暗会，
1: 暗会，
0: 暗会上特别的这个节目就是算讲应先生啊，应先。哦，啊，那个在个客厅待店，
1: 哦，
0: 啊，在个客厅
1: 待
0: 店待一班对吧？
1: 哈，
0: 那后边就请老师，
1: 哦，
0: 那待一班，一对一的对吧？
1: 那
0: 几个口令讲，那个是几个老师，可是后边的老师给头前这个还行啊，第一这个好舒服，
1: 舒服
0: 的，嗯，可是那个仪式是
1: 重
0: 点了，当然就是一班很正式对不？
1: 好啊，你
0: 就是跳舞。
1: 所以今天是南京格尔的这个诞辰日啦吼，啊，就是全世界无历史共同的纪念吼。每一年啦，到这天吼，啊，咱拢会想到一个问题啦吼，讲啊，咱的无历史到底拢伫几啦吼？啊，大多数的人会答案都讲啊，无历史伫电影啦吼，啊，这个答案吼是无唔对吼。但是都够关键哦，因为未来护理书上需要徛的所在吼，都是恁厝啦，吼，都是恁厝吼，所以呐，娶一个护理书蛮
0: 明白的。所以一旦老蒋呢，就爱人家去宠这个手术，
1: 嗯，
0: 已经出来这个说，对的啦，他刚刚就是讲，一旦搞这个，大哥哥，
1: 效果好，
0: 你会阿妈还是
1: 阿公，
0: 两种坎坷拢会当做。
1: 没有，所以咱咧讲投资这个护理啦吼，啊，今年咱想讲这个护理师行，因为每一个家庭吼，每一个社区吼，咱台湾才会当真正成为一个吼，啊，未来落下任何人的这个健康的这个国家啦吼。所以咱做闹这个，
0: 对，不管你想怎样做，我讲，我讲，我先跟你讲，讲个阿什么物件，我开营业阿什么物件，你听见？
1: 对，
0: 有些不做的呀，可能算社会呢，那都能做红灯呀，
1: 嗯，很了解，很了解哦。所以台湾快速的老化哦，阿护理人员必须爱行入咱的厝内啦吼。台湾正在快速老化，完成七零七地的照顾哦，需求一直来哦，病人哦，出院以后哦，病是这个急诊跟重症设计哦，但是咱厝的长辈需要哦，是咱长期哦，长期换药啊啦，啊，管路的护理啦，慢性病管理啦哦，甚至生命到尾期甚至。咱就来善终吼，善终啦吼。啊，咱
0: 这个时阵爱用着红的东西，
1: 因为迄阵啊，有当下就是拢爱来换药煮啊，有诶无诶啦
0: 吼。嗯，平常时爱用吼，所以你讲生活平时就变好些，不然讲你当做贪
1: 亏。贪亏吼，所以咱到哪娶一个护理师的媳妇嘛，袂歹呢吼。啊，咱的空中的朋友吼，大家拢会当起来讲吼， 看恁有实在这个温柔啦，岁月你输无啦，吼。所以吼，最较早这真正吼，这便宜啦，或者吼你输吼，真正袂当啦，吼袂当哦。啊，我是奉劝咱一寡这个财团的头家啦，吼。啊，对着一寡医疗人员来较好个吼。人讲啊，你连那底下爸爸啊，别人那底下弟弟安尼吼。您好，我哪好，安尼上好啦吼。
0: 成功一人，上班啊，一点通红都无。
1: 安尼哦，不团结安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这个都在交流
1: 的。哦，我太太你好。
0: 当年的太太你好啊。
2: 啊，大家做生意那个啊，
1: 哦，那么，
2: 关同学这个生意，我也看生意哦。
1: 哎。
2: 公公先生啊，
0: 嗯，
2: 我不是关你闲聊啊。
1: 哦，
2: 啊，起码安尼吃按多，啊，买吃无按十八磅，我买就出来食吃，你我讲，啊，我有叫电饭，放电饭锅里啊，伊讲我这电饭在咧电锅汤里啊。
1: 哦，安尼。
2: 我
1: 哦。
2: 我在，我在上温，我有弄三回出去了。
1: 哦。
2: 啊，我两个人做位做水机的，哎，我想在讲。
1: 嗯。
2: 恁拢不变啊，所以等于要听，我就先先要等我先食下咧。
1: 哦。
2: 哎，我先食，再来安尼吃。我先食，我先把你食，我拢俩点心咧。
1: 哦，大眼睛嘛，你较实在咧。
0: 那好啊。
2: 啊啊，伊个啦。
0: 啊，伊个是个什么病？
1: 对啊。
2: 我问下陈医生，陈医生。
1: 哦，安尼哦。
0: 哦。
2: 我有在治过病，问的我那有时间哦。我本来带我去水洼，我可能不时间了，我来带你去了，反正我叫我下子。
1: 哦，好啊，好啊，谢谢啦。
2: 啊，做也别去带，那不直接回来了，啊，那不太重要。
1: 哦，好啊，
0: 好啊，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1: 没有，都叫爱回娘家。回娘家哈。
0: 是啊，哈。
1: 对啊，但是咱有阵时对着咱一寡父母朋友，就是安怎无回娘家呢？因为是大人要滴啊，吼，
0: 年纪
1: 大要滴啊，有当时啊，拢存家己的兄弟尔啦吼，啊，家己的兄弟有当时有缘嘛要滴的吼，啊，所以大家拢存一寡即个孙阿伯嘛，一寡即个孙阿伯。
0: 当然，妈妈在时常看来哭，哭见很过很伤心的。
1: 对啊，所以你不听了，我讲我是大人啦，滴个算作吼，拢是算作一个家啊吼。啊是大人啦，无滴个变作吼，像阿兄弟姊妹，像阿亲戚安尼尔。
0: 亲戚朋友安尼
1: 啦，他别现咧亲啦，他别现咧亲就对了吼。所以吼，我跟你讲啊，讲咱人吼是大人啦，吼是大人，咱就是讲平常时啊吼，啊咱爱好啊来个友好吼。啊，咱做人的是大人的，咱嘛是爱把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吼，啊，干咩？
0: 是恁要做的忙吼，
1: 对啊，干咩麻烦着一寡囝儿是事啦吼，啊，所以我对着一寡这个护理人员吼，真正因吼，一年头当拢做辛苦的吼，做辛苦的吼，啊，当然有当时吼。啊，因有个人讲，啊，因的薪水嘛未歹啊，吼。我、啊、这边那讲的吼，就人家咧比较开比啦，吼、啊。所以咱爱知足的好。
0: 嗯，你家己先来，或者是你来，你家己爱怎样讲，
1: 要用点
0: 慷慨一点多。
1: 光用你对啦。
0: 啊，所以想你怎样想办事，你用点讲，这个是关于慷慨。
1: 哦，生活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3: 啊，您有暑假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靠谁你好？
0: 咱靠谁你好？
3: 林秘书啊，
1: 哎，
3: 你是大人家嘛？
1: 哎，
3: 啊，有好嘛，不好嘛，有啦。
1: 嗯
3: 你看当前经济个咧做一个查甫可以开始解答我嘛？
1: 哦，对啊，对啊，
3: 有对哇、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哦，这应该人家有法当去去了解这啊。所以今麦社会变到安尼来，就是你这用个短视是啊，破台啊，安台无？
1: 对啊，
3: 老辈台将，几个几大个不够不上啊！今麦社会感觉较极端啦。
1: 嗯。
3: 咱来讲条，你较好看诶啦，迄台功夫啊，这两三张拢一直咧提供。是个叫做威力财六七个人，
1: 哦，
3: 有去遐听安尼教戏啊，
1: 哦，安尼哦，
3: 坐看嘛，嘿，教育坐包来，这坐到有有有有有啦，
0: 嗯，
3: 六七个咧，
1: 嗯，
3: 但是那个教戏啊，讲也无得，
0: 嗯，对对对，
3: 哎，有就公益财政，
1: 哦，
3: 我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阿条他有借你的斗棍呢，
3: 有。完全不对，一般来讲的就输轮输啦。你看咱大概在讲诈骗的才严重，这两三天报纸门口拢在报恁叮咚一个五金行的头家，有啊，
1: 讲
3: 用钱三千四五千万，四千外万
1: 去啦。
3: 这四千外万去的时阵，伊无钱啊，对厝地去租啊，那车手掠去到因兜，伊一直在相信的，无用相信的。
1: 哦。
3: 警察家就也是家人到时，我是钱拢用用便宜啊，像恍然大悟讲阿去咯，不也不了了咯。
1: 哦，
3: 阿恁老阿都笑嘛，你十二咱十二十二是咧讲讲伊头家人头家年，看可能较无咧看，听得收音机啊，伊都无拢看，这手机啊较济啦。
1: 哦，
3: 我这个想啊，四五千万无是啊看哇，这些都头晕目阿麻啦。
1: 嗯，
3: 所以大家讲。咱台湾不是在打炸，打炸都无路用，一直愈夹愈严重。昨我去看迄跑马灯的讲，红这叫做诶变形变来红红红，这叫做公道的啦。
1: 哦，
3: 可以公道的也好啦，无你为着说治安，你看小姐甲这主家安尼掠袂滴，不是一寡好心人去弄东西的。
1: 哦，
3: 那个变形，那个警察叫东西，那个叫诶主家找我东西，因老爸出来咧出声咧。讲真啦，无看资源哦，实在是对社会拢未去交代咧。
1: 哦，对啦。
3: 这独这独家嘿呀，啊，社会都安尼，啊，伊发展也无够严，你怪人抓你，讲要种啥种啥，根本就无啊。所以哦，希望讲，这法律上会对人改变一下，啊，大家对这独家甲小家发展改变较少，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哦，
0: 嗯，谢谢，拜拜。
1: 啊，不要跟咱的永清那边哦。很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主持的听众朋友吼，啊，拢起来讲吼，啊，对着咱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咱拢真欢迎吼，来今麦先来听歌吼。
0: 来，再来安排一首代表老歌，王祖贤所作的《光天亮日晴昂天》，起来外地在人来哭，范先生所点播的《天光天》。

0: 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好，你好。
2: 康麦哦，算是吃百吃较好。
1: 康百吃较好，饭前饭前半点钟吃上好。
2: 好，安尼遐。
1: 吃我叫三顿吃，吃两时啊，至三时啊。
2: 好，好，
1: 谢谢哦。没啦，阿丽对经理。
2: 我都是拢是吃的。
1: 好，好，好，好。
2: 经理啦，我吃八点结束啊。
1: 好好好，好。
2: 经理你好，把这吃到吗？
1: 他吃了有他无？
2: 有啦。
1: 喂，啊，你是拢安怎样？
2: 我都讲，迄个腰骨拢较不好。
1: 哦，腰骨较不好。哦，
2: 腰脊骨拢骨折骨，啊，你头毛骨折骨。
1: 好安尼哦。安
2: 尼啦。
1: 啊，吃了拢唔开心啦，对啦。
2: 啊，我都听你咧讲，我就讲发觉。
1: 好，安尼吃好，安尼吃好，安尼继续加吃啦。
2: 啊，我伫了都。用到了跟你看，
1: 好啊，你好，
2: 看得多啊，
1: 嗯，
2: 我唔教啊，你都看得多，
1: 好啊，好啊，
2: 谢谢你。
1: 没啦，你到底对？
2: 我都到底多些啦。
1: 几多那那钱我哩？
2: 两六十。
1: 两六十吗？好啊，好啊。
2: 当你见到啊。
1: 好啊，
2: 啊，谢谢你。
1: 没啦，好啊，祝你新年快乐啊。谢谢哦，谢谢，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来宜兰的张女士，把咱做为见证，伊有吃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吃了效果真好啦吼。咱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会当把咱补中益气，健脾补胃吼。囡仔来吃的开脾爱吃麦饭，老大人的脾胃若较虚弱的，吃饭吃袂落。再来吃我上先的保和胃散，效果拢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有诶胃火较大吼，有口臭的嘴非常会塞，这拢来吃我上先保和胃散，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张老师咧讲伊腰骨有开刀，脚头后开刀吼，接着来吃咱的八仙健脾丸，啊，咱的我上先的速八仙。接来改吃吼，自然咱的骨就会保养啦吼，血路跑通吼，自然咱特别搁再犯着生病的镜头，啊，咱搁再来割割皮，这效果非常的好。做八千一粒，健脾丸八粒，叫三顿来改吃，有需要大地鱼轮啊是千华药种，在地一生到达五点吼。目前即马看来，马祖经的坐对面，岛南银安、金港、北港、永兴、云贵、中爱、气动集合、土库、天秀堂、麦寮、金泰安呐、啊、吼，啊那在当区新兴路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先药局、光明路惠春药局、天河马经新联华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上仙的药品。

0: 先抒情，说出来歌曲《路边花》，是咱大地中华大川的哇塞诗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今晚时间是7:28，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的节目。很多私家交流，直接跟人做合作，专注时间是我全身和人提供，我全身都和我善，
1: 我全身的病少善，
0: 我全身说大千，
1: 可有咱的大仙健保完，
0: 空中赞助提供，
1: 进空格不少咱我全身的药品，咱也带你红山市中华。有救人哦，国家一心同有救，和平有救，天母路好有救哦，民丰街啊平安有救，这也是风景哦，还有新庄啊国秀哦，啊人民有救，太平十九家银河路东新，闽南太和了哦，北河新鲜哦，家里安心，玉界不爱懂。啊！飞人要在新年在安，高雄市后夜信街三道路东线油枪建油，盐埕古市南埕吼，永春东营东站东华平林那边名林，东寮吉川呐吼，万丹社会古商店前边啊，突然又叫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突然又叫高武丰大路土地银行对面大路又叫，因为他们就咱好。全身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拄啊，咱的讲亲朋友大阵的入来吼，啊，一个有多经验的讲，啊，伊是建议吼，啊，互医生管医生出这个半仙的药啊，互伊吼，啊，伊讲，啊，你若出来外口的健保有足济吼，药啊到底有相同无？药啊拢相同吼。因为伊若要甲伊用这个大盒药啊，爱爱卡电话，全身问你吼，
0: 伊
1: 个东西啊，但甲伊用大盒的大盒的药啊，
0: 轻松啊吼，大盒轻松
1: 啊。因为今麦有当些药啊吼，较甜啊吼，啊，咱吼咱来去病院看病了吼，啊，这个创伤第二代第三道。安的给到福建的健保有奖吼，阿达有这个有书来给你准备药啊吼，你把安尼吃崩白崩然后，阿得这个领药的时间到，今仔现起来安尼吼，有当时阿人给你准备药啊，拄啊叫唔拄啊欠药，你爱个对点去借药吼，所以直接简单来改做答复吼，阿哥有咱大弟这个吼，中华就先生咧讲啊讲，阿姨化疗啊吼。啊，那贪污大地啦吼，爱问讲啊，咱有啥物药啊？我吃无，即免吃药啊。
0: 化疗天气也是
1: 啊，结束了贪污地方啊，世界啊吼，即免吃药啊吼，免吃药就对啦吼。还讲伊第一代卡点的话啦吼，
0: 啊讲啊，进先等对啦，
1: 啊进啦，啊家里边。
0: 只要我知影，我会跟你讲。
1: 啊，假如当作是和平，啊，我唔是唔是好的家人啊，是倒霉家人吼。唔免惊吼，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起来发表吼，啊，咱对事方对人吼，对事方对人都唔免客气吼吼。免付的电话0800-0799的电话，赶紧甲敲入来吼，啊，都唔免客气啦吼。啊，咱的时间上来配合起来吼，配合起来吼，啊，无等下咱。前头接到要介绍啊，你电话卡卡来讲啊，啊电话做歹卡，啊其实电话盖好卡，我电话盖好卡哦，啊咱有啥物款的问题哦，有啥物款的代志啦哦，啊拢免客气啦哦，啊讲对着咱这个课程来讲，这个精神的这个问题啦哦，精神的这个问题。这是盖在咱的政府的政策啦吼，你都公道无过啊，政府不要做嘛都好啊吼。
0: 所以讲，政府真好，政府真好啊。
1: 所以讲，人家现在讲的
0: 讲好，人讲啊，那边讲
1: 你都你在那边做的是你在做的啊，恁大家吼，大家拢你了啊，有机会啊，对不对？歹人好快惊的啊，恁啊吼。 喂，健康菠萝包你好。
0: 你好。
2: 喂，你是家族大家
1: 好。哦，林先生，你家族哪一
2: 家？哎，但是你菠萝呀，你工资哈，我感觉可能我看看他们不同款，啊，很多我工资出来都是才给这样款子呀。
1: 哦，哦，安尼哦，
2: 对啊，看你的皮肤袂好啊，你大家搁在咧大声细声，搁在咧在哀哀叫，是不？那都像阮人政府警察，你应该多事啊，你嘛是硬讲卖只咧，系无啦，迄安怎都安怎阿红，他真正送相片，阿在咧后背靠步，用无地意思啦。啊，过来第二只咧，可能啊，你讲迄真情吼，碰到我感觉这个在吼，起码你讲委员都讲出卖只咧，都迄个国民党甲民众拢都超过一半。你家想迄个五万块以下，伊就我了说五万块以下，还说贪污无罪啊。这他就不用碰到。啊！这都是在你看到啊，你看人家本来就是我的，你就在你看讲啊，都在变形啊呢。哦，为什么不啊？实在不啊？有可能嘛？有可能讲卖只诶，你若到你若讲你看到诶，有可能你的弟还是你亲戚，你的亲戚朋友搞不好就坐咧就变形的状态下，所以讲你自己画这个根本你就不想要不想要变形嘛。
1: 哦，
2: 安尼哦，对不对？啊，你讲要变形来讲，你用新加坡假的讲新加坡。人新加坡是正宗在帮你做这个事，就是中午这个法律的做阿叔来人民的利益，来做安尼。咱台湾从来拢无诶，你讲要用一个变形，对不？你做人做人来讲，当然，但我来讲我蛮赞成的。啊，问题就是讲，啊，你就是靠你人，他这个就发挥得了，他就不加的公道。还是本开一点钱，开十几亿啊，送到这里。开落去，你自然讲做一定的事情嘛。好，对不对？啊，你啊，你犯罪，你怎么做？你怎么犯罪的话，你怎么？你看你怎叫你买人的从同学啊，你犯罪，叫你清清伊要执行执行啊，你了。对不？啊，你说你要开一点钱，你干嘛不能装载？好啊，好，谢谢。
1: 好啦，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喂，健康菠萝包你好。
0: 你好。
2: 哇，
1: 你
0: 好。嗯，小姐你好啊。
2: 年纪轻啲哦，拢转机哦。
1: 哦，安尼哦。
2: 有只我就只能过只对吧？
1: 哦，好啊。
2: 嗯。我听拢过啦，系啊。你过买哦。哦。家己弄安尼哦，经济哦。
1: 哦。
0: 嗯，好，谢谢哈。谢谢
1: 真的太简单了谢谢你哦啊不要紧哦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哦啊咱对事让对人哦对事让对人啊哦

0: 来保护家己啦吼。
1: 他可不争气呢。
0: 我们在你啊，家己个唔知呀呢吼。喂，健康跟老婆你
1: 好。喂，你好。
2: 我是来治疗，好不好？
1: 哎，找个林总你好。
2: 难怪你们的工资我这么中肯呐。
0: 哦哦哦。
2: 因为好便宜，为着四百边，好便宜啊！工作放闲啊，就以后就不会再诈骗机构去平衡啊，不然哪个不完啊？
0: 哦，
2: 安尼。就安尼就输最大同啊，啊，大概就过一条啊。
0: 哦，
2: 安尼。哎，你讲讲到隔离，我这人就是安尼，因为你个钱嘛，你用便宜的。发生这些案，诈骗不是搞的他们吗？
0: 嗯，
2: 今日在投资，不是啊，你这他们啊，他们就是本身就是无种，无种就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啊，你用便宜多好呢啊！
0: 不会讲用便宜的，不会讲大家拢他们啦，
2: 他们特别阿个白的他们，你不是他们就是他们呢啊，他们拢结果是他们多呢啊，是钱啊，对不对？你这就是安尼啊，阿无够无用，我存着做点，我咪我阿讲无够叫我用，你咁样会用啊？我即刻。我是关键好你，你才会啊！
0: 对
2: 正常的啊，我不讲，我这我就叫你讲，但是要我打发透，打我上来，我叫叫你透，然后让他无做，不要加我个老弟啊，对不对啦？我就先用你电话的网络看你的微信诶。这真的是用在你利用嘛？用在利用就是你本身就会写点，会谈谈嘛，对不对？你讲给你，阿别讲阿歹听诶，这嘛是等于投资啊，投资就好赚就赔啊。我听到，阿龙讲，讲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就是南亚那个助长他的企业，这个是就现在国王讲我意思啦，那国王的武器你是要就怕啦，国王的武器是坑的，万不你也要打怕，我当回去武器用回去安尼尔。
0: 哦，
2: 对不对？这种讲我意思啦，吼，不是啊，不是。
0: 嗯，谢谢哈，阿弟五十二美术感谢五色好不会哈，弄个感觉卡掉，然后无中心的电话。0870700的电话，外观区外部楼的用心那边头前加一个0870700的电话。
1: 来来来，白瓜皮我是来大家中华秀水啊，国际啊，所点播的听瓜皮，甘辉所带的瓜皮，万分。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什么多少钱哦？我的秘书，我问他稍微有收到无？
2: 我收到。
1: 好感谢啊，谢谢你哦。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用。
1: 好吃好用啊。
2: 这个手机有卡几样
1: 好吃。好好好，哎，好吃的朋友卡上我的手
2: 机。哎，叫我去。
1: 好，叫你去，安尼哦。
2: 你家手机。
1: 好。
2: 在
1: 那个安河湾，
2: 我喜欢跑
1: 那个。好玩的呀，我接啊接啊，啊你是上网课啊？
2: 哦，我这我那就我有一样的。
1: 安尼样，
2: 哎，
1: 没啦。
2: 啊，这要是就我有地方就好
1: 玩了。好好
2: 好好。不吃这个啥蛋的，看看的。
1: 有啊，你那个叫山东鸡，阿伯炖过来吃一盖，安尼较好。
2: 哦。
1: 要他点。
2: 是安怎？是啊，拢会。
1: 嗯。
2: 然后那。低保哈，
1: 嗯，
2: 怕家庭。
1: 哦。
2: 哦，阿妈那到底安安啦？
1: 好安尼哦。
2: 哎，
1: 你那安尼鱼少，会家己会买个物件，遐谈清清个才安较健康。
2: 阿无谈的。
1: 好安尼哦。
2: 无
1: 谈。无见无见，安
2: 安
1: 安
2: 安啦。
1: 哦，安安，遐拢会使，打扫恁扫拢会使啦。
2: 啊，有时啊吼。
1: 哎。
2: 少吼，一个怕家庭。
1: 哦，安尼可能有较贵点钱啦，了。
2: 哎。
1: 安尼吼，哎，我拢管得着啦。
2: 哦哦。
1: 了，安尼个。介绍个车嘞，好啊！你们朋友跟你介绍的，一定就是有效用，才刚才介绍。
2: 有啦，
1: 你看
2: 一
1: 挂我，跟来请教。我嘞
2: 啊，
1: 我嘞真本真嘞，真好真好哦！感谢你啦，嗯，啊，只要因为两个他们的制作产品一万只只，我安尼较真好啦，
2: 嗯，
1: 我安尼讲在里边凉啦，哦，凉，好，
2: 你到山，
1: 好好好，安尼哦。好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家己英雄的大太太，把咱做来见证。咱的吴先生的进少站，专门对着咱环着边扫、街扫、街头穿扫、食薰烟机的薰扫、感冒烟机的感冒扫、咧扫扫门吼，扫袂出来天然。扫个一日扫，二日扫，扫个烟气困袂去吼，也是讲病毒来甲咱引起的感冒扫吼，这种的扫情，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吼，而且咱对着老鼻杀菌，呼吸袂顺畅，这扫的声音再重，这种的经验拢赶紧来甲咱的学生间的进扫站，有的扫个无声，有的扫个哪会听，扫个哪会见，这种的经验。拢总赶紧来吃，我首先的介绍站，这一款千五姑娘，我哩家己关门山左右，闽阳太和后厝雕阳组成，新港北港养生，这家三元吉庆，内埔保健环球保健的分店，大拿是大东，中埔是朱一桥局，台南客家信中嘉里安兴，草屯万寿堂，永靖金马堂，阮过总爱。大地区中正路是公园民生南路新农场民族路大正药局拢会当买到饮食参加路间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制造站。

0: 今仔就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0: 张姐，
1: 你好。哦，你是什么林业？什么林业？关于向你收电话，
2: 我有收电话。
1: 哦，好，好，谢谢啊。再见了，好，再见。
2: 我讲的好。其他那些也吵架，什么什么？
1: 卫生就是你咱的为人啊，较讲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也是胃较歹的人，卫生拢会较侪。啊，所以你就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个食，夜三时啊，叫三顿来食，安尼较早嘞吼，安尼较紧好啦。
2: 有啦，即马是差足济啊啦。
1: 哦，差足济吼。
2: 我系本来。啊，本来有种是老了，是较不卡真济。
1: 哦，对，啊，咱就人生老生气，吼、哦，有诶较急性诶人啦，较急性诶人，拢卫生会较侪啦，吼、哦，对啊，
2: 吼、
1: 哦，啊，你较食的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诶、哦，你本来嘛做把包过，即摆嘛较济啊。
1: 哦，即个饲诶就是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出来。咱的胃肠啊，你较爽快。
2: 哦，你什么？你放竹头啊？
1: 要哦，安尼哦，
2: 刚放竹头的。
1: 哦，对啦，对，诶，种的物件，即个咱的体内无好啦。哦，啊，所以
2: 啊，他是这样啦。
1: 安尼哦，对，安尼你得继续调好哩哦。哦，因为就是咱胃肠啊较不好，啊较高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衰啦。哦。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下来去讲就到啊。
2: 哎，老实吓，啊，因为我把过了无快啊，好人啊，
1: 好安尼哦，
2: 暗
1: 哦，
2: 开
1: 哦，好啊。感谢你啊，
3: 再见。真感谢咱这里南投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啊吼。伊咧讲伊卫生拢分泌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侪，就是咱的胃肠不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还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着咱的卫生会较侪，会来刺激着咱的胃啊。刺激到咱的肠仔病，做咱的胃肠就会无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食咱的乌上天的保卫战，食了讲这种的经验，我拢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的放臭屁就是咱有一寡歹菌，是咱的肠仔做咧繁殖啦吼。用乌上天的保卫战，那改遐个歹物件来个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阁再放臭屁，啊就袂阁卫生伤过侪。然后需要带你当到关系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头前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玻璃是集成，各有福伦啦吼。水利是经营，民间是献旗，第三是方便堂药局。啊那台中市新兴路三台各个几个站台药局，中华罗马州药局、二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天河马经新仁路药局，都会参拜着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

0: 大千，我请真的是伪善，我请真的是挑战。
1: 这几项我请错，我们在做上的真的当地人民在的抗战力量，在暗时的十点，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中心地址的头前爱的记者7070600
0: 林秘书，
1: 小卢，
0: 祝咱三位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早餐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放假，
5: 好机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顺龙。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卫生卫生卫生卫生为什么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地段中，咱可能想到不是名贵起水安静，但是你敢知影，这些里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淮花坛是全台湾上大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做水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好的万年花苗，人哋讲六月万里泡米汤，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清爽的美景，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的打卡景点之一。这当中是再去地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大人しなら男が男の舞台なら愛させてみよう。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